0: 英國警方說，鑑於事故的嚴重性，相關部門已宣布進入重大事故狀態，正是調查事故具體原因。首相斯基賢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極為擔憂，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慰問，並向傷者表示關切。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京舉行歷史性會晤，不單止再次為中美關係發展指明方向，亦為中美經貿合作帶來多重利好。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在當地星期三在華盛頓舉行年度慶典晚宴，謝鋒演說時說，今次元首會晤確立中美關係新定位，為兩國經貿合作提供穩定預期，開啟中美交往新進程，為兩國經貿合作注入積極動力，並打造中美對話新平台，為兩國經貿合作增強機制保障。他強調，歷史反覆證明，關稅戰、貿易戰、科技戰沒人家，封別人的門只會堵自己的路。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觀事實，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是歷史定論，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才是光明大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將會在今年某個時間再次前往中國，亦會出訪土耳其。路透社報導，特朗普在馬里蘭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發表談話時宣布這項消息。特朗普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9月訪問美國，他們亦都會到中國參加一場大型會議。回來本港，有網上片段顯示，青山公路荃灣段懷疑有的士車隊的士在馬路中間停車，給乘客落車和搬行李。運輸署說非常關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車隊營辦商已即時終止與涉事的士司機合作，署方已要求營辦商就事件提交報告，並嚴正敦促有關車隊營辦商指示旗下所有車隊的士司機必須時刻注意駕駛和道路安全，在適當位置上落乘客。運輸署重申，駕駛者不得在對自己和車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的地方停車，在路中心停車或者上落客不單阻塞交通，亦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應該在安全的地點橫過馬路。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同時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向西伸展。在早上8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龍尾去到智樂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係排到去智樂花園。轉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之後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灣仔有水管爆裂的，就是在灣仔道和天樂里的交界，現在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同時受到爆水管的影響，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是已經暫停。還有紅磡是有爆水管的，就是紅隧出是紅隧去九龍方向，管道近住出口的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了。另外南區壽山村道是有緊急維修，就是介乎門牌41至49號，現在已經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了。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派。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爸爸，好波！
4: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5: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啊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啦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十蚊鸡添啊！
5: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生活一小时，
6: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奇事。
7: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6: 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9: 八点零九分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嘅时间啦。咁啊，有呢个世界啦，我哋有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1: 早晨，
10: 早晨健威，早晨阿 Lu。
9: 首先讲，
10: 早晨大家，
9: 系嘛？
1: 一开始讲下即系苹果啦，那个接机大家都有听，即系我哋上次都有讲话啊，佢都真系会出噶啦噃。咁但系咧就话个 AirPod 咧会有镜头，咩玩法？个耳机有镜头？
10: 可能迟啲个，如果大家要用 Siri 嘅话，可能因为有镜头嘅原因，阿 Siri 同你讲，佢见到有车，
1: 你左边有人啊，右边有车啊，
10: 系啦，冇错啦，跟住然之后大家就，哦，咁我继续企定啦，咁可能比起而家我哋行过马路要睇车要拧头，而家要我哋要拧转头睇，
1: 嗯，
10: 嚟紧可能唔使啦，可能咁啊真系方便咗嘅，不过。究竟佢点样 work 真系唔系好知啊？不过佢纯粹系个，但系又咁谂 ，AirPod 其实好轻噶嘛，你加咗个镜头之后咪好重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呢啲
1: 挂唔实咁点算系嘛？同埋我就即系一谂就系、是，咁佢个镜头唔会向前噶嘛？唔通佢设计到向前，向啲转即系设计到向前，你嗰嚿嘢就大粒咗好多噶咯？咁同埋。系咯，咁我睇左右系咪真系咁有需要用到有镜头
9: 咧？我睇到第一单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反而觉得系咪 for 啲双健人士，即系譬如个眼睇得唔好嘅人咁样，佢就可以透过呢个镜头咧，咁啊一路行街或者过马路嘅时候咧 ，Siri 会提你。
10: 啊，都啱嘅，健威呢一个嘅设想其实都好。都好合乎逻辑。不过又咁讲，系咪就系双健人士就唔单止啦？有好多时而家我哋行，即系好多时行街嘅时候都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可能行紧路嗰阵时都睇紧剧啊，打紧字啊。咁有阵时真系未必真系会有机会忽略咗周边嘅事情或者系交通情况嘅。咁所以佢加咗个镜头，系咪？不过真系咪帮到咧？就真系唔知道。所以大家。见到嗰阵时候都可以试下先，
9: 系或者佢推出嘅时候，睇下佢点样去 present 呢件事啊？
10: 啊，系啊，系啊，冇错。嗱，好快嘅啫。通常一般嚟讲咧，苹果每一年嘅周年发布会咧，就九月头到九月中呢段时间会有发布嘅。咁所以到时候就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当然同一时间，除咗有 AirPod 新嘅 AirPod 之外，咁亦都会有新嘅終於應該咁講，終於蘋果有接機啦。
1: 嗯，
10: 咁不過佢有接機啦，雖然不但係咧今次對有啲朋友嚟講都可能一件開心嘅事情嚟嘅，喺都眾多年嘅請願或者要求之下咧，咁iPhone 終於就加翻呢個指紋解鎖啦。
9: 嗯。
10: 不過佢就冇咗 面部解鎖。
11: 吓
10: 係佢冇咗 Face ID， 就變返呢一個 fingerprint。係啦，原因係因為本身iPhone 佢 iPhone 接嘅 iPhone Flow 呢佢好薄啊。咁而 Face ID 個 module 呢其實係都複雜同埋都厚嘅。咁、所以到最後呢咁佢為咗你要 keep 住部電話好薄嘅情況之下呢咁佢只能夠放棄咗今次就係放棄咗 Face ID 呢一個我覺得幾方便嘅功能嚟嘅、不過又咁講啦指紋都方便嘅即係咁有可能有朋友要重申大家要試用
9: 有返曬啲嘢囉。
10: 係啦要重新返返轉頭啦。咁當然啦而家我覺得係大家都係講習慣嘅啫唔同機有唔同嘅用法。咁不過啦一路以嚟呢一路都講緊就係話喂2027年其實20周年紀念機喎咁會好勁喎甚至乎係而家我哋淨係睇正面啦傳聞20周年嘅機呢係連四邊側邊都有熒幕啦。
9: 啊
10: 係。
9: 即係有個 cube 咁樣啊。
10: 係啦冇錯。係好似係啦包埋側邊。咁、當然到最後其實係咪真係有用呢如果好似大家我哋用緊手機學嘅其實我睇唔到㗎喎。
9: 唔係啊我記得早幾年有啲品牌都出一個側邊有啲咩有個斜面定係乜嘢呢
10: 係。
9: 等你可以睇個 message 㗎嘛。
10: 係。
9: 咁後尾出咗下都冇再玩呢啲嘢喎。
10: 哎冇錯啦不過呢 ,Apple 從來都唔係領都未除咗當年出 iPhone 嗰陣時係領先潮流嗰一陣間之外其實 iPhone 近年即係 Apple 近年呢都唔係好領先潮流不過佢就將一啲嘅唔同嘅功能就打造到好人性化然之後擺落部電話度跟住大家又覺得啊好似用得幾好好似幾合理咁樣喎。咁所以當然到最後譬如同頭先個 AirPod 有鏡頭咁樣講係咪真係到時候好啱用呢咁、我諗可能真係都今次都變化都幾大咁所以大家如果見到新機嗰陣時候就唔諗下係咪真係啱自己先啦。
9: OK, 咁除咗 Apple 之外呢 ,Android 呢都會嚟緊已經出咗呢個 Android 17啦。
10: 係啦Android 其實好多年都佢 keep 住有更新嘅。咁但係今次一個重大嘅更新入面呢亦都真係方便咗嘅。譬如之前淨係得 iOS 或者係 macOS 或者 iPadOS 有嘅嘢譬如多機使用嘅功能呢因為而家我哋如果我哋用 iPhone 嘅話我哋係開 AirDrop 啲唔同嘅啲將你個畫面或者啲嘢可以 share 㗎嘛。咁另外而家喺新嘅 Android 17上面呢咁佢都有一個譬如有幾個唔重大嘅功能啦譬如continue on 啦咁就話你可以喺另外一個 device 入面將你之前佢將你之前若睇開嘅嘢你就可以直接喺嗰度 prompt 出嚟。咁或者有個或者如果而家大家係有用緊接機嘅話呢咁以前打機係喺個螢幕度喺度捽下捽下嘅啫就即係冇咗個 keypad 㗎嘛。咁如果而家大家有用接機嘅話喺新嘅 Android 17情況之下呢佢有個virtual keypad 俾你撳嘅。就好似真係有上下左右或者係有四粒掣咁樣。咁跟住之後同埋呢佢都有另外一個就係叫做螢幕反應嘅功能就係譬如做 KOL 嗰啲朋友呢有陣時如果淨係講嘢佢如果要同一時間錄返自己個樣嘅話呢佢可能都未必咁方便但係喺而家新嘅功能入面呢或者而家應該咁話係要用第三方嘅軟件或者進行合成啦咁但係嚟緊喺新嘅 Android 17入面呢就唔需要啦。咁當然啦到最後呢咁都係有呢、這個防盜嘅功能啦始終係而家喺咁科技都比較靈敏或者比較敏感或者比較先進嘅情況之下都需要係有雙重嘅保障嘅。咁佢而家除咗要強化呢、這個生物辨識鎖定啦即係譬如 Face ID 啊指模即係指紋個解鎖啊等等之外呢咁佢都會特別去針對咗個密碼嘅破解行為就令到人哋呢冇咁容易可以偷到嘢啦。
9: 咁呢啲等等嘅情況呢咁大家即係如果你更新咗呢個 Android 17嘅話呢都可以試下用啦等我都試下用先。
11: 话你知。
12: 睇下，我啱啱用 AI 生成咗张好有艺术感嘅相，谂住摆上网呃下 like， 你觉得点啊？
13: 哇，张相真系几靓。不过分享任何 AI 生成嘅嘢之前，我哋都要做个负责任嘅发布者。记得要先核实内容系唔系真实，合唔合法，仲要睇下适唔适合公开。必要时要寻求专业人士意见进行复核，唔好贪快就随便 share。
12: 你讲得啱，我都有听过，就算用 AI 都要尊重知识产权。如果发现 AI 生成嘅内容明显系抄袭或者侵犯人哋嘅创作，我哋就应该主动删除或者修改，唔应该喺未经创作者同意之下就立乱攞人哋嘅心血嚟冒充。
13: AI 喺创作方面的确好帮到手，但系千祈唔好利用佢进行恶作剧、散布谣言或者系整啲虚假资讯出嚟呃人啊！呢啲行为唔单止会伤害到人，仲随时会触犯法例噶。
12: 冇错，将 AI 用喺正途，唔好害人害己，咁先系真正嘅科技达人啊！
1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1: 二台话你知。
9: 好，继续翻翻嚟啊！咁啊，讲下啲 AI 骗案先。咁啊，就头先我哋听呢个二台话你知一知啦。咁我哋即系要善用 AI 啊！
10: 而家今时今日，大家啊都譬如重点系好多时候，我哋要 send 身份证俾人哋去做一啲嘢，譬如租楼啦。你比较近期个另外一个我哋可能比较常用嘅情况系旅行社出团。
1: 嗯，
10: 以前去旅行社，如果以前去唔系以前去旅行社，以前去旅行嗰阵时咧，即系跟旅行团、跟旅行社去旅行嗰阵时，会有茶会噶嘛。
1: 系。
10: 而家因为悭成本嘅情况之下，冇咗茶会，咁你点样可以将传送资料啊？我啱啱早嗰排试过，就系报完名之后。對旅行社突然之間打電話俾我，你個咩回鄉證，唔好得啊，你影張相過嚟啦咁。咁到最後其實嗰個人係咪真係嗰個人嚟㗎？咁當然到最後呢，佢有 WhatsApp 俾我，再有 WhatsApp message 俾我嘅，咁但係其實大家係咪應該信佢呢？
1: 嗯，
10: 又或者租樓嗰個 agent， 佢話喂，你要租樓會幫你辦手續啊，你 send 個新身份證過嚟啦咁。咁其實呢啲情況之下呢，即係喺大家第一send 之前諗一諗清楚係咪真係有咁嘅事情先，同埋第二係咪真係嗰個人㗎，有需要嘅話呢，其實最好當然啦，都係用電話覆核一次，係咪真係有咁一有個咁樣嘅要求呢咁。咁但係如果萬一真係有，咁好啦，咁你都係要 send 㗎啦。咁點樣保障你嗰個你嘅身份證或者你回鄉證或者相關嘅資料唔會俾人偷呢？就係最好喺你 send 之前呢，要打水印。打碎人或者喺張或者喺你啲身份證上面寫 copy，
9: 有咁做嘅。
1: 我一向都係，總之如果真係要透過手機去做呢一類型嘅嘢咧，問你即係當然啦，即係都係一啲真係需要嘅文件，我先至最後一步先會咁樣俾啦。我都一定唔會就咁影自己張身份證嘅彩色咯，我仲要係做黑白添，即
10: 係
1: 我印黑白，然後上面插兩條線寫住 copy 喺中間。即係我因為你要睇資料啫嘛，
10: 冇錯，
1: 因為其實你揸住我張彩色嘅身份證就可以做
9: 借錢都得啊，
1: 就可以做好多嘢。
10: 係啊，話而家唔知借嗱。以前我哋最基本就话借钱啦，而家唔单止借钱啦，甚至乎可能去做去冒充你本人去做其他违法嘅事情啦，咁甚至可能卖你资啦，卖你资料啦。另外咁即系而家实在太多唔同嘅应用啦，咁所以但即系喺 send 尤其是因为而家 AI 实在真系太先进啦，先唔好讲有你个有你個樣，好多時候甚至除咗頭先借錢啊、騙案之外，甚至乎有機會可能呃咗你自己身邊嘅朋友啦，令到佢哋有可能真係有實際嘅損失啦。當然到最後都係會令到你自己嗰個嘅你
1: 身份被人冒充咯，
10: 係啦，或者你個 reputation 咧，即係你個 reputation 會受影響啦。
1: 嗯，
9: 咁啊要留意啦，真係。
10: 冇錯。
9: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世界盃咧，而家進行得如火如荼啊。咁但係呢單嘢關 我哋资讯科技咩事
15: 咧？系因为系咪就系 AI 嘅盛行，大家都喺度透过 AI 去估赛果咧？
9: 哦，我以为系话阿 Eddie 就话而家你睇嘅咧，其实根本就唔系足够比赛嚟
15: 嘅，系AI 踢紧啫，
9: 系AI 踢紧。
10: 哦，其实呢 EA Sports 入面呢，呢一个都系好好流行嘅足球嘅 game 嘅公司啦。咁佢其实过去近呢几届，即系过去近呢四届入面呢，佢哋都连续估中咗个世界杯冠军嘅。
9: 哦，咁犀利。
10: 係啦，咁但佢当然啦，都系利用唔同嘅球员，佢嘅身体状态啊，佢嘅年纪啊，佢嗰个嘅佢个身體嘅機能啊，跟住然之後唔同嘅戰術嘅配搭啊，然之後做 AI 嘅分析。
9: 喂，但係呢啲呢係一個 game 嚟嘅啫喎。
10: 係。
9: 但係我嗱，我想講咧，我細個都有玩呢啲咁嘅 game 嘅。
10: 係啊。
9: 咁佢其實咧就有將個球員有某一啲嘅設定咧係輸入咗落去嘅。
10: 係啊。
9: 即係譬如可能我哋當年可能有某一啲球員咧，即係當十係跑得最快啦。
10: 冇錯。
9: 可能有啲球員跑得快咧，佢有九咁樣嘅。
10: 係。
9: 咁佢即係現實生活，佢真係有一個跑得好快嘅球員咧，佢喺個遊戲裏邊嘅值數咧就有。九啦，
10: 系啊，
9: 或者佢体能系有哦有八，
10: 嗯，
9: 或者佢速度或者反应等等，佢射门咧就好劲嘅神射手，咁佢所以又有八啊九啊嗰啲啊，咁佢就攞住啲数据，
10: 系啊，冇错，嗱，其实都系用AI 系用数大数据嚟做分析嘅，
9: 系，
10: 咁所以其实佢头先都系将阿健伟将举个例嗰啲
9: 数据，
10: 系啦，就将佢变摆晒入去 AI 入边，然之后佢就系计数嘅啫。咁好啦，咁所以计 EA Sports 计完之后咧，咁佢就会咁佢就估啦，佢唔系估啦，即系话佢经过佢计算系啦，经过佢计算，佢就佢哋就认为西班牙系今届嘅冠军。最后就会捧起世界杯啦。
9: 嗱，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20号。
10: 嗯，
9: 阿 Eddie 就曾经讲过一句咁嘅嘢。系咁，我哋就留待世界杯到最后闭幕嗰日。咁究竟咁 EA Sports 呢间公司估唔估得中呢？
10: 哦，其实都唔单止系 EA Sports 喎。
9: 系咩？
10: 系嗱，包括高盛诶呢个投资银行啊，高盛佢都觉得佢哋都嘅都系计嘅，唔系觉得啊。佢计出嚟咧。有 24.7% 啦，喺西班牙會捧杯嘅，法國第二，跟住阿根廷第三，英格蘭就繼續係第四嘅，即係都係有所謂嘅魔咒啊！咁好啦，但係我當然啦，唔同嘅 AI model 有唔同嘅計法啦，咪成日都講噶啦，每個唔同嘅嗰、那個algorithm 嗰個大個算法都有唔同嘅。咁所以我自己咧都用過幾個唔同嘅 model， 都試過㗎啦，包括用過 Gemini 啦、DeepSeek 啦、Grok 啦、豆包啦等等，都傳統地都係講緊呢四隊：西班牙、阿根廷、法國同埋英格蘭係四強。咁而估西班牙同法國係冠軍咧，都50-50嘅。
9: 嗯，係係，咁所以呢個就留意啦，呢、這個。咁樣囉，咁究竟個情況係咪真係咁樣呢？咁我哋就又係嗰句呀，拭目以待，
10: 係拭目以待，冇錯啦，好快就知道㗎啦。
15: 係，跟住另外呢，即係大家如果外遊啦，咁就有呢、這個應該係話我哋車呀，我哋就大家揸電動車呀，好多時呢就會有一啲喺失靈嘅情況喎，咁令到呢就有失竊啦。咁其實呢啲呢，咁我哋對於呢啲新嘅電動車有啲咩要留意呢？
10: 嗱，譬如我哋平時揸車落，即係應該咁講，揸完車之後落車會鎖車啦。
9: 而家佢咪自動鎖㗎？
10: 而家好多都自動鎖㗎啦。
9: 即係你好似個人帶住條車匙走咗去。
15: 因為佢係跟個電話㗎嘛，嗰啲電動車。
10: 而家有啲
9: 鎖就 proc 咁自己鎖。
10: 之前係阿 Lu 覺得啱嘅，而家係跟電話，之前係跟鎖匙或者跟嗰個咩撳掣用 Bluetooth 啦。
15: 都要自己撳咁啊，但
10: 係。係啦，都要自己撳嘅。而家係總之你個電話離開咗
9: 就
10: 鎖車啦。係啦。
9: 如果我冇帶電話咧？
10: 冇带电话，你咪唔好揸车咯。
15: 你开唔到车噶啦，但我成日都惊嗰样电话冇电，咁点算咧？
10: 系啊，嘅啦，
9: 咁你电话冇电咯。
15: 系啊，呢
9: 个比较容易可以做到嘅。你楞住个尿袋咯，成日都
10: 系啊。佢而家通街都有啲借充电宝啊，
9: 你袋住个1000响身，点都救到命。
10: 系啊，顶住
9: 一万。你代過一千，
15: 著翻部機先，
9: 著翻部機，
15: 翻到架車就插到電。
10: 係啦，冇錯。而家真係坦白講，冇呢一個冇咗電話，你連搭車都唔得啊。
9: 係啊，你如果入咗一八達通嗰個電話，
10: 係
9: 八達通得嘅。 系八达通好似系冇电，
10: 或者好似都得，好似系，好似系。但系你或者你，总之你要支付嘅话，你咪唔方便咯。
15: 嗯，
10: 咁好啦，讲翻转头，系啦，唔好讲搭车先。嗱，好啦，讲翻揸车有自动锁车。嗱，咁近日咧喺上海有位女士就报案，话佢放低咗架车，离开咗之后翻咗屋企啦，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喺车尾箱入边嘅财物唔见咗。咁好啦，咁当然报咗警之后，咁第一咁当时代民警咧，即系警察咧，就去睇啦。咁但系架车又冇事啦，冇叫过，又冇被破坏嘅痕迹。咁好啦，咁今次咧呢架虽然佢呢架系 Tesla 啦，咁因为 Tesla 佢话有个人个一个电话离开咗之后咧，佢会自己先落锁嘅。咁本身呢位女士咧，佢就自己住喺五楼。嗱，深敲唔知点，可能系因为架车 detect 到嗰个电话嘅原因，所以以为嗰个嘅呢位女士嘅事主咧就仲喺一架车附近，所以系冇落锁。咁当然咁啱有一位男士经过啦，咁佢就见到架车冇锁，咁啊掀开佢八卦嘅原因咧，掀开佢睇下啦，咁点知咦，哇，有
9: 财物
10: 喎，咁所以咧佢就望完之后咁啊翻转先离开咗，再喺凌晨嘅时分咧就再翻转头，然之后咧就将所有嘅财物咧就拎走咗啦。
15: 嗯，
10: 咁當然到最後啦，咁啊因為有監控啦，有 CCTV 啦，咁所以佢就當然被繩之於法啦。咁但係其實講返轉頭就係話，而家好多時候因為科技太先進嘅原因呢，我哋好多時候都太依賴科技呀。即係好似呢個電話離開咗，諗住佢鎖車啦，係咪咁直情 check 都唔 check。咁但係原來喂，其實好多時候科技太先進嘅情況之下都係有問題發生嘅。
9: 但係佢唔係自動鎖嘅咩？咁我冇得響再鎖㗎嘛，咁點鎖？
10: 佢返到上屋企之後，佢個車 detect 到佢電話，可能佢電話擺喺窗台，咁所以佢
9: 即係佢住得唔係好高，咁佢覺得佢係響附近。
10: 係冇錯，之前曾經我哋都見過香港有一啲嘅朋友將條佢係揸電車嘅，跟住然之後佢將條電線由五樓放落去地下度插電啊嘛。
15: 咁好笑㗎呢單嘢。
10: 係真係係好笑嘅。咁但係咁又方便嘛，咁近幾樓幾層樓咗喎。咁五樓係有機會 detect 到嘅真係。
9: 咁所以都即係如果你揸電車嘅時候真係要留意一下啦。不過又冇得裝實體鎖，咁即係自己要即
15: 係
9: make sure, make sure 部車係鎖咗你先至好離開或者瞓覺啦。
10: 冇錯啦。
9: 咁、okay, 咁我去 make sure, 今日Eddie 講咁多資訊科技俾我哋知，唔該曬。
10: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将会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当地累计增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已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仍然严峻，而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翻回本港，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客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优惠车票就继续要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讯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秀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有水管爆裂，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因为受到爆水管嘅影响，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噶，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的，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现在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廷锋会分享展览的不同细节。
8: 避暑山庄图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将自然这个元素摆在入的设计当中。
7: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着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9点，
11: 阿 Lu
12: 冯建威
9: 知识会社。

0: 嚟到8:36啊，继续知识会社最后呢节咧，我哋就有中医师嚟到啊，就讲下啲咩咧？近期可能大家都会挨夜去睇波啦，咁其实咧就好相干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到中医师嚟教我哋点样帮帮手啊！今日啊，我哋就请嚟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助理讲师邱静婷咧，邱医师啊上到嚟，早晨，邱医师，
1: 早晨，
2: 早晨，阿威，
1: 系啦，咁啊。我哋就頭先都講啦，話喂，其實咧，我哋可能近排又睇世界盃啦，咁樣就中醫裏面咧就話係中醫眼中啊，裏邊咧就係、是、啊，如果呢個熬夜睇波咧，對呢個身體有啲咩影響嘅咧？其實。
2: 其實點解話相干呢？因為我哋其實凌晨咧會係有兩條經絡係比較緊要運行緊嘅，即係例如11點到1點啦，其實係膽經行緊嘅。咁、去到1點到3點咧，就係肝經行緊嘅。即係如果呢一段時間，如果我哋冇處於一個好安靜啊，甚至係瞓著嘅狀態嘅話咧，我哋嘅肝膽咧其實係唔可以開始進入修復身體嗰個程序嘅。咁即係所以點解話我哋捱夜嘅話咧就會傷肝膽，就係、是、因為。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们肝胆经行紧的了，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0: 说。但其实呢，即是不要说只是这期大家可能因为想看波啦，那其实有些人加班挨夜呢，这些都是即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都要听埋的。甚至乎有些朋友仔他们本身是回夜班的，那都会呢其实好像长期呢受住这个这样的影响，那、可能身体会有些不是几好啊，或者可能都真的遇到有些肝胆问题啊，那其实今天呢我们都会讲一下怎样可以帮帮你的。
1: 是那么就先我们的人都会说，喂、我挨完夜之后或者我夜晚看球我第二朝没有夜啊。咁但係所謂嘅冇嘢，可能係我冇覺得身體唔舒服喎。但係會唔會有啲乜嘢嘅現象係會出現咗，有身體有啲反應？咁哦，其實咧呢個就已經係捱夜嘅現象嚟㗎啦。會有啲咩身體反應嘅咧？
2: 好，咁最常見咧就係會覺得哇。个精神不振啦，就觉得好攰啦，个人提唔起精神啦。咁、第二就系容易见到一啲好干燥嘅感觉啦，即系可能眼睛都觉得好干涩啊，之后个口啊，都口腔啊、咽喉啊嗰啲都会觉得好干涸啊，想系猛咁饮水啊。咁再严重啲嘅咧，有啲都会容易出现头晕啊，或者系即刻就长咗粒暗疮啊、飞脂啊，甚至有大便唔畅顺嘅呢一啲现象出咗嚟咯。
1: OK， 咁所以咧，如果你话譬如可能挨完夜或者嗰轮。睇完波覺得呢個口渴喎，有啲攰攰地喎，咁樣呢個呢其實就已經係身體話俾你聽嘅一個信號嚟。
2: 係啦，就係一個信號。
0: 其實呢個嘅表徵呢，即係我細個後生嘅時候就真係感受過，細個你知會捱下嘢玩呀咁樣嗰啲。其實都真係幾明顯㗎，會突然之間覺得呢個口好超級乾啦，跟住個人唔知點解係即係有少少暈陀陀嘅，
1: 唔夠瞓暈陀陀咯，係
0: 啊，即係總之你一到4-5點嗰啲時間咧，仲未瞓咧，或者有時仲會捱，
2: 係
0: 啊，開始捱唔住，或者係有時啲朋友就食埋個早餐先啦，開始有早餐，
1: 即係晚點都係，
0: 係啊，跟住咧。当那个早餐一食咧，你就觉得个人开始唔妥噶
1: 啦。即系，但系呢啲个蛋变咗双蛋嘅，
0: 明明嗌一只曱甴，点解会有双蛋嘅？
1: 好啦，嗱咁譬如头先阿医师所讲系口干，咁冇啊，我咪饮多啲嘢咯，咁样我整翻杯。
0: 咁亦都干嘅嗰个状态。
1: 系嘛？系啊。有啲会话，譬如你口渴咪饮水咯，咁但系唔系因为我挨完夜嘛，我自己又知道我挨完夜，咁我整翻杯冻斋啡。先咁提一提神系咪 OK 啊？
2: 咁啊，梗系唔系几好啦。咁啊，因为其实都呢、这个都比较常见嘅，即系无论系真系翻工嘅人啦，定系真系点啦，即系去到挨完夜嘅隔日都即系为咗提起精神，都会选择去饮冰美式啊，或者系其他嘅能量饮品，去希望可以尽快咁样投入工作啊。咁其实由中医嘅角度嚟睇咧，我哋都唔系好建议喺挨夜之后嘅第二日咧就去饮呢一啲比较刺激啲嘅同埋冰冷嘅饮品嘅。咁因为首要嘅原因咧，就其实系因为冰冷嘅嘢咧，其实系会比较损伤脾胃啲嘅。咁本身我哋挨完夜之后咧，我哋人嘅气血啦同埋阳气。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的，即如果我们这样的状态下去摄取这些东西，那就会其实加重了我的 即係令到我哋脾胃嘅消化係好大嘅負擔嘅，咁就最容易就會見到啊，又會引致到我哋嘅胃有唔舒服啦，出現胃脹啦、肚屙啊、消化不良呢一啲嘅症狀嘅，
1: 嗯，
2: 係啦。
1: 咁有咩啊？有咩好咧？咁就
0: 温水，温水。
2: 溫水就都 OK 嘅，即係都係一個比較溫和啲去喚醒返我哋脾胃嘅，因為我都試過即係可能大學讀書有時考試周啊，我哋捱完夜之後第二日其實朝早都冇乜胃口食嘢嘅，咁可能一杯暖水咁樣輕輕去喚醒返我哋嘅脾胃之後呢，再去飲返一啲例如一啲西洋三九杞茶啊，或者係一啲桑葚桂圓九杞子茶啊，呢一啲茶去補充返我哋身體嘅津液啊，去溫和地去補充翻我哋嘅氣血啊，咁樣咯。
0: 嗯，我自己一見到枸杞就覺得好似係幫眼睛咁樣，係咪嗰個眼光係特別厲害？
2: 係啊，枸杞嘅話就真係補充肝腎啦，同埋會明目嘅。咁，就但有啲人會覺得醋咧，咁就可能係純粹同用量有關啦。即係如果用量上如果超過咗十克或者十五克，或者係真係身體嘅體質唔係好啱飲枸杞嘅話咧，咁就有啲人飲咗枸杞反而覺得會燥翻，所以反而會再乾啲都唔定，所以都係要睇翻個體質。
1: 係，咁你建議咧就係枸杞就係五克啦，咁就唔好話就飲太多，即係好似係
2: 啦，會升十克都 OK， 即係五克開始試就應該最安全。
0: 即係如果係西洋參枸杞茶咧，就三克西洋參啦，五克左右到十克內嘅枸杞啦，咁就泡熱水焗佢十五分鐘就得㗎啦，係嘛？
2: 係啊，係啊，
0: 咁都方便喎，即係唔使下下煲，即係唔好俾大家有一個覺得麻煩嘅心。其實擺咗落去焗水就得啦。
1: 係啊，其實而家都好似好興呢一類嘅飲品。
0: 方便，我覺得多咗人接受養生呢樣嘢，用一啲焗茶嘅方式去飲一啲養生嘅飲料嘅。咁但係除咗係飲嘢之外咧，其實中醫我哋成日諗啊，會唔會撳某啲穴位可以幫手啊？
2: 咁當然有啦，係啦。咁如果我哋去到朝早喺工作嘅地方嗰陣時，都覺得都係飲咗呢啲嘢都唔係好夠精神，想另外用一啲穴位去幫助下嘅話咧，咁我哋頭上邊咧都有啲穴位可以幫大家提一提神嘅。咁第一個想同大家介紹嘅穴位咧就係百會穴啦。咁百會穴點樣揾咧？就係我哋以尖咁樣垂直咁樣水平向上揾啦，咁都未到係佢嘅，咁就可能向後少少，你會再摸到有一個凹陷嘅地方咧，咁嗰個位咧就係百會穴啦。咁呢個穴位咧就有升提陽氣同埋清理頭目嘅，即係如果平時有話見頭暈啊，或者係真係精神不振啦，都可以輕輕用手指去敲一敲佢啦，或者係按壓一至兩分鐘，咁就撳到佢輕微有啲酸軟咧，就可以有一個提神嘅作用啦。
1: 係，咁呢個係平時都可以得閒咪下，
2: 係啊，得閒都可以咪下，
0: 個人
2: 都可以幫助提升記憶力啊嗰啲嘅，即係你温書周啊，
0: 咁撳多啲
2: 都可以，
0: 越嚟越冇記性個人。
2: 係啦，冇錯。
1: 呢個位係有少少似，我覺得如果你戴一頂 cap 帽咧，中間咪有個縫有個點嘅，咁
2: 個
1: 位。
2: 可能都差唔多係，
1: 都差唔多係呢位。
0: 但係好多時見人咧會撳咧左右側咁嘅一啲位嘅，咁嗰啲又叫做咩穴位咧？
2: 哦，比較常見嘅咧，個左右側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即係成日畫雲
1: 睛
2: 圖啊，咁啊嗰個其實就係我哋中醫講嘅太陽穴啦，係啦。咁太陽穴啦，同埋攢竹穴啦，即係例如我哋眉毛嗰個眉頭嗰個有一個凹陷位啦，嗰個叫攢竹穴啦，就都係呢兩個穴位都係可以去援助翻我哋捱夜之後嗰個眼睛乾澀啊，或者係睇嘢朦啊呢一類嘅症狀咧，我哋都可以透過按壓呢兩個穴位咧去進行一個
1: 即係
2: 舒緩幫助嘅。
0: 撳落去赤赤地係啱噶嘛？
2: 你撳到唔好太刺激得㗎，冤冤地就好㗎喇，唔可以太大力撳。咁如果呢度都要提一提，即係如果有青光眼嘅朋友呢，咁可能都記得一定要撳啱位啦，就唔好撳落自己個眼球嗰啲咁危險。
1: 係啦。OK。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我見到話風池穴喎，風池穴就係邊度嚟？
2: 風池穴咧有兩個比較容易揾嘅方法嘅，即係第一個就係可以大家可以擘開咗雙手，抱住個頭，係啦，咁就 你就會自然摸到好似有兩個凹陷嘅位啦。咁嗰個水平面咧就係、是、以垂咁樣對過去後邊啦，你就會摸
0: 下邊，用手指公去摸嘅。
2: 係啦，咁就用手指公係啦，喺摸喺頸後邊嗰個位嘅，咁就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兩個凹位啦。咁就係撳嗰個位咧，就可以舒緩，除咗可以清目明目之外咧，都可以舒緩我哋肩頸嗰啲嘅緊繃啊，同埋頭痛啊呢一類嘅。
0: 我正想講呢、這個位去按摩嘅時候，就係人哋會按覺得哇好舒服啊咁樣嘅位嚟嘅。
1: 使唔使俾人按啫？自己按啊嘛。
0: 你咁樣叉住好難按噶嘛？
1: 咁唔係啊，呢個我覺得係搭車唔可以按咯。
0: 係，因為坐到
1: 隔離。但係你揸車冇問題。
2: 揸車就
0: 揸車揸緊車可以。
1: 點解唔係揸車？你響架車，你一上車嘅話按咗先。
2: 正常啲先。
1: 開冷氣，跟住即係你開冷氣唔好揸，即係未暖曬成架車。
0: 你撳精神咗先。
1: 咗先咁。系咯，跟住另外又饮啖暖水。
0: 嗱，咁除咗头先讲啦，即系有啲咩嘅保健嘅茶饮可以帮到你之外，同埋一啲穴位帮到你之外咧，咁、其实喺中医啦，成日都会讲究嗰啲时间啊，咁样嗰啲嘢噶嘛，即系有冇话喺我哋日常呢啲嘢，我哋喺边啲时候做系最好嘅，即系边啲时候饮啊，定系全日都饮得噶啦？
2: 呢啲提氣提神嘅嘢呢，我哋都會建議係日頭飲就 OK 嘅啦，即係可能晏晝三點鐘之前去飲呢，都唔會話有一個容易上火嘅現象出現嘅。咁就可能都係日頭返工之後去到下午茶之前就飲咗佢就算啦，就唔好話去留到去夜晚先嚟咁樣緊急補充飲咁樣啦。
0: 明白明白。
1: 咁頭先我係講捱夜啦，譬如可能我昨晚睇一波啦，嘩我真係去到中午嘅時候已經係開始攰喎，咁樣咁有啲人就會選擇不如我閉目養神啦咁樣。咁閉目養神呢個有冇啲嘢要注意嘅呢？
2: 閉目養神其實係幾好㗎，因為其實我哋中醫有一個叫子午教嘅一個咁樣嘅養生嘅方法嘅，即係可能大家去睇中醫都會成日聽到醫師話咁最好就已經係十一點就已經係進入一個熟睡嘅時間啦。咁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呢個十一點到一點呢就係子時嘅。咁嗰個時間呢就係我哋陽氣初生嘅時間嘅。咁就如果喺呢個時間熟睡呢，就可以好好地好似養護咁樣我哋初生嘅陽氣咁樣啦。咁去到午時嘅時候呢，就係即係相對應就係正午，即、就、係、是、我哋中午十一點到晏晝一點啦。咁呢段時間就係陽氣最盛嘅時候㗎嘛。咁盛極必反呢，咁我哋嘅陰氣喺呢個時候呢，即係陰陽嘅陰呢，咁就會喺呢個時候慢慢萌起初生啦。咁喺呢個時間呢，我哋可以閉目養神啦，合埋眼啦，放慢个呼吸咁样去唞15至20分钟啦，咁就做一个小休咧，去养翻我哋心经，养翻我哋嘅心气，因为中午午时咧就系我哋心经运行嘅时间啦。咁就呢个时间嘅闭目养神咧，就对于晏昼嘅嗰啲精神嘅恢复咧，效率就系非常之高噶啦。
1: 不过都要留意呢个时间应该系翻工嘅，
0: 系啊，呢
1: 个
0: 好繁忙嘅工作。
2: 0至5分鐘啦，或者滴眼藥水嗰陣時候，順便休息一下，或者又真係做一下啲眼部嘅保健操咁樣，少少地唞一唞，點樣都好過冇咯。
0: 係十五分，
2: 即係靜一靜心。
0: 係咯，15分鐘咯，即係可能當 break 一 break 一下咯，一食飯前放飯前咁啊，都冇計。如果唔係一點到11點到1點呢個真係。是放飯前嗰啲衝刺嚟㗎嘛，教嘢。
1: 係啊係啊。
0: 盡可能啦，盡可能啦，知道難嘅。咁除咗日頭補救返之外啦，咁喺夜晚睇波啦，咁我哋第二日嘅作息啊，或者係飲食上面啊，會唔會都有啲好嘅預防措施可以幫助到我哋㗎？
2: 咁就第一個就係我哋如果即係確定咗嗰晚要捱夜睇啦，咁你晏晝呢就可以準備定一啲綠豆沙啊，或者係一啲腐竹雞蛋腐竹白果雞蛋嗰啲糖水啊，可以買定擺入冰箱，或者你收工就自己買返屋企咁樣擺住啦。咁就可以比賽前飲咗佢啊，或者係比賽睇緊比賽嗰陣時中間去補充返，咁就呢啲都係有一啲滋陰潤燥嘅效果嘅，即係令到我哋嘅人夜晚捱夜啦，唔會虛火上升得咁犀利啦，係啦。咁去到 宵夜嗰啲嘅選擇啦，咁就真係盡量避開一啲冰鎮嘅啤酒啦，同埋炸雞啊、薯片啊、麻辣嘅老碎小食啊呢一啲啦，因為呢一啲都都係除咗係冰冷，即係冰鎮啤酒就冰冷啦，其他都真係比較燥熱少少嘅，即係如果本身係易燥熱嘅人咧，就應該盡量避開呢一啲啦。
1: 有意思，
0: 係呢啲係睇波必備喎、
2: 哦，咁就冇計啦。咁你另外手邊就一定要再備翻嗰啲其他比較滋陰、比較潤少少嘅嘢一齊去食咯。咁就唔可以又又燥熱嘅嘢，另一邊又係嗰啲咩咖啡啊，嗰啲
0: 即係咁樣會加重咗個負擔。你已經捱夜㗎啦，咁你要取捨啦，你要健康，你就要取捨啦，係咪啊？
1: 即係如果你
2: 唯有一碗糖水，一碗一手薯片咁樣。
1: 白木耳蓮子湯送薯片，送其他嘢啦。
2: 係啦，冇錯啦。
0: 同埋醫師都好㗎啦，佢係即係要準備咗糖水俾你哋夜晚去飲。
1: 係，
0: 即係都唔係叫你飲暖水啊，
1: 即係都唔係叫你飲夏枯草啊。
0: 为咗廿四尾，
1: 咁跟住另外一个啦，就系即系中场休息嘅时候。

0: 嘅情绪影响住，咁一瞓觉又影唔影响我哋身体嘅咧？
1: 哦，睇睇有啲人，有啲人都瞓觉入睡都真系冇乜困难，可能佢都系
0: 三秒瞓着，
1: 系啦，冇错瞓着。但系有啲人可能真系会比较容易啲受到呢啲情绪影响咧，我哋都可以用即系如果真系好得闲，咁就真系用暖水咁样去浸一浸脚。如果唔得闲，你都可以用去浴室啊，用啲暖水冲一冲脚啊，即系稍微忍一忍啲亢奋嘅火气下行啦，咁就有助翻平稳翻我哋嘅气血啦，帮助我哋更快入睡啦。
2: 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嘢留意啊。咁另外呢就係、是、嗱，我有幸呢就可以瞓到覺啦。咁第二朝起身，咁就要返工前食下早餐啦。咁食早餐都有嘢要留意喎、啊、可以。
1: 係啊，咁就因為捱夜之後個脾胃嘅消化功能都真係會比平時再弱啲嘅。咁所以我哋早餐嘅選擇呢就盡量避開一啲比較油膩嘅嘢啦，即係啲油炸鬼啊、餐蛋麵啊，呢啲都可能捱完夜嗰日就唔選擇呢啲作為早餐啦，咁就改為一啲食一啲比較清淡啲、好消化嘅嘢嘅，咁例如一啲淮山瘦肉粥啊，或者係火腿通呢一啲啦，咁就我哋就捱完夜之後都盡量保護好自己嘅胃氣啦，咁我哋嘅身體咧，今先會繼續有能量去轉化翻我哋食嘅嘢，轉化為營養嘅，
2: OK， 好啦，咁就嗱捱夜，其實你諗下頭先阿邱醫師個講捱一晚夜，你就要做咁多嘢，咁有時啲足球比賽日日都做啊嘛，而家咁所以就大家都要可能都要適可而止啦，選擇一啲你想睇嘅場數睇啦，唔好話眼，
0: 唔好話場場都要追，
1: 哇，
0: 追唔得咁多㗎，係。
2: 系，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如果你話譬如有冇啲體質上面要特別留意嘅咧，即係譬如話
0: 燥熱底嘅，
2: 燥熱底嘅咁樣要點樣樣咧？
1: 係啦，即係大多數人見嘅，即係燥熱底嗰啲捱完夜之後都係會比較容易啲口乾啊、生瘡啊、口臭啊、便秘啊呢啲嘅。咁另外有一班人咧就係、是、會係另一種表現嘅，即係手腳冰冷嘅，即係越捱咧個手腳就越凍啦，
0: 一路睇一路凍啊，
1: 係啊，一路睇一路凍。咁啊，面色蒼白啦，咁啊，第二日就即係甚至係容易係咁去廁所肚屙啊咁樣啦。咁對於呢一啲比較容易出現呢啲手腳凍嘅嗰啲，即係捱完夜手腳凍嗰啲人咧，我哋都會建議睇波嗰陣時咁都注意環境保暖啦，可能個冷氣唔好開得太勁啊，或者甚至可以閂一閂冷氣啊，咁就我都可以著翻一啲衫啊，同埋冚一啲毛毡啊，咁。去到第二日咧，都可以飲翻杯生姜嘅紅棗茶，咁樣去溫中散寒，調和翻我哋嘅氣血嘅。
0: 咁燥熱底嗰啲咧，飲咩好啊？
1: 燥熱底嘅話咧，就可以飲一啲菊花薄荷茶啦，或者係頭先講嗰啲西洋三九杞茶都 OK 嘅。咁如果本身都真係知道自己燥熱得好明顯嘅話，咁西洋參嘅份量咧就可以稍微再多少少啦，即係都係比例上嘅調整嘅啫。
0: 嗯，咁但係大家記住啊，真係因為中醫飲嗰啲都真係好睇翻你個人體質嘅，要認清自己究竟係咩體質先啊。
2: 嗯，好啊，咁樣就今日都差唔多啦。咁樣就其實都仲有一啲譬如飲嘢嘅嘢情況咧，就我哋可以知道喎，係咪啊？
0: 系啦，即系因为最主要我哋咧捱完嘢之后咧，就成日都话觉得好似好干，饮极都好似补唔到咁。咁啊，除咗头先话西洋参啊咁嗰啲，其实大家咧都一定咧需要靠自己嘅身即系饮食啦，即系保健食品啦，系可以做到一个短暂嘅应急嘅。咁但系就不能够完全依赖或者系取代你自己要日常嘅饮食平衡啦。
2: 系咁啊，所以就要留意啦。咁啊，即系今日邱醫師啊，同我哋講咗咁多，即係關於呢個熬夜睇波啊，即係唔好令到你自己嘅肝臟嘅負荷太重。
0: 肝膽啊，仲要
2: 肝膽係
0: 肝膽相照噶嘛，
2: 係啦，咁啊要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啊，今日唔該曬嚟自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助理講師邱靜晴醫師嘅，唔該曬你，唔該，拜拜。
1: 拜拜。
3: 错过。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们亦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两个月的咨询，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各项的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定在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和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亦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明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昨日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多区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尖沙咀、海滨等地方，不单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龙舟赛事，还能够品尝到端午节主题美食，甚至不少赛事举办的地点还给市民参与非遗工作坊，体验传统的手工艺文化。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本港各间大学当中，科技大学率先公布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该校在去年本科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跌了 2.8%， 去到低于60%。而薪酬虽然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上升到 24.9%。而包括創業在內的自雇比率也明顯增加，說明新一代的出路前景正是從過往的直線就業轉為多元博弈。文匯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廈進行維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到去路面變成都市陷阱，引發交通意外， 根据九巴的数据显示，前年和去年分别录得每个月平均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转介给部门的棚架影响行车安全个案。今年头四个半月每个月平均有 1.78 宗。据了解，有巴士公司是向运输署投诉棚架伸出去行车道路的问题。屋宇署近日已经发出通函提醒业界，说大厦棚架需要符合和马路距离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再有体坛盛事落户香港，全球领先健身竞赛 HIROX 宣布在明年年中在香港举办世锦赛事，亦都是该级别赛事首度落户香港和亚太区。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对于世锦赛选址香港感到十分鼓舞，而因应世锦赛预料可以吸引数万名选手来香港，希望政府能够透过盛事年表统筹加强配套，以助选手及早安排行程，鼓励餐饮、零售和酒店业配合宣传支援。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在星期四曾经一日之内发出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就是98年3月设有暴雨警告信号制度以来的第一次，两个黑雨相距只有3.5钟头。天文台科学主任解释，相比起大型热带气旋，暴雨是一个较为小型的系统，变化非常之迅速，由发展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影响范围可能只有10至几十公里，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受到暴雨的位置和时间，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每年一度的端午节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亦都是向国际展示香港活力澎湃的舞台，游客通过感受香港节日的浓郁气氛，龙舟盛事更加是香港发展积极向上的生动体现，香港加快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步伐，打造国际盛事，整合海滨资源，必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特色。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关注到科大的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全职就业比率跌至到不够60%，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的变化，传统的直线就业模式正是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AI 时代特有的新型多元博弈模式。评论认为，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该同心协力，为青年提供多元发展路径。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何谓贫穷，当局强调贫穷既有经济层面亦都有非经济层面，只是看单一指标当然不足够，政府增加非经济支援之余，亦都需要确保经济上的扶贫力度足够。无论是怎样，相信很多基层市民都不希望看到当局日后会以民生福利开支已经很多为理由收紧扶贫方面的投入。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和伊朗原定昨日在瑞士展开的和平谈判告吹，事件是再次显示伊朗对今次和谈拥有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美国似乎只能够被动地配合。评论认为，美国强大和先进的军力用来对付伊朗这种中型国家已经是力有不逮，今次伊朗战事更加是令美国得罪了大量选民和盟友，美军霸权的威慑力一铺清袋。星岛日报社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啦隧道方面啦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啦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道有爆水管啊，咁现时啦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候啦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揸车嘅朋友咧经过记得小心同埋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红隧亦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嘅，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7: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FM 94.8至96.9，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阿欧，
1: 喂，早晨 Yana。
0: 我屋企咧呢排个灯掣坏咗啊，跟住咧个水龙头嘅水掣又坏咗。
1: 吓，做咩事啊？
0: 呢啲咧唔同嘅嘢坏咗咧，我唔系好识整。
1: 呢啲征兆系咪叫你要
0: 搬屋啦？我都想啦，系时候揾下啦。唔紧要，我就想讲嘅系呢一啲林林沈沈咧，都可能有个男士喺屋企咧系识得整嘅。
1: 有啊，
0: 就 OK
1: 啦，你已经有啦，已经拥有咗一个男。
0: 系我屋企嘅男士咧，就唔识得整呢一类型嘅维修嘅。
1: 哦，咁叫佢报个班咯，系啊，坊间有啲水电班要上下。
0: 其实我都 check 过呢一啲水电班嘅。
1: 你想去上系
0: 嘛？系，我谂住我拉埋佢去上，但系都唔平嘅原来。
1: 系啊，可以用持续进修基金嘅有啲。系啊，
0: 原来呢个都可以用。
1: 系啊，有某啲机构可以啦，因为成日都讲啦，话喂政府俾咗1万几2万蚊你，叫你持续去学习，系好善用啦，唔好嘥咗纳税人啲钱啦。我就用咗10000，另10000咧就未用嘅。
0: 你学咗啲咩？10000
1: 学普通话咯，
0: 都 OK 喎。要咧融入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
1: 普通话咯，系啊，有考一啲国家卫语委嗰啲考试，
0: 好难噶嗰啲，
1: 好难啊！因为话唔知话央视主播先系第一二级咁样噶嘛，
0: 甲级咁样咯。
1: 我哋嗰啲过咗就算噶啦，
0: 应该系月噶啦，月之后。
1: 唔系，同埋你冇一冇用得耐，你又唔记得噶啦嘛，俾翻老师啊。所有语言都系咁啦，系啊。咁你报个班都好啊。点解无端讲水电啊？
0: 我见到广州咧有一个嘅水电团队啦，我觉得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平时我哋讲起维修团队都系一班嘅男士啦，或者叫位男师傅上嚟嘅，咁但系呢一个嘅维修团队嘅特别之处咧，佢系全女班啊，
1: 哇，犀利！
0: 而呢一个全女班咧，佢哋本身原来系全部都有自己嘅工作噶，佢背景咧有啲系医生啦，有啲系建筑嘅专业啦，有啲系退伍军人，
1: 哇，犀利！
0: 军人都女士军人啦，咁啊都系好多90后嘅女仔啊，咁你由白领咧转做渣电转咧，背后都有啲嘅故事。咁大家如果即系广州啦，都可以揾到佢哋上门做水电噶。即系如果系住喺广州嘅朋友，
1: 同埋有阵时咧，依家特别多一啲人士系可能single 嘅咁样，咁讲真啦，即系如果我系一个single 嘅女士，可能有个师傅大大只嘅上嚟自己屋企，可能都有少少觉得不安全，感觉上觉得不安全，或者好似有啲惊咁。但系女士揾翻女士，如果又做到呢啲叫做修理水电嘅嘢，好似又相对个感觉上安心啲咯。唔知系咪你觉得系咁？
0: 系阿欧，你讲得好好，呢个就系佢哋创立团队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有时候我哋女仔咧，尤其系一个人住咧，你叫师傅上嚟，你都会即系可能打定电话同屋企人讲，我依家整紧嘢啊，你帮我留意一下之后，如果消失咗咧，就点点点啦。又或者系
1: 咁，你只要消失嘅，
0: 又或者
1: 有冇讲到全世界男人都坏，男人好咯，好噶。
0: 但系真系有呢个机会，你可能1万单入面有1单咁，你唔知道
1: 有有咁，可能啲女师傅都会叫做令到啲男师傅消失咗咧，系消失咗喺外河入边啫，消失咗外河入边。唔系，即系我觉得都 be fair 啊，即系。女士梗系要呵护同埋痛锡啦，咁但系现世代嘅男人，我都觉得都需要为翻啲男人发声嘅。
0: 咁
1: 我自己觉得
0: 啦，咁系少数 case 啫，咁有机会发生，当然大部分情况都唔会发生嘅。
1: 系啊，
0: 系啊，系啊。但系你头先讲嗰个就系个感觉上系会比较舒服啲，另外就沟通上啦，因为有啲时候同专业嘅师傅咧，你同佢讲话我想点点点，佢哋又好似理解唔到，又或者佢我有猫嘅，我想要一啲特别有猫即系容易啲。行嘅有猫梯，跟住上边下面又做收纳空间，咁啊容易啲去同女士去沟通就会好啲咯。
1: 系都啱嘅，咁啊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啦，特别系有啲朋友其实两个居所噶嘛，特别系退休人士，即系可能香港一个居所，跟住广州有一个居所嘅，咁又可以试下睇睇啦。Yana 头先分享嘅呢个装修水电煤啊。

0: 翻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嘉宾嘅访谈环节啦。今日咧非常之荣幸邀请到一位嘉宾咧，佢系香港少数嘅川剧变脸大师韦飞鸿师傅。你好啊，韦师傅。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好。
0: 我知道韦师傅咧过去去过唔同嘅地方演出啦。2019年咧，亦都拎咗个世界表演艺术锦标赛嘅全球总金奖添，非常之犀利啊！不如我哋首先有请韦师傅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好 ，Hello， 大家好。咁我个名字比较男性化啲嘅，叫做韦飞鸿啊，飞机嘅飞，英雄个鸿。咁亦都姓氏就姓韦小宝个韦啦，比较少啲人
0: 系
1: 姓嘅呢个姓字。好啦，咁咁其实我咧都眨下眼，原来已经做咗变脸超过23年嘅时间噶啦。咁系一个全职演员嚟嘅。
0: 但你好后生喎，个样即系由小学开始学起，唔可以太啦，系咪？咁我都好好奇，当初你系喺边度学嘅咧？
1: 当初其实系我喺香港学嘅，好神奇地，点解会呢个四川嘅绝技喺香港学？原因系我爸爸传授俾我嘅。
0: 嗯，即系爸爸以前都系喺香港学。
1: 爸爸咧，佢就上咗四川去揾佢嘅师傅，即系我嘅师公，即系寻找咗大概大半年嘅时间。咁终于揾到一个川剧演员肯见佢，系啦。咁亦都佢亮咗相啦，即系展示佢嘅身段之后，我嘅师公就发觉，咦，呢个人佢或许可以将变脸去到带到去另外一个层次，将变脸发扬光大。咁所以咧，我嘅师公佢就好好，佢就肯打破一个传统，叫做传内不传外。佢就传咗俾爸爸呢一个外人啦。
0: 哦，明白。我知道内地嘅戏剧界啦，或者戏曲界拜师文化啦，都有一套嘅自己嘅准则噶嘛。有冇话嗰阵时要做啲乜嘢先可以拜到师傅嘅咧？
1: 当其时佢哋就系、是、我听我爸讲翻系个缘分嚟嘅啫。
0: 哦，
1: 系啊，因为佢去咗半年，其实揾咗好多老师都唔肯见佢。
0: 嗯，
1: 系啦，咁即系佢哋嘅准则就系咧，系爱人我就唔会传授俾你。咁所以头先所讲嘅准则就系传内不传外嘅。
0: 嗯，
1: 咁而我师公就好好咯，系啊，咁佢就打破咗呢一个嘅准则，呢个传统。
0: 咁佢一定系见到爸爸嘅嗰份嘅热诚同埋天分啊！
1: 冇錯，即係可能佢嗰個亮相啊，展示出嚟嘅身段動作咧，係令到師公有一種唔同嘅感受。
0: 哦，咁爸爸之前應該有學過下其他嘅戲曲啊，嗬？
1: 嗯，因為我爸爸其實真係科班出身，佢係京劇出身，佢9歲入評劇，12歲就係入京劇團一路訓練到即係成長啦。
0: 好犀利啊！
1: 係，我都好羨慕。
0: 你都係啊！
1: 我冇得喺佢咁細個嘅時候去進入咯，有啲可惜嘅。
0: 哦，原來咁。咁科班出身同埋平時跟師傅師徒制又有啲咩分別呢？
1: 我諗個分別應該係佢哋嗰個系統性，同埋個強度都相對地會強啲、犀利啲嘅。即係你可能你要跟住跟練啊，所有同學一定一個標準性去達標啊，做到某一個動作啊、身段嘅角度啊等等等等，係啦。咁佢哋一個系統性嘅訓練，咁啊幾時教邊一段咩戲咁樣，咁然後邊一啲人係要負責做邊嘢乜嘢咁樣。
0: 哦，我知道，即係可能學校咧都已經有一定嘅框架需要跟住嘅，但係師徒制咧主要都係睇師傅嘅手。我哋跟翻师傅做啲咩就再去学啦。
1: 系啦，咁变咗咧，师徒制嘅好处就系佢真系手把手教，一对一咁样，咁佢会学得细致啲咯。系啦，咁可能系一啲内心嘅嘢比较多啲啦。
0: 哦，明白。头先就讲咗传内不传外啦。咁、应该仲有一个规条嘅，就系传男不传女啦。
1: 系，咁我师傅系女仔，
0: 咁点解会传咗喺你身上？爸爸有冇当时有冇啲咩考虑呢？
1: 其实我都好 surprise 点解佢会传授俾我嘅。可能对于佢嚟讲，佢嘅师傅都愿意打破咗第一个嘅传统界限，咁肯传外啦。咁而传男不传女呢样嘢，可能喺佢嘅眼中发觉原来个女都有呢个天赋，同埋真係有呢一个对戏曲嘅热诚，咁就尝试传授俾我。咁但係唔係话佢因为佢系我个女啊，因为佢真係好鍾意啊，咁而去 讲一句就去传嘅。咁佢之前都俾我嘅考验就系，既然佢系京剧嘅科班出身，咁所以佢就都将我送咗去上海戏曲学校去学京剧，学基本身段先。因为你话四川嘅变脸啦，川剧变脸，咁佢系川剧嚟嘅，咁点解你要学京剧嘅？咁但系其实我哋戏曲入边咧都有个大原则嘅，就系手眼身法步啊，你一啲嘅基本身段啊、行路啊、眼神啊、身体动作啊，嗰啲其实都系一样嘅，基本功都一样。尤其是咁，佢都系京剧出身，佢就更加觉得即系都需要学呢一啲佢自己出身嘅知识，咁样就带咗我上去学，系啦。咁通过咗，真系愿意喺呢几个月嘅时间，真系花咁多个努力，就睇到我系有呢一个热诚，所以佢就打破传统，将呢一个传授咗俾我啦。
0: 过到爸爸嗰关。
1: 是的，
0: 考验的难关过渡就足之可以传授了给你了。
1: 是的。
0: 是的。刚才就说京剧川剧啦，虽然他们的基本功是一样的，那分别是什么呢？
1: 分别是京剧它是唱造念打啦，是啦。那表达很多的正剧啊，或者是一些故事比较多一点啦。川劇的獨特性就是它除了故事之外，或者是地方語言，或者是服飾的 detail 有些不同之外，它會在戲曲裡面會加入了很多不同的特別的元素，去增添一些趣味啦、特性啦。例如我們有三大元素的，有川劇裡面有吐火啦，有滾燈啦，跟住同埋變臉啦，就是加入了之後就會彰顯返，即配合返個情節需要囉。
0: 哦，明白。咁京劇其實有沒有變臉的元素的呢？
1: 其实京剧入边系冇变脸嘅，所以点解咧？啲人成日话我京剧变脸啊嘛，
0: 我都有听过
1: 睇过啦，咁样咁，因为佢哋捞乱咗，
0: 系啦，即系原本传统上咧就冇嘅，
1: 都系嚟自川剧，
0: 系啦，就系最出名变脸就系川剧啦，
1: 冇错冇
0: 错，明白。咁讲到你喺之前上海学艺啦，学完艺咧就翻到嚟香港啦，我知道你自己咧都融入咗一啲嘅创新的元素在表演当中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点样用呢个谂法又摆咗啲乜嘢嘅创新元素咧？
1: 其实当其时咧，我就翻咗嚟，我就觉得啊，爸爸将呢个艺术传授咗俾我，咁以我韦飞鸿一个女性嘅角度嚟讲，点样演绎咧？咁样，因为我睇过佢嘅演出咧，佢会即系除咗中式嘅音乐啦、中式嘅面谱啦等等啦，即系啲身段好有型、好威风之外，佢又会喺中间咧。会有一个英文嘅歌曲啦，跟住有飞吻啦咁样，咁啊见到台下边嘅观众系哇如痴如醉，反应非常之好。因为我哋其实做表演咧，除咗你话表演个技巧之外，都要有一个娱乐观众嘅心态噶嘛，系咪咁啊？
0: 大家睇得开心，
1: 系啦。咁我见到哇啲观众咁开心，咁如果韦飞鸿你个版本会系点样，会吸引到观众咧？于是乎我就想话，年轻人咁，不如加啲真系跳 hip hop 啊，西方舞步啊，咁然后就会唔会面谱上面都有啲近代少少，可能卡通面谱啊咁样。咁点解会呢个谂法咧？亦都系因为我哋香港呢个地理环境。我就觉得如果有好多外国人嚟香港，可能食饭啊、参加会议啊，或者佢哋有呢个接触嘅时候，会有一啲佢哋文化方面嘅特征出现咗，佢哋可能会更加投入。咁于是乎，即系综合咗几方面，我就觉得不如加啲呢啲元素啦，跳舞啊，pop 音乐啊，卡通面谱啊，等等，
0: 咁出嚟嘅效果系咪都真系有分别？大家嘅雀跃嘅程度
1: 就会好惊喜啦，因为我前面咧都会将佢铺排成为系一个慢嘅中式嘅柔美嘅音乐。起初我爸爸成日都喺度投诉我，喂，你嗰啲音乐太软啦，太油啦，咁样，咁我就解释俾佢听，因为我想有个反差感，即系如果你由头到尾都系一个好强节奏，嘣嘣嘣嘣咁样咧，咁一嚟。其实我一个女性化去表现咧，你好难做到好硬，因为你好夹硬去扮硬咧。唔系唔得嘅，你后边嘅节奏上去嘅时候咧，咁你系可以做到嘅。但系你一开始已经系咁样咧，你就冇咗个铺排。
0: 系、起承转合啊嘛，我哋睇故仔都系。
1: 冇错，咁所以前面游，前面慢嘅时候，后边突然之间一转呢、這个hip hop 嘅音乐咧，佢哋就好兴奋啦，
0: 好有惊喜。
1: 冇错，达到咗我想要嘅效果。
0: 系咁就啱啦。咁面谱上面有啲咩特色之处咧？
1: 面谱上面咧，其实以前就系要表达人物嘅性格啦，或者心情啦、情绪。 歲嘅。咁但係而家我哋作為一個淨係睇短時期嘅一個演出嘅時間咧，即係一節你已經睇完欣賞完演出啦。咁佢哋唔會理解到成個演出嘅故事嘅。咁我哋就以顏色為個變換嘅準則咯，即係可能我而家係紅色變換藍色，藍色變換橙色，跟住再變換綠色咁樣。咁等觀眾見到係佢變咗咯喎，咁樣咁以顏色為主嘅。咁同埋而家新色嘅變臉就好多時候會加入咗頭先講嘅卡通啦，或者係甚至乎幫一啲客人做一啲商品嘅展示嘅時候，即係 tailor make 佢哋嘅產品嘅。
0: 嗯，好好啊，咁呢集嘅分享啦都好豐富啊，多謝韋師傅同我哋講咗佢點樣加入呢個川劇變臉嘅藝術。咁下一集咧，我哋會繼續同韋師傅傾下啦，可能喺內地演出嘅經歷啊，同埋香港喺灣區入面有冇啲非遺遺傳嘅可以扮演到嘅角色啊。多謝韋師傅，我哋下集再傾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有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到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都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订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就说，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时，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講多幾次，指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佈局，期間要因應對手的套路檢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都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个消息。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访问美国，他们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嘅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呢，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同时候呢，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一段啦，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揸车嘅朋友呢，记得要留意现场指示啦。乘搭电车嘅朋友呢，就可以留意呢较早前受爆水管而暂停嘅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已经系恢复正常。隧道方面呢，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喺港岛啦，寿山村道呢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艾索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继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諗一諗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爸爸好波，
11: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隻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4: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啊，继续翻嚟湾区生活小事啊。喂，今日咧阿欧讲呢间咧，真系间宝藏嘅餐厅嚟，我要同啲
2: 系，米前已经介绍咗俾 Yana 啦。
1: 系啦，咁啊，位于啊澳门嘅旅游大学啦，咁入边有间餐厅啦，咁啊入边咧四大亮点啦，咁第一个亮点就系揾翻啲学生哥做侍应嘅。咁我自己不嬲都好中意，就系去一啲餐厅系用多啲年轻人嘅，或者用多啲银发族嘅。
2: 嗯，
1: 因为银发族就退休人士都愿意继续服务社会或者贡献社会啦。咁我觉得非常之好啦。咁年轻人我就觉得应该点都要俾多啲实习机会一啲年轻人嘅。
2: 嗯，
1: 亦佢冇第一二次机会，佢根本做唔到嗰啲咩车胎人美食嘅升级侍应。
2: 系啊，
1: 咁经验系要累积嘅。我细个都系好多人俾机会我，先可以做到今时今日我拥有嘅呢啲资源同埋做紧呢啲嘢。所以我系极度喜欢同年轻人喺呢啲餐厅嗰度沟通。咁我成间餐厅全部都系用啲大学生噶，因为嗰啲大学生系可能有微薄嘅工钱，但系佢哋其实系叫做半读书半打工咁样咯，喺嗰度
2: 兼职。
1: 系啦，即系喺翻自己间学校。翻兼职喎，咁样
2: 即系一上完堂落堂之后，我就过去翻工。
1: 系啊，咁啊，好有趣嘅一个飲食体验啦。第一，用年轻人我已经觉得俾个 tick tick 嘅。第二咧，佢系连续好多年嘅车胎人美食嘅餐厅啦。
2: 哇，正啊！
1: 咁可能你会话喂，澳门嗰啲车胎人美食，咁好多时候讲真，你入到求其一间酒店或者娱乐场所，佢大把喺度啦。粤菜又几多几多星，甚或乎依家内地嗰个评价都好高噶。红橙黄绿黑嗰个珍珠咧，嗰个都好劲噶，即系好多内地民众都追住嗰珍珠去食噶、
2: 哦。
1: 其实
2: okay,
1: 即系嗰个评分啊嘅等级咁样，咁、所以你话食呢啲其实澳门大把系咪先？咁但系咧，今次去到大学入边食咧，系我第亦都觉得啊几趋之若鹜或者几有趣嘅一样亮点啦，又俾个 tick tick 佢。第三个 tick tick 咧就有 live band， 就系咧一啲葡国人。即當地叫澳門人啊，有葡國血統嗰啲，我應該咁樣講。
2: 外國咁樣嘅。
1: 係啦，即你一睇佢嘅樣就外國人，
2: 啊、
1: 但佢就成程就同你唱緊許冠傑 Beyond 啊。
2: 廣東話。
1: 係啊。
2: 哦，佢哋識講廣東話定係佢哋
1: 唱廣東話歌咯？係啊。
2: 犀利喎！
1: 咁我覺得哇，好有味道啊！嗱，我講下呢間餐廳其實主打咧，就係食一個叫土生菜，係澳門人講嘅土生菜。我哋嘅說法就會用澳葡菜去講。咁咧，佢我嗰一日咧係食 buffet 嘅。咁我食 buffet 嗰一日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澳葡菜喺度啦。咁但正常一至四去咧。你就係食緊土生菜，即係四道菜嘅澳葡菜，最比嗱葡國菜咧就未經改良噶，咁但係葡國菜咧落到澳門當地咧，就俾啲澳門廣東嘅廚師咧，就兩樣嘢 crossover 咧就做得好出色，或者好有趣。嗱，舉一樣例子，可能你即時諗唔起乜嘢澳葡菜啊，就係嗰啲咧有啲西芹，跟住有啲白酒，有啲汁。去灼嗰啲大蚬，嗰、那個就係澳葡菜啦。
2: 哦，
1: 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味好signature 嘅一個澳葡菜啦。咁入面仲有好多得意嘅嘢食嘅，譬如我今次食 buffet， 佢一個焗蟹蓋啦，咁、那個焗蟹蓋係釀咗好多蟹肉同埋蟹膏落去嘅。
2: 哇！
1: 跟住佢有啲你平時咧食自助餐咧，咪會鋸啲牛肉嚟食嘅，有個同事就係幫你鋸牛肉嘅。咁佢鋸牛肉嗰 part 咧，佢唔係鋸牛肉，佢鋸一啲葡式嘅豬仔肉，一片片咁樣。咁、你又照落翻啲黑椒汁啊、芥辣落去食啦。咁啊，豬仔肉又唔同喎，你食落去個 texture 又有
2: 啲嘅，
1: 係啦，又另一番風味咁樣咯。咁好得意㗎呢個飲食體驗。
2: 你呢度四道菜㗎係咪？即係生一樣。
1: 我嗰日唔係食四道菜，我食 buffet。我就覺得依家呢大家都係想擁抱嗰種價廉物美呀，成日話 CP 值好高啦。咁我開個 Y list 嚟睇啦。咁你都知道我會兩杯到肚啦，都唔隱藏我自己有其他平台我都咁。不過大家飲咗酒唔好揸車，同埋適可而止呀，即係呢個都係喺本台嘅立場去咁樣講返俾大家聽啦，係咪先。咁呢香港飲紅酒呢就無敵㗎啦，因為香港冇紅酒税
2: 㗎。
1: 根本呢你唔會飲啲難飲嘅紅酒嘅。你喺超級市場都係飲啲好好飲嘅紅酒嘅。即係你譬如澳洲啊，譬如波爾多啊， Burgundy 啊，咁基本上呢啲都係你有返咁上一年紀識品酒嘅呢，都係好輕鬆好基本嘅啲嘢嚟。而係好抵玩嘅喺香港。求其買一支求其飲一支都。咁所以呢其實你未必會試到其他東歐地方嘅酒㗎。因為我哋啲 好靚嘅酒已經好平啦嘛。
2: 佢嗰店重點會入嗰啲係嘛？
1: 冇錯啦，
2: 我哋飲唔切啊！我飲曬啲好嘢先。
1: 你講得冇錯啦。咁我記得同你去過有一個 event 咧 ，Yana 啱啱識你嘅時候，咁個 event 咧，其實佢開一支酒咧，嗰支酒係可能係。是六七千元一支佢都就咁開俾你飲。
2: 係囉。
1: 佢香港啲酒好似唔係好使俾錢咁。咁但係你離開香港譬如喺澳門呢你攞住 Y list 呢咁就我睇到一百。
2: 咁一杯呀嘛。
1: 係拜波圖喎。咁我就膽粗粗試呀、啊、即係葡萄牙酒我都真係少飲。嗰、那個試一支呢好熱情呀、啊。咩、
2: wow、
1: 叫好熱情呢其實呢依家咁熱嘅天氣呢你飲乜嘢紅酒都冇飲啊，因為熱啊嘛，係咪先？但係咧，你飲啲熱情嘅紅酒，即係佢個水果味
2: 係
1: 果味好足嘅，梅味好多嘅，咁、哦、咪令到你開胃啲咯，相對。咁、嗯、你再搭埋一啲肉食咧，都唔覺得好流啊。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嘅豬仔肉啊，或者一啲濃味啲嘅一啲葡國嘅雞啊咁樣，同埋咧佢有 provide 埋咧。有葡國特色嘅血腸啊，其實我哋平時食嗰啲 salami 啦，或者嗰啲辣肉腸嗰啲咁嘅嘢咧，咁佢都有俾你去食噶啦，因為你我哋助酒啊嘛。咁但係咧，特別咧，佢一種咧叫做葡式嘅血腸咧，係我第一次食嘅，佢再乳黑啲嘅，一片片咁樣，咁啊搭啲芝士嚟食咧，我又覺得哇，好唔同嘅一個飲食體驗喎，幾得意啊！幾好啊其實都。我諗咗好耐我諗咗好耐究竟講唔講呢個地方出嚟。
2: 應該唔講啊已經好多人去。即刻好嘢要分享㗎。
1: 都同聽眾講呢即係做主持人呢都好驚㗎。你呢啲店食得好就好呢。因食得唔好咁你話我咁我咪唔好係咪先。但我就擔心一片想同大家分享嘅冇收受任何嘅嘢。我自己我餐餐都會俾錢食㗎。就係咁囉。好聽首歌轉頭返嚟呢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咁啊，好嘢食咧，欧成日带我哋去啦。
1: 你都有好多好嘢食嘅，
0: 都系头上一集都讲过。
1: 上次带我去咩？嗰个怡和苑啊，
0: 好有古风嘅怡和苑嚟，
1: 怡红苑啊，
0: 系长安古城啊，
1: 怡红苑啊，
0: 系啊系啊，
1: 饮花酒啊。
0: 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就想介绍下冇真正厨师嘅铺头啦。咁啊，真系用紧无人机械人去煮嘢食啦。
2: 得唔得嘅咧？其实机械人
0: 嗱，其实我真系听我嘅朋友介绍嘅，因为佢试咗一间咧系专门咧整面嘅，咁我就好想趁住呢个机会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啦，亦都揾个机会试一下啦。咁啊特别之处咧，间铺头咧其实就系细细地嘅，你当咧好似啲我哋其他嘅亚洲地区咧某啲面档嘅，喺出面街度，跟住有个厨师喺面煮完之后即刻拎出嚟摆喺你个前面咧，你就食噶啦，嗰一种嘅感觉。
2: 哦，我妈卡车咁样
0: 啊。系啦，咁即系厨师咧变咗一个机械人。
2: 哦。
0: 咁成间铺头咧入面咧真系冇人嘅，除咗个食客咁啊，入面个机械人咧就分咗，入面有一个做面嘅机器啦，跟住有一个做汤嘅机器啦，再加一个机械人喐嚟喐去咧，即系煮埋呢个汤同埋面嘅，加埋个重点嚟啦，你估下一碗面，一碗牛肉面啦，几多钱咧？
2: 我估一碗面就大概50蚊人民币，得唔得？
0: 嗯，
2: 唔得啊，唔得啊，
0: 6蚊鸡。
2: 哇！惨啊！即系完整机械化，将人手。我深信呢碗六蚊鸡嘅面咧，其实味道唔会太差。点解咧？因为机械化之后咧，可以将佢标准化，每一碗面咧，佢咧个质量嘅输出咧系比较稳定。嗱，当然啦，即系可能佢第一碗面已经唔系特别好食，咁佢咪稳定地唔特别好食咯。但系佢嘅输出唔会突然间有一碗极难食嘅面出现咗咯。呢个就系机械化或者标准化出现嘅嘢咯。

0: 面啦、煮面啦。同一時間，另外一部機器咧煮緊湯同埋配料。跟住當個機械人整好曬啲面之後咧，就用隻手拎個面咧放入個湯度煮、
1: 哦，
0: 煮完再用個機械臂咧倒曬出嚟，咁、一碗面咧就拱去你面前食得。
1: 我有少少興趣喎、啊，對於嗰間面鋪
0: 呢個
1: 打卡啊，呃 like 一流啦、啊，或者拍唔同嗰啲社交平台啲內容啊，
0: 係啊，
1: 我覺得呢個真係會 wow 到人、
0: 啊。因為我自己都試過用機械人嘅嘢食嘅，不過就係整雪糕，唔知有冇試過。雪糕都我第一次見。
1: 有啊，科員有啊，
0: 科員
1: 其實佢就唔係一個用機械人嘅人模人樣咁樣咯，咁就變咗一個機械臂咁樣，切咁樣幫你整啲雪糕咯。咁、我覺得衞生情況許可都可以一試嘅。
0: 係
1: 啊。咁但係香港一有呢啲機械人元素就會貴咗啊嘛，反而喺內地有機械人元素咧就比較平。
0: 系咯，要啲时间啊，可能之后全部都系用机械人嘅，或者机械人辅助我哋啦。
1: 会嘅，我觉得
0: 主要系辅助啦。
1: 好多嘢都暂时，我估5-6年都未必取替到，10年我唔敢讲啊吓。
0: 再睇啦，啱啱出嘅时候当然系新鲜啦，大家都会去想睇啦。咁你试下嘅时候，发现梗系人手咧系。嗰種味道啊，你
1: 有
0: 溫
1: 度
0: 啊
1: 嘛，有溫度，同做電台一樣啦。咁如果 AI 同你播歌咁喺串流平台都可以做到，咁點解會有啲DJ 啊，或者有真人啊同你一齊做下電台、做下廣播係唔同？你諗下就係講飲食嘅體驗啦、我講到咁好食。咁正係咪先？咁我暫
0: 吸引，
1: 我估暫時 AI 未必取代到嘅，遲啲就唔知啦，遲啲就唔知啦。好多謝我拍檔餘欣啊，時間差唔多，拜拜，
0: 星期再傾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寻日昏迷单位内，两人送院之后，系78岁嘅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喺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同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优先探访，但今次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未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事件反映需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未达有关岁数的门槛，关爱队亦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3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吵，争取今年第3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指5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检视。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2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2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也是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1胜1和 苏格兰就一和一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是湾仔是有爆水管的，就是湾仔道同埋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是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咁仲有红磡是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咁而家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仲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的梦想号启航。今集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程洁明。咁我哋今集请嚟嘅呢位嘉宾咧，咁佢本身系一位嘅音乐制作人啦。咁喺幕前啦或者幕后咧，大家都会见过佢嘅踪迹嘅。咁啊，佢系以独立音乐去入行啦。咁究竟佢喺追逐同埋实践佢嘅音乐路上面，佢遇到啲乜嘢嘅经历咧？今集啦，我哋请嚟 JMY Beats。Hello， 你好，早晨。先问一下你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呢？
8: 其实这个名字的来源呢，是来自我想，因为以前我的名字不是叫 JMY Beats 的，我的英文名字是叫 Jason。
7: 哦，
8: 是。咁我就姓杨嘅。咁就所以我就掹咗 J 同埋 Y 呢个头出嚟。咁然之后就 J 同 Y 咁夹埋一齐，就有个 N 字啦，就 N 埋一齐。咁我又鍾意整 beat 喎，咁样加个 beat 落去咁样囉。咁但係你话点解我会改呢个名字呢？突然之间就係因为其实我喺改呢个名字之前呢，其实我係寫好多慢个 ballad 嘅歌。係啦。咁当其时一路寫都买唔到啦，咁我就即係諗住算啦，转阵先，咁我就去玩其他嘢啦。可能我会去做返一啲我想玩嘅 hiphop 啊 ,R&B 啊嘅东西啦，咁我就同一啲 underground 嘅 rapper 开始玩啦。咁玩嘅时候帮佢哋做歌，咁嗰陣时都话要諗一个艺名喎，咁我哋又叫 Jason Young 咁型㗎嘛，好似好斯文咁样。咁跟住就我就开始留意一下啲美国啊韩国啊嘅beatmaker 啦嘅音乐人个名系点样啦，咁我见美国好多整 beat 嘅人都叫自己做 beats 嘅，即系虽然唔系好多啊，但系都有好几位出名嘅人。 咁我就喺度谂，我个名系咪应该都特别啲咧？咁因为嗱 ，Jason 好多 Jason 啦、
9: 嗯、
8: ，Jason Yang 好唔特别啦，个个话啊，你有冇揾下 Jason 啊？边个 Jason 先？就算 Jason Yang 都好多 Jason Yang 啦。咁我就谂，不如叫 JMY 啦 ，JMY 好似特别啲。咁跟住我又中意整 beat， 咁我香港冇人敢叫啦，肯定。咁我咪改咗个咁样嘅名字，就开始去帮啲 rapper 做歌嘅时候，我就会用呢一个名字去。
9: 喺個 credit 度，我先問一下咧，係Jason Yang先，係從細細過嚟開始問起先。咁喺追逐音樂嘅時候啦，好多時候大家咧都會覺得音樂會係一個興趣啦。細個嘅時候係咪都係音樂係對你嚟講係好大嘅興趣去接觸嘅咧？因為我見你其實係好多即係鋼琴啊等等樂理咧、嗯，都去到好高級啦，即係八級定係再高啲嘅咧？
8: 我係咪細細個好喜歡音樂咧？我就唔敢講，因為我細個彈琴咧，都係咪我想學咧？可以話係嘅，咁但係我練嘅途中係非常之辛苦嘅，係啊，即係我阿媽係咁鞭策我彈琴啦，咁跟住去到，我記得考到五級嘅時候，我係想放棄嘅。
9: 即係唔 enjoy 嘅嗰個，
8: 因為你變咗係咁練習啊嘛，咁唔係話啊我同嘢性情咁樣，因為其實我喺學琴之餘，我又學好多唔同樂器啦。我媽又俾我學呢個大提琴啦。咁跟住我又學咗一段時間，我就唔想學啦，因為我覺得唔有型啦，同埋孭住嗰嚿嘢好重啦，好肉酸啦，我就話唔學啦咁樣。咁跟住我自己又走咗去學單簧管，咁就吹到五級。咁跟住之後嗰陣時點解冇繼續吹落去呢？其實我都有吹少少管弦樂團嘅學校嗰啲，即係中學啊、小學。咁係因為我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接觸咗打鼓啦、彈吉他啦，咁去咗夾 band， 覺得咁樣幾型喎，咁去咗夾 band 咁。咁係夾 band 嘅途中，咁我就咁咩位我都做啦，咁咪彈埋琴囉。咁我諗係嗰段時間開始會比較喜歡音樂啦，開始 enjoy 音樂、想做音樂、想玩 ，instead of 我真係對住一個譜去練去考試咁咯。咁對於我嚟講，已經唔係為咗係咪考個琴試而去彈琴啦，或者當時但係咧，我打鼓我係自己好想考試嘅。原因係因為我想攞張 shot， 係啦，我想攞張 shot 就係我攞張 shot 我咪可以教人咯。咁我琴已經考咗啦。咁我一定可以攞嚟教啦。咁如果我打鼓，我又好鍾意打鼓嘅。咁所以如果我考埋打鼓張 shot， 我咪可以又教埋打鼓囉。咁 at least 即係我去第時真係要做音樂嘅時候，我起碼有個 shot 可以去教人㗎嘛。咁樣咁所以就我諗最主要都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先培養咗呢個好喜歡音樂嘅東西囉。
9: 咁頭先呢JMY 你有提過啦，去到中學嘅時候真係開始係叫做 enjoy， 因為好享受夾 band 嗰種感覺啦。其實係咪夾 band 或者係有創作呢，可以自己去諗出嚟，對你嚟講係幾重要嘅呢？呢、這個亦都係咪叫做玩音樂嘅時候嘅最高境界嚟嘅呢？
8: 開頭夾 band 又唔係即刻寫歌喎，開頭夾 band 係玩人哋啲歌。
9: 嗯，
8: 咁係玩到咁上下，突然之間有一日，我記得我同我對 band 個吉他手講：喂，不如我哋試下寫歌啦！即係成日都要諗下夾咩歌，即係夾下夾下，不如我哋有冇自己歌咧？即係你會想好多時細個玩比賽就係話要原創歌曲，你冇原創歌曲係參加唔到比賽嘅。咁我哋係冇，咁我就話不如寫啦。咁我就攞一支吉他同我吉他手，大家喺度 jam， 咁就開始寫第一隻歌咯。咁寫嘅時候我發現，哇，原來寫完再製作再做出嚟，可以成件事咁得意嘅，咁就哇，好好正，跟住就 keep 住寫歌咯。
9: 係呢一個 moment 啊，會唔會都係影響咗你之後嘅選科，又或者都係想向住喺音樂呢條路去行嘅呢？
8: 我諗都有嘅，即係夾 band 始終當時，因為我好細個就開始夾 band 㗎喇，中學就可能係囉，即係15歲、16歲咁樣我就開始夾 band， 咁所以當其時，但你話有冇咁快去諗到第時係咪真係要做職業，我就未咁諗嘅。
9: 嗯，
8: 咁但你話小朋友一定會幻想自己夾 band 有一日就好多人認識啊，即係可以搞到個自己個 show 啊，出一隻碟啊，咁呢啲嘅夢想囉。咁所以當時都係按照住夾 band 嗰樣嘢去進發。 就冇话我系咪一定要做幕后音乐人，我净系谂住夹 band。咁我夹 band 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位都做过嘅，弹 bass 啦、打鼓啦、弹琴啦，我唱歌都试过嘅。系啊，点解咧？就系、是、我记得夹一对 band， 有一次唔知个主音走咗，佢唔系真系嗰只走咗啦，佢系佢唔夹啊，系啊，佢系话佢要读书。所以佢唔夾啦對 band， 咁
9: 要揾
8: 一個人，咁又揾
9: 人
8: 啦，冇人揾唔到，唔知揾咩人又唔熟，咁跟住就索性揾咗個鼓手，咁就我走去彈吉他唱歌。咁呢段時間最搞笑係維持咗年幾兩年，其實我係唔想嘅，因為我唔想去唱歌啊，我唔想喺前面攞支吉他喺度自彈自唱，我覺得好驚啊，因為我打鼓嘅啫嘛喺後面。我喺打鼓好開心喺後面，我又唔使唱，唔使背歌詞，又唔使記住咁多嘢，又要同啲觀眾互動咁樣。咁但係又要參加比賽啦，又要有 show 啦，咁我就咁樣就玩咗兩年。咁唔知點解咁樣就搞下搞下就真係參加咗好多比賽啦，咁就變咗又唱埋歌咁樣。咁跟住好快地跟住我夾第二隊 band， 我就匿返去後面啦咁樣。所以其實夾 band 成個過程裏面都經歷咗好多，即係夾過好多唔同嘅 band， 咁以至我諗對於之後嘅影響都好深嘅，因為之後其實我玩比賽成日成，我真真正正入行嘅契機都係因為夾 band 囉，係唔係因為我去賣歌㗎。
9: 其實講到去夾 band 啦，我會喺度想像到咧，即係年紀細細嘅時候咧，特別頭先你提到咧，好細個嘅時候咧，你阿媽咧都係會，譬如可能係逼你啊，即係要練啊，去練習啊嗰樣嘢啦。其實佢知道你去叫做夾 band 嘅時候，有冇同過你講話阿仔點解要揀夾 band 咧？又或者有冇試過係邀請阿媽嚟睇你嘅演出嘅咧？支唔支持你嘅咧？
8: 佢都 OK 嘅，因為嗰陣我夾 band 咧，咁我都有喺教會夾嘅，係啦，咁我媽都有翻教會，咁所以我有時參加教會嘅比賽，佢都有睇嘅。咁你話佢都 OK 嘅嗰陣時，因為好細個啊嘛，即係未去到真係你話要去諗做咩啊第時咁。咁但係我諗佢都會有個疑問，就係嚇你唔係諗住即係夾 band 揾食嘅話，第時即係都。其實都冇乜可能啦，係啊，即係玩下算啦，咁即係佢，我諗佢係咁樣嘅心態咯，當時係。
9: 係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真係諗過你說？你話夾 band 揾唔揾到食，做音樂揾唔揾到食？
8: 我自己就知道就一定唔得噶啦，係啦，因為即係聽唔同嘅人講，咁你細個會發夢咁樣，你一定會問一啲即係有做緊呢行嘅人，或者認識到啲音樂人，你會問佢喂，其實得唔得㗎？玩音樂有幾多錢啊？喂，聽人講你賣隻歌唔知俾邊個 artist 嘅，啲版税好可觀㗎喎，咁全部個 feedback 都係冇少好少搵唔到食。咁所以呢當時最容易可以搵到食嘅就係你教學生囉，即係好多個 band 仔都係咁嘅，個 part 就係教學生夾 band 參加比賽等機會。如果唔係你平時你點樣搵錢啫。咁所以我好細個就開始教學生㗎啦，我諗啦，我十五六歲開始夾 band 啦，我真係嗰段時間開始教學生，即係我嗰陣有一啲我喺教會度有打鼓嘅，咁教會有啲小朋友啊，有啲人想學打鼓，咁我就會收佢好平咁樣教佢打鼓，咁嗰陣開始積聚咗一啲學生，越積越多，越積越多，咁我去到十八歲嘅時候，我已經教好多學生㗎啦，即係我幫自己鋪路，就係我起碼有個收入先。咁你夾 band 你都要俾錢夾㗎嘛，你要租 band 房，你要出去租 band 房，你要買即係器材，咁全部你都要錢㗎，咁所以就在教學生那裡賺錢去幫補自己的音樂咯。
9: 其實在這條路上面兩邊都要同步去進行，覺得音樂對你來說有什麼很大的意義呢？為什麼要讓你去繼續堅持下去？
8: 我諗音樂是抒發情緒的最好方法啦，即是有很多不同的情緒啊，你經歷了不同的東西，你去一個記錄啦，一個記低每一個 moment 啦，即是我諗音樂最神奇嘅一樣嘢就係你當年記錄咗嗰個 moment， 其實你好多年之後聽返呢係好有嗰個畫面嘅，但係你都做唔返嗰個感覺嘅。好老實講，即係你問我而家聽返我18歲寫嗰隻歌，我而家仲整唔整得返呢？係整唔返，即係冇嗰個唔係嗰個感覺。你聽返你都唔明點解當初自己會咁樣做，但係你就好有畫面，點解即係好有畫面聽返隻歌，諗返嗰個 moment 嗰個經歷囉。咁我覺得呢個記錄係幾正嘅，因為你唔係拍片㗎嘛，你唔係影相㗎嘛，你係一隻歌，而呢一隻歌可能三分幾鐘裏面可以 帶動到好多回憶嘅喎，咁所以呢個記錄對我嚟講係好正，同埋你可以將你個 creative 你諗到嘅嘢放落去，成為一隻歌係一樣好好嘅事落去。
9: 嗯，你講到做音樂好正啊，咁、當時其實、真係叫做入行或者去玩音樂嘅時候啦，你係用、即係我哋話 indie 啦，啲獨立音樂啦，可唔可以喺度先啲解説一下，其實講緊嘅獨立音樂係一個點樣嘅模式咧，俾聽眾去了解一下得唔得？
8: 獨立音樂簡單啲嚟講就係冇唱片公司。然之後自己俾錢，係啦，即係自己負責自己所有嘅嘢啦。咁冇任何 support 啦，自己就係自己最大嘅 support 啦。咁慶幸當年我做獨立音樂嘅時候，我又唔使俾太多錢，因為我自己做噶嘛啲歌。咁我又冇諗過要拍 MV， 我又冇諗過要出 CD。咁所以我做我個成本唔係太高咯，即係最多都係話我要租個 band 房。咁樣，咁但係你去到話，我諗成本最高唔係個付出嘅金錢，係個時間，因為你要攞時間去 build up， 你變咗你揾唔到錢，咁嗰個成本係比較高咯。即係因為我要寫歌，我要花時間練習，但係嗰啲時間我冇得教學生，我揾唔到錢，咁咪變咗我冇錢咯，冇收入咯。
9: 咁喺呢段期間裏面啦，你覺得係啲乜嘢係 support 到你呢？即係我諗喺嗰段時間上面、叫做啱啱入行啦，你話可能都唔係話太多人去即係認識啊，或者去接觸啦。同埋譬如你提到譬如一啲 rap 啊，或者話 beats 嘅一啲文化，其實喺香港或者大眾受眾佢哋接受程度又高唔高嘅呢？
8: 我覺得我入行嘅時候係唔高嘅，即係我想入行呢是15年前左右啦，我想唔代表入咗啦，係啊，我想咋嘛。我想入咁識好多唔同嘅人，跟住之後嘗試下會唔會入到啦。咁當時嘅市場其實就唔係好興，係咪好 hip hop 好 R&B 好新潮嘅嘢，大家都會覺得我做慢歌做 ballad 即係比較相對啲嘅音樂。咁我自己偏向鍾意嘅嘢就可能係 hip hop 啊 R&B 啊 new soul 嗰啲嘢。咁當年我記得好多人都話：，你唔好做呢啲啦，你做呢啲揾唔到錢。第一，第二就係啲唱片公司唔會要你啲歌㗎，佢哋都唔使要呢啲嘢。咁所以當時我就走咗去寫慢歌，係啦。咁你哋話要咁啊嘛，即係我記得當時有一個監製同我講，咁但係佢講得好啱嘅，即係今時今日我都覺得係啱，只不過我細個我唔明咁解啫。佢就話你即係做一個廚師。咁你都要啲人鍾意食你嘅嘢㗎嘛，即係佢要食慣你食嘅嘢。如果你煮得太偏門嘅菜式，其實普羅大眾佢未必會 get 到你想要嘅嘢，或者我未必日日會食嗰樣嘢。咁你始終你都係要煮返啲啱嘅口味嘅嘢，然之後你慢慢撈下撈下撈啲新嘢落去俾佢慢慢教育。咁我嗰陣聽完我係覺得我係唔 buy 嘅。即係我覺得點解啫？咁我想做嗰樣嘢，咁自然就有人識會欣賞㗎啦。咁樣我點解我要迎合你？我要去做一啲 pop 嘢呢？咁所以當時我寫咗一大扎 pop 嘢，我係賣唔到啦，賣唔到之後我係有啲氣餒啦，跟住之後我都有啲嬲嘅。咁嬲嘅情況底下，我就決定唔再寫啦。係啦，咁我決定唔再寫，咁我做咩呢？我咪就話我翻去做我想做嘅嘢咯，即係揾唔到錢嘅嘢啦。咁其實嗰啲嘢話同我講揾到錢都揾唔到錢，咁不如我就做一啲就真係揾唔到錢嘅嘢，就走翻去夾 band， 跟住同啲 rapper 合作，同啲 underground 嘅 rapper 玩，全部冇錢嘅，純粹玩嘅啫，即係約人 jam， 約人嗰陣玩一啲 jazz hip hop 嘅嘢。咁就好搞笑地玩嗰堆嘢呢，玩下玩下就俾我玩咗啲 show 返嚟，又玩咗識咗啲 rapper 返嚟，跟住玩下玩下走咗去 tour， 跟住走咗去好多地方 tour， 因為識咗啲 rapper， 個 rapper 就去好多唔同海外地方去 tour， 跟住之後去搞 live house， 咁跟住我就飛咗去好多地方去做啦，無端端咁樣就咁樣循環咁做。做完之後跟住做鼓手㗎，真係做鼓手。跟住之後返到香港之後呢，就開始去諗，咦，我係咪真係繼續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好似都 OK 喎，雖然唔係搵到好多錢，但係都叫做少少收入。咁我就覺得好似自在啲喎，喺呢個圈子裏面，起碼我唔使日日都要愁，哎呀，我係咪要寫呢隻 pop 嘢俾邊個啊。咁我就開始諗住組織一隊R&B 嘅 band， 咁所以就成立咗 Dusty Bottle 啦嗰陣。咁 Dusty Bottle 係好搞笑嘅，因為佢嘅前身就係同呢班 rapper 夾嚟啦。 係啦，夾夾下我就話不如我哋嗰陣好好笑，我哋覺得自己好勁嘅。咁我哋咁勁呢，其實呢就一定要玩多啲比賽，就贏曬啲獎佢啦咁樣。係啦，咁跟住我哋就組啦，組完之後我哋就參加曬嗰年全部嘅比賽，咁我哋就贏曬，唔知點解，跟住就贏曬之後，咁我哋又再講啦，我哋話我哋其實咁勁呢，應該都要簽唱片公司㗎啦咁樣。因為嗰陣係我哋玩到咁上下，跟住有啲大陸嘅 festival 會邀請我哋上去表演嘅，咁都幾可觀嘅個收入當年嘅時候。咁我哋話咁都幾好啊，我哋咁樣做 indie 好似仲好喎，唔做主流啦，主流唔掂啊，唔識啊，主流唔識欣賞我哋啲嘢，唔做，咁我唔做。但係跟住但係又話啲唱片公司要簽我哋，係啦，即係我哋嗰陣係有一個夢想，係我哋就係要衝擊呢個主流啊。即係我哋就係咁樣，我哋都可以簽唱片公司咁。咁其實都係講下嘅啫，大家即係出完 show 返到酒店喺度吹水嘅時候就話會咁囉，係就我講嘅。咁佢哋唔信我嘅，佢話咦點會呀、啊、咁樣。我嗰陣佢哋大家都冇呢個信念嘅。但係呢好搞笑，兩個禮拜之後呢，咁跟住我就因為走 tour 嘅時候，有個 rapper 就同我講話當時環球就想搞一個新嘅 label，咁就簽一啲新嘅 artist。 咁我仲話吓，我話呢啲咁樣嘅主流公司會簽呢啲咁樣嘅人嘅咩？佢話你試下啦，佢哋真係想搵啲新血㗎咁。咁我就返到香港就 message 呢個人，就問佢你係咪諗住搞總之係咪要新人呀、啊、咁樣。佢話係呀，你有咩介紹呀、啊、咁我自己對 band 囉咁樣。係呀，咁跟住就 send 曬 demo 俾佢啦。咁一如既往就係兩個禮拜之後都冇人覆嘅。係呀，咁我就同我對 band 講話算啦，又係咁㗎啦，嗰啲主流係咁樣㗎啦咁。咁跟住兩個禮拜之後呢，我冇再追啦，因為我知道追都係冇用㗎啦。咁跟住之後，咁跟住兩個禮拜之後，咁再過多一段時間佢就覆我，就話約上公司見面。咁又上公司見面，我哋就都唔知興唔興奮好啦，上去咁好驚啦，咁就上去囉，咁就上去傾。咁你嗰陣咁細個，咁上去傾第一件事話都可以傾下點樣合作嘅。公司話我第一樣嘢就話，但我唔做中文歌
9: 㗎。有自己嘅堅持。
8: 唔係，咁我當時我覺得我都 nothing to lose 啦，我都搞唔掂㗎啦，係咪先。咁我唯一想堅持嘅就係我話我要衝擊主流，咁如果我入嚟我又做返 pop， 咁唔係我自己嘅初衷，咁我就話我哋唔做中文歌嘅，第一。第二我哋冇注音，我哋玩 featuring 嘅。第三就我哋唱英文歌，同埋我哋你唔可以 control 我哋嘅風格嘅。係啦。
9: 當你 list 好晒呢幾個條件之後，對方有咩回覆？
8: 最好笑係佢哋話 OK 囉。
9: 有冇嗰下諗過呢？
8: 咁跟住我就問啦，我話係咪真係 OK 㗎？我話我哋真係做呢啲㗎喎，唔做 pop 㗎喎，我真係唔做 canto pop 㗎喎。OK 呀、啊、我哋係自由㗎嘛，我哋呢個 label 咁樣啦。咁又真係出咗英文歌喎，第一年出咗四首英文歌喎，係啦，咁又冇干預我哋啲風格喎，係啦，同埋我哋冇主音嘅第一年嚟，全部 feature。咁呢件事係好大膽嘅，我覺得一間唱片公司俾你咁樣做，因為又要投放資源啦，咁跟住冇固定主音啦，你每次出 show 都要俾一個 flat fee 人哋去表演啦，咁所以就係因為咁樣就叫做入咗行，就出咗道囉，無端端咁樣。
9: 係喺出道之後啦，點樣去繼續衝擊呢一個嘅主流啦，同埋入完行之後又有冇遇到一啲高山低谷呢？我哋新聞返嚟之後呢，再邀請 JMI 同我哋講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0,000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指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检视。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昨日昏迷单位内，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优先探访，但今次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未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事件反映需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未达有关岁数门槛，关爱队亦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计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嘅交通系会比一般繁忙噶。咁专线小巴路线九 A 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有水管爆裂，咁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咁位置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4: 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夢想號啟航，再次介紹咧，今日係我哋嘅嘉賓喺直播室裏面，我哋有 JMY，Hello 你好
5: ，Hello。
4: 嗱上一節咧，喺大家咧都有留意到咧，喺你追逐音樂嘅時候啦，其實嗰條路點樣去走啦？由獨立音樂啦，又去組成一個樂隊啦。加入咗唱片公司啦，咁啊雄心壮志咧就话要冲击呢个嘅主流音乐啦。你话喺啱啱出道嘅时候，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条件啦，又真系系以英文歌去行先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喺组成呢一个乐队啦，一段时间里面享唔享受嗰个嘅舞台咧，同埋中间又有冇一啲嘅高山低谷咧？
5: 咁一定有嘅，我记得當時簽個公司之後，跟住對 band 呢一開波已經係有摩擦㗎喇，一簽完。
4: 因為大家可能有唔同意見。
5: 係啦，因為我記得簽嘅時候啲隊員係驚嘅，即係話簽唔簽好啊，咁我就當時就同佢講，有咁嘅機會你仲唔簽，即係成日簽之前就話自己咁好勁，話自己呀要唔知衝擊樂壇，咁好啊，而家有得俾你衝擊樂壇，你又話唔好啦，其實我哋都係做返 Indie 啦，咁我就即係同佢哋遊說完一輪之後，就終於就簽咗啦。咁簽完之後，因為始終你簽個公司，咁你對嘅人會多咗，唔係你哋自己幾個人喺度講，咁咪變咗會有少少摩擦囉。咁但係我諗頭一年大家都 enjoy 做所有嘅嘢，即係英文歌同埋 featuring， 已經做咗好多個 show， 跟住唔知呀，第一年已經發生咗好多嘢啦已經。咁但係你話有冇高山低谷就一定有啦，因為發生咗好多嘢就唔代表我哋搵到錢嘅。我哋都係好少錢嘅，我諗你話夾 band 一個月都唔知有冇五嚿水，我哋除返開，跟住做咗好多 show， 影咗好多廣告，總之做咗好多嘢啦，咁全部嘢都，我計返條數好似一年都得五千蚊咁樣嘅點解，咁大家都係覺得搞唔掂嘅，五千蚊一年喎，即係俾多啲六千蚊啦，咁你都一個月得幾百蚊嘅咋嘛，咁所以我哋大家都要教學生嘅，要教學生，另外有個副業，咁同埋炒下散咁樣囉，咁嗰陣會做下啲 wedding 啊，幫人彈下琴啊，咁樣即係總之有搵錢嘅地方就會見到我㗎啦，即係可以用音樂搵到錢我就會去做。咁但係同時間我都 parallel 發展緊嘅，因為我教一隊 band 啦，咁同時我因為咁樣入咗行，咁我就變咗認識咗好多監製，好多作曲人啦，好多 artist 啦，咁就係嗰段時候就成日同人寫歌，係啦，就寫咗好多歌，咁跟住就認識咗好多人，咁就因為對 band 又搵人合作啊，咁我自己又寫咗好多歌啊，咁跟住又我又繼續做 indie 嗰啲嘢喎，即係 indie 嗰啲 rapper 又繼續我同佢 link up 啊，咁樣咁所以嗰段時候就一路 build up 咗好多嘢囉。
4: 係你有冇試過諗過呢，譬如可能特別喺呢一代呢，大家時候去追夢啦，可能年輕人嘅，例如佢係創業又好，好多時候都係從零去開始啦。大家成日話啊，要點樣去裝備自己啦？其實喺你身上係咪都有呢一個嘅 movement 嘅咧？譬如頭先你會喺度諗緊啊，我去做音樂，我想去堅持翻我對音樂嗰種嘅初心嗰個嘅熱誠。但係我另一方面即係好實際嘅，我都要去揾食啦。你都話啊，要諗定一啲副業啊，又或者去接觸多啲人咧，有個 networking 喺度嘅，係咪都需要做咧？
5: 其實咩都需要做㗎，因為我自己其實呢喺入行之前我好憎做呢啲嘢，我成日都即係我哋覺得自己好有型㗎嘛，好有型咁咪唔想去邀人囉，就係要人哋邀我哋囉，要咁，但係有時你唔可以咁㗎嘛，你即係譬如我簽唱片公司都係我要邀人㗎，如果你唔踏出呢一步你就冇下一步㗎啦嘛，咁所以我諗 networking 都好重要，因為大家都唔知道你做緊啲乜，可能係透過你嘅作品或者你對 band， 佢唔識你邊個係 JMY， 咁我點知你做過啲咩啫，係咪先，咁應該要去到你 build up 到我做咗好多歌啦，咁大家先知道，哦，原來你係做呢一啲風格嘅，即係會咁樣，咁但係開頭我諗我會做好多合作囉， 我會同好多人合作，寫好多歌，有錢冇錢我都做。咁我會總之有得出過就做嗰啲歌，咁係咁增加自己嘅 market share 咁囉。
4: 嗯，喺呢段嘅期間啦，你話即係組成喺樂隊啦，咁似乎都唔係太理想嘅，即係可能喺搵食嗰方面啦，唔真係搵得唔多啦。大家有冇一個嘅共識，真係話欸，我哋係咪要咁樣繼續落去呢？
5: 有㗎，大家都喺度諗緊其實要等到幾時先至會所謂爆囉。咁因為成日都會同公司講咁點呀咁點呀咁點呀，咁又話爆咗就搵到好多錢，咁幾時先要爆呀，咁點樣先至為之搵到好多錢呢，係咪先？咁所以唔同嘅隊員都有唔同嘅諗法。咁跟住持續，跟住我哋第二年呢就再出歌啦，再出咗一年歌，跟住又出一年歌，咁個成績係越來越好嘅，咁但係個錢都係差唔多嘅啫，唔知點解都係差唔多，成績好好，但係個錢都係差唔多，啲版税都係差唔多，係啊，咁冇啊，跟住大家未，但係我覺得嗰個 IP 好重要囉，即係大家唔知㗎嘛，咁佢會覺得哦係喎，你哋 Dusty Bottle 原來喺香港好特別喎，做呢啲嘢，咁有啲咁樣個風格好正喎，咁就可能係嗰段時間開始成立咗一個風格俾人哋認識囉。
4: 嗯，咁慢慢啊，你都係即係幕前幕後啦，其實你都係一腳踢啦，咁及後即係 Dusty Bottle 亦都宣布解散啦，咁你又以一個點樣嘅角色繼續喺音樂嘅路上去繼續發展呢？
5: 嗰陣時解散，即係無端端做咗幕前都係好搞笑㗎，所以我話我嗰個做音樂嗰個故事好搞笑，因為我本身我係寫 pop 㗎嘛，我寫 pop 我話想要做 pop 友啦，唔得咁我唔玩啦，咁我就做 hip hop 啦，做 hip hop 跟住即係 indie 玩玩下，跟住無端端人哋同我講咩你簽返公司啦，簽公司咁我就話好囉我簽公司啦，咁簽個公司就識佢啲人啦，識佢啲人搞搞下跟住又話唔玩啦，解散啦，解散咁跟住之後咁我點算呢，係咪先，份約未完㗎嘛，咁我嗰啲隊員就有啲都唔玩㗎啦，冇所謂啦，咁咪等佢完囉，我冇嘢㗎，我唔玩咪唔玩，咁但係咁我就話喂我繼續撈㗎嘛，你唔玩咋嘛，係咪我係要撈㗎嘛。咁我當時我記得已經成立咗即係自己個 brand 一段時間，即係我諗 parallel 對 band 自己寫歌同人合作，跟住 Indy 做好多唔同嘅幫人做歌都好乜都好，咁都已經有一定嘅 connections 啦，咁跟住我就 propose 公司，係啦，咁我就話咁未完約，咁不如摸出一碟啦，咁係啦，咁唔係點啫，係咪先，咁我就諗一條新橋嘅，我就話我好鍾意 collab 嘅，我話不如好似嗰啲美國嗰啲artist 咁啦，即係嗰啲producer artist 咁樣，就淨係 collab 人嘅，即係我唔唱歌嘅，我唔想唱歌，因為我都話我細個教俾我咪試過囉，
4: 都
5: 係
4: 唔鍾意唱主音嘅，
5: 我唔係最 enjoy 囉， ok 嘅其實，咁但係你話唔係最 into 㗎嘛，咁我唔係最擅長嗰樣嘢嘛，咁但係其實我細個好鍾意 rap 嘅，我好想 rap 嘅，係我鍾意 hiphop 㗎嘛，咁所以我又我就同我老闆去 sell 呢件事，當時咁好彩我以前做 indie 做咗好多歌，我有好多例子，譬如幫邊個做嗰隻歌破咗幾多百萬，我攞曬出嚟，我就嗱呢啲呢我整個嘅歌嚟嘅，全部都好多人聽呀，好爆呀，咁你都要有啲例子㗎嘛，你話你幫人整，咁點啫，點整啫，係咪先，咁跟住因為始終香港可能都大家未接受到咩叫做 producer artist， 咁你都要唱下歌，如果唔咁都啱嘅，因為如果你齋做，咁你做咪好似你做幕後咁囉，咁而家隻歌個名係你喺前面㗎嘛，咁所以就都要唱少少 rap 少少，咁我好啦，咁就做一隻碟啦，就四年前2022年出嘅，咁但係做嘅時候應該係2021左右，
4: 嗯，都花咗好幾年嘅時間喎，
5: 一年咋嘛，一年是一年嗰陣第一隻碟是一年就做年半到囉，就做晒成隻碟啦。咁我完全係冇諗過無端端我要走去出道咁樣，即係出完對 band 度，跟住我無啦啦我自己走去出道咁樣。咁我好囉，咪嚟囉，出囉，搵人囉，咁托賴識咗好多人，咁我都搵咗好多 artist 合作。 系啦，咁跟住就出咗隻碟啦。咁出完隻碟之后就多咗好多 show 做，系啊，无端端就已经唔系做幕后嘅东西啦，就做幕前嘅东西。咁我记得嗰阵做呢隻碟，我揾咗好多人合作啦，有林家谦啦，有张继聪啦，193啦 ，Doughboy 啦，Tom Fakey 啦，系啦，大概呢啲 artist 啦。咁跟住其中同林家谦做嗰隻歌咧，当时就林家谦就开红馆，就开演唱会。咁跟住無啦啦佢就我出碟嗰日就邀請咗佢嚟我個 album launch 咁。咁嚟到之後呢，跟住就同我講喎，佢就叫我去做佢演唱會嘉賓。咁我梗係好驚啦，第一件事，喂，我本身話我做幕後，跟住之後我話我玩隻 producer artist 嘅碟，而家你叫我紅館同你唱歌喎。咁我梗唔會話俾你聽，我好驚啊！其實我唔即係諗諗先啦。我話梗係好啦，咁我即刻抹低咗期啦。咁我開頭以為做一場啦，唔係喎，要做七場喎，原來要七場。咁我就翻到屋企同我老婆講，我話要做七場喎，咁而家開始要準備定嘅咯。嗰陣仲有兩個月咁，咁好唔係淨係唱歌嘅，我要一 part 去做 DJ， 做完 DJ 之後我要做一個 remix， 跟住之後同佢唱歌，總之有走位嘅，總之我上台打碟，跟住我落樓梯，跟住唔知佢點樣過嚟我兩邊走，跟住之後同佢一齊就唱歌啦，跟住就中意行有個位要咁樣要記住點樣行嘅，跟住唱完咧。我就落台啦，咁样，跟住我又再帮佢做另一个 remix， 佢后边跳舞咁样嘅，咁就无啦啦咁样就做咗七场嘅 show 啦，咁我就觉得好神奇啊，即系无端端我做幕后夹 band， 跟住无啦啦走咗红馆唱歌咁样，即系你话打碟都算啦，我无啦啦唱咗歌，咁唱完歌之后咧，咁啊再多咗啲人识啦，咁咧后台咁我识咗方浩文，咁啊识咗方浩文咧，跟住之后咧。同方浩文合唱咗一隻歌，跟住又去咗佢個演唱會做咗唔知兩晚定三晚嘉賓咁樣，咁跟住無端端就做咗好多幕前嘅嘢咁。
4: 嗯，呢一段唔同嘅經歷裏面啦，你自己會點樣去定位你係一個音樂製作人，係身兼多職啦？你會自己點樣去俾一個角色俾自己咧？
5: 角色啊，我諗。我都唔知个角色系咩，一个音乐人咯，系咯，即系咩都会做嘅一个音乐人咯，幕前幕后，甚至乎依家可能喺唱片公司里边做 A&R， 跟住会有一个搞嘅音乐厂牌 No Cap 咁，咁其实所有关于音乐嘅嘢我都会涉猎咯，咁变咗我谂同细个好唔同就系开始而家了解晒成个行业点样做啦，咁咯。
4: 如果而家再问翻你啦，系咪都系好唔中意唱歌咧？
5: 都唔系嘅，其实我中意嘅。系啊，即系因为而家出埋第二只碟啦。我系由我好惊，去到我去录，跟住去表演，去到跟住我觉得其实都几中意啊，都几好玩啊，几正啊，咁样咯、啊，成个 party。因为我都话出完第一只碟之后，无端端就走去红馆唱歌，咁其实嗰个 experience 已经系高呼咗好多嘢噶啦，即系我已经打爆晒好多好惊嘅框，因为你冇得惊，你要做七晚。系啦，你第一晚咪好惊，冇用噶，你第二晚都系要做噶，一路做到第七，系啦，咁你做到惯咗啊，变咗我第一晚好惊，好惊，好惊，去到做到第三、第四就已经系，咦，好似冇咁惊咯，已经系开始 enjoy 个 stage 咯。
4: 系喺 enjoy 呢个 stage 嘅同时啦，可唔可以问一下咧，你自己去即系有时去创作音乐咧、可能都会系自己一个人或者系同对 band 一齐啦。咁而家一个即系producer artist 啊，咁你好多时候都会同唔同嘅单位啊或者歌手去合作啦。你中意边一样多啲嘅？
5: 我两样都中意，但系我都贯彻始终中意同人合作嘅，我好中意同人写歌嘅，系啦，因为。我谂个 chemistry 系有啲你谂唔到嘅嘢，人哋会谂到，因为每一个人听歌个 experience 都唔同，佢嘅 inspiration 或者佢嗰期听嘅歌同我嗰期听嘅歌系唔同，咁变咗大家撞个 melody 或者撞 idea 嘅时候系同你自己一个人写好唔同，你自己一个人写可能系好 based 你自己经历或者你嗰下 moment 谂紧乜。嗰、那個 moment 你想表達嘅嘢就會寫低囉，咁所以我諗我好多歌都係 co-write 嘅，大部分係
4: 咁、好多時候呢大家會問到就係話創作嘅時候啦，究竟啲靈感係點嚟嘅呢？
5: 靈感啊，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 我會講其實我係幾時都可以有靈感，即係只不過係嗰個靈感係突然之間飄過啊，定係你係可能我彈琴突然之間諗到啲 melody， 都係嗰啲都係靈感。咁但係你話冇靈感，其實我覺得所謂嘅冇靈感係因為你有太多限制，或者你有太多考慮，你先會冇靈感囉。因為點解會有冇靈感嘅時候呢？譬如而家同你講你要寫歌俾某某歌星，你就會冇靈感囉。因為你要諗㗎嘛，咦佢唱唔唱到呢？第一，第二佢公司會唔會要呢？第三個市場啱唔啱呢？跟住你淨係諗呢堆嘢嘅時候，你已經冇乜靈感啦。係啦，好多時你如果有一啲歌你有靈感寫嘅時候，你係唔使諗呢堆嘢嘅。突然真係飄過一個 melody， 跟住你記低咗，跟住你就寫低，你又記錄低，你 skip 曬呢一堆嘅嘢呢，可能隻歌係 work 嘅。反而你去諗頭先嗰四五樣嘢，跟住你就開始 design 啦，你就開始去上網聽啦，邊個隻歌邊個隻歌呢、這個 reference， 嗰個 reference 再分析下呢個歌手唱成點先。咁你就開始太多 consideration， 你已經唔係作緊歌，你喺度做一個數據分析啦。跟住然之後你背上呢個數據分析，你就再做一個分析出嚟咁樣。
4: 嗯，你呢一個靈感嘅來源啦，喺你嘅副業裏面。

0: 你听嘅歌好单一，咁你都会冇乜灵感去听。
1: 嗯，而家佢哋相对去接触音乐咧，系好容易啦，同埋而家好多唔同嘅器材啦，佢哋喺制作上会都会好快可以系接触得到啊。系同你而家以前嗰个年代会好唔同啊？
0: 会啊，虽然我以前个年代唔系好耐之前啦，但系我都觉得好似已经系争好远咁咯。即系我记得我第一次攞电脑做歌，应该系差唔多2009-2010年嗰啲时间。咁跟住呢16-17年咧，已经嗱，而家有 AI 啦、，AI 已经系你都唔使做啦。即系你碌个简单嘅 demo， 佢已经帮你整好啦。系啦，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第二就系啲 software 开始有好多 AI 嘅 features 喺入边，咁你都唔使弹啦，你唔一定要识弹琴，你唔一定要识弹 bass， 唔一定要识打鼓。咁再加上就系依家又越嚟越普及化啦，啲 software 唔系好贵啦，手机又有啦，电脑又好易买啦。咁跟住即系好多教学嘅嘢啦。咁、其实大家如果你稍微上网 search 下，其实你已经可以整到一个好简单嘅嘢咯。
1: 系，咁对于喺你屋企嘅两个小朋友咧、即系已经有呢个咁贴身嘅音乐导师喺身边啦，即系你自己会唔会都传授你嘅功力俾两个小朋友嘅咧？听讲佢哋好似 rap 都 rap 得好劲噶噃。
0: 我有传授，但系我又冇 force 佢教。个仔即系太点讲，即系话一个礼拜要上两堂，咁样冇嘅，我系 free flow。我个女就反而中意唱下歌咁，佢就唔系太 into 要用 software， 因为伤神，佢唔想咁攰，系啊，佢亦都冇咁嘅耐性坐喺度研究嗰啲掣。我个仔系 OK 嘅，咁所以我谂我教我个仔一啲基本嘅 software 嘅操作，跟住佢又自己唔知点解好中意听嗰啲歌，就喺度 freestyle 写 melody 咁，咁我咪俾佢按照住呢样嘢去做咁。
1: 系期唔期望佢哋都会跟从你呢一条音乐嘅梦想去进发咧？定系而家都系想佢哋去enjoy 嗰件事多啲？
0: 我谂 enjoy 啦，系唔系要做又我觉得冇乜所谓嘅，最紧要佢中意咯。系啊，即系我又唔一定话我做音乐我就要逼佢你嗱，你都要好似我咁样啦咁样咁。我觉得最紧要佢发展佢想发展嘅嘢咯，系啦。咁音乐可以系佢嘅兴趣嚟噶嘛，可以系佢嘅副业嚟噶嘛，唔一定系佢要即刻成为佢个最main嗰样嘢咯。
1: 嗯，咁你咧嗱，音乐系你嘅兴趣，音乐亦都系你而家嘅职业啦，可以咁讲啦。你期望音乐未来嘅发展会系点咧？有冇谂过啊？
0: 我自己啊，
1: 系啊。
0: 我嘅发展啊，我谂嚟紧可能会发展多啲一个新 label 嘅嘢咯，系啊，因为嗱会做 produce 啦，作曲啊、编曲啊，咁经常性都会做啦。咁可能你话教学生，咁我开咗间 music center， 咁我又教学生啦。咁去到你话培训 artist 咁样一个新嘅厂牌，咁又真系冇试过。系啦，咁我谂嗰个嚟紧嗰个高就系可能点样去 gloom 一啲新嘅 artist 出嚟咯，然之后都系用音乐同埋一啲潮流去包装佢哋咯。
1: 系，同埋你成日话音乐，你开头就系话要型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啊，系咪继续要型落去咧？
0: 贯彻始终都系型嘅，系啊。当时做嘅所有嘢都系因为型嘅，打鼓系因为型。夹 band 都系因为型，系啊，我觉得唱歌唔型啫，以前细个，所以我咪唔唱咯，系啊，咁做 beat 都系因为型咯，系啊。
1: 咁我最后啦，问下 JMY 啦，如果而家听紧收音机，可能年青人同你一样啦，都系曾经去追过梦，有时都会遇到一啲嘅小嘅挫折啦，有谂过去放弃嘅时候，你会点样鼓励佢哋咧？
0: 我谂唔好曾经追过梦咯，系继续追咯，要同埋真系唔好放弃，要保持自己嘅初心。我觉得机会嚟到嘅时候就一定要好好准备好捉紧咯。
1: 好，今日多谢晒 JMI，thank
0: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朝早九点到下昼两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话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表示，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朝早坐七点几的高铁到港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至于石岗和新围军营，就会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是朝早九点到下午两点，同埋下午两点至六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以色列同意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后，据报仍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准备同伊朗展开核谈判，又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当地。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该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而在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利在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一胜一和，苏格兰就一和一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港岛啊，湾仔道有爆水管，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之外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嘅，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预计都系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平方向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道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爸爸好波，
8: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安哥同学会，
11: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9: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1: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安，你现在听紧的呢是安哥同学会。是啊，多谢你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在今日呢，我的心情呢在这里呢是非常之开心。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认识一位新的朋友，这位新朋友呢是100% 新鲜热辣的，认识他都不够2个月。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今天很开心，他很准时来到直播室跟我倾偈。他一见到我的时候呢，他就说 ,Jackie 哥哥你好吗？他那种阳光和有礼貌呢，令到我很温暖。一位新人能够有这么好的修养和这么有自信的话呢，一定是我身边咁靓嘅黄乐妍 ，Janice 你好
12: ，Jackie 哥哥你好，
11: 系啊，我正话讲每一句说话咧都系真心嘅，
12: 多谢你嚟到，好怕丑而家，
11: 嚟到安哥同学会喺呢个录音室里面，你有啲即系个心情点样啊？
12: 嗯。
10: 其實我而家係有啲興奮嘅，因為我第一次入到嚟依一個錄音室啦。
13: 嗯。
10: 然之後你頭先都有講啦，我哋係新朋友啦，都係最近先認識嘅。咁但係我第一次認識你嘅時候，你都係好 warm， 跟住又好 welcoming。然之後我都感覺到就係、是，如果可以同 Jackie 哥哥傾偈，應該都會幾開心嘅。
13: 我亦都感覺得到咧，我同你傾偈咧，我亦都非常之開心。嗱，好得意嘅，我同你嘅偶遇咧，係同阿佘詩曼姐姐有關嘅。
10: 嗯，係啊，
13: 係咪啊？
10: 係啊。
13: 啱啱嗰日咧，就係、是、你哋有工作做緊嘅，就係、是、你首新歌，咁就需要好多前輩啊、朋友啊去 endorse 去支持你。啱啱你睇外面就拍緊一個短片，我就見到你哋，啊咁我咧就話，哇真係黃樂賢，我真人見到咯、哦，好靚女、哦，咁我就留意，跟住咧我就話，我好想邀請你上嚟我節目，咁經過公司，經過唱片公司安排。就今日就喺安國同學會，我覺得呢一個偶然唔係特別要安排，就係咁 happen。
10: 係啊，有時 fate 就係咁樣。係
13: 啦，
10: 好多時我覺得無論係朋友啦，定係我哋身邊嘅所有人事物咧，我覺得都係其實係有一個安排嘅。
13: 係啊，如果你搭早一班車或者搭遲一班車，你會遇到嘅人係唔同。
10: 係啊，見到嘅嘢又未必一樣。
13: 冇錯冇錯，嗱咁我咧就知道咧，你細個咧係一個好乖嘅女孩子啦，咁樣你嘅成績亦都唔錯嘅，咁。我好想問你一樣嘢，你喺幾多歲嗰時候咧，啲人會發覺你有呢個音樂嘅 talent 嘅咧？
10: 其實咧，我喺有記憶以嚟，我自己啦，一路都係好中意音樂噶啦。即係我 baby， 我記得嘅時間，我已經唱緊歌啊，會用啲唔同嘅有聲嘅嘢去做一啲聲，我係好中意嘅。咁屋企人咧，特別我媽媽咧，佢就好中意聽古典音樂。
13: 哦，好嘢好嘢。
10: 係啊，所以佢有同我分享過，就係話喺佢個肚裡面嘅時候，佢已經俾我聽好多莫扎特啊、貝多芬啊咁樣。咁但係我自己亦都好鍾意嘅。咁但係細個嘅時候未有機會接觸到一樣樂器啦。我係其實有啲遲，我係八歲先至開始學小提琴嘅。
13: 哦，其實都唔會太遲，因為八歲都
10: 遲噶，
13: 遲噶，
10: 係咯。
13: 哦 ，OK。
10: 而家啲小朋友們好犀利嘅，佢三四歲開始學噶啦，好厲害噶。
13: 冇錯冇錯。
10: 但係嗰陣時細個，I guess 屋企人又冇特別去幫我去揾呢樣嘢啦。咁我都係一次經過文化中心，咁我聽到佢哋裡面有個 live performance， 我哋冇買飛嘅，所以我只可以貼住門聽。
13: 哦。
10: 咁我就聽足成個 symphony， 聽咗四十幾分鐘，就貼住個門。
13: 太好
10: 啦！就係因為咁樣，咁我同媽咪講，我話我要學依、這個，我要做依、這個咁樣。咁我心目中嘅依個其實成個樂隊嘅聲音嚟，
13: 成個 orchestra 嚟嘅
10: ，full orchestra，yes。
13: Okay.
10: 我嘅心目中我係想要成個 full orchestra 嘅聲嘅。咁其實可能我錯咗，我應該要做 conductor。
13: 係你應該喺個腦海之中話，咦係咁叻。不如我嚟搞啦，咁就係 conductor 啦。
10: 係咯，但係我媽咪就幫我揀咗小提琴，因為諗 orchestra 就諗小提琴。咁但係我自從有咗小提琴呢樣嘢之後咧，我就其實一路都係喺音樂嘅路上咯，係冇 waver 過嘅，從來。
13: 真係。
10: 我八歲學琴。
13: 好 devoted 嘅。
10: Yes， 我九歲我就定咗目標啦。
13: 嗯。
10: 就係話我以後一定係要做我以前嘅目標就係我要做一個小提琴演奏家。
13: 嗯。
10: 咁但係都係音樂咯，即係我知道我一生人係。一定是全部都是圍著音樂。
13: 今天我跟你見面之前呢，那就我看了很多有關你的報道啊資料啊。
10: 嗯。
13: 那很多篇報道呢，佢即係例如職業那欄啦、
10: 啊、
13: 就話你是歌手啦創作歌手啦，佢用了幾個字，就是小提琴演奏家。那我覺得很 amazing， 即係如果外面對你用這樣的描述的話呢，咁你應該係好好有成就，或者你嘅 skill 已經好被認同，係咪咧？
10: 其實好多謝，我真係好多謝大家咁即係咁樣去俾依一個稱呼我嘅。我自己就覺得不敢當嘅，因為其實世界各地上有好多好多真係好厲害、真係好好嘅音樂家。咁我覺得自己係未達標嘅、但係都好多謝大家咁。
13: 係，我覺得
10: 謝我啦。
13: 起碼呢一樣嘢咧，就係佢俾你一個鼓勵。係嚇，咁、你亦都係好爭氣，因為你每一次嘅 performance 咧，你都即係拿起個小提琴咧，你就好好 好精彩，即係喺幾個星期前啦，我都有聽阿歐瑞強哥哥同你嘅訪問，你喺個節目你都有即係，
10: 係啊，我真係帶咗個琴嚟。
13: 係咩？嗱，今日冇啊，不過應該叫你帶個書包嚟添。
10: 係啊，
13: 按歌就冇會啊嘛，下次好
10: 下次一定可以 ，anytime。
13: 好啊，咁我就知道咧，你對音樂嗰種 respect。因為你是 well prepared 上去那個節目到去 live， even 到你是很熟，但你是有準備的，是不是？
10: 其實Albert 哥哥那個二千靚歌再重聚啦，那個其實我的小提琴的 part 呢就全部是 improvisation 嚟嘅，那個是真的零
13: 的，即是點講啊，自發的，隨意的，
10: 是很 random 的啫。
13: 哇！
10: 我同 Vince 啊，佢哋啊，嗰次係智慧哥哥啦，咁同佢哋其實都是冇夾過的。
13: Wonderful！
10: 我哋全部就是當刻當下
13: improvise
10: 出嚟嘅。咁小提琴就係我哋講咗幾次就話啊 ，Janice 不如帶埋個琴過嚟啦咁我每次都想，咁終於好開心，最近就做咗呢樣嘢啦。
13: 喺音樂氣氛長大嘅小朋友咧，佢哋會好温柔、好陶冶性情嘅。你有冇細個聽任何即係歌曲會令到你感動？嗱，呢個感動咧，未必你係有關男女之間嘅情愛啊。即係總之，你聽呢首歌，你會覺得即係我係being touched， 同埋有少少感動。
10: 有
13: 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如果係其實唔同 genre 嘅音樂都有嘅。如果講古典音樂啦，第一首令到我好有感覺嘅感受嘅一個曲目係柴可夫斯基嘅第六嘅symphony， 個 Pathetique Tchaikovsky 嘅 sixth。我是最喜歡的，
13: 好厲害，
10: 因為他其實整個 symphony 裡面是很，其實他很鋭心的，
13: 是
10: 很鋭心，跟著很多拉扯，好像一條繃住的橡筋，一路越拉越行越拉越行，他就算放鬆一點他都是放鬆不完這樣。而我其實細個的時候我是都亦都係充滿住好多嘅好高壓嘅環境去成長嘅，
13: 係咩？
10: 超級高壓嘅，
13: 點樣高壓法？嗱，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黃樂賢啦，係點
10: <Yes.
13: 笑> 樣高壓咧？
10: 點樣高壓？咁I guess 其實唔止係我噶啦，一定我相信好多我哋香港長大嘅小朋友們啦，都會明白我嘅意思，亦都會身同感受嘅，定感同身受叫做
13: 都一樣啦，
10: 都得噶嘛，係咪 ？OK， 咁就係我哋細個，咁我哋翻學啦，係咪？咁我哋當然父母希望我哋成績好，亦都希望我哋係十項全能噶嘛，即係又要琴書畫乜都要得嘅，
13: 琴棋書畫啦，
10: 係啦，所有嘢都要得嘅，咁。其實是很高壓的，咁我自己就是讀 local school 長大的啦，亦都是一個很 competitive 的一個
13: 名校啦。
10: 咁喺嗰個環境底下咧，其實自己係一定要做得很好嘅，但係其實你做到自己嘅最好喺嗰一刻啊，好似永遠都唔夠嘅，因為你總係要更多、更多、更多。咁然之後，咁我媽媽亦都係一個好 strict 嘅媽咪啦，即係佢好嚴格、好嚴厲嘅。咁佢就會同我講，我所有要做嘅嘢，一係就唔好做，一係就要做到最好最好。咁所以佢係唔會俾我任何嘅鬆懈嘅。
13: 其實呢一個引導咧。其實是啱嘅喎，
10: 非常之正確。
13: 因為你要 achieve 一件嘢， yes. 你不能夠即係我用少少俗語啦，好嘛？不能夠 hea 做。
10: 係啦，
13: 你要好 seriously， 好 認真
10: 去對待。
13: 係啦，
10: 所以依一個教導係對我嚟講係啊畢生都受用嘅。而對我嚟講，我都因為好多謝媽媽以前對我咁 harsh 嘅，因為就係以前我咁高壓嘅情況底下去成長，到我而家大個咗出到嚟做嘢啊，或者即係我而家依個年紀啦，我就會覺得
13: 你好後生啫，
10: 係我28咯，
13: 相對哎呀，你28歲真係小妹妹啦。
10: 係啦 ，I'm still a baby。
13: 我係。Jackie 哥哥，
10: 你是哥哥咯，
13: 啊，唔係陳伯。
10: No， you are 哥哥。係啊，咁但係我覺得而家我好多謝以前細個咁樣，因為而家反而我就唔會驚咯。即係無論係幾高壓，我都會覺得冇問題嘅。
13: 嗱，講開壓力咧，我睇咗有一個節目，咁咧你就要唱歌由 level one 啊，由 level five 係 level six 咧，好似同錢銀有關。嗱，如果你唱得唔好咧，你就即係
10: 就冇噶啦，
13: 就冇噶啦。其實就算是一個電視的遊戲節目，但是當你要認真對待的時候是有壓力的。
10: 當然有壓力啦。
13: 我們分享一下。
10: 那一次都真的很有壓力的，因為我從來唱歌都不會想著，一定要 好多嘢 100% 要跟足拍子啊，跟足所有嘢啊，因为我觉得呢一个其实是一个 expression 嚟嘅。
13: 冇错。
10: 咁当你要去做一个 expression 嘅时候，其实好 personal， 系好个人，
13: 好
10: 个性化
13: 嘅。你一路唱歌，你一路系讲紧古仔。
10: 系啊，系啊，系啊。
13: 系咪啊？
10: 系啊。咁但系当你要对住，好似打机咁样，你要对住个 bar， 你系要跟到去捉，仲要跟足本身原唱嘅唱法嘅时候，其实好大压力。同埋因为我哋赢嘅钱咧，唔系俾自己嘅，系俾家庭观众。
13: 哇！
10: 所以咪更加大壓力咯。
13: 其實係有一個使命嘅。
10: 係啊，因為如果係咁樣，佢係三個 level 咁樣，即係你好似打通咗啲打機咁，打通咗你就有幾多錢，跟再打通又有幾多錢，佢倍數咁加上去嘅。咁但係咧，如果譬如你去到最後嗰關，你突然間過唔到咧，你就一蚊都冇嘅。
13: 你 fail 喎。
10: 係啊，所以我咪喺最尾之前我就停咗啦。好彩停咗啫，我真系为家庭观众着想，
13: 梗系啦，梗系啦，
10: 唔好去做啦。
13: 就系因为你除咗系好认真去唱歌之外啦，就算你玩一个游戏，你都要好认真咯。
10: 系啊，
13: 即系我哋唔系一定要赢到， yes. 或者用任何嘅即系手段，但系我哋希望我哋都要
10: 认真对待，
13: 努力啲咯，系啦。這個就是一個電視一個遊戲啦，但是有參加比賽啦，就是你在星夢那個那個 story 啦，是吧？好啦，好想真係直接問你一樣嘢，你點解會有呢個 urge， 即係呢個衝動或者呢個慾望啦，又或者你呢個目的啊？一個 motivations 或者一個點解你會參加一個比賽咧？歌唱比賽咧？
10: 可能其實我講個事實俾你聽咧，你會覺得嚇、啊，原來係咁噶咋？
13: 好啊，嗱，我哋大家一齊要聽啊，黃樂賢咧講事實啦、
10: 啊、其實咧，我去參加呢個比賽咧，係完全 random 嘅，係冇諗過，亦都冇原因。
13: Wonderful， 即係好隨意。
10: 係啊，好隨意嘅。係，即係我咁樣講，我覺得即係大家好似突然間有一個 anti 啊，嗰叫咩？有個
13: 一個反高潮。
10: 係啊，反高潮。
13: 因為佢哋一路會 expect 你係要
10: 會唔會係因為係啦？
13: 係啊，又要著咩衫，唱咩歌，打完叮噹波，打完羽毛球樣，捉個精神靚樣。其實你唔係。
10: 原來係唔係嘅？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我對我自己嘅好多好多嘅嘢，我做嘅每一步我都係好 well planned， 係唯獨參加呢個比賽，同埋係去即係轉去唱歌，想去做歌手，係完全冇 plan 過嘅。我係由九歲起，我就定咗自己的目標，就係要做小提琴家啦。係，我係好中意唱歌嘅，從來都好中意唱歌噶啦。永遠有卡拉 OK 就有我咁樣嘅，有 band 我就會上去嘅。我係超級中意嘅，跟住我係無論做嘅乜都會唱緊歌嘅，但係就從來。一絲毫一丁點都冇諗過會去做歌手嘅，咁我係點解會即係點解會去星夢呢？其實基於就係我本身喺奧地利住噶嘛，咁我住咗五年啦已經，我係諗緊就係真係喺嗰邊長期留喺嗰度噶啦。但係我就因為屋企人啦，我就翻咗嚟香港，我想探下我妹妹。咁樣點知一翻到嚟嗰陣時就疫情啊，咁成個社會嘅氛圍都即係我好擔心妹妹咯嗰一刻。咁、
13: okay.
10: 我因為咁樣我就選擇咗留喺香港。咁、
13: 嗯、
10: 但係留咗喺香港，我又覺得依個地方又唔係我一開始希望係發展古典音樂嘅地方，因為我喺歐洲，我覺得我有好大好 broad 嘅好多嘢可以試，
13: 同埋成個氛圍
10: 係，
13: 或者係佢成個 culture 或者係成個。佢個裡面個音樂世界嘅 structure 有好多好多嘢可以令到你可以發揮到。
10: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就嗰一次係點解就好 randomly 就係其實都係啲 band 度夾緊唱歌咁樣。咁就有一位行內嘅前輩，佢就咁啱都喺度。咁佢聽到我唱歌，佢就話 ：Janice， 你唔可以嘥咗你呢個 talent， 你係真係有個 talent 嘅，所以你必須要去參加一個比賽咁樣，跟住我嚇咁參加咩啊？咁而家咪有咯，你唔知咩咁樣？跟住就話你 send 段片入去得㗎啦。咁我都係咁好 random 拍咗一段即係有電話去拍嘅片咁去做 audition 㗎嘛。咁跟住我都冇諗過任何嘢，我又唔認識電視台啦，又唔知道其實裡面係點樣啦。
13: 有冇背景㗎你？啲人脈啊？有冇？
10: 因為咧我自己屋企人咧，我媽咪好中意古典音樂嘅。我哋屋企咧係好奇怪嘅，我哋屋企有電視但係唔開嘅。
13: 哦， 即係換言之中咧，你同即係任何幕後嘅冇關係嘅，即係純粹我自己一個素人去參加呢個比賽。
10: 我因為我嘅成長全部係圍繞住古典音樂，所以 pop 咧係太對我嚟講好陌生嘅。
13: 係好啦，今日 set 段片就即係去參加啦。當收到通知嘅時候，咁你點啊？即係叫你。
10: 我收到通知嘅時候就係話叫我翻去，好似係即係翻去 audition， 即係 second in 咁樣啦。咁跟住就話好似要準備幾首歌啊咁樣。
13: OK。
10: 咁我就帶埋個小提琴去啦，因為嗰日亦都咁啱有另一個 rehearsal。咁我帶埋去。咁然之後去到嗰一度嘅時候，咁佢哋見到我有個琴，就話：哦，咁你會唔會拉下俾我哋聽啊？咁我記得好似拉咗少少咁樣。
13: 拉啲咁多多。
10: 拉咁啲咁多多。
13: 就係啲咁多多。
10: 啲咁多多噶啦。跟住之後就係再等消息咯。咁再等消息，咁去到後尾，我入咗個比賽啦。咁我都係盲中中唔知發生咩事咁樣入到去就哦幾點到我就幾點到啦，坐低就坐低啦。哦要化妝啊嚇，我唔識嘅喎，咁有人幫我化啦，好嘢咁。
13: 温暖咯，係啊，仲要著得靚靚咁樣。
10: 係啦，咁所以又都係我嘅第一次啦。
13: 好啦，嗱你嘅第一次咧就參加呢個比賽係好隨意，但係你嘅 talent 就被人發掘啦。我哋飲杯水先，我哋翻嚟再講你踏上呢個舞台，俾到你得到是什麼，好唔好啊？
10: 好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水务署确认上午在湾仔天乐里的水管渗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4个水箱。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争取在今晚凌晨12:00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在清理现场后，早前受影响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受事故影响，现时天乐里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驶人士可使用余下的行车线。水务署正同湾仔民政事务处同当区区议员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水务署表示抱歉。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星期6日开放3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说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也都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朝早乘坐7:00多的高铁到港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至于石岗和新围军营，就会在下星期6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今次3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澳洲本土出现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农业部长柯林斯说，检验结果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大约700公里的一个海滩发现的候鸟带有禽流感病毒株。当局星期五说，在一只候鸟身上验出对禽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类型。澳洲近年来为防范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隧道方面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嘅情况咧暂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都系会繁忙嘅，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另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是近住而家咧，近住泥围呢一段系挤塞嘅。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泥围咧呢一段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 咁讲多次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啊，咁就系元朗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咧一段系慢车，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泥围。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咧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8: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9: 好啦，我同黄大贤呢饮了杯水啦，跟着呢我们再继续倾偈啦。啊，要讲下你个名字，黄乐贤，我好鍾意呢个名啦。咁但英文名系边个同你改㗎？
10: Janice 其實是我自己改的、因為我是 J-A-N-E-E-S 嘛，今天有點奇怪的，因為這個名字應該不存在，
9: 有些是 Janessa，
10: 是啊以為很多其他名字
9: Janessa 差不多高低音、但你讀一次你的名字聽聽
10: Janice
9: 是啦、Janice how are you？
10: Fine, thank you.
9: 是啊，好开心同阿黄乐贤倾偈咧，因为佢真系好有能量，充满阳光，同埋佢永远系好 care 身边每一个人。呢个就系我同你做朋友得到嘅礼物啊！呢份礼物系真系我好温暖，能够见到你一个咁 talented 嘅歌手坐喺我隔度倾偈。好啦，咁就一路去比赛啦。有冇諗過我一定要贏出？
10: 其實呢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嘅教會都係要做到最好㗎嘛。所以當然係希望有好成績嘅。但係其實呢我係去到入到個比賽我先至 realize， 原來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囉。因為我一路由細到大都會諗就係、是、咁比賽
9: 就是比賽啦，
10: 是啦，即是你要做好件事，你要做到自己的最好，你的音樂是啱的，你是做得好的，就自然就會好的嘛。但是其實原來不是的，有很多很多的種種因素啦。我都是自己入了去個比賽我才 realize 這
9: 件事。好，當你遇到即是 unexpected 的人和事的時候呢，你有沒有一刻是想過咦我繼不繼續呢？
10: 冇諗過，一路就係、是、咁我做咗啦嘛，我就會繼續囉，
9: 向前進啦。
10: 係啦，但係我俾自己嘅方式係點樣呢？就係、是、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speak no evil。
9: 係啦，
10: 真係嘅，
9: 呢位又係咁樣啦。
10: 係啦，我就超級佛系地乜都唔理會，淨係理會我做好自己嘅工作。
9: 理會你個工作，呢、這個工作就係上台。唱好嘅歌，
10: 準備好我自己嘅表演，
9: 係
10: 盡量將派俾我嘅任務做得最好，然之後 let the rest， 即係 God will provide the rest，
9: 係就由大家由上天去安排啦，係咪？咁以一個廿幾歲嘅女生嚟講，你有冇打過工㗎？有冇做過寫字樓啊？
10: 有啊，
9: 喺邊度？
10: 其實因為我去奧地利讀書咧，係我自己固執，係我曳曳住，係我點都要去嘅，屋企人唔想我去嘅，覺得太細個，嗰陣時15歲，咁我係攞住自己嘅少少積蓄，我就去咗㗎啦。
9: 哇，咁犀利！
10: 因為我同屋企人嘅嗰啲咩個 pact 啦，即係我應承佢哋就係我會自己搞得掂。你唔需要，你唔需要幫我㗎喇，唔好理我呀，咁
9: 唔會話轉數快過筆錢俾你嘅。
10: 冇，因為佢哋咁係我話㗎嘛。咁其實我媽咪呢爹哋呢一定係覺得我隔幾個月呢一定喊住返嚟㗎喇，點知我去咗5年咁樣。
9: 咁我問你有冇打過工呢？因為你未做歌手之前呢有好多朋友都有唔同嘅職業嘅。你做過啲咩嘢？
10: 咁我嘅第一個工作啦，即係唔計以前細個教小提琴啊，唔計音樂方面嘅。我第一個工作就係喺奧地利嘅時候，網上面幫人做翻譯。
9: 哦，
10: 嗯，因為依一個係我嗰陣時我要賺一啲外快啊嘛，咁，嗯，我要交租要食飯啊嘛。
9: 當然啦。
10: 咁我自己嘅積蓄係搣都搣到半年左右嘅。
9: 但係仲要好慳咧。
10: 係啦。
9: 即係新地或者 Saturday 咩大減價先去買嗰啲。
10: 係啊係啊係啊。
9: 梗係啦，
10: 要計曬數㗎。
9: 我都
10: 係
9: 啊，我哋計曬數。
10: 係啊。
9: 即係買嗰啲雞撲啊，唔係買雞肉啊。
10: 嗯。
9: 雞撲我嚟煲湯。
10: 係。
9: 然之後淥啲雲吞咁就算㗎啦。
10: 係，即係最簡單，跟住你知道最耐可以食到嘅嘢啦。咁喺嗰陣時係啦，咁我第一份工作就係網上做翻譯，因為其實嗰陣時我仲未夠18歲咧，有好多工作唔做得啦，又唔可以點樣啦，但係嗰個網上嘅就完全冇任何，
9: 係冇錯，
10: 所以嗰個就第一個賺外快嘅工作。咁第二個工作咧就係我喺一個寫字樓，佢就係一個design firm 嚟嘅，一個 architecture 同埋 design 嘅 firm。係。咁都喺奧地利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間公司，咁但係老闆嘅即都係老闆啦，太太係香港人嚟嘅，
9: 嗯，
10: 咁佢好好，佢就即知道我需要一份工作啦，因為我需要賺錢啦，去養活自己啦，咁佢就俾咗個機會我去見工。但係佢係一個又好 strict 嘅一位女士嚟。
9: OK。
10: 咁我去見工啦，我係一位我冇做過寫字樓工作嘅人嚟噶嘛。咁固然之我就唔識得用 Photoshop 啦 ，PowerPoint 識少少啦。
9: 打字識啩
10: ？Word 打字識，Word 就即啲 command 麻麻地啦。
9: 差唔多㗎啦。
10: 係啦。
9: 啊，最基本嗰啲。
10: 係啦係啦，即係可以大概知道，但係其實就唔夠快啊，因為你寫字樓仲要快。咁，但係我就我個 CV 我就好 honest 嘅。我就話我冇 experience， but I can learn 咁樣。
9: Why not？
10: 我係講個事實嘅，咁但我有 language skills 啦，咁呢個係我有嘅嘢咁樣。咁音樂方面對呢樣嘢冇乜幫助啦。咁我就係喺去見工前就一個星期，我就喺 YouTube 不停去揾一啲tutorial， 因為我冇得去買個 Photoshop 翻嚟，好貴啊嘛。咁我就喺度學咁樣咧，記到幾多就記幾多。咁去到見工日咧就。我一去到佢就話：你坐低喺依一個位，跟住佢俾咗一幅相我，就係，是，一個 cafe 嚟嘅。佢就話：你將依幅相變成可以俾客人睇嘅，即係俾我哋嘅客户去睇嘅。咁，嗰幅相裡面咧就本身係有好多人坐曬喺度啦，有好多台，跟住有啲混亂咁樣。咁我就諗慘啦。OK， 我大概學咗即係 Photoshop 係佢有好多 tools 可以用噶嘛。但我就唔記得呢，原來呢有個 bracket 有個框框啦，你一框咗佢就會自動幫你變咗後面個 background 嘅。
9: 係咪刷走曬啲人
10: 嘅？我就用個刷子膠慢慢去刷，慢慢去油，慢慢去刷，慢慢去油。咁呢但我覺得有個時限係好似唔知45分鐘咁樣啦。咁，我盡力而為啦，咁我刷走咗好多人啦，跟住令到佢整齊啲呀，搞一搞啲光線啦。咁呢個我喺一個星期內學到嘅嘢裡面我已經運用曬㗎啦。咁跟住之後佢就俾咗另一篇嘅文章我叫我做翻譯啦，咁又俾多好似少少時間我咁樣。
9: 係德文譯英文定是英文？
10: 德文、英文、中文咁。
9: 哦 ，OK，
10: 落，或者我譯翻轉頭就唔得啦。
9: 幾個語言啦。
10: 係啦，咁跟住咁佢做到隔咗一段時間，佢就出嚟 check 啦，即係我嘅唔係老闆，佢出嚟 check 啦。咁跟住佢望一望。咁佢就不停講啊，依度咁樣唔好啊，點樣依度唔得啊，各樣好 harsh 嘅都。
9: OK。
10: 跟住之後佢問我點解你依度咁樣做啊？點解依度咁樣？咁我就because 我係希望本身我想做到嘅效果係點樣點樣，但係我能力就做唔到咁樣。跟住佢話：咁你唔識用嘅咩？我話我今次第一次用 Photoshop。嚇，你第一次用？咁你點學啊？你自己屋企買？我話唔係，我上網啲 tutorial 都學咗一個星期。咁我真係我會盡力學嘅。咁佢就原來因為我有呢個 preparation， 佢先肯請我。
9: 同埋你 honesty。
10: Yes， 咁佢就請咗我去就話，咁就慢慢學啦。咁我就只喺嗰度就工作咗一段時間咯。
9: 嗱，每一個歌手或者每一位喺圈裡面工作嘅朋友咧，人生嘅歷練咧係好重要嘅。
10: 係。
9: 剛才你分享你即係做翻譯嘅工作，做即係利用電腦去做砌圖嘅工作，我係 feel 到一樣嘢就係，你係喺個時代裡面係生活緊，就算你唔識，但你都要即係同佢一齊向前行，你要 learn。
10: 系
9: 好多人都會 learn 咧，點樣可以 apply 到去啲歌曲裏面咧？同埋你嘅人生有冇一啲經驗？當你唱一首歌嘅時候，你會即係直接或者間接係令到你即係會有好多感情嘅投射咧？
10: 嗯， 有噶，其實我係一個我係好重情嘅一個小朋友嚟嘅。咁、我係好成日身邊人啦，跟住係啦，好成日屋企人啦。咁、但係即係喺我嘅成長入面啦，我冇話好高壓啊，我都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嘅、其實我就係用音樂去 express 咗我所有嘅不快樂、或者所有嘅憤怒，所以我先可以做一個快樂嘅人咯。咁到其實而家依一刻都會嘅。其實某一啲嘅歌咧，如果係冇歌詞嘅歌咧，我就可以唔使話俾人聽咁去 express 咗出嚟。所以 Like 係幾好嘅，因為唔需要講，
9: 係，
10: 但係有
9: 即係唔需要有文字上、語言上嘅表白，
10: 係
9: 就咁拉，淨係音符，
10: 係
9: 嗰、個音樂就打動你啦。
10: 係啦，但已經幫我 express 曬我所有嘅嘢出去。
9: Good。
10: 但係如果係有歌詞嘅嘢都有嘅，其實有一首歌我係細個嘅時候好 attract 到我，亦都係令到我好，我覺得我佢好似講緊我心聲，就係、把歌談心。
9: 哦，見我的心，我記得
10: 係啊，係林珊珊嘅一首歌嚟，咁林武德作曲嘅。咁我覺得呢一首歌點解咁打動我呢，即係佢除咗本身個音樂打動我之外，佢嘅歌詞都好打動到我。因為我係一個唔係好善於表達自己嘅內心嘅感覺嘅一個人，
9: 即係當時啦，但係依家坐喺我隔離嘅黃樂燕咧，我哋好開心去傾偈，佢係完全好真誠地去講佢一切，嗱可以表達得好好啊，
10: 而家好咗嘅，係啊，細個係
9: 細個係嘅，係啦，咁嗰首歌就影響你好大。
10: 是啊，因為咁我成日都會，我係報喜不報憂嗰啲啦。咁我唔想爸爸媽媽擔心，但係其實我亦都好渴望可以同佢哋去講我嘅心事啊。但係我亦都唔願意去咁樣做。咁其實嗰首歌呢應該就係一首情歌嚟嘅，應該想表達嘅係男女之間嘅情。但嗰首歌對我嚟講咧，就變咗係我同爸爸媽媽之間嗰一種嘅，令我有嘅感受咯。
9: 好啦，依家你又參加歌唱比賽，又攞咗第二名，係咪？跟住有好多機會你有得表演啦。例如阿肥媽佢有邀請過你上紅館啦。
10: 係啊，嗰個第一個紅館
9: 嚟。係啦，咁你亦都有唔同嘅 performance， 即係人哋都邀請你啦。係咪啊？哇！排山倒海嘅邀請，嗰種快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0: 其實真係好幸運嘅，我覺得自己係好幸運喺我比賽入咗呢個比賽啦，喺乜都唔知道到而家都略知一二，跟住又好幸運有好多行內嘅前輩，佢哋好錫我，好肯去同我分享，亦都好肯去俾機會我。咁係 Auntie Maria 一位啦，
9: 係啦，
10: 肥媽佢係我嗰時啱啱比賽完啫嘛，我係冇乜舞台經驗嘅，即係喺唱歌方面，佢有開紅館，佢竟然邀請我做嘉賓，我係其實我真係覺得太多謝佢，太感謝佢啦。
9: 你用錢都買唔到，
10: 係啊，
9: 呢啲機會
10: 真係嘅，唔止佢嘅，其實好多人嘅，
9: 有，
10: 譬如曾生啦，即係曾志偉先生，曾生，佢又係俾咗好多嘅 support 我嘅，佢係同我講咗好多嘅説話啦，佢亦都叫我相信自己啦，佢就話其實 Janice 人哋講乜咧係。都是永遠別人講的，你就要做好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有的 talent 是什麼，你就要做好自己。我覺得我人生裡面有很多伯樂，也都入了這個行業之後有很多伯樂啦，又有Uncle Philip 啦，陳恩健哥哥啦，
9: 是
10: Uncle 啦，我叫他 because he's Uncle 輩份啦，
9: 啱
10: 他又是又是很錫我的人。Along the way 他是給很多很多不同的很鼓勵的說話給我，其實我覺得無論我即係之後係咪可以做得超級超級成功？係咪所有人都認識我？其實我都已經係，我覺得我自己賺咗好多好多嘅。
9: 我覺得你一定會成功。我亦都 believe 咧，你自己嘅努力，即係例如依今日嘅成績表咧，係 just for today， 即係 just for today 啫嘛，係咪？但你再累積多啲嘅經驗，再有多啲演出嘅機會咧，我相信你即係儲錢一樣。好似你話齋啦，我打份工好少錢，但我都要儲，一路儲一路儲，一定得。我當然，我係一路係希望今日我哋嘅傾偈咧未完，但係即係當一個 chapter one， 希望你再有 chapter two 再上嚟同安哥倾偈吓。
10: 嗯，
9: 好啦，咁我哋嘅 conversation 未完噶噃，有一句说话咧，咁我喺个节目都久唔久都有讲嘅，就系叫做打好功夫等运到，即系你一个成日有 well prepared 嘅打功夫嘅人，唔紧要，即系机会未嚟啫嘛。
10: 系，但系嚟到就 grab 到啦。
9: 系啦，
10: 嗯。
9: 機會嚟你 grab 到，但你裡面自己有
10: 已經 prep 曬啦，
9: 係啦，咁你就自然會好開心啦。嗱，你個新作咧就面世啦，
10: 係
9: 開唔開心啊？
10: 好開心，好開心，
9: 俾啲掌聲自己
10: 先。好嘢，好開心。
9: 咁我亦都知道咧，你人緣好好，亦都係你啲同事亦都幫你好多忙，你揾咗好多唔同圈裡面。啲前輩可唔可以講？其實佢哋真係
10: 係啊，係啊，真係有，
9: 全部都係啊，
10: 幾乎全部都係我嘅前輩，係、啊、因為我太新啦、
9: 啊，你太新啊嘛，係咪啊？都係都係三年到咋咪
10: 啊？係啊，都三年四年啦，
9: 啊，當佢四年啦嚇。咁、啊、但係佢哋好開心、啊，
10: 嗯，
9: 去拍一啲短片啦、啊，短視頻啦、啊嗯，又或者係喺一啲報道裡面啦、啊，佢哋都支持你。鼓勵你、哦，未多謝佢哋之前，我好想聽下你自己個內心有啲咩感覺。
10: 其實我真係好感恩，真係好感恩，亦都好感激每一位嘅前輩啊、朋友啊，其實佢哋係真係好支持我嘅，因為大家其實真係好忙嘅。
9: 嗯，
10: 譬如上次啊 ，Charmaine 姐姐咁樣，
9: 係啊，
10: 千萬姐姐啦，佢又係喺。真係喺一日一個 full schedule 裏面，就抽幾分鐘去見一見我，
9: 係啦，
10: 去但係我真係覺得好太感激啦。
9: 佢真係抽幾分鐘見你啦、啊，見完你就先係見我啊！你諗
10: 啊，
9: 你幾有面子啊？係咪啊？
10: 真係我覺得好感恩。
9: 係係係。
10: 即係大家都二話不說，就話同我去做呢件事。因為其實我首歌係我係想去宣揚和平同愛嘅，唔係去說教，純粹係因為我覺得我哋而家發生緊嘅事情係確實發生緊啊嘛。雖然唔係喺我哋嗰度發生啦，但係佢係確實實係存在嘅。咁我哋喺一個遙遠嘅地方，我哋幸運地係即係唔係有戰火發生緊喺我哋身上，但係其實如果當我哋有個 awareness， 我哋自己行出一步去傳達一個 love 同埋 peace 嘅信息，其實I think 依個我想做嘅嘢。
9: 哦，呢個係好好嘅，我永遠係相信咧，音樂咧係可以打動人心，亦都可以串連人與人之間嘅音樂，因為每一首歌都有佢嘅 story。都有佢可以感动别人或者带俾欢乐俾所有嘅人。
10: 嗯，
9: 呢个系好开心。当你今日有作品面世，你真系有冇谂过有呢一张成绩表？即系同你当初真系冇乜所谓啦，好即系随意啦，咁啊参加啦。咁到你。加入咗嗰、那個比賽裏面咧，你全力以赴啦，咁呢個冇辦法啦，都參加咗啦，唔通即係 hea 咩係咪啊？唔得嘛！好啦，到攞獎，到出國，到有唔同嘅場合嘅表演，從私人去到 public， 去到大館，有冇發覺自己係好發緊夢啦，定是點樣？
10: 其實我。當然我一路都好努力，亦都好認真咁去對待我嘅每一件事情，每一份工作啦。但係我覺得我係真係係幸福、幸運同埋係

0: 啊，黄乐贤咧就离开啦，但系冇办法啦，系嘛？我哋休息啫，咁我哋仲有 Chapter Two 噶嘛，好唔好啊？
1: 系好，
0: 仲有 Chapter Three 好唔好啊
1: ？Yes，
0: 好唔好啊？ Good. 好啦，剩翻少少时间，由你讲一啲你好想讲嘅说话，讲俾你 fans 听就得，讲俾你所有嘅听紧安哥同学会你嘅歌迷都得。Your Showtime， 黄乐贤。
1: 如果是 for 即系 to 我嘅研究生们啦，咁就其实好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无限支持同埋无限嘅爱护。咁其实我自己真系觉得系有啲受宠若惊嘅，因为咁我一个小妹妹，I'm just 一个中意唱歌、中意 like 嘅小妹妹。咁好多谢你哋不分昼夜啦，又成日咁去睇晒我所有嘅嘢啊，亦都成日嚟接我啦，又会送好多蛋俾我食啦，我太中意食蛋啦。咁好多谢你哋嘅支持，亦都希望我亦都可以同你哋分享到我嘅内心啦，亦都希望我亦都可以俾到一啲嘅 support 你哋。咁除所有听緊我哋安哥同学会嘅听众们啦，亦都希望你哋开开心心，永远都係可以用一个好正面嘅好乐观嘅态度去面对每一日，因为我好相信其实呢个世界係可以好美好，只要我哋行出第一步係自己相信呢件事。咁 always be happy, always smile, 因为 every day is a beautiful 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水务署确认上午在湾仔天乐里的水管渗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警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争取在今晚凌晨12点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在清理现场后，早前受影响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受事故影响，现时天乐里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正同湾仔民政事务处同当区区议员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水务署表示抱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是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有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是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世界杯 C 组赛事，巴西3-0击败海地，海地成为今届首队分组赛出局球队。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D 组东道主之一的美国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1胜1和，苏格兰就1和1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利工湾位，狮隧沙田入口而家排到去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利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北打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係湾仔係有爆水管㗎，咁位置就係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都係经封闭，咁同时受到爆水管影响，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㗎。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南区嘅寿山村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爸爸，好棒！
7: 我是 JNC 去跟风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劲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新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RDHK Chart
12: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我黄天怡。

0: 6月20号星期六的中午时间，又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节目啊！我是天怡，你好。由现在到两点钟为止，会为你送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20个位置嘅。仲有最后半小时，亦都会出现华夏原创金曲榜。希望咁多首上网歌可以陪住你度过呢一个你最喜欢嘅 long weekend 啦。新歌数目唔算好多嘅，今个星期榜上面有四首全新入榜嘅作品啊，由呢个位置开始。
1: 第20位，
0: 冇错，呢首歌系新上榜嘅，唔止揾 demo， 今次佢仲揾咗啲乐迷嚟帮佢拣 demo 添，其中一首就系佢呢首新上榜嘅作品，全新上榜第20位，阿凡曾傲飞，十物落差协会。

0: 呢首歌咧，或者可以提醒我哋，就系喺呢啲放假嘅时候，唔好顾住睇社交平台啊，因为你睇到嘅嘢都唔知几多成系真嘅，又或者你睇到嗰个 post 嗰张相都唔知系真相嘅几多个 percent， 咁不如 focus 翻喺你自己个生活啊！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阿凡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19位，
0: 珍贵嘅人永远都想佢可以停留得耐啲嘅，可惜呢个世界冇暂停键。但系有佢呢一首可以无限 loop 嘅温暖作品。今个星期新上榜第19位，韦礼安，很久很久。

0: 作曲填词韦礼安，编曲 Terence， 监制都是韦礼安加上蔡尚文的。新上榜第十九位，听过有韦礼安的国语作品《很久很久》。
1: 第十八位，
0: 佢同公司开歌会啊，听 demo 揀歌的时候咧，第一首听到呢首歌，已经话系呢首啦，中啦，然后直头其他 demo 都唔再听，一听钟情就系呢一首 Ben 生作品《起身洗面》。而咁 firm 嘅人咧系 Winker 陈咏嘉，上榜两星期回落一级，第十八位。

0: 张子晴，填词 T-Rex，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第十八位。Cola 嘅成员 Winker 嘅个人作品《起身洗面》。愿意相信的话，诺言变成方言都可以永续的这位新人，他第一支的派台作品《不离不弃的方》，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主唱梁海晴。
1: 第十六位，
0: 这位前辈有什么风浪未见过啊？今次这首歌就由人的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的一生，很多东西非自己所控制，他提醒大家看开一点，松容面对。新上网第十六位，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爸都会有啲道理嘅。但如果尹光系阿爸嘅话，佢系咪用歌嚟讲道理呢？而且几 hip 喎，搵埋 Billy Choi 添。

0: 祝福邓显辉、何君源、田志旺、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嘅。今日星期新上榜第16位，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1: 第十五位，
0: 我冇事，我冇事。究竟几多男人同佢喺呢首歌入面系一样？几惨都会死人，都要若无其事。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轩，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五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的停车场被人用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拉了7名男女，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是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会增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万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到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将会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会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世界杯 C 组，巴西3-0击败海地，海地成为今届首队分组赛出局的球队，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 D 组，东道主之一的美国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全胜，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 C 组，摩洛哥一球击败苏格兰，沙巴利上半场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摩洛哥赛后小组一胜一和，苏格兰就一和一负。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了，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了，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智乐新村。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係湾仔係有爆水管㗎，咁位置就係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㗎。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同时红磡係有爆水管，咁位置就係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3: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6: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躺开自己，其实冇嘢。
5: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RE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继续翻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先重温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先啊吓。第二十位新上榜啦，阿凡曾浩飞《食物落差协会》。第十九位都系新上榜嘅，有韦礼安嘅《很久很久》。第十八位回落一级，有 Cola 嘅成员 Winker 佢嘅个人作品《起身洗面》。第十七位都是回落啊，回落两级，有这一位新人梁海晴。以前他是做主持的，今年多了歌手这个身份了。第一首的拍台歌是国语作品来的，《不离不弃的风》。第十六位都是新上榜，他很喜欢跟年轻人合作的。今次就 featuring 了 Billy Choi 尹光的《你阿爸的无常宇宙》。至于第十五位就嚟有开红馆嘅佢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第十四位，
0: 去到英国拍 MV， 因为佢自己有份填词嘅呢一首歌咧，系讲一对情侣抛低晒所有嘢，去一个全新嘅地方嗰度生活。MV 嘅地方咧，佢就拣咗英国嘅。至於女主角呢，她就找來她的好朋友 Jace 為她演繹，作曲周恩廷，填詞周恩廷林寶，編曲黃少明，監製周恩廷徐浩，上榜六個星期回落十二級 YT 周恩廷今世情人。

0: 十三围，
1: 正系有胆系冇用嘅。呢一队乐队亲自示范点样将一个大胆嘅想法实践出嚟，试下由街头 busking 去到录自己嘅歌。至于终极嘅目标咧，系要搞自己嘅 show 嘅。什么两个星期微升一级第十三位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林峰，填词梁柏坚。
1: 望每夜星星璀璨，管贪玩挑战大胆。
0: 编曲的光，监制的光 ，Terence Liu。预祝他们这个大胆的想法很快变真。第十三位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第十二位，
0: 这位歌手自认是 I 人来的，作为他的好朋友的填词人王乐儿特别写了这份歌词给他，讲的是热闹过后同时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的 me time， 寄予他在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適應世界，同時亦都可以忠於自己。新上榜第十二位 ，Cat 王賢，派對後派對。

0: 捉紧你。
1: 收落喺《Sing Along with Her》佢呢张专辑当中嘅，都系呢张专辑最后一首嘅派台歌啦。作曲 Edwin Tong 黄贤，填词黄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an。黄贤派对后派对，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二位，
2: 第十一位。
1: 之前佢咪喺一个好冻嘅环境嗰度嘅，於是乎呢佢就自困咗自己喺个柜入面，出返嚟之前呢佢就听住自己呢一首嘅新歌。当时嘅佢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啦。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一位，193，呆等。

0: 嘢要等，亦都会等到嘅。就好似佢由冻嘅地方等到去暖嘅地方啦。作曲潘宇谦，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193嘅呆等，今个星期上升两级，第11位。
1: 第十位。
0: 一边致敬顾家辉先生，一边唱出佢自己嘅童年回忆，不过可能都系你同我嘅回忆配乐嚟噶。上晚两个星期啊，上升6级，第10位，有林家谦演绎。

0: 国光老师。林家谦小时候，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位，
1: 第九位。
0: 他說呢，連自己都估不到自己會寫一首這樣的作品，因為這首歌聽下去呢，就好像特務電影，由這一位詹士康開場引路，作曲林奕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銘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上榜兩個星期，上升十級，第九位。林奕康，特務詹士康， Mad World。

0: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话，政府并非冇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嘅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车辆同刀，但未找到金条。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以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说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有内地深圳旅客早上搭七点几的高铁到港后，即刻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石岗和新围军营会在下个礼拜六同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早上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澳洲本土出现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农业部长柯林斯说，检验结果证实在新澳洲首府珀斯东南约700公里一个海滩发现的候鸟带有禽流感病毒株。当地星期五说，在一只候鸟身上验出对禽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的类型。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禽流感，以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啦，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嘅，咁暫時咧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啦。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係有啲慢車嘅。較早前咧，獅子山隧道九龍方向管道入邊咧，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咁呢一段咧就排到去瑞豐花園。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呢都是情况暂时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呢，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近于寿山村道41至49号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在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泊满了，所以想前往西九龙站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波。
6: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球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比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RDHK Chart。
9: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0: 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继续有我天儿在这里跟大家倒数最新一期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成绩。我们已经倒数了超过一半的位置了，重温一下刚才我们倒数过包括第十四位亦都是上星期的亚军歌，这位歌手啊嚟紧会在八月份的时候登上红馆，亦都是他首次的红馆歌唱，派上这首好 sweet 的情歌，和爱的人去适合自己的地方去生活。影听周恩婷《今世情人》。第十三位微升一级的有这一队乐队 The Flame， 不止是街头 busking 啦，亦都不止翻唱人家的作品，今次他们要推出自己的歌，开自己的 show，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至于第十二位呢，全新上榜的亦都是我们今个礼拜四首新上榜的歌曲当中位置最高的一首，收在他专辑入面最后一首的派台歌，有王彦的派对后派对，填词人特别填了这份歌词去配合他 I 人的性格。第十一位上升两级的有一九三啊，经历了他一个悠长假期之后，在假期即将完结之前呢，他就筹备这一首歌《呆等》。第十位上升了六级的有这一首，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儿时其中一首配乐，傅家辉先生作曲的《小时候》，今次重新演绎的是林家谦，也都不止这一首的，有一系列五首的作品呢，家谦都是向顾家辉先生致敬重新演绎的。至于第九位连升了十级，有一票林奕康，继续是他自己的创作，不过今次的创作呢，他觉得都有些意料之外，因为他都没想过会作了一首这么特务 feel 的作品，特务詹姆士康 Mad World。创作呢有阵时就是这么有趣的，很峰回路转，又或者是意想不到的，跟你当初的起点可能相隔很远，但是有权呢就是越变越有趣，越变越好，就好像以下落嚟这个位置这位歌手这样啦。他形容呢，一开始这首歌的创作那个旋律呢是有些歌仔这样的感觉的。
1: 第三位，
0: 跟几位音乐人一路唱歌啦，唱返自己以前的歌啦，又唱一些新的 melody 出来啦，一路 jam 啦，由好似儿歌咁样嘅歌仔旋律，再 fine tune 到而家呢首咁完整、咁好听嘅作品，可能都系出乎佢意料之外嘅。上榜三个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第八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0: 呢首 Moon Song 会唔会都可以代表你？再个 Moon Tan Nick Choi Music by AP， 伊森 Y H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 Moon Tan Nick Choi。上网三个星期啊，停留喺第八位，听过有 Moon Tan 月亮代表我。
1: 第七位。
0: 这个年代呢，有很多的平台，很多的声音，亦都有很多的娱乐选择。正正是因为这样，这位新人呢，他觉得更加应该忠于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的音乐，保持自己的风格。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呢，有一句是 do it solo 的，不只是讲出 solo 歌这一回事，还是讲他有自己的 steps。FIFA 的成员 Karina， 今日星期上升13级第7位，有杨露。

0: 一个咁有态度嘅新人，当然监制咧就要揾翻相对应嘅填词人去帮佢填呢一首嘅歌词啦。监制有陈可威嘅，填词咧就有 Serini 梁嘉欣，作曲朱敏熙 Y 萧，编曲亦都系 Y 萧嘅，系 FIFA 第一位出 solo 歌嘅成员啊，就系 Karina 李希彤嘅《让路》，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啊，嚟到第七位。好心真係好心，当填词人 Wyman 收到 Constance 呢一份旋律嘅时候呢，佢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喎。咁然后呢一首嘅歌词最后表达嘅係咩呢，就係、是、所有嘢嘅本质呢都係向呢个世界呢、這个宇宙借返嚟嘅。所有嘢都要还嘅，所有嘢包括你嘅身体呢都唔係屬於你自己嘅。嗱，呢個概念呢可以好深嘅。咁所以呢 ,Constance 自己都話，一開始佢睇頭一兩次歌詞收到嘅時候呢，佢都未係好參透到。後來呢位施主呢再反覆沉淀，佢先領略到呢首歌所講嘅借用。上榜五個星期啊，上升六級，第六位康提耀環。
1: 只不過借用沒法真擁有，只不過借用。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今日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嚟到第六位，听过有康提，耀环。
1: 第五位，
0: 如果相对头先嗰首歌嘅话，呢首歌会唔会嚟得简单直接一啲呢？因为就系讲紧做自己。亦都是记住很多外在的东西只是外壳，最紧要是自己的初心。上星期冠军歌，主持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0: 作曲张苏，赛曲五填词编曲都是张苏，监制 Edward Chen， 主持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什么五星期登上我们的冠军位置的，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面第五位。
1: 第四位，
0: 做自己亦都做自己拿手嘅事啊！情歌对于泳儿嘅乐迷嚟讲，应该一啲都唔陌生啦。16年前就有一首叫做《有谁来爱我》，留意今次呢份歌词咧，会发现呢一个歌名系隐藏于其中。全因呢泳儿同填词人 Wyman 讲，佢想将佢入行廿年啊，一啲嘅想法同埋元素都投放落今次嘅作品当中。编曲监制苏道志，作曲有笛子，泳儿嘅散光上升5级，第4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面昏迷，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他说，去年7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而转介当中约13000户被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提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提问。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说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红隧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红隧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都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在港岛湾仔道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一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11: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0: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2: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廷锋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3: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2: 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4: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5: 我黄天怡。

0: 最後一節嘅中文歌曲《龍虎榜》。呢一節咧，我哋會揭曉《龍虎榜》嘅三甲位置啦。仲有稍後嘅時間會有華夏原創金曲榜嘅十個位置啦。咁啊，照舊啦，先重温我哋頭先倒數過嘅位置先。第八位同上星期一樣嘅，屬於滿青《月亮代表我》。第七位上升咗13級咁多啊！是 FIFA 女團第一位出 solo 的成員 Karina 李希彤的讓路。第六位她自己有份創作的這首歌康體的腰環。第五位上星期的冠軍作品 Gigi 嚴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繼續停留榜上。電軍位置今年是她入行20周年啊。Vince 希望咧将呢一个小心思咧摆落去歌曲当中嘅，填词人收到，亦都有呢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好有心思。至于呢首歌叫做《闪光》啊，上升5级，第4位。
1: 第3位。
0: 都是同一位填词人，即是黄伟文先生。我想他填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有些好像时光倒流这样的感觉，就好像回去以前填 Twins 年代的少女情歌屋这样。因为他们的平均年龄6位成员只得 14.17 岁。什么4星期上升4级第3位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0: 祝福編曲監製伍樂成，填詞黃偉文。今日星期我哋嘅季軍歌《Honey Punch》，樓上的姐姐。
1: 第二位。
0: 唔只有姐姐教你點樣失戀，呢邊仲有一個哥哥添。離開一個人可能係會斷絕同佢嘅所有關係嘅，唔想亦都唔敢再知任何關於佢嘅事。但係取消 follow 對方嘅社交平台，又係咪真係可以忘記到對方呢？呢、這個哥哥就話俾你知啦， unfollow 之後都仲要經歷好多個春秋嘅。上咗四个星期啊，上升四级。今个礼拜我哋嘅亚军歌有 Region 林伟俊，佢自己作曲监制，取消追踪。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咧都有林伟俊嘅，加上 Freeze W Ryan P。什么成个星期啊，嚟到我哋嘅亚军歌 ，Richard 林伟俊取笑最终。他宣布了在十月相隔十一年再搭红馆，亦都恭喜他的另一样嘢就是今日呢一首嘅冠军歌。他形容呢一首歌咧系嚟自失败者嘅一份心声嚟嘅，将呢种阻力变成推力嘅信念，送俾所有经历紧逆风嘅人。上蚊六个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龙虎榜冠军属于许志安、常天庸。

个星期嘅三甲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是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啦，亚军有林伟俊取笑追踪，冠军就有 Vincent Chow 作曲，林若玲填词，刘志远编曲， Elvin Leung 监制，许志安的信天庸。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来到我们龙虎榜的冠军位置，接下来就轮到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先由第十位开始，新上榜有王俊凯的《无人乐园》，今次他邀请了周传雄老师和他合作，而且无论在曲风上或者在个歌词的概念内容上，都比起 TFBOY 时期的他是来得成熟的。今次第九位了，真正的晴天不是说等回一个人，是你就算落雨湿湿想起那个人都好啦，你都不会觉得很伤心有一段这样的过去，而是你已经释怀了，同埋你知道落雨过后一定会有阳光的。周深这首的等晴天。第八位啦，为遮天呢一套动画剧场版所主唱的片尾曲啊，以逆行为呢一个歌曲概念啊，逆行的路唐汉霄。第七位，开世界巡回演唱会之余，亦都将佢也首的经典歌曲重新录制，包括呢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照传》。第六位了，有 YT 周欣婷和他好朋友 Jace 一起拍这首歌的 MV 的，去到英国《今世情人》。第五位，这首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和修改，不断推翻又重建，或者都同呢个歌名可以互相呼应到嘅。你一定系好鍾意呢首歌，或者好鍾意音乐，你先会不厌其烦投放咁多嘅时间同埋心血。汪苏泷《一万次热爱》。第四位啦噃，好得意啊！佢话原来佢拍电影《和平饭店》嘅时候，曾经咧同电影公司咧就系争取自己唱呢个主题曲《完全因你》嘅，但系话嗰阵时公司咧觉得你都唔系唱歌啊，你唱得唔够好啊，所以就冇俾呢个机会佢。但系咧就揾咗彭玲唱，咁确实《完全因你》都系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咯，系咪？咁但系呢一位演员，他沒有放棄音樂這一件事的，就算他出道超過40年之後呢，他都不介意用一個歌手新人

假期。用呢首歌去描写咗一种好平凡但系浪漫嘅理想生活，可能都系佢希望过嘅生活。一千一万朵。至于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属于佢哋专辑加冠嘅一个概念延续嚟嘅呢一首歌。点解咁讲呢？因为加冠就系源自古代男子嘅成人礼啦，个概念咧就系放喺头上面嗰个冠啊。如果承受咗太多嘅期望同埋压力咧，就会变成向下嘅刺。将呢个意念化成呢一首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作品《时代少年团》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以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天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

0: 便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话：去年7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喺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唔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召举办咗两场嘅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同政协嘅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话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世界杯 D 组，巴拉圭一球小胜土耳其，土耳其在分组赛阶段出局。巴拉圭中场加拉沙上半场未够两分钟在禁区外射入，协助球队1-0领先。到35分钟，土耳其梅杜亚头槌攻门，中微之后再中门柱，巴拉圭力保不失。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球员争议的时候用手掩口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按球例出示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半场领先一球。土耳其下半场有人数优势，但无法取得入球，最终0-1不敌巴拉圭，在分组赛出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摩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智乐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要小心啦。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南山寿山村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就系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而家上址系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波！
6: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
5: 這個年代做爸爸，在家裡的崗位就當然是後衛了。跟足球比賽一樣，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況，就要即刻幫他們解圍，隨時隨地做好人摸人，這樣才是一個最好的防守。要贏一場球，不失球當然是一個重點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家裡成員，那當家裡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很快去戰勝挑戰啦。
6: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電視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時候咧，覺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課題嘅，而最後就揀咗所有嘢本質都係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個主題，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覆思考沉澱，先至領略得到。
1: 這身份不顧送走回頭。
0: 祝歌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詞王偉文編曲監製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对自己好一点，爱惜自己多一点。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听日就是父亲节了，不知道大家脑海里面想起爸爸的形象是什么画面呢？会不会是那条穿了十年都没有换过的西裤，定是那件洗到有少少发黄，而一个胸前只印有一个不知什么品牌的 polo shirt 呢？男士对于扮靓的心态现在都大大转变了，而这份的转变亦都可能成为我们现代家庭打破隔膜增进亲子关系的秘密武器啊。回想翻上一代，我哋嘅爸爸甚至系我哋阿爷嘅年代咧，嗰阵时男士对于扮靓，甚至乎喺佢哋嘅字典里边根本就冇呢两个字噶。对佢哋嚟讲，出门口最紧要整齐、干净、得体，咁咪搞掂咯。如果要个男士咧，出门之前要搞成个几钟头，又要喷香水，甚至护肤咧，外间咧就会有个奇怪目光俾佢哋，甚至会觉得佢哋系滋整。嗰阵时嘅心态，男人咧就应该顶天立地，专心事业同埋养家。如果将个心思放咗喺外表上面咧，就会觉得你唔够成熟或者唔够稳重啊，所以好多爸爸嘅衣柜里边咧，都系永远得几件衫，或者颜色咧都千篇一律，黑白灰蓝，形象咧十年如一日啦。去到今时今日，时代唔同咗，现代嘅男士对于扮靓嘅认知系一个自我管理同埋系生活品味。而家嘅男士会明白，保持一个良好嘅外表，唔单止系尊重自己，更加系尊重社交场合。扮靓唔再系女士们嘅专利，亦都系而家嘅男仔嘅必修课。所以呢一种嘅心态转变喺家庭当中，亦都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嘅化学反应。如果作为爸爸嘅你，拣到一款最潮嘅联名波鞋，或者剪咗一款咧利落嘅韩式头发，你嘅仔女都会好惊讶。咦，原来我爸咧都系跟住时代走，以前可能系爸爸教仔女。而家咧就变成咗好多仔女带阿爸去买衫，教阿爸咧去用翻啲护肤产品，变成好似朋友一样可以亲近啲噶。所以记住，作为一个潮爸，唔单止系外表紧贴潮流，最重要系心态都要保持开放啊。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我可以讲系型男啦吓，就系 Eddie。Hello Eddie，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0: Eddie， 我点解会邀请你咧？就因为我早前咧就喺呢一个网上啦，咁我睇短片嘅时候咧，就经常咧都见到你嘅一啲介绍短片。咁你介绍啲咩咧？就介绍你自己嘅个人嘅穿搭啦、造型啦。其实你本身你自己原来唔系做开 fashion 嘢嘅，你系一个好正行嘅朋友嚟嘅。
1: 系啊，冇错。咁其实我自己就本身系做 auditor 嘅，即系我就真系超满，就每日就系九至六咁样翻工啦。即系成个生活就系围绕住一堆数字咁样咯。
0: 我想了解 Eddie， 即系喺一个翻九至六办公室嘅男士啦，佢哋平时嘅装扮系咪都系即系好传统恤衫、西裤、打呔，即系冇嘢睇噶？
1: 完全冇嘢睇嘅，即系身形方面啊，乜嘢都冇嘢睇嘅。即系佢哋系恤衫西裤，仲要系嗰啲，即系其实而家都已经唔兴噶啦，嗰啲 skinny jeans 啊，其实就。
0: 但系仲有着嘅，
1: 全部都系着嗰啲 skinny jeans， 我都唔系好明白大家嗰啲concept 喺边啦。但可能咧
0: 嚟紧 come back 嘅，嚟紧 come back 嘅话，
1: 嚟紧 come back skinny jeans。因为其实你都知啦，因为做 audit 嘅生活咧就系、是。好闷，同埋每日都 OT 啦。咁即系话，其实佢已经冇时间去健身，或者冇呢一个兴趣啊，可以叫做。根本你系饮食又唔定时啊，所以你嘅身形一系就好肥，一系就劲瘦，所以得两款嘅啫。所以再着埋 skinny jeans， 其实就离晒谱嘅成。
0: 系，直情嗰啲好似扎种咁咯。
1: 系啦，冇错，肥咗就系挤晒出嚟咯，
0: 系
1: 一节节咁样。
0: 但系呢个系典型男士们嘅造型嚟噶。
1: 系，冇错。
0: 因为尤其是我每日咧，我搭车。你望住啲人嘅翻工造型咧，嚟嚟去去系一个 standard 造型嚟噶，即系嗰条西裤，系嗰件恤衫。因为可能即系香港而家你谂下，你买呢啲咁样嘅套装嘢，系嗰几间铺头啊嘛。
1: 系啊，
0: 咁大家就
1: 系
0: 买嗰几间 standard 嘅嘢啦。
1: 系啊，
0: 又唔想嘥太多钱，
1: 系，
0: 又唔想喺度付出一啲无谓嘅金钱摆落去翻工嘅衣着上边。
1: 系啊，因为佢哋咁沉闷嘅工作模式咧，其实你谂下，佢哋有冇人换衫咧，都冇人知噶啦。可能换只色咯，但可能就系同一个品牌。然之後黑白灰藍淺藍咁樣就五日咯，
0: 係啊，
1: 係啦，條褲可能都冇換過啊，因為都係純黑色嘅。
0: 係啦，咁咪可能今日著一條純黑色，咁啊上邊嗰件西裝褸咪改改佢咯。
1: 係啦，
0: 每日換一件
1: 都係黑白灰。
0: 係啦，咁啊唔好覺啫，
1: 都係黑白灰。
0: 呢個係典型男士，但係本身你自己 Eddie， 咁點解你又會咁貪靚？你又點解會？但係我真係要有少少唔同嘅。
1: 我諗都係 come from 我媽咪啊，因為我媽咪都係好貪靚嘅，佢。今年都差唔多六十岁啦，但系佢都仲系 keep 得好好啊！个样啊，精神面貌啊，可能有啲少少肥肥地啦，即系嗰啲肚腩位。但
0: 系唔系，女士们有少少肉地，其实反而系望出嚟系靓啲噶。
1: 就系啦，佢就系呢一种，即系因为佢就系有啲块面系 baby fat 嘅少少，咁所以因为咧，其实你知啦，老咗咧都开始收水啊嘛。咁一收水，如果你块面面无半两肉咧，你就争咁
0: 收得好干噶。
1: 系啦，就会咁样。
0: 炒添啊，
1: 系啦，所以我妈咪托赖佢都真系 keep 得几好嘅，咁所以我咧嘅贪靓咧就完全源于佢啦。咁佢细个已经带我去做 facial 啦，即系可能我系讲紧十零岁青春期，成块面都系暗疮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去咗做 facial 嘅啲铺头仔咁样度，
0: 即系 regular 地
1: regular 地，我可能一个月都有两次去噶。
0: 哇，咁你都几多、啊？一个月两次，
1: 仲要系洗妈咪嘅package。系啊，即系完全咧入去一蚊都唔使俾，要行翻出嚟。
0: 系哦，咁几好啊！细细个已经有呢一个嘅 concept。
1: 系啊，因为我好贪靓啦，因为你知青春期咧爆晒疮咧，其实好尴尬噶嘛。
0: 系啊，
1: 尤其是中学生咧，你觉得自己哇做咩粒粒突突嘅块面咁样，你系好尴尬，但又唔识去 handle 噶嘛。但系真系好彩，我妈咪嗰阵时候喂，不如你做 facial 啦咁样。
0: 系，但系你 realize 呢样嘢，即系男仔，你细个嘅时候可能好多其他同学就。喂，打波啦，你整咩啦，搞咩 facial 咁嘢啦，咁噶嘛，即系你唔会噶嘛，
1: 系啊，唔会啊，即系我其实咧，我细细个对自己仪容已经即系都好留意噶啦，我系就系以前中学生嘅坏学生榜样啊，即系当年系就系好兴 skinny jeans 噶嘛，咁我当年条西裤咧都系改到好 skinny 嘅，
0: 好窄嗰啲，
1: 好窄嗰种人嚟嘅，即系嗰条裤系窄到咧，跟住又短到，
0: 好似 legging 咁样
1: ，legging 咁样嘅，即系就系当年嘅 fashion 嚟噶嘛。咁我係已經係 做緊呢一樣嘢㗎喇。我以前啲恤衫西褲呢都改到好
0: 好窄嘅，
1: 好窄好短嘅、啊、全部都。
0: 啊、即係你細細個已經係對於美學呢樣嘢有你嘅一個睇法。
1: 係啦係啦，唔敢話靚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咁樣係靚囉。
0: 但係嗱，你媽咪就帶咗你去真係可能去了解到喂乜嘢叫做扮靚啦。
1: 係。
0: 爸爸呢？
1: 哦，爸爸就係完全典型麻辣佬嚟嘅，即係完全就係食一個豆腐火腩飯嘅一個麻辣佬。係
0: 、
1: 一星期五日同一間餐廳食 lunch 嗰種人
0: 都冇問題嘅，
1: 完全係開心嘅，直情係
0: 正啊，唔使諗啊，
1: 唔好諗啦，每日就定咗嗰三個餐就係 A、B、C 就係 A 啦、B 啦、C 啦就 OK 啦，咁嗰種人嚟、
0: 哦、即係完全係佢又冇乜所謂，即係反而你就跟咗媽媽嗰種有要求啲嘅，
1: 係冇錯，即係爸爸咧其實。個衣櫃啊，其實爸爸同媽咪係同一個衣櫃嘅，但係咧有九成嘅都係媽咪嘅衫。
0: 哦，咁好正常。
1: 係啦，爸爸係完全冇衫嘅，一打開咧得三四件衫。
0: 哦哦哦，
1: 係啦，就係、是、嗰種嗰種。
0: 唔係呢個好似典型香港嘅屋企都係咁嘅，即係女士們嗰個衣櫃咧係一定係大過男士嘅。係
1: 啊，
0: 即係男士可能咧就係成個衣櫃裏邊咧。得兩個櫃桶仔嘅啫，
1: 係啦，佢就係呢一款，仲擺埋銀包啊，係
0: 啦，有齊齊曬咯，冇咯，
1: 齊曬嘅啦。嗰兩個衣櫃裏面咧，係擺埋所有自己嗰啲行李啊，嗰啲嘢喺曬裏
0: 邊，冇嘅啦。其他嗰啲底褲可能得三條嘅啫，
1: 係啊，
0: 你今日唔使呢個冇得著嘅啦。
1: 係啊，冇錯，因為最近我同爹哋媽咪去旅行咧，爹哋係只係帶咗，想講一講先係即係十零度嘅啫，十幾度咁樣，
0: 即係有啲凍嘅。
1: 係，佢係一件褸都冇，佢就咁。兩三件 T 恤，跟住一條長褲咁樣做完咯。但我哋講去五日四夜嘅，就可能真係得兩件 T， 同一條褲就係咁啦，有少少底褲咁，係咁咯。
0: 唔係佢係咪諗住阿仔啊？現場買啦，去到呢個地方，係咩都得買。
1: 佢完全係嗰啲咧，淨係揾嘢食啊、睇景啊嗰種麻甩佬嚟，即係哦買衫唔使啦，香港有啦，要試要牌冇啦冇啦嗰種人嚟。
0: 其實我覺得香港好多男士或者爸爸咧，都係呢類型嚟嘅喎。
1: 係啊係啊，因為唔知係咪咧，因為我爹哋係六十年代嘅人啦，咁、你知道啦，當年揾錢好辛苦。嗰種一分耕耘一分收喎，仲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衫係完全就係一個奢侈品，根本著落去保暖嘅啫嘛。你 fashion 唔 fashion 對於佢嚟講係完全冇關係嘅。佢著件衫係只不過如果係條街可以唔著衫咧，我爹哋係絕對係唔著衫嗰個咯。
0: 熱啊，
1: 係啦，熱啊，可以唔著衫。如果
0: 打大赤冷
1: 唔犯法嘅話，佢係絕對唔著衫嘅。就你唔需要著衫嘅話，佢又唔著衫唔著褲行出街嗰種人嚟嘅。
0: 對佢嚟講，嗰件衫咩顏色咩款式係冇任何嘅諗法嘅，
1: 冇嘅，完全黑白灰就係、是可能條褲就係少少啡啡地色嗰種啦。係啦，佢最緊要舒適，即係最緊要舒服，舒服就係大。於一切嘅呢件衫哦，好透氣、哦。我話啲汗咧可以扇走嘅，哦咁我就要呢件啦。佢屋企最多就係呢啲衫，
0: 係
1: 啦。咁
0: 唔係，我覺得香港好多嘅男士咧，尤其是頭先講咯，即係爸爸級嘅朋友咧，佢哋係對於自己嘅需要咧係降到最低嘅，因為佢會將所有賺翻嚟嘅錢咧，佢擺喺頭卡度。即可能係話，俾阿老婆你扮靚得㗎啦，冇所謂你扮靚啦。阿仔你要翻學讀書啊，你俾你啦。即佢哋會係咁嘅，即可能我自己就淨係餵飽到自己食到嗰餐飯，冇乜所謂嘅，即唔介意嘅。
1: 冇錯，
0: 男士係咁啊，因為佢完全係唔需要任何用金錢去堆砌自己。
1: 係冇錯，即可能男士可能好典型地就有一個呢頭家係我嘅，我係一家之主，我要帶啲錢翻去呢一頭家。佢哋好多時候就有呢一個 concept 喺個腦度啦，佢哋就會好努力。去揾好多錢俾呢一頭家咯，咁但係犧牲嘅就係自己咯，又可以咁講啦，即係呢件事冇壞嘅，但係咧就變相地佢就唔會對自己咁多要求咯，因為佢冇錢啊嘛，啲錢要拎曬翻去嘅時候，佢用落自己身上嘅時候得個叮叮，咁你仲喺度講話買衫冇玩啦，不如食多個包好過啦，咁樣嘅意思咯。
0: 你冇咗嗰種話，哎呀，我哋要幫自己去保養啊，有啲乜嘢嘅獎勵自己唔會有嘅。
1: 係啊，即係佢哋係對自己儀容係冇乜。其實因為我爹哋係長期啲鼻毛都係趌出嚟嗰啲人嚟嘅，即係我就自己好 care 呢啲位啦。咁但係佢會覺得佢首先佢冇成日都會有一個照鏡睇自己個樣嘅一個習慣先啦。咁所以佢行出嚟有啲鼻毛趌出嚟係好正常嘅事，因為佢根本都唔睇自己個樣啦。係、即係麻甩佬就有呢個通病啦，刷牙咪刷牙咯，洗面咪洗面，但係唔會話好認真望住塊鏡望住自己個樣。
0: 係係，我同意呢樣嘢，淨係刷牙為例啦。
1: 係，
0: 刷牙佢咪話牙刷咪係牙刷咯。
1: 係，
0: 即係點解？ 你要咁講究？仲要咩幼毛定係粗毛定係硬毛定咩毛？電動定係聲波？
1: 係，
0: 誒。刷牙咪刷牙咯，咪刷到咪得咯。因為男士嘅心態就覺得我做到嘅時候咪得咯。沖涼有個簡易定係翻簡，是但啦。總之有嘢出咗落個身度有泡完，刷咗落去，
1: 冇錯。
0: 即係個洗頭，做乜要分咁多講究乜嘢洗頭水啫？
1: 最平就得啦。
0: 係啦，嗰、那個價錢買翻嚟之後捽完落去，個頭冇臭味，冇甩頭髮，就完㗎啦。
1: 係啦，冇錯啦。
0: 呢個係男士們嘅通病。
1: 係冇錯，呢、這個就係男士平時即係佢哋會達到目的啊。因為男人好怕麻煩啊，即係麻煩為主，我達到目的咪得咯。我沖涼係為咩啊？乾淨啊嘛。咁我乾淨啦，咁我用咩冇關係㗎？起泡就係乾淨啦，喺佢哋嘅角度。係
0: 啊，
1: 但可能我哋就未必啦，即係可能會覺得啊，用下咩咩咩品牌嘅，咁可以話哇，原來佢哋聲稱話呢一個哇完全唔甩頭髮喎，咁樣即係可能就會話少啲油喎，咁、我哋可能就會試咯。即係呢一個年代嘅人，我唔知係咪呢一年，即係我自己就係咁樣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大家睇嘢同埋大家對自己好唔好嗰個 concept 上咧係好唔同嘅，
0: 好大分別嘅。即係我都會發覺，即係以前個年代嘅男士們咧，佢哋會好關心就係將我自己擁有嘅嘢點樣可以俾到屋企人，俾到佢哋最多為之最好嘅。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咧，大家都會去諗多一樣嘢，就係話，喂，我要諗清楚自己先，即係我要關心我自己嘅身體啦、心理啦，係咪健康？但係我都會覺得，即係可能上一代咧，其實佢將佢自己付出得太多，佢付出曬去俾下一代咧嘅時候，佢冇諗過自己，冇關心過自己咧。但係去到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先發覺，喂、原來自己有咁多唔舒服啊，咁多嘅問題咧。其實呢一個都要自己去反思，即係有時候我自己都會諗，喂，其實你應該要對自己好啲，即係唔應該淨係將所有嘅嘢淨係得付出，永遠付出冇去諗下對自己好嘅時候咧，其實你身體都未必係好事嚟㗎。
1: 冇錯，
0: 係啊，
1: 因為去到佢哋即係我爸爸都差唔即係六十歲啦，即係佢都就嚟退休啦。其實可能就係養到一身病咯。係
0: 啊，
1: 原來我人生匆匆忙忙為咗層樓啦，供完啦，到我退休嘅時候，哦，原來就患咗咩病咩病，我又要攞一大堆錢去養病，其實。旅行又冇去過啦，即係好似睇個世界又睇得好少，又養到一身病，然之後到退休好應該安享呢、這個即係退休生活嘅時候，不能夠咯，好慨嘆嘅，我自己覺得咁樣，即係如果要我過一個咁樣嘅人生，我就寧願唔好啦咁樣。
0: 係嗱，我見到即係阿 Eddie 咧，即係你嘅自己 social media 上面咧，你就好多時都會教大家，喂，我哋唔係要用金錢去堆砌自己嘅儀容啦，或者堆砌自己成個外在啦，因為可能你都係 auditor 啊嘛。即係你都起碼識計數啊嘛啲嘢，所以你都會用一啲喂，我哋其實可以用優惠價錢，或者我哋可以用一啲平價少少，點樣去睇得啱，去點樣對自己好啦。轉個頭翻嚟教下咁多位嘅男士們，即係唔使成日都話淨係俾曬屋企嘅，你都可以留翻啲多俾自己，都其實可以辦理，好唔好先
1: ？OK， 冇問題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十分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有内地深圳游客早上坐七点几嘅高铁到港后，即刻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石岗同新围军营会喺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早上九点到下昼两点，以及下昼两点到六点。今次三个军营嘅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一名男子前日喺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嘅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拉咗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话今次并非随机嘅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系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同刀，但未找到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弱点、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向，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广福道方向，跟住南运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美环新村。另外湾仔系有水管爆裂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不过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翻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合和中心。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红磡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南山，系南区寿山村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量得。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被认同你。
6: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7: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3: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纸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咁就终身美丽。
9: 听完两点半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外表嘅改变咧，可以带动内心嘅转变。一个愿意花心思去打扮自己嘅爸爸，通常咧都会愿意开放自己的心态去聆听子女嘅心声。听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如果仔女们咧仲喺度谂紧究竟送啲乜嘢俾爸爸嘅时候，不如换个思路，带阿爸去发型屋剪翻个靓发，或者同佢一齐出去买衫，试下一个从来未试过嘅潮流造型咧。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男士啦，就教下大家点样扮靓嘅。Eddie，Hello Eddie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嗱，头先就自己分享咗少少你自己嘅家庭背景啦，令到你自己点样可以成为咗个型男仔，因为份妈咪啦，
1: 系
0: 咁亦都因为爸爸嘅关系，令到你发觉喂咁样唔得噶，呢类嘅造型咧我就唔 OK 啦。嗱、你自己就作为一个 auditor 啦，咁你都系即系对于管数好叻啦。你平时买衫啊嗰啲嘢用几多钱有冇计过噶？即系因为你又嚟紧要结婚啊嘛，
1: 系啊。
0: 女朋友啊，未婚妻有冇帮你？喂，做乜使咁多钱做 facial 啊？嗱，唔准做 gym， 唔准咁样有冇呢啲嘅？
1: 其实我全部啲打扮洗费真系唔系好贵，因为其实我唔系好主张买名牌嘅，即系我自己睇咧，我都系睇一啲
0: 小众品牌，
1: 小众品牌咯。其实咧，价钱方面咧，我自己有个 mindset 嘅，即系可能一条长裤大概三四百蚊，我就好买到啦，自己又咁样定咯。其实我会睇嗰个牌子嘅用料噶，即系例如咧，有啲衫咧。我一睇就知係要人手整嘅，或者針織面嘅，咁哇，咁嗰啲其實你如果你話收我988，我都會願意俾。如果真係整得靚、因為我介紹一下先，因為我未婚妻咧，其實都係做內衣啊、瑜伽衫褲嘅一個自家品牌嘅，所以咧我哋都會對呢一方面咧好敏感啊。即
0: 係
1: 我哋好清楚呢件衫一定係搞好耐嘅，咁樣即係類似咁樣，我哋知道嗰啲衫褲貴咧係值嘅，同埋佢教曉咗我啲貨源啊。
0: 即係 Eddie， 你其實就唔係一個追隨名牌嘅人嚟嘅，你反而係追隨一啲就係、是。根據個品質啦，根據個款式啦，而去買嘅人嚟嘅。
1: 冇錯冇錯，我都會好，即係我自己都會睇好多外國資訊，話今年興啲乜嘢衫褲啊，點樣點。因為而家最近就興呢個 boss T 啦，即係可能就係一啲衫咧係短短地嘅、就唔需要去到攝，但係又露到條腰翻出嚟嗰種，因為就係想話可以顯腳長嘅一件好而家比較時興嘅一款 T 恤啦。咁所以我都係自己就會好留意呢啲身邊嘅嘢啦。我自己又好想將一啲我自己覺得好正嘅衫嘅褲同埋點樣去打扮自己易用嘅一啲嘢去即係 spread 開講俾大家聽咯。
0: 嗱、其實男士嘅扮靚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尤其是香港啦。我覺得香港男士們咧主力咧諗住扮靚嘅咧就係整好個頭啫，永遠都係好 focus 喺個頭度嘅。因為男士們最擔心呢樣嘢就係脫髮啦，
1: 冇頭髮，
0: 冇頭髮就喂搞唔到，乜都冇啊，唔使講啦，唔到冇嘢講啊。
1: 其實係真嘅，
0: 係咪？即係你連 skin head 都唔得啦，
1: 係啦。
0: 即係你，所以佢哋最主力咧都淨係永遠都係諗住要整好個頭就搞掂啦。
1: 冇錯。
0: 一個頭就完咗啦，咁但係你頭先都講嘅細細個嘅時候最緊要就係搞塊面啦，
1: 塊面啦，
0: 係啦，
1: 塊面
0: 啦，塊面啦嘅 facial 啦，
1: 面就最緊要啦。
0: 係啦，其實我覺得再精緻嘅男士們咧，佢哋係唔係講衫先？
1: 係
0: 衫呢樣嘢咧都好容易解決到，
1: 係冇錯。
0: 最難搞咧係搞咩？係搞身形。
1: 係。是認同，
0: 你要每一日你要真係好自律地去操好自己褲計呢，
1: 是
0: 這個是最困難。所以點解而家咁多女士們呢對於嗰啲大隻仔呢心心眼啊，然之後個老公就鬧佢，我唔明咁好睇啦咁樣。嗱，我覺得女士們呢講唔到俾個男仔聽，點解佢咁好睇嘅原因就係話你唔係睇個男人嗰啲肌肉好睇，
1: 係
0: 其實睇個男人去付出咗嘅時間、付出咗嘅汗水，付出咗嘅金錢，呢樣嘢先至好睇啊。
1: 係冇錯，我都認同。即係健身你有嘢睇咧，係每一日去堆積噶嘛。我今個星期做咗三日 gym 就慢慢 build up 呢件事啊嘛。但其實相對上，點解啲女士咁欣賞一啲大隻仔咧？原因就係因為佢嘅自律啊，佢嘅規律嘅人生啊，食嘢方面啊，唔做任何啲無謂嘅 social 啊，早瞓啊，瞓得好啊，瞓得夠啊，食得夠啊，咁。即係嗰方面啊，反而係即吸引個位係呢一樣嘢咯。麻甩佬就可能就爭咁啲，即係可能大家為咗達到目的就算啦。即係可能我俾夠錢出去整個頭，我就即刻有成效咯。係
0: 咯、
1: 但係健身就真係唔係嗰回事，即係可能講緊係以年去計嘅，所以就好辛苦咯。
0: 同埋唔再單單係講緊話你要食嘢健康啊，
1: 係
0: 即係食嘢健康已經係個最入門嘅啫。
1: 係啊，
0: 即係你食得好。入門嘅咋，你食完之後你要再做埋運動，你要飆嗰啲肌肉出嚟咧，佢唔會間生會出現噶嘛。
1: 係啊，冇錯啊，
0: 即係你唔係後生仔，即係你唔係小朋友，小朋友就可能你唔食兩日嘢，然之後做兩下掌上壓搞掂，有啦。
1: 係啊，係啊，
0: 唔同噶。
1: 同埋即係過咗，即係我本人我就34啦，今年即係我都有少少覺得30歲之後，即係我都開始發現，我嘅新陳代謝係開始慢咗啦，同埋比較容易受傷啦，真係比較容易受傷，因為細。嗰陣時 我喺度即係跳樓梯啊，然之後成隻腳咬一咬啊，都夾兩下咋，就已經冇嘢啊，冇事啊。
0: 係。
1: 但而家你試下咁樣跳樓梯，一夾落去，即豬蹄咁啦，你已經腫到。即係可能就係個分別就係呢一度，即係個底做得好唔好嗰樣嘢咯。係
0: 啊，所以我覺得男士們咧對於自己嘅身形嘅管理咧，係近年都大家多咗講啦。咁嚟啦，你本身你個人嗰個百分比係點樣分先？即係你衫啦、facial 啦、頭髮啦、身形比例咧，即係你邊一樣嘢係你覺得最需要去處理咗先咧？
1: 我自己就身形係行先嘅。身形行先原因係因為身形咧，佢係最慢先有嘢睇啊，最慢先有嘢呈現出嚟。咁但係可能講緊係一星期可能做三至四日 gym 啦，每一日咧係講緊做個幾兩個鐘頭咯。咁你諗下儀容方面，我就相對上可以擺少啲時間啦。因為除咗做 facial 啦，唔好講做 facial 先，因為做 facial 都個幾兩個鐘嘅。但係如果唔好做 facial 嘅話，做普通自己做一啲深層清潔啊，做擠下黑頭啊，剃下鼻毛啊，呢啲其實講真十分鐘咩都完啦咁樣咯。係啊，我個比例就係健身一定行先，跟住就到儀容都擺得有啲厚，咁穿搭就都耐咯，即係都因為要收集下啲資訊啊，所以都會擺前少少咁樣。
0: 係係係。咁你衫方面你係咪都真係唔需要追名牌啦？咁真係就係而家咁方便就可能網上啊，或者周圍購物啊，定點樣咧？你會
1: 係我自己咧就主張上網購物嘅，即係我自己我其實係唔試衫嘅，即係我唔
0: 唔中意試衫嘅。
1: 我中意，但係我好多時候中意嘅品牌都唔喺香港，所以就被逼地就要
0: 只可以 online 啦
1: ，online 啦，同埋有少少可能我已經俾呢、這個網上嗰啲。嗰啲方便人啊，即係都搞到我而家都唔會專登去門市，因為我覺得如果個門市又唔近我，跟住我要專登出去，我有少少嘥時間。因為其實而家上網買嘢好多時候都有退貨或者換貨嘅政策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唔緊要啦，唔啱咪買翻嚟試完，唔啱咪退咯。我有少少咁樣。
0: 但我覺得因為可能你好彩咧，就因為你個身形管理做咗啦嘛，你做曬你嘅身形管理，同埋你已經喺網上面你已經試過。幾次你已經知道咗大概，這個衫嘅 size 或者呢個衫嘅 cutting 點樣啱自己，咁你就冇唔使試都得啦，搞掂啦。但係有好多男士們咧，我係會 recommend 佢哋去買衫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去試衫，因為就係佢哋本身佢哋嘅身形管理已經唔係好好啦。
1: 明白，
0: 佢身形管理唔好嘅情況係例如可能你有個小肚腩，唔好大啦，少啫，淨係少少啫。你就係嗰少少嘅時候，你嗰件衫如果貼啲啲嘅時候咧，喂，你就變咗巨腩嚟噶嘛。
1: 哦，係啊。
0: 系啦，或者可能你有啲衫，即系譬如你如果身形管理唔好，你个膊头唔够靓嘅时候，你嗰件衫着出嚟硬系争啲。
1: 系，
0: 如果你个膊头靓啲嘅时候，哇，你着上哇唔使讲啦，一着搞掂啦。
1: 系，
0: 咁已经系两回事嚟，有啲恤衫尤其是
1: 系，
0: 恤衫你如果你个膊头有翻嘅话咧，乜嘢恤衫都好睇。
1: 系，可以咁讲。
0: 系咪？
1: 系，
0: 即系如果你嗰件衫个 cutting 系唔系最靓嘅，唔紧要，你个膊头有个胸肌嘅时候撑翻起。但如果你本身身形管理唔好嘅话咧，咁你真系条事，你试翻究竟系咪啱身先？因为而家啲恤衫咧十万个 fit 噶嘛，有 regular fit 啦。又唔知咩 skinny fit 啦，又唔知乜嘢 muscle fit 啊，即係好多嘅。咁你就係爭嗰啲多啦。
1: 係，
0: 你就會覺得喂，我又係買呢件，佢又買呢件，點解我著得唔好睇，佢著得咁好睇咧？就係因為呢樣嘢咯。
1: 係，因為我係會睇嗰啲 model 話，佢會寫埋噶嘛，即係可能話180cm 高77kg 就著呢、這個，咁我就睇我自己咯，即係我如果同佢差唔多嘅，我就買翻一樣嘅咁嘅意思咯。咁但係我都同意嘅，我都同意話，如果既然對自己身形都冇管理好嘅男士咧，其實試下真係穩陣啲，真係即係
0: 冇嘥錢，
1: 冇嘥錢，冇嘥錢。即係同埋試完咧好衰嘅，即係好蝦人嘅，即係係咪啊？即係可能有啲明星著完出嚟，哇，好好睇、啊，其實可能在你身上係唔好睇嘅。
0: 係，同埋我都要講一句，明星著嗰件衫好睇嘅原因，唔係真係嗰件衫，一件衫買翻嚟佢就咁著上身啦。
1: 係，
0: 其實你冇見到佢背後原來喺佢著上身之前，幫佢點樣去修飾嗰件衫啊？
1: 哦，係、啊。系喎，系啊，冇錯、啊。
0: 即係呢樣嘢係爭好遠㗎。係
1: 啊，係 啊，可能佢後面咧綁咗個結啊，或者可能後面咧用支針咧，可能穿過穿。
0: 其實真係好緊要，即係你唔好諗住一件衫你買翻嚟，點解佢又買嗰件衫，我又買嗰件衫，點解我著得唔好睇？
1: 係，
0: 因為人哋有修飾過咯。
1: 係啊。 冇錯啊，我明白啊，即係有陣時就費事俾咁多網上資訊或者廣告呃咗咯，又有少少。所以我覺得對男士嚟講咧，如果即係對自己冇乜要求啊，對穿搭方面又冇乜頭緒嘅人咧，我極力鼓勵係去試啦，去試啦，去翻門市度試下啦。
0: 而另外，我覺得 Eddie 咧，你有樣嘢咧係要再多時間去處理嘅，但係呢個亦都係好多男士們都有嘅嘢，就係你會留須啊嘛。
1: 哦，係冇錯，
0: 留須呢樣嘢咧，我覺得對於好多男士好想做嘅，但係未必會去留到啦。第一樣嘢，第二就係話可能會點樣處理佢先？即係我修剪嗰樣嘢，但你自己係本身留須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之前都有教過一啲人留須，其實都好睇自己留須嗰個須量啊個分布係點樣先。首先，如果你真係好想留須咧，你可以試下唔剃幾日須先。即係唔大嘅，就睇下自己啲須嘅嗰個分布啊，因為咧有啲人好衰嘅，佢生到一岩一忽嘅，有啲係
0: 我係嘅，
1: 即係佢可能
0: 我係崩嘅，
1: 係啦，咁變相咧，咁你就好大機會咧係唔可以留一個全須，我哋叫做即係你所有須都留嗰種咧，你就係冇你份㗎啦。咁所以咧好睇咧，你如果真係要試咧，就真係要揾幾日試下先，即係幾日唔剃須咁樣睇下先 ，make sure 自己係分布知道咗之後啦，咁跟住就試下可能留羊咩須啊，或者齋上冇下有下冇上嗰款啊，咁樣去睇下襯唔襯你啦。其實好簡單嘅，睇下你襯唔襯你就睇下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嘅 friend 咯。即係可能咧，你留完嗰幾日之後，人就哇做咩你幾日冇瞓覺啊？咁就係唔啱你啦，即係可以講話。
0: 啊，呢個都係啊，
1: 係啊。
0: 好多時候男士留須咧，佢哋係會覺得自己好 man 啊。
1: 哦，係。
0: 因為留須根呢樣嘢，其實對於男士嚟講係一個性徵嚟噶嘛，即係喂我幾有型啊，即係我幾男人啊，嗰只嘅 feel 嚟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但係呢一個嘅性徵咧，呢一樣嘢咧，對於女士們嚟講咧，係有啲人係好抗拒。
1: 哦，係啊，我明白啊。同埋咧，留須咧好多嘢要留意啦，唔係就係淨係留須咁簡單，因為佢留須咧好容易會唔精神，所以咧頭髮上相對嘅要求都比較高，即係可能啲頭髮又好溜悠啊，啲須又留到一岩一忽啊，或者留完之後係會好顯唔精神，我會有種。所以如果要留須嘅時候咧，唔該，所有嘢都要再執得再嚴格啲囉，所有嘢都會。
0: 例如呢，
1: 即係例如髮型方面啦，即係留咗須嘅話呢，髮型可能因為我自己都係留油頭嗰啲人嚟㗎嘛，咁所以呢相對上呢，你側邊嗰啲位呢如果長咗少少呢，你就會顯得好攰㗎喇個人，同埋好溜悠㗎，即係你就會好似冇打理咁樣嘅。頭髮上啦同埋眉毛上啦都會係要少少地收下囉，即係可能未必話你去到嗰啲大型嘅化妝店，你見到嗰啲男士嗰啲眉修到咁誇張，
0: 咁工整
1: 嘅，咁工整嘅又畫曬眉，咁唔到嘅，即係其實真係唔到嘅。咁但係咧又好睇男士你平時啲眉毛啊多唔多啦，濃唔濃密啦。即係如果唔濃密咧，我都建議去畫一畫眉喎。其實我又有少少，因為眉咧喺對於男士精神方面咧係好緊要，因為一條眉咧好薄或者好淺色咧，係好唔精神嘅，真係講緊唔化妝嘅男士啦。唔化妝嘅男士其實真係冇咩靠嘅啫嘛。老實講，要打扮咪就係 gel 頭咯，就淨係得 gel 頭啦，冇啦，留須已經係額外嘅嘢啦。咁如果你淨係得 gel 頭冇眉毛嘅，就完全冇睇咯。
0: 係眉呢個係好緊要嘅，即係對於男士一條眉咧，即係英唔英偉啊，就睇呢條眉
1: 嘅
0: 咋。
1: 係啊係啊，你知啦，典型嘅靚仔啊，咪就係粗眉大眼高鼻咯。
0: 係啊，
1: 就係呢一款啊，正但係唔係咁多男士做到啊嘛。咁所以咧眉可能眉方面就真係要求會高啲，即係眼同鼻已經係定咗㗎啦嘛，即係我唔計整容啦，即係已經係定咗㗎啦嘛，所以就唯有由眉嗰度着手啦。
0: 係啊，眉啦我都好緊要啦，頭先你講得好啱嘅嘢，如果你留咗須嘅呢，你嘅頭髮你真係一定要去處理得好啲。譬如我見到 Eddie 你嗰啲就係、是、喂旁邊一定要剷到好薄嘅，好短身嘅，咁啲須呢就唔會覺得好累贅啦。因為而家你嘅須係咪都要每一日定係要定期要去修剪定點樣呢？
1: 都係㗎，我係隔兩三日我就會修剪
0: 戰。
1: 我側邊嗰啲位咧，腮位嗰啲，我就每一日都會剃嘅、嗯，因為咧我都係留唔到腮位繼續炸出去，即係上到耳嗰種，我都係做唔到嘅。咁所以自己知自己事之後咧，就留翻啲你係真係濃密嘅地方，而你又想留啦，咁留翻啲濃密嘅地方，嗰啲可以有須嘅嗰啲地方你就由去生啦，其他你嗰啲就剃咗佢啦。如果唔係就好核突噶啦，因為
0: 同埋須呢樣嘢咧，你佢唔同頭髮嘅，
1: 係啊。
0: 佢個生嘅嗰個幅度啊，嗰、那個密度啊，都唔同喎、
1: 啊。完全係雜亂嘅，即係完全係亂咁生嘅。佢唔同頭髮咧，有一個方向去啊。佢冇嘅，佢可能就攣住咁，唔知攣去邊嘅。係
0: 啊，
1: 所以當佢長到有一個位攣得好核突嘅時候咧，你就要點都要剃嘅。除非你真係做得好特別嗰啲咧，一係攣咧成條都攣嘅嗰種。
0: 人咩須啊？
1: 係啦，如果唔係咧，你唔想搞呢啲咧，又想留須咧，就一定係將奇奇怪怪唔同方向嘅就剷走，
0: 就處理下佢啦。
1: 係啦，
0: 呢個都係大家要去留意翻嘢咯。即係你須根呢樣嘢咧，你留得嘅話，你就要用多啲嘅心力、時間去處理。
1: 係啊，冇錯啊。即係如果你對自己易容係，總之成個人啦，即係你如果對自己係貪靚嘅話咧，你係呢啲都係冇得走雞嘅。
0: 我想問下 Eddie， 即係以你一個咁麻甩仔嘅男士啦。
1: 嗯，
0: 你覺得即係貪靚啊、扮靚呢樣嘢咧，你係為人哋而着想啊，定係為自己嘅？
1: 其實我為自己嘅，即係我頭先之前有講過啦，因為我係 come from 我媽咪去貪靚啦，咁我又走去貪靚啦，即係我有少少覺得嗰隻 jeans 咧係喺我媽咪嗰度嚟嘅，所以我係自己中意去打扮多啲嘅。我即係我唔係話哦，你望到我好唔好睇？我其實咧我自己本人係有少少自大嘅，即係我係你覺得我唔好睇，我係唔會理你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好睇，我係嗰種人咧。就算你係咩 comment 都好啦，我都會覺得我最緊要係覺得我自己著得好睇、嗯，即係我唔係著俾人睇嘅，我就係完全地就係我自己覺得咁樣嘅襯法係最好嘅咁樣。
0: 呢、這個都係男士們要學懂咯，因為好多男士們咧好擔心、好介意就係人哋點睇自己啊。
1: 係啊，
0: 哎呀，好知整我唔得，男人唔係咁樣嘅。喂，我要咩嘢？嗱，我男人就係著呢啲，我就係著呢啲。佢就唔會諗到，即係我其實我想我自己開心啫嘛。
1: 係啊，
0: 我為自己著想啫嘛。
1: 係啊，我覺得男士真係有陣時要拋開少少呢個觀念啊。大男人嘅呢個觀念，我覺得要少少翻，因為咧，我爹哋有陣時見我留須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須啊，跟住之後咧，我媽咪，你又留須學阿仔啊咁，佢話唔係啊，幾日冇剃須啫嘛，即係佢可能會咁樣講。其實你每一你唔正常噶嘛，你不嬲剃開須，你唔會你
0: 突然之間唔剃，係啦係啦，
1: 即係你想留啦，但係你又唔肯講，
0: 係係係，
1: 即係我少少覺得呢個心態上咯，即係其實咧，你只要敞開自己心態上咯，其實冇嘢。
0: 同埋我會覺得即係男士們當你去願意裝扮自己啊，扮靚咧 ，Eddie 你就話就係可能啊，我想為自己開心啦、嗯，我想為自己啦，但其實你都會為你嘅另一半着想咯，
1: 係、哦，
0: 即係你行出嚟嘅時候，你另一半望到你，喂，執得正正地，出到街嘅時候。起碼唔會影衰我先啦、啊，我著得咁靚嘅時候。
1: 係咯，其實男士打扮都係好嘅，因為咧，你如果約啲女士出去約會啊，即係出下街拍拖咁啊，喂，起碼你打扮咗，佢都覺得你對於
0: 尊重
1: 係、
0: 啊、
1: 咯，你對於呢、這個原來你對呢個約會係咁緊張嘅，平時喺屋企就著住孖煙通，跟住之後出到嚟，哇，會覺得你係尊重佢咯，即係喂，咁女士都會睇到你都開心啦咁。
0: 係，同埋我覺得男士們咧，當你即係可能頭先啊 ，Eddie 你話你嘅爸爸由上邊以前係可能一啲乜都唔打扮嘅馬騮，到、到你而家呢刻你會打扮嘅時候咧、我都會發覺，可能當你日後生小朋友出嚟嘅時候，喂，起碼佢都會覺得我好睇啲先啦。
1: 係啊，
0: 係咪個關係都會唔同啲咯？
1: 係啊係啊，即係完全唔同噶啦，嗰種關係，即係而家嗰啲關係係朋友關係啊嘛。
0: 係啊，
1: 即係你著到喂盈盈地，起碼喂起碼
0: 我會同你講兩句先。
1: 係啦、啊，起碼你又多咗方嘅資訊咯，即係可能你又知道哦，原來可能00後、10後哦係著咁樣著嘅，其實好明顯嘅喺條街度你睇得出嘅。即係你睇得出90後啊、00後、10後，一睇就知噶啦。
0: 係啊，
1: 你係邊個年紀咧？冇得硬嘅。
0: 所以我覺得即係男士們去扮靚咧，其實唔係淨係為別人啦、啊。為自己啦，其實為你嘅世界觀啊，都可以打開、你都可以睇多好多唔同嘅類型嘅嘢，或者你可以直情係你嘅朋友圈都擴大添。
1: 係啊，冇錯啊。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大家咧，即係男士們啦，可以嘗試一下敞開你嘅心扉，即係了解一下，喂，究竟乜嘢係扮靚先，即係好簡單啊。喂，今日多謝 Eddie 分享咗咁多。
1: 好啊
0: ，Thank you。
1: 好啦 ，Thank you。

晒我今日嘅嘉宾 Eddie 啦，分享咗咁多咧佢自己嘅扮靓心得，同埋就系佢同爸爸嘅相处之道啊！喺呢度预祝咁多位嘅爸爸父亲节快乐，越着越有型啊！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会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

0: 除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再有金条的背囊大约是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刻不容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洪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坏车咧系啱啱拖走咗冇耐，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重复位置咧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咧清理咗冇耐啫，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咧，较早前湾仔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系解封，不过湾仔道啦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湾仔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寿山村道亦都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近果栏。其他隧道嘅情况咧，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棒。
6: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吴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去。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嚟到我哋 Jens
1: 开间房。
0: 嗱，今日有我阮正峰，
2: 有 Wing Wing，
3: 有阿维喺度啊。
0: 嗱，听到我把声，见到我兴奋啦，
1: 容光焕发，
0: 亦都见到我成身嘅造型，就知道我系睇完 show 嚟啦。
4: 系
2: 咩 show 咧？阮正，
0: 因为最近咧有对亚洲嘅乐队嚟到香港度开两日嘅演唱会，
4: 系
0: 咁，然之后咧我就有幸咧两日都去晒咁样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系真系带住兴奋嘅心情咧，同大家咧去探讨一下睇 show 嘅文化，又或者睇 show 嘅玩法啊。因为你哋两位有冇平时睇开 show 嘅习惯咁样噶？
4: 少，真系讲少嘅，
0: 少，最多系睇啲咩类型嘅嘢啊？
4: 你讲音乐嘅话咧，就你当可能两个月先有一次嘅机会，
0: 咁样
4: 好密啦，
2: 都多噶
0: 咯，系咯，
2: 好密，一年一次。
4: 一年演唱會嗰啲你點計先？
2: 演唱會咯，可能一年一兩次咁樣咯，真係會去睇啲我好想睇嘅 artist 嗰啲咯。
0: 係係係
2: 啊！
0: 咁大家係知唔知個玩法係點樣㗎？
2: 有咩玩法？
4: 玩法有啲咩啊？即係邊啲可以企喺度，邊啲唔可以企喺度？
2: 係嘅，係
4: 啲牌啊嗰啲唔可以舉。
0: 咁啊，梗係要等我分享下，因為其實我想話，譬如今次呢兩日嘅演唱會咧，我都覺得我係睇咗三種玩法，即係譬如我自己是一種啦，跟住我另外咧仲有兩個 party 嘅朋友嘅，即係分別係一個攝影界同埋魔術界嘅朋友都有去睇呢個演唱會，但係大家去玩呢一個演唱會嘅玩法同個心態都有少少唔同嘅。首先我想講呢啲演唱會咧，我哋係要有分即係坐位定係企位啦，係啦，咁企位上面咧基本上。
2: 最
0: 貴，最貴係緊㗎啦，但我係想講話，基本上咧，你係要早兩個鐘頭，起碼早兩個鐘頭提早入去咧，去霸定啲位嘅。
2: 兩個鐘比我想象中少，
0: 少啊嘛，
4: 少啊，
2: 兩個鐘啫喎，啲人係嗰一日嘅，即係可能一起身凌晨就去排隊。
0: 呢個就係我個 friend 嗰班啦，但係個問題係點解會分咗呢啲嘢咧？嗱，咁首先譬如我講咗。我個玩法先，咁我個玩法呢就係企位，而且呢就係想提早排隊，然之後入到去呢揀盡量最近個舞台嘅嗰啲位去睇 show 啦。咁我哋就起碼早兩個半鐘，係啦。咁譬如呢佢就係通常嗰啲飛上面呢會有個 number 嘅，就會係由零到一百就為之一組啦，跟住二百、三百、四百去到千幾咁樣嘅。咁如果我哋係六點鐘開 show， 六點鐘開 show， 四點鐘呢佢就會慢慢放啲人入去㗎啦，就會由零到一百咁樣開始放入去先，跟住就二百個天人放入去，咁就逐個逐個排啦，咁你就要排定。咁所以我就起碼就係話，當你企位，如果你係比較前，你又想入去嘅話呢，起碼你係要預兩個半鐘去等開 show 嘅。咁呢個就係我嘅睇 show 嘅方法啦。咁而頭先我話比較瘋狂少少嗰啲呢，就係、是、想買埋啲周邊，係啦。咁當時我就係咧諗住同我女朋友 OK 啦，譬如兩點鐘開賣，十二點去排，早兩個鐘夠誠意啊，要係唔好意思，真係太遲，因為原來咧我哋班朋友係六點鐘第一班車入去亞洲博覽館嗰度，佢哋就係六點零開始就已經排到買完佢哋啲 merch 啦，跟住就排隊準備入去睇 show 囉。基本上佢哋成日就係排隊排隊排隊，之後就係睇 show。咁另外呢仲有第三個 party 嘅朋友呢，咁佢就超好多嘅。六點鐘開 show， 五點搭十一，食完個嘢慢慢行入去睇，咁佢就享受成個氛圍，又唔會同啲人太近太逼咁樣嘅。
4: 呢種先係最舒服㗎嘛。
0: 咁如果係比着你哋啦，咁你哋又會係邊一種玩法呢？係會排 merge 成日排隊唔緊要，因為我太愛佢哋啦。第二種就係我嗰種排隊入去，希望盡量前見到我哋嘅偶像或者我哋嘅歌手朋友，想盡量近啲去感受嘅。點解話其實唔係啊，輕輕鬆鬆即係企後啲都唔緊要，感受下件事最好，享受嘅。你哋係邊種玩法呢？
2: 我覺得係睇嗰個係咩 show 囉，即係有啲 show 係真係你先到先得，你排到前面就係前面嗰啲啦。但有啲 show 佢係劃咗位㗎嘛，咁你其實你早到你都係坐嗰個位㗎。
0: 係
2: 係啦。
0: 咁我哋如果將佢，如果咁樣就冇得傾落去啦，我哋就係要先到先得嗰啲。
4: 先到先得嗰啲，我都係會傾向我留返時間俾自己。我 plan 咗個時間係俾佢哋嘅，只會喺嗰度囉。但係嗰兩個鐘呢，我要俾額外時間去等嘅話，我會覺得 我會扣血咯，我嗰個期待值係會不斷地期待的。
0: 會嘅，會嘅，會嘅。
4: 但係同一時間等嘅過程太辛苦啦。
2: 兩個鐘啫喎。
4: 兩個鐘，
0: 其實唔係做喎。
4: 你諗下，你兩個鐘可以做啲乜嘢先？
2: 玩電話咯，同 friend 傾偈咯，瘋狂傾偈咯。
4: 嗰度都其實你傾一個鐘都傾曬㗎。
2: 你排隊，我想問婉清排隊係室外定室內？
0: 哦，室內嘅，好彩。
2: 咁、OK 啊，
0: 好彩室內嘅。
4: 咁可能你哋舒服啲囉、嗯、但我諗到你諗下，你排隊你又要去唔到廁所啦，你又冇得食嘢啦。
0: 呢、這個 sorry， 你咁樣講完之後，我一定要分享，即係我係400多號嗰啲 number， 我都偏前嘅。
2: 嗯。
0: 咁咧，我哋入面之後咧，我哋後面係亦都仲有好多人喺度擁曬上嚟前面㗎。
4: 係。
0: 喺呢個時候，我咪話兩個鐘嘅。好啦，過咗半個鐘之後，我女朋友急尿。
2: 係。
0: 咁你冇㗎，出唔到去㗎。其實你向後行咧，啲人就梗係俾你出去啦，但係唔會俾你入翻嚟㗎嘛。
2: 嗯。
0: 咁於是乎，我哋就用咗個少少嘅伎倆。
2: 咩伎倆啊？
4: 你話亞新偉啊？
0: 冇嘅冇嘅。咁我覺得，咁冇嘅。我估女孩子去廁所，我諗大家都會俾佢去啦。咁於是乎咧，我哋就令佢後面，我就舉高咗個電話眼燈，跟住我哋就一路行。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就喺前面排咗隊㗎啦。不過咧，我哋而家想去廁所，咁呢眼燈就係我哋個位嚟嘅。咁佢就一路行咯。咁我就舉住眼燈，等到佢去完廁所翻到嚟，最後佢係成功翻到嚟嘅。系啦，成功翻到嚟嘅，
4: 你几有创意喎呢个谂法，
0: 系咪啊？
4: 我突然间我都冇谂过，我之前试过啦，即系有一次我系睇一啲韩国女团嘅演唱会啦，你又系要即系、就是、你就算你系咪提早去到，定系咧你系去到入场咁样，你都系要排队嘅。
0: 系啊，
4: 咁变相我就见证到咧前面啲人点样排队要等啊，我去到啦，我都要排队等啊。
0: 嗯，
4: 咁我真系有思考过，啲人要去厕所点算嘅，真系就咁摄入去，然后乜都唔讲就。試翻入嚟咯，咁係可能係咁多位啊睇嗰啲 K-pop 啊嗰啲女團啊男團嘅咧，都會係潛意識知道嘅呢樣嘢啊。咁我冇諗過係、哦，你如果有多個人喺度，你有個 signal 可以放喺度嘅，即係我突然間諗起咧，我之前上網睇嗰啲片咧話咩，我要去廁所，我要去廁所，唔好意思姐姐，我要去廁所咁樣。
2: 翻到嚟就我去完廁所，
4: 去完廁所，
2: 去完廁所，
4: 你俾人認得你自己先，
0: 係啦。跟住我想講話，我哋成功咗一次啦，咁然之後我哋隔離係啲香港嘅朋友仔啦，咁然之後佢哋喂你呢招勁、哦，等我哋又試下先，咁佢又另外。一個又舉起燈，跟住就另外嗰兩個走咗去廁所啦。好可惜，佢哋已經俾人鬧啦，佢哋已經俾後面嗰班人鬧啦。
4: 點解嘅？
0: 話佢都未開 show 就喺度舉咩燈啫，好刺眼噶嘛咁樣。
4: 哦，
0: 係啦，咁所以呢個方法咧就用咗一次之後成功咗就算啦，咁就唔好撞。大家咧即係鼓勵大家，如果係玩呢啲咁 extreme 入去排隊要企咁前嗰啲咧，即係去定洗手間先。
4: 算啦，簡單啲啊，都係差唔多。
0: 喂。咩
2: 啊？冇飲水，
0: 有啊，
2: 脱水
0: 啊！大家條 draw line 好出咁樣，
4: 好辛苦喎、啊！你睇個 show 都唔好咁辛苦自己啦，好唔好啊？
2: 為咗睇你自己中意嘅人，我覺得值得㗎。係，
0: 梗係啦，梗係啦，因為頭先你都有問啊嘛，呢隊樂隊對我嚟講係排第幾啊嘛，喺我嘅心目當中，哇！我想講係 top three 㗎啦，已經係啊，所以係一定會點都要排隊入去。咁好啦，去到即係開 show 啦。我想問下大家知唔知道其實係有啲睇 show 嘅禮儀要遵守下嘅呢？
4: 你嗰個嘅 show 應該係比較 hyper 啲啦。
0: 係啦。
4: 咁應該唔使話你唔理究竟坐低定企起身啦，一定
2: 全部
4: 企起身㗎啦。
0: 係啦，企起身。因為呢我啲朋友就比較高啊，咁我亦都意識到喔、哦、原來睇 show 嘅有禮貌嘅文化呢是十分好的。咁我想讲就係、是、我必须要赞一赞，就係我哋香港嘅 fans 们啊，牛仔牛女啊呢班超级强劲、
2: 嗯。
0: 首先就係佢哋同个歌手一起唱啦，好大声啦，跟住个歌手亦都好满意啦，亦都估唔到就係香港点解会懂唱㗎，因为唔係佢哋嘅语言嚟㗎嘛。
4: 嗯、
0: 但係你知啦，有得溫书嘅我哋香港唔会输啊，係咪先。係啦，所以呢我就係话嘩，其实喺即係呢個盡地主之誼上面呢，香港嘅牛仔牛女、嗯、一流啊，冇得頂。跟住我就話其實佢成個 show 好正，我唔知你哋有冇睇開 band show， 夾 band 嘅話你哋覺得夾 band 係面對面啦、啊、因為其實佢哋本身自己嘅隊員其實 要
4: 佢有個連結喺度㗎。
0: 係呀，有個連結喺度。
4: 你想就好似打機嗰啲角色嘅基本啦、你會莫名地原來會見到佢哋呢角色與角色之間嘅嗰條線
0: 㗎。
4: 你會聽到嘩，個 bass 手突然間同個吉他手突然間 jam 埋一齊啦，但係可以隔好遠喎。個鼓佬呢突然間進入咗個 solo 階段，然後呢所有人會好自動地讓位俾佢哋，俾個係鼓佬去自己去 solo， 去綻放嗰個光芒啊！
0: 係，跟住我以前其實係唔知點樣去做呢啲嘢噶嘛。係，咁跟住咁適逢就係我有個朋友係夾 band 噶啦，阿偉係夾 band， 咁我就認識咗好多呢啲嘅知識啦。咁佢話其實夾 band 嚟講咧，band 眉之間其實係有眼神接觸好緊要，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咧，我哋中間係有個視線嘅交匯點係最好嘅、但係咁樣係冇辦法表演噶嘛。即係咁樣去做 show 係咪大家睇背脊囉，大家咪冇嘢好睇囉。咁但我想講佢哋今次呢個就係滿足曬兩邊囉，因為佢哋本身就係已經中好著重音樂嘅質素，所以佢哋一定就要求唔該我哋嘅 show 要面對面呀各樣嘢。咁佢哋就係啱啱四面台啦，佢哋可以面對面，好似我譬如我同阿維而家咁樣，我哋係面對面嘅，咁我哋各自我哋可以有眼神交流啦。跟住 Wing Wing 咧就喺我哋嘅右手邊，喺你嘅左手邊，咁我哋就見到曬啦。咁我哋180度擰喺後面嘅時候，就已經係觀眾嚟㗎啦。咁係咪好方便先？
4: 係啊，
0: 即係我哋本身係咁樣，咁我哋唱歌嘅時候，咁我哋會180度擰喺後面，就我哋嘅觀眾。咁、我哋需要有返啲夾眼神嘅嘢，我哋就擰返過嚟囉。咁佢就滿足對 band， 哦，你哋表演都要舒服㗎嘛，你要 enjoy 㗎嘛，你要做得好㗎嘛，觀眾亦都要睇得享受㗎嘛。咁我覺得呢個舞台設計係好正喎。
4: 咁呢樣嘢有冇話真係影響到你，譬如你有某個你特別鍾意個主唱，或者特別鍾意望個 bass 嘅，咁你要明白啦，始終譬如話你鍾意打鼓嗰、個，佢就真係坐正喺嗰度㗎嘛。你視線受咗啦，你就會揾方法想去夾下，可唔可以呢邊褪過少少望到啊？呢邊褪過少少，
0: 咁就要去曬兩日啦。
4: 哦，咁冇啦。
2: 但我想問咧，佢兩日嘅企位都係一樣噶嘛？
0: 唔係，我咁啱咧有一日就係、因為佢係雙主音嘅呢隊樂隊，咁我有一日咧就企喺 B 送，有一日咧就企喺 A 送，咁所以咧其實睇到嘅嘢同埋欣賞到嘅嘢咧都係好唔同嘅，係啦，咁我又跳翻頭先自己就跳 topic， 因為我係啱啱問到你哋，譬如睇 show 嘅禮儀，大家有冇聽過同埋認唔認識啊嘛？我覺得喺度都分享一下係好啲嘅，即係雖然頭先我都讚咗，其實我哋香港嘅 fans 去嘅樂迷其實都係非常之好落力啦。咁但係有一啲位就係、有翻相應嘅禮儀喺度咧，大家睇 show 都會開心啲嘅。譬如大家睇 show 都應該係會。有部智能電話就應該會想錄下片啊，影下相啊，想記錄低啦。其實大家都唔介意嘅，大家都明白嘅。你諗下，你前面又拗咗成兩個幾鐘，哇，排埋啲 merch 又可能計計埋埋五六個鐘不等啦。咁你嚟到你想記錄翻啲都好正常。咁但係就譬如睇緊 show 嘅時候，唔好將部手機舉高過你個頭
4: 啊，
0: 係啦，你可以擺喺自己塊面前邊，咁係
4: 燈牌都係啦，
2: 係
4: 啦，
2: 會
4: 舉嘅嘢啊，
0: 係啦，咁盡量就真係唔好成場錄曬佢啦。咁我覺得去到某啲可能你鍾意嘅 moment， 你覺得好靚，或者嗰首歌你好鍾意，你咪錄一陣囉。之後我都係覺得 enjoy當下緊要啲，
2: 係，同埋我覺得咧，可能去睇 show 之前咧，即係都要做下功課咯。
0: 咩功課先？
2: 即係你唔係，因為我之前咧去睇過一個音樂節嘅 show 啦，咁佢係好多唔同嘅歌手嘅，佢唔係淨係得一個歌手咁樣。
0: 係。
2: 咁嗰陣時咧，我哋身邊嘅人就係佢鍾意某一個歌手，咁佢嘅歡呼聲就會特別大聲啦。係。係啦，跟另一個歌手可能佢自己對佢唔係好認識喎，咁出到嚟咧就好似冇乜反應咁樣咯。
0: 係。
2: 跟住我覺得咁樣就會令到嗰個歌手其實會有少少尷尬。
0: 你都去得啦，幫手嗌下都要啦。
2: 係啊，我會覺得係咁咯，所以我哋係所有歌手，我同我 friend 都會咁樣俾啲支持
0: 情緒價值啊嘛，
2: 系啊，
4: 呢啲系優質嘅，
0: 系啦，呢啲就真系好嘅觀眾嚟嘅。
4: 因為我咧就比較少話真系去啲 festival 咁樣啦，我一去親就真系去為點啊嗰個 party 嘅演唱會啊咁樣啦。咁你就變相好少可有一啲啊，除非有嘉賓咁樣咯。但你問我嘅話，我最近其實我前嗰排咧去咗一個嘅 叫動漫展啦，國際動漫展
2: 係、yes. 另外一種形式嘅。
4: 係啦，咁我就唔係音樂會或者唔係啲咩演唱會嘅、
2: 嗯，
4: 但係我相信咧，我嗰一日感受到嘅感覺咧，同你即係同阿正峰今日即係前嗰排
0: 個興奮啊，
4: 係啦，那個興奮差唔多嘅
0: 啊，
4: 因為嗰個 show 嘅正能量同埋咧的而且確你啲主舞台都會有啲活動咁樣，
0: 係係
4: 咁其實大家都會有啲咩禮儀啊，有啲咩尊重文化嘅呢樣嘢啦，我覺得咧喺。尊重文化呢樣嘢咧，係大家有時有保持同一個嘅諗法嘅喎。但係同一時間咧，大家冇溝通過咧，夾得好嘅話咧，又係有一種另一個嘅效果。
0: 呢個
4: 係
0: 香港人嘅美妙嚟㗎，我覺得
4: 好神奇㗎。即係嗰種咧啊，點樣去尊重別人嘅文化？我會話嗱，呢、這個國際動漫節咧有一個少少嘅奧妙之處嘅，係特別多嘅外國嘅漫畫啦，亦都同時間有本地有亞洲嘅漫畫元素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大家去交流嘅時候咧，都會好尊重當地文化。我見到你係咩人，咁我就會嘗試用翻你嘅當地語言去溝通啦。咁、如果佢問翻我嘢嘅話，我都會盡量用翻自己嘅語言去同佢講究竟呢一樣嘢係乜嘢嚟嘅。即係有啲好出名嘅卡通啦，大家都知啊。有啲好出名嘅而家電影人物都有喺度啦。咁即係香港人咧，更加係會做足呢個嘅功課啊、去做準備啦。
0: 我見到係好多豬豬俠嘅喎。
4: 係啊。即係好多嘅，
0: 你有冇同嗰班
4: 冇啊？我冇，但係我有見到佢哋圍埋，跟住去慶祝啦，去做一啲好 iconic 嘅動作啦，去揾翻嗰個漫畫嘅主編嗰個插畫
0: 嗰個，
4: 係啊係啊，去影相又有啦，咁同埋今次呢個國際動漫節有一個特別之處，就係佢會邀請一啲嘅影集嘅角色嘅演員。去過嚟同大家影相
0: 啦！
4: 哇，我會見到咧，大家嗰個精心打扮同埋準備狀態咧，係一種好愉悅嘅享受啊！
0: 知唔知早幾多要？即係佢哋個安排點啊？排隊入去嗰啲係咪？
4: 排隊嗰啲咧，多數其實由開場十點已經排緊啦。其實同你嘅演唱會差唔多，
0: 應該差唔多
4: 一樣添啊！
2: 我諗翻起啲新聞啊！
0: 你啊？
2: 唔係就係之前咧嗰啲動漫展咧，通常排頭位嗰、那個咧，跟住入到去轉圈嗰個新聞咧，真係好興奮嗰、那個。
0: 反智轉身。
2: 即係佢哋都會提前好早去排定隊，會買自己想買嗰樣嘢，跟住即刻就衝去嗰個攤位咁。
4: 係啊，咁其實同而家嗰個國際動漫節一樣，但係你俾著我咧，可能我都會因為我聽到話要等咧，而唔買噶。有啲人拍片影到咧係嗰位角色嗰個主演啊，搭一搭膊頭講兩句嘢就走噶啦。但係大家都會好期待到啦，好叫做。重視得到呢一件事咯，
0: 都叫做親身即係睇感受嘛，親身見到面啊嘛。
4: 咁所以大家點講咧？體操呢個文化究竟等定唔等都真係好難講啊！大家嘅期待值真係都好難講嘅。有冇話你哋嗱？我哋再 extreme 啲啊，最瘋狂為自己最愛嘅東西付出過一次點樣嘅努力啊？
2: 去澳門睇算唔算呢
0: 即係最努力係咁㗎喇，
4: 最努力係咁
0: 呢個人自私底嘅。
2: 我知道有啲 friend 咧，佢哋追開紅韓星嗰啲，係會專登飛去韓國，即係一兩日都會咁樣飛過去睇
0: 咯。基本啊，我覺得直頭呢啲，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呢啲朋友係基本嘅話，你問我有幾落力，我真係唔敢講啊。
2: 所以我覺得自己都唔算係。
4: 會唔會因為佢哋有啲咩因素，所以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做到呢樣嘢啊？金錢、時間，即係可以比較 free 啲，或者個人嘅自由度大啲，所以佢先可以咁樣。定係佢哋再 extreme 啲嘅？因為我家姐咧就唔可以咁講嘅，佢有份正職，佢又 support 到佢呢個興趣啦。就算佢下個禮拜一要翻工啦，即係朝頭早八點半，但係佢都選擇咧星期六起飛，然後星期日過到去見完啦，跟住星期一凌晨機翻嚟嘅。
2: 嗱，我都有一個例子係嗰陣時我翻緊學係中學啦，咁嗰個例子就係我隔離位一個女同學嚟嘅。咁佢嗰陣時係點咧？佢係星期五嘅夜晚飛韓國，佢就係為咗喺機場去撞佢中意嘅明星睇一面。跟住佢系冇 book 任何嘅酒店，跟住就直接瞓喺机场咯。系啦，佢见完面之后咧，跟住佢就系礼拜六晏昼机，跟住翻翻嚟香港，跟住礼拜一翻学咯。就系咁样，我觉得好极端啊呢样嘢。
0: 我觉得如果佢哋，譬如因为其实付出都系会令到我哋个脑入边产生安多芬噶嘛，即系即使我哋嘅偶像或者我哋中意嘅人有冇接收到，有冇感受到都好啦。咁我哋系为佢付出嘅呢个行为，其实我哋已经系氹。 氹緊自己開心㗎啦。咁、所以我會形容就係、如果身邊有朋友係去追星啊各樣嘢，可能本身自己都未必好明白。你問我，其實我自己唔係好明㗎，我細個唔係好明白，但係人大咗之後，慢慢我自己又有去真係追下呢啲樂隊嚟聽下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呢啲都係慰藉自己心靈嘅好好嘅一個途徑啊。
4: 係
0: 係啊，係的而且確，所以大家揾下啦，揾下啲嘢追下啦，我覺得會提升到自己嘅生活嘅熱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又说，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交匯處咧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噶，咁啊意外清理咗啦，而家咧只係一大車多。另外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啦，近住理工灣位有交通意外啊。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擠塞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啦。隧道方面嘅情況咧，現時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啦。咁另外咧，堅拿道天橋過海咧就排到馬會大樓對開。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封路方面，红隧的九龙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部分慢线是由于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影响，需要暂时封闭的。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城区是有水管急收，现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和改行其他道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4: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3: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部曲。
1: 又回到嚟 CLS
0: 三部曲，
1: 我吓亲啊！
2: 好唔齐，好少我噶嘛，咁样长
1: 咁啊！一齐嚟噶嘛？嗱，好啦，咁今集咧就轮到 Wing Wing 出题啦。
2: 系
1: 今集咧揾嗰三个 pose， 其实流量其实系差唔多嘅。
2: 哇，咁咪难估咯？
1: 系难估，就系、是、想俾啲挑战你哋咯。
2: 但我哋其实上嗰几次已经挑战晒啦，都冇一次中。
3: 唔系啊，上次系我出题，然后阿大风系唔系好估到嘅。
2: 唔系、啊，我枕住都唔系好估到啦。我其实除咗第一集之后，后边嗰啲
1: 流量之鬼。呢、這个名字已经不保啦，
2: 输咗啦。
3: 好，系啦。咁有啲咩特别啲嘅题目啊？
1: 有咩特别啲咧？咁最主要咧就系想同你哋倾下呢三个 post 入边嘅内容啦。我觉得都几贴合我哋嘅生活嘅，系、啦。咁首先讲下第一个先啦。咁第一个，咁我相信大家都有玩开呢个 social media 嘅，系啦。咁佢呢个 post 系讲咩咧？就有个人出文就话，一直觉得有一种人很奇怪，三不五时都会复你嘅限动啦，即系你嘅 story 啦。但结果咧，你复翻佢之后咧，嗰、那个人就好似人间蒸发咗一样。系啦，所以嗰人就喺度谂，究竟佢系想揾我倾偈啊，定系佢纯粹将呢样嘢系变咗一个打卡嘅任务，系人都复咁样咯？
4: 佢纯粹想抒发咯，
1: 我想揾你抒发啊！
4: 我见到一个嘅限时动态，然后见到有啲共鸣，可能即刻想同嗰个人分享，但系冇话想接埋落去嘅打算。
1: 即系如果嗰个人复翻你，你都唔会想复佢嘅。
4: 啊，系咯，好似感觉上就系隔篱咧，你茶餐厅嗰个阿伯搭爹嘅感觉咯。
2: 唔系你哋有冇先？
4: 唔系我。唔会嘅，个感觉有少少奇怪嘅，的确，即系你会感觉，与你无关太多嘅时候，你去复人，但系同一时间你唔去接人哋嘅对话嘅话，咁就会好奇你究竟你嘅目的系乜嘢咯？
2: 系啦，咁呢个佢就系想表达呢个现象出嚟。
1: 系啦，远星有冇遇过咧？
2: 冇啊，其实我去复人哋 story， 我都好慎言添啊。
1: 即系你会谂清楚，即系点样复，跟住先会 send 俾佢。
2: 系啊。我唔知点解呢，系、有呢个系一个几好嘅諗法。我会觉得譬如好拗水吹
4: 啊，呢个都有少少感觉，同埋感觉有阵时咧 ，story 铺咗出去咧，想俾人睇嘅啫嘛，但系唔系想俾人攞嚟倾偈或者攞嚟真系交流。除非如果系交流嘅话，就会有个咩问号，有个 question box 收集意见之类咁样嘅嘢。
2: 同埋我好惊俾人感觉系狗公，唔系啊，我觉得真系会，我真系会，即系譬如你。你生日我都唔敢喺下面讲佢生日快乐。
1: 我觉得又唔会咁样諗嘅，即主要係睇你福嘅係咩囉。即係如果係生日嗰啲你福返个 Happy Birthday， 咁我觉得可能都开心咁样嘅。咁如果当狗公嘅话可能就係有事。
2: 咩分手啊，咩黑幕啊嗰啲呢 ,Are you okay 嘅。
4: 过多嘅关心会引起人哋嘅嗰种，
1: 系啦，
4: 你过嚟做咩啊？
2: 系啦，
4: 又唔系我想俾人关心嗰个对象，
1: 系咯。
4: 留下嘅留言有冇啲咩系好特别噶？
1: 嗱，睇下下边嘅留言先。
4: 即系佢会唔会系比较啊？我都有试过啊，但系唔知点解咯。佢好似经常性咁样做噶、我复完佢一句，佢唔复，跟住之后我都唔复佢啦，咁样都系咁样啦。
1: 嗱，最多 like 嗰个留言咧，其实同阿维讲嗰都差唔多嘅。佢就话只系当下想复一个 story， 冇谂过想继续倾偈。系咪就系你嚟噶？
4: 有少少无厘头咯，
2: 即系口爽咯，
4: 系咯，隔篱搭爹嗰啲阿伯咁啊，
1: 系咯，即系嗰下无聊得就复下你咯，但系你复。我之後我唔復你啦、
2: 我覺得影響不大嘅，成、件事又唔係話太過冇禮貌嘅、
4: 我哋嚟睇下一個 post。
1: 下一個 post 好啦，咁下一個 post 係咩咧？
2: 真
1: 係
2: 好難，我想講
4: 呢個真係難估，我會覺得好少啊，因為
2: 唔知點留言添啊。
4: 係啦，共鳴又唔係好多啊，但係個心心會唔會好多？我又覺得唔係。我覺得今次咧，可能去揾嘅 post 都介乎於千幾個左右嘅咁樣。
1: 係差唔多嘅，咁不如我講多個 comment 俾你哋聽啦。
2: 好啊，
4: 可以。
1: 好啦，另一個 comment 都多人 like 就係冇事，會咁樣咧係因為你太 care 嗰個人，因為你唔 care 嗰個人，你就唔會理佢復唔復你噶嘛。 关唔关事啊？
4: 冇咩共鸣，
1: 冇咩共鸣，即系你唔会专登因为啊，可能好想去聊一个人倾偈，跟住去复佢，跟住佢唔复你，你就会好 care 佢复唔复你？
2: 唔系，我觉得唔系 care 唔 care， 系你做咩啫？你又揾我，我应你，你又唔见咗，即系我唔系 care 唔 care 佢嗰样嘢啊嘛，系你揾我，系你揾我噶嘛，
4: 系咯，我好有礼貌咁回复翻你啫嘛，但系你又唔复我，
2: 系
4: 咯，意思先，
2: 系啦，我谂佢系讲紧呢样嘢啫，
1: 但系你会 care 佢复唔复你啊嘛，我唔会咯，即系可能佢。即系揾我啦，咁我复翻佢，我已经唔会再记得我有冇复过呢个人咯。
2: 嗯，
4: 我反而会思考会唔会我答得太差。
1: 哦，你会有咁嘅谂法。
4: 我会有呢个谂法噶。
1: 即系会点样复得好啲？
4: 系噶，
2: 系。
4: 第二个咧，第二个
1: 咧，其实都系关于 social media 嘅。系啦，咁佢呢个 post
2: 系三个都系关于 social media 啦。
1: 第三个唔系，咁想贴近大家生活啲啊嘛。嗱，第二个咧就系你哋辞职之后，咁大家都有工作啦。咁你哋
2: 你成年前啫嘛，你
1: 系咪？嗱。你哋辞职之后咧，会唔会 unfollow 嗰阵时咧，相处之后唔中意佢哋嘅同事，即系你翻工嗰阵时 follow 咗啲同事，跟住你辞咗职会唔会 unfollow 翻佢哋？而
4: 家识得大风会 unfollow
1: 佢哋。
2: 嗱，又真心地讲，当我决定咗要辞职嘅时候，反而嗰啲嘅仇恨冇晒啊！我系直头即系讲拜拜嘅时候，真系揽嘢嘅。即係會攬乜嘢嘅，
1: 攬乜嘢？
2: 係啦，係啦，但係我想講有即係合作緊嘅時候，有陣時係會問到人，哦，即係我自己會匿埋，會喺度不停問緊嘅，我會可能問好耐，但係。哎呀，辞职嗰下你都释怀啦，
1: 都系。但系佢有啲人嘅 case 就系、是，即系你哋同事，因为大家都成日见啦，咁佢问你拎，你唔好意思唔俾佢噶嘛。跟住大家辞咗职就觉得啊，其实我都唔系好想佢睇我啲私人嘢啊，跟住就会 remove 咗佢。不过我谂可能远兴你本身就系 public 啊，所以可能冇呢个烦恼。
2: 哦、OK，
1: 系啊，
4: 我都冇呢个烦恼，
1: 系，
4: 真系好少可经历会主动去 delete 人哋咁样嘅 following 啊，或者我 unfollow 佢咁样。
2: 嗯，
4: 好难啊，真系觉得啊、
2: 好似要揿绝交制咁啊，
4: 系啦，有
1: 交，大家都好事，
4: 真系莫名其妙地，咁有机会 follow 嘅，咁就继续 follow 咯，咁唔想望嘅，咁咪尝试唔好揿落去咯。
1: 系啦，咁啲人都话咧，你翻紧工嗰时系唔应该俾啲职场，即系大家互相 follow 噶嘛，你同事你会唔会噶？你会俾啲同事 follow？
4: 佢问起嘅话，我都会尝试俾佢嘅，
1: 嗯，
4: 系啦，咁大家互相交换咯。尝试系咩意思？
1: 试俾，
4: 即系你过到我关，你唔过到，你过唔到嘅话
2: 咧，但系啲组合你自己试啊。
4: 你估下，你估下，即系我就叫阿维咁样噶啦，你估下咁样。
2: 唔招积啊，
1: 系啦，咁仲有一个 post， 咁不如等我哋听首歌之后，再同你哋 share 啦。

0: 聽完首歌翻翻嚟啦，唔知道大家而家有啲咩諗法呢？咁啱啱我就講咗兩個 post 啦，同大家重温下啦。咁第一個 post 就係、是、你 post story 啦，跟住啲人覆咗你，但係佢突然之間人間蒸發。第二個就係、是、咧，你翻工辭咗職之後，會唔會暗 follow 嗰時翻工 follow 咗嘅同事啦？
1: 係。但我想聽埋咧第二個 po 咧，即係辭咗職之後 unfollow 嘅呢個 po 啦。
0: 嗯，
1: 佢下面嘅留言又係關於啲乜嘢嘅咧？
0: 嗱，下面嘅留言咧，其實我覺得都幾統一嘅，大家帶出嘅意思都差唔多啦。嗱，第一個就係話一開始直頭就唔會 follow 同事。
1: 啊。
0: 第二個都係話。即係第二個多 like 嘅就係話點解會 at 同事？
1: 第做乜咁嬲？
0: 係因為我 feel 到佢哋嘅語氣都係咁樣咯。跟住第三個就係我唔會 at 同事落 social media， 係啦，呢個頭三個最多 like 嘅 comment。
2: 即係我明，即係我知。咁如果萬一？follow 咗，咁點算呢咁樣㗎嘛。
0: 係啊，所以就睇下萬一 follow 咗會唔會 remove。
1: 乜大家真係咁驚咩，個 social media 咁驚俾同事去 follow 咗。
2: 我諗係啲型格嘢嚟嘅啫。
0: 可能佢哋太 private 啦，即係唔係好多人都係嗰啲 artist 係 public 㗎嘛。咁、有好多人佢嘅 social media 係真係 po 好多自己好 private 好私生活嘅嘢，可能就唔想同事會討論囉，即係返工嘅時間。
1: 一點都係嘅，
0: 嗯，
1: 可能我有陣時我都唔係成日喺 social media 分享或者 po 嘢嘅話，
0: 你都係 repo 人哋啲嘢，係
1: 我 repo 人都
0: po 嘢㗎，喂，係完全，
1: 係啊，我冇咩嘢 po 嘅，最多嘅話就係自己啲睇落蠢蠢地嘅相，
2: 喺網絡農場，
1: 喂，唔係㗎，
2: 不停喺 repo
1: 啊，唔好講啊，第三個第三個，
0: 係啦，咁第三個係講咩咧？就係翻我哋 Gen C 一個話題啦，係，咁第三。三個咧就係講話二千年出世嘅你，而家又過成點咧？咁25歲嗱，嗰個 po 主就話25歲做咗2年半嘢，單身，父母準備退休，但係冇儲蓄，冇買保險，自己想搬出嚟獨居，儲蓄淨係夠生活嘅一半，跟住又有學債啦，攤長嚟講仲有10幾萬，工作上面咧又冇咁即係冇咩特別大嘅成就感啦，即係就受人錢財，可能消災嘅感覺，跟住而家市道唔好啦，又唔敢辭職，所以就覺得成個人生就過得好平淡，好無聊。
2: 哦，喂，佢呢啲。应该多人会留言，
1: 你觉得多啲共鸣喎，嗬，真系会讲紧呢啲零零后嘅后生仔，可能啱啱 fresh grad 一毕业，有紧或者面对紧嘅难关
2: 嗱，即系首先我觉得佢都系啲即系抒情嘢啦，即系佢都系表达紧自己个生活状况啊，一啲嘅谂法啊，一啲譬如去到某个阶段嘅一啲回望啦。咁我估呢一啲路过嘅都会 support 下嘅，即系都会支持鼓励下嘅。咁你话啲留言咧，我估应该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梗系安慰下你 support 下你啦，第二类。嗰啲就梗係引下戰啦，話你本身即係又冇積蓄又剩啊，嗰啲肯定話你唔識做人啊，依賴父母啊，溫室長大啊，總會有呢啲。乜你笑到咁嘅咩？因為我覺得笑
1: 啲咩？你列曬
0: 啲負面啊，
1: 不斷聽我反而係點解你咁順暢咁講曬出嚟嘅？溫室長大啊，
2: 唔係我估咯，因為呢個係分析嚟嘅嘛，即係我覺得呢類型嘅 topic 係引到呢啲人出嚟。咁我覺得留言，我估呢、這個。即係反而三個入面我見到呢一個留言嗰個可發揮度會大啲。
1: 呢個留言有冇一啲正能量詩人？
2: 唔好意思啊，太過負能量啲冇人。
0: 正能量，我覺得其實大部分就咁睇落都偏正能量。
2: 哦，係咩？哦，
0: 係啊，
2: 係啊。唔好意思啊，係我個人負得滯。
0: 即係啱啱遠聽講到咁負面，跟住我即刻碌一碌，其實都比較少負面嘅嘢咯。
2: 好，係
0: 啊，即係佢哋大部分人其實都鼓勵緊 po 住就話，你仲後生啊，你先都得個20幾歲咁樣，咁你前路仲有一片光明㗎嘛，仲好多時間㗎嘛。
2: 即係唔好意思，我諗即係。代問題，你頭先嗰番說話咧，就係、是、你都仲後生啊，有大把路。你知唔知如果喺我哋90後，即係80後話，你嘅呢啲啊，你仲後生，你都唔知嘛？即係佢連呢啲佢都係話緊你咁樣㗎，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啊，會唔會有負面嘢啊？原來唔會。
1: 哦， okay、原來你聽到即係你幻想緊個語氣，即係、就已經好重啦。
2: 係啊係啊係啊！哎、啊啊啊，原來大家都正面，咁幾好幾好。
1: 咁啊，咁我哋嚟估下個 like 數先。
0: 好
1: 難，因為我覺得嗱、啊，你今次呢三個主題咧，係真係我覺得未去到萬嘅，三個鋪都未去到萬。但係如果你叫我分析嘅話，可能最多個 like 數就係 呢個辭咗職之後 unfollow 嘅呢一篇文啊，
2: 係
0: 點解咧？
1: 因為我覺得叮當碼頭嘅咋，
0: 係真係叮當碼頭嘅。
1: 呢個叮當碼頭純粹係可能呢個大家翻工嘅都會面對嘅呢個情況比較多。系啦，咁就呢嗰个情况就会可能大家都面对过，所以就多啲 like 咯。系啦，
0: 袁兴咧，
2: 我会觉得系二千年出世，系啦，嗰、那个应该就鼓励个 like 数会多啲，跟住打后就系辞职之后就先系五福人嗰、那个，呢、這个系 like 数个排位。
0: 咁阿维嘅第二个系
1: 哦，第二个啊，第二个就应该系二千年出世嘅嗰篇文啦，跟住先再到呢、這个
2: 五福嘅，
1: 系啦，五福人啊，
2: 五福人好小事啫，
1: 太奇怪啊，系啦。
0: 咁我开估噶，
1: 嚟，
0: 大家估错咗嘅。
2: 佢你知我头先佢喂咁我开估嘅啦，嗰下我已经知道我哋两个估错咗，肯定而家最多 like 数就系五福人嗰、那个，你知唔知？
0: 系啊，最多 like 数就系五福人嗰、那个啊，
1: 几多先？
0: 有几多个 like？ 佢有四 K 嘅，即系四千 like 啦。
1: 哇！哇！今次出啲咁少 like 嘅嚟斗我哋，好难咯、
0: 啊。嗱，二千年嗰个就二千 like 嘅，
1: 系
0: 辞职嗰个就一千 like。
1: 系
2: 哦，即系为翻条数我都赢咗你。
1: O K，
0: 系啦，所以真系争得唔多嘅，
1: 四舍五入一百。
2: 是一齊輸的好 comment
1: 喂咁你
2: 咁唔使講啦。
0: 嗱，俾個提示大家先，呢、這個 comment 咧，佢三個 pose 都係一百叉叉，係啦，即係你哋要估佢邊個多啲，邊個少啲，即係大家都係一百中
1: 啊。咁懶誒，
0: 係啦，一百幾。
1: 我估第一個一定係二千年後，
2: 係冇錯，二千年後嗰、那個
1: 係咪？我哋攬炒
2: 嚇
1: 啊？
0: 唔係啊，
2: 又唔係
0: 二千年係最少噶。
1: 吓、
0: 啊，
1: 系啊 ，unfollow 啊，
0: 俾你哋多一次机会。
1: 辞职 unfollow，
0: 辞职 unfollow， 远兴咧，
1: 揽炒咯，
2: 唔复人咯，
1: 咯，
0: 好啦，最多 comment 嘅就系唔复人。
1: 哦，
0: 系啦，
1: 唔紧要，我哋第一个都系估错，我哋暂时仲系零比零。
2: 但系想咩啊？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分布系争几多啊？
0: 嗱，分布争几多咧？唔复人系192个 comment 啦，跟住二千年系113，跟住辞职 unfollow 系164。
1: 哇，
0: 差得唔多噶，真系。
2: 哇，真系排名不分先后啊！呢啲
1: 前锋我哋一分都冇，
0: 少噶咋？
1: 但系最尾一个转发数，转发数
0: 系转发
2: 二千年嗰个转发最多。系咪咧？唔系、唔系。
0: 相信自己啊！嗱，呢、這个争得有啲多嘅。
1: 我觉得系限时动态，即系复人限时动态，但系突然间复完一句唔复嗰个，即系第一个铺系啦。因为有可能大家都会遇过，然后 send 俾佢，然后话啊边个边个系咪都系咁样对过你啊，或者 send 俾啲朋友咁样。
0: 嗯，系啦，燕兴点睇啊？嗱，呢个咧，
1: 喂，你唔好补呢个，你话你突然间话唔咁
0: 样，你要。O K 噶，你要相信自己啊，阿伟系啦。但系我想讲佢呢个咧转发数系大比数抛离其他两个 post 嘅度，
2: 咁得意
0: 系啦，都多差唔多成五六百个转发数噶，最多嗰、那个
2: 咁冇啦，系唔复人啊，即系以佢个 like 数嚟计啊，即系因为系我觉得 like 数同 share 数，即系佢个曝光率系真系成正比嘅关
1: 系。系、啊，我哋呢个最尾一个比噶啦，
2: 系嚟啊嚟啊嚟啊，唔复人，
1: 唔复人。
0: 开股噶啦，
2: 系
0: 错，系二千年啊！
1: 今次冇啦，同你斗啦，永明姐。
2: 唔系、啊，即系我哋呢几集即系做咩事啊？
1: 哇！点解我都系突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脸上充满对国家嘅认同感同埋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长期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就话：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

0: 务求达到最佳表演效果。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日开放3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至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睇到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好难得。有军事迷就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装备是非常兴奋，亦都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从深圳嚟嘅游客，朝早乘坐7点几嘅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嚟军营参观。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6前往瑞士，但行程可能有变。网站早前又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当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正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一大车多少少。咁同时红磡都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爸爸，好波！
7: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挑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嚟到 Jens 斗，
3: 今次我哋呢个斗嘅都系零分重作，听下个游戏玩法先。
4: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
1: 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3: OK， 介绍完个游戏啦，相信啦，我哋而家玩咗咁耐啦，风兴都应该有啲经验啦，
2: 熟路啊，我而家已经喺度谂紧下一只 game 应该玩咩好啦。
3: 喂，今次嘅题目系乜嘢呢？今次嘅题目系一次最印象深刻嘅梦境啊。
5: 嗯，冇错。
2: OK， 嗱，因为嗱，我必须要讲啊，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发嘅梦，我每晚我都会发梦嘅。
5: 诶，我都系。
3: 我哋瞓觉多发梦嘅，
5: 一定会发。
2: 系一定会发啦。
3: 喂，好好、啊，我系少嘅、啊。
2: 是嗎？
3: 真係要唔知喎，有個好嘅時辰環境啊，咁樣先會發夢喎。
5: 唔發夢嘅人囉。
2: 我而家享受每晚睇戲囉，當。
5: 你會記得自己嘅夢？
2: 係呀，因為我係完全記得。即係我點解要同你哋講係，我對啲夢嘅 detail 嘅程度係你哋唔使懷疑，係真係好清晰嘅。
5: 但你可唔可以操控你嘅夢？
2: 我係曾經有操控過。
5: 好勁。
3: 你問我嘅話，我最真實發過嗰個夢啦，我而家都記得啦。因為係上年㗎啦。我係會有陣時發嘅夢呢，同現實嘅環境係會重疊嘅。係有啲叫做預知夢夢嘅，我覺得係。咁呢，我嗰個夢呢係上年發完，大概係暑假啦，跟住係今年年頭再實現咗嘅。咁係我年頭嘅時候呢參加過一個舞團，然後呢、個夢境呢就係、是、發生緊喺一間好大嘅鏡房度，然後呢我個環境呢就坐住一班有男有女啦，陌生人嚟嘅，但係呢我哋一齊做嘅動作呢係跳緊芭蕾舞，然後我跳到好攰，累低咗，然後過咗冇耐呢我就係要練緊吳功達，係啦，跟住呢正正就係我今年年頭嘅時候，我跟緊團啦，我類似跟操緊啦，咁我的而且確呢我係夢見到點解呢個鏡火嘅佈局好似似曾相識，嗰個熟悉感係會突然間彈咗出嚟，然後嗰個人物啊，那個分布啊，嗰個男女比例啊，那個樣啊，同埋我做緊嘅嘢係會重疊咗㗎，咁我就會醒起呢個係我個夢喎，我喺夢入面真係
2: 有經歷過，
3: 係啊，我喺夢入面經歷過，我跳過芭蕾喎，我跳過芭蕾，
5: 跳過
3: 芭蕾喎，
2: 果然係夢境啊，可以跳到去芭蕾啊，
3: 係啊，跟住我仲係練緊蜈蚣彈呢樣嘢，咁呢樣係我一個好印象深刻嘅夢。
5: 即係你現實中都係跳過芭蕾同埋蜈蚣彈，
3: 我就係莫名其妙，我經常性會諗，究竟係我現實之中係帶領到即係潛意識帶到呢個地方啊，定真係有預知夢呢樣？
5: 但係你未發生嗰樣嘢嘅喎。
2: 唔好意思，即係佢而家講緊呢個係佢分享咗佢嗰個題㗎啦，係嘛？
5: 係啊，係啊，係啊！
2: 哦，哇，哇，入得咁靚啊！今日今日入得咁靚，
3: 係咪今日有少少考起你咧？
2: 哇，今日入得咁靚，
3: 唔知個人分享定真定假啦。
5: 咁好，我想講咧，其實我想分享嗰個都係一個預知夢嚟嘅。
2: 哇！
5: 啲大家係咪都會發啲預知夢啊？
3: 唔知啊，我相信呢個世界係 Matrix 㗎啦。
5: 係啊，嗱，咁我個預知夢咧，我好記得係喺我小學嗰時發生嘅。係。咁我小學咧就嗰陣時，你當係考試啦，考試嘅前一晚，咁我都其實好緊張，瞓唔著啦，因為第二日會派卷啦。但係最後我都瞓著咗嘅。咁嗰晚咧，我就發咗一個夢。咁、那個夢咧就係老師派卷，咁我就好清晰咁樣見到卷上面我嘅分數係點啦。
3: 零。
5: 哇！你咁樣睇我嘅？
3: 唔係咁發夢呢啲嘢，一定係一係最壞，一係最好噶嘛。
5: 我話預知夢喎、啊，但係
3: 咁啊，預知
5: 零分嗱，咁就相反嘅嗰時咧，我係睇到即係個老師派俾我個卷上面係寫住係常識卷嚟嘅，上面係常識卷啦，上面寫住94分嘅，係啦。跟住去到第二日咧，個老師派常識卷俾我啦，哇！叫我嗰下我出去睇，真係94分。
3: 你係？見到是一模一樣，
5: 是啊，
3: 但你最印象深刻淨是那個畫面，
5: 是啊，夢境就是這個畫面，因為你會記得即是夢境和現實中
2: 前一晚、啊、
5: 前一晚啊，系啊，即系派卷前一晚我发到呢个梦，跟住第二日派卷就真系呢个分数。
3: 但系你发梦唔会系连续剧咁样，有一片段片段片段咁样，你就系梦到一个画面就。
5: 我最记得嘅画面系呢个画面咯。
3: 嗯，
5: 系啊。
3: 我哋听埋风兴嘅呢个先，
2: 我嗰个系。一个关于唔同维度嘅自己喎，
5: 哇，真系电影嚟噶咯，
2: 系真系，我觉得即系点解你话最深刻噶嘛，
3: 系
2: 真系 pop 咗呢个出嚟，
3: 系
2: 咁诶，嗰、那个梦境就系、是、一个故事嚟噶啦，我会形容系，咁、啊、就系、是、诶。喺嗰度咧，我係有個 setting 嘅，咁原來我就係唔係而家呢個維度嘅人嚟嘅，我係即係第二個維度過嚟呢一個維度度生存嘅，咁、嗯、本身就冇乜特別，咁但係咧，深刻有一日咧，突然間呢一個維度嘅人已經係要去偵察有冇第二啲維度嘅人喺度，which is 趕走我啦要，咁點樣做呢件事咧？佢就係揾咗個當紅嘅歌手去搞個 show。咁、那個 show 個歌手會戴副太陽眼鏡或者冇見唔到眼嗰啲啦。咁、那、嗰、個、副鏡片咧就係、是、見到曬台下邊所有觀眾。
3: 係，
2: 如果係唔同顏色嘅咧，即係所有譬如全部都可能係紅色，跟住突然間有幾個係藍色發光咁樣，
3: 就係 detect 到啦。
2: 係啦，就第二個維度嘅。咁然之後咧，嗰度就。要去捉佢哋翻翻去自己個圍度，咁我就係逃走嗰班嚟嘅，中間有啲打鬥場面啊，有啲追逐場面嘅，咁、去到最後咧，係我啲朋友救咗我，咁啊翻到去屋企嘅度，係啦，因為咧佢就講咗句嗱，而家你撳衝刺咧。你就會係翻翻去自己圍度，同我哋而家呢一度咧就拜拜噶啦，唔再見面噶啦。咁如果你唔敢咧，咁你就要繼續留喺呢一個圍度同我哋一齊生活，但係你就要繼續被追殺嘅。咁當時咧，我喺個夢度咧，我係喊住咁撳咗翻去自己嘅圍度。咁當我一撳嗰下咧，我就醒咗啦。劲惊，我同你讲，一揿醒咗嗰下系超惊。
3: 你系咪嗰个第一人称嚟噶？多数
2: 第一人称嚟，
3: 因为头先听你讲，我以为第三人称，但我哋应该多数人发梦都系第一人称噶嘛。
2: 我去到中间，我仲发现自己有啲异能咁样嘅。
3: 哇！
5: 嗰、那个异能
2: 啊？嗰、那个咪后同大家讲，因为而家时间唔多，要大家估啦，因为
5: 好嚟啦。
3: 哇！今次估梦境呢样嘢好难估啊，但我会讲，我会拣 wing wing 系假先咯。
2: wing wing 即系派卷，
3: 系啊，派卷呢样嘢我会拣 wing wing 重作先啊，但系。风兴呢个真系有啲真啊！呢、這个嘅内容，
2: 跨维度的自己啊，
3: 系啊，
5: 我觉得远兴嗰个系假嘅，太夸张啦！因为我都成日发梦咧，我唔会发啲咁夸张嘅梦。
3: 梦嘅内容可以俾人批评话你太夸张啦，
2: 即阴公。本身做人已经系咁，你个人好 over
3: 你发梦点解咁夸张啊？风兴啊，风兴啊！
2: 好，咁我會估你哋兩位都係假嘅。阿維嗰個就係、是跳舞嗰個啦、重疊畫面嗰個啦。
3: 係，
2: 即係雖然我都有發生過嘅，但係我唔知道，我覺得兩位都特登揀咗 Deja Vu 嚟講咧 ，Deja Vu 係容易地深刻嘅，因為、
3: okay.
2: 所以我覺得兩位都是假的。
5: 我都估兩位都是假的。
3: 唉，唔好講咁多，而家開估我係真嘅。
2: 好，哦，哇，我都係真嘅。
5: 我係假嘅。
3: 啊！
5: 错晒，
3: 发梦点会真系得一幕啊？我就唔信啦。
5: 最印象深刻啊嘛。
2: OK，
3: 咁听首歌翻嚟，我哋睇埋第二题啊。

0: 首歌翻到嚟啊，我哋报一报呢个分数先。暂时阿维我系有两分嘅，嗱、啊、大风有一分啦，永永零分。
1: 咁佢把声几招积啊？
2: 仲有一铺嘅，仲有得追嘅。
0: 喺第二题啊，第二题咧就系关于诶，听日父亲节，大家知噶嘛？
3: 父亲节快乐！
0: 听日啊，你同我讲，你同你爸爸讲，
1: 唔系而家讲定先啊嘛？
2: 系快乐。
0: OK， 咁我哋就讲下关于就系大家同各自嘅父親難忘嘅一次經歷啊。
1: OK， 即係同爸爸一齊嘅經歷。嚟。
0: 哦，我嗰次難忘嘅經歷咧，我要回到去我小學嘅暑假。
1: 嚇、
0: 啊，呢一個係我嘅嗰個黃色波波 core memory 嚟嘅。嗰次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暑假啦。咁我阿爸本身咧、就會比較多喺澳門嗰邊做嘢嘅。但係嗰年暑假咧，咁佢就有段時間唔使翻澳門啊，佢喺香港度做嘢。咁、
1: 嗯、
0: 變相咧，咁我暑假就冇嘢做噶嘛。佢就揾咗三日，唔知點解係特登三日連假咁樣啦。佢就車咗我。去即系点讲？呢三日其实系属于一个游车河嘅经历。
2: 嗯，
0: 咁就分别啦，净系我哋两父子嘅啫。
1: 哇哦！
0: 一架车，车去大美督去 spend 一个嘅晏昼踩单车啊，跟住去
1: sweet 啊，
0: 系啊，
1: 几好喎、
0: 啊！即系踩单车。一個來回，跟住翻去攞車，然後就翻屋企啦。
2: 一人一架定兩個一架？
1: 一個來回，
0: 唔係一個來回係邊度咧？唔係大美督，大美督踩翻去大埔海濱。
2: 我以為大圍添。
1: 唔係大圍先啱數
0: 啊。OK， 跟住咧第二日咧，唔係好記得，但係第三日咧係好記得嘅，係因為咧。嗰日呢佢其實係返工禮拜一嚟嘅，咁佢照帶我去遊車河、
1: 嗯、
0: 但係呢佢就車埋我去火炭，而我嗰陣時細個係未去過火炭，唔知嗰個咩地方，但係第一次知道喔、哦、原來爸爸工作嘅地方喺呢個地方叫火炭，然後啲樓同埋個地方係咁樣咁錯綜複雜，咁多大廈㗎喎，真係大廈，然後佢嗰個路面係咁隔一隔一隔咁樣嘅、
1: 嗯、
0: 然後喔、哦、原來爸爸嘅工作地方就係要入一部咁大嘅 lift 上到去，然后真係有个白板钉咗好多钉，然后会话俾大家听今个月啊嚟緊要做啲乜嘢嘅，然后就坐咗去个 office 度坐咗晏昼一阵，然后下午茶呢咁佢就啊差唔多下午茶时间啦，大家食嘢，然后佢就带咗我去食连锁快餐店嘅下午茶，咁呢个下昼就係咁样，然后车返我返屋企，係啦，你要想象下你喺大埔揸去火炭嘅嗰段路啦，係吐露港啦，然后你可以晏昼嘅时候开咗个窗边，然后同阿爸一齐吹水，望住出面嘅环境係游车河，你会感受到哇嗰个童年感觉，我会仲记得嗰个温度啦。
1: 嗯，
0: 係啊，
1: 即係意识到自己係做少爷仔啦。
0: 原来
1: 爸爸间公司都做得几大，佢间唔止连续三日佢都可以唔翻工同我周围去玩嘅。
0: 我冇谂过呢样嘢，
1: 我系少爷仔嚟噶。
3: 讲下小姐，
0: 系，但系我大个咗，我就会觉得游车河真系件好浪漫同埋好型嘅一件
1: 事。考车牌啦，
2: 有啊。你之后有冇再做呢样嘢啊？
0: 游车河呢样嘢，
2: 系啊，得你哋两个，
0: 好少啊，真系。但系坐去车呢样嘢就好多，但系真系咁有一个仪式感喺度就好少啦。
2: 咁不如就听日父亲节。咁样约你爹哋去，
1: 就谂谂就赚手转啫，踩转。
2: 好啦，咁我分享下我同我爹哋最难忘嘅经历啦。咁呢个经历咧，就系令到我而家都觉得佢真系我心目中嘅英雄嚟噶。
1: 好哇！
2: 系啦，咁咧都系要翻去我小学嗰阵时啦。咁暑假，咁我哋一家人一齐翻我爹哋嗰边嘅乡下。系啦，咁我哋嘅乡下咧系好多嗰啲狗嘅。咁我细个咧喺清远嗰边嘅，系啦，嗰啲村屋嗰边啦，跟住就好多狗嘅。咁我细个系好惊狗，好惊狗。咁我記得有一日呢，我係真係好曳啦，去撩嗰啲狗啊，即係去拍下佢哋咁樣啦。
1: 我唔會形容係曳嘅，
2: 係咪係正常咁樣？跟住點知一隻狗呢就開始發癲咁樣追住我啦。
0: 跟
2: 住我咪即刻跑囉，咁我好驚啦，其實隻狗都幾惡咁樣對住我吠啦。咁喺呢個 moment， 我爹哋就出現咗啦。
0: 英雄救美環節啦。
2: 係啦，英雄救女環節啦。
1: 救翻隻狗啊！
2: 係啦，
0: 你唔好追我個女啊，我個女打你㗎會。
2: 因为他就嗰刻咧就帮我赶走咗只狗，所以我就觉得嗰阵时睇住佢背影就觉得哇 ，you are my hero。
1: OK。
2: 就係、是、咁樣啦。
1: 哎，到我咯，咁樣啦。OK， 係啦，咁啊，話說咧，其實我爸爸係一個足球健將嚟嘅，其實佢由生我出嚟到而家，其實佢都枕住都仲有啲踢波，即係以前再年輕啲嘅時候、又會有啲比賽啦，又會有啲自己屬於運輸業嗰邊嘅球隊啦，間唔少去比賽啦。咁、當然啦，作為兒子嘅我，以前又有啲嘅。即系动画作品又系同足球有关嘅，咁我谂每个小朋友都可能曾经都有个足球梦啦。咁我好记得有一次就系、爸爸嘅队友咧，就系、是、将会系我间学校嘅领队同老师。
0: 哦，
1: 系啦，即系足球队咧就基本上佢拣入去噶啦。系啦，咁所以咧，经常性咧就等阿爹哋去同我打下招呼啊，咁去到面试嗰日咧，爹哋咧就同我一齐啦，佢过嚟支持我啦。咁其实小学嘅校队去选拔，究竟你入唔入队咧，就唔系话太复杂嘅啫，即系俾我而家谂翻起都有啲儿戏啊，就系、是、每人咧行出去，拿个波喺度，咁啊助跑啦，助跑之后就踢个波出去，最远咧我就即系最远嗰十个咧，我哋就俾你哋入队啦，咁样。咁其實我由細到大踢波都唔係好叻，但係我屋企人俾我嘅情緒價值就非常之滿㗎，咁所以我以為自己踢波係好叻嘅，係啦，咁嗰下呢我就嗌曬啦，起曬跑，跟住一踢啦，但係個波奈何就喺個地下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喺度碌走咗，喺呢個時候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啊咩叫靠後台啊，就係我爹哋行埋去個教練隔離，喂，即係俾咗次機會個仔啊，係嘛？俾佢踢多次啊！好，個教練俾我踢多次，好，我今次我一定要嚟啊！即刻就話一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都係喺個地下度。
2: 再俾多次機會，
1: 冇啦，真係冇啦。咁自此之後咧，咁我就入唔到去呢一個足球隊啦，我亦都放棄咗足球呢個運動嘅。咁但係咧，我就會覺得啊，爸爸咁樣去幫我去爭取多次機會，而我又真係好順利咁樣辜負咗去幫我爭取翻嚟嘅機會咧，我係好難忘，而且就並且係以後冇再接觸足球啦。
2: 我想講遠興話佢咧，第一次嘗試有後台，以為咧你爹哋直接同個教練講，喂，俾我個仔入啊，
1: 冇咁易啦，
0: 好難揀添，
1: 係嘛？
0: 即係我本身想話，我好似冇聽講你講話會踢波嗰個喎，但係咁樣又唔 make sense， 我覺得呢個故事又的而且確係嘅，哇，我好難估啊呢個詞，我估曬你兩個都係唔使重作啊。我估系真的，
1: 真嘅，你估系我 ，OK。
2: 我覺得你哋兩個系真的，
1: 系嘛？
2: 系。
1: 好，咁跟住咧，我會覺得爸爸踩單車嘅故事咧，因為根據呢一個心理學，你頭先隻眼系向上望，系一個回憶。
2: 心理學而家用，
1: 唔系唔小心真系睄到啊！佢真系咁向上，
0: 攞啲眼嘅
1: 嗰個系回想嘅嘢嚟嘅。咁所以阿維嗰個爸爸單車系真嘅。咁追狗嗰個咧，真啊！我冇乜點樣相信過你，真啊！
0: 好啊，咁我哋而家嚟開股啦！我系真嘅，系啦，我呢個嘅疑似回憶啊！
2: 我系假嘅，我唔惊狗啊！
1: 我黑人憎，
0: 我都系假嘅，都唔知道你经历过啲咩，但我希望听日你哋同你哋嘅父亲食个好饭啦。一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念上面充满住对国家嘅认同感同埋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嘅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表示，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5%，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石岗系有火警噶，咁位置就喺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委员会。咁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开始比较车多噶。咁另外湾仔系有水管爆裂，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咁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一带车多。最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
5: 係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
6: 㗎？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係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㗎。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係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爵士跟风，一生
10: You are the

0: 今日今集啊，继续有我阮正峰，
1: 有 wing wing，
2: 有新嚟嘅余峰。
1: 咩叫新嚟嘅余峰？
0: 我哋成日都叫佢谂啲
2: 新嘅，咁、所以就系新嚟嘅余峰。
0: 佢真系越嚟越冇诚意呢个。希望你请翻嚟嘅嘉宾系有诚意嘅，介绍下先。
2: 好，咁呢個嘉賓呢就非常之犀利嘅，咁佢就係一個，我會形容為一個 Gen Z 創業家，因為佢就去做一個 STEAM 嘅一個課程咁樣，就去做唔同嘅 STEAM 嘅 course 啦。咁究竟咩係 STEAM 呢？咁我哋就邀請下 Villa 去同我哋講下。
3: Hello，Villa。係，我叫 Villa 啦，咁我本身就喺 USC 就讀 business 嘅，然後呢點解我會開始創業呢？其實我本身呢就有翻過一啲 marketing intern 嘅，咁我就覺得其實喺大公司做嘢或者甚至喺一個這個環境之下做嘢呢就唔適合我啦。另外呢，我亦都係一個好鍾意跳出框框同埋去創造自己嘅嘢嘅人，咁所以呢我就去嘗試做創業呢樣嘢啦。咁一開始呢，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呢，我就開始第一次創業，嗰陣就做 Art Studio 嘅，咁主要就係做一啲工作坊啦。然後喺我吸收到啲經驗之後呢，我就開始咗我而家呢間 STEAM 嘅公司啦。係啦，咁點解我會本身做 Art 跟住轉做呢樣嘢呢？其實係因為我了解到呢個市場嘅需求已經轉型啦。咁隨住即係可能大家開始熟悉科技啦，亦都係冇得唔熟悉科技啦，因為佢即係去進步得太快啦。咁所以呢，我知道小朋友亦都好想去學習一啲 STEAM 嘅嘢或者科技嘅嘢。
0: 可唔可以分享下俾叔叔聽咩叫 STEAM 教育係咩
3: ？STEAM 教育呢其實就包含咗五樣嘢啦，入面就有Science 啦、Technology 啦、Engineering 啦、Art 啦同埋 Maths 嘅。係啦，咁 STEAM 呢就係 combine 曬啲所有嘅嘢，咁佢就主張係我哋可能喺一個 project 入面要用到呢啲嘅 skills，即係可能我哋做一個 3D printing 嘅 workshop， 咁我哋會用到 art 啊、engineering 啊或者 tech 嘅 skills 啊，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偏向某一邊，而我哋係需要用到所有嘅 skills 去學習咯。
1: 我又好好奇咧，即係啱啱聽你講話，你大學係讀 business 啦，而你第一份嗰陣時嘅 intern 都係 marketing， 但係點解你創業會想做呢個 art studio？ 係關於藝術方面嘅。
2: 佢直頭係去咗教育嗰方面啦，即係你由本身讀 business 變咗創業呢一樣，變咗去做教育，其實好奇怪噶嘛。係你點解會咁樣去做嘅？
3: 其實一開始呢我做 Art Studio 呢係因為我都係覺得小朋友應該去有創造力啦，咁我就係本身都唔係好鍾意喺框框入面嘅人嘅，咁我自己都好鍾意試唔同嘅嘢，亦都好鍾意去創造嗰啲嘢出嚟或者畫畫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嘅。咁然後教育呢樣嘢呢點解我會開始呢？咁其實我自己都好 enjoy 教人嘅，係啦，我見到啲小朋友去學咗一啲新嘢有成功感，或者可能成功可以引導佢去點樣去跳出框框啊，去創造一啲唔同嘅嘢呢，我自己都會好開心啦。咁所以呢我就開始做藝術啦，同埋我亦都會做補習嘅。
0: 係，我可以形容就係、是這個不是學科上面的東西來的，它亦都不是興趣班，它算不算啊？
3: 其實都算是興趣班的，
0: 是
3: 亦都係算係 soft skills 咯，
0: 係，咁但係個需求大唔大啊？因為譬如我係教武術嘅，咁我教功夫咁樣啦，咁然之後啲家長嚟上堂咧，咁佢哋就會一嚟就幾時可以打套拳啊，或者幾時可以打比賽贏到獎啊？你有冇遇到一啲家長嘅呢啲提問？幾時可以寫到個 app 出嚟啊？
1: 即係啲家長會唔會期望佢哋小朋友喺呢個課程度會得到啲乜嘢咁樣？
3: 其實我明白啲家長都會有期望嘅，但係 so far 我遇到嘅家長咧，其實都
0: 幾
3: 滿意。其實都滿意嘅，係啦，因為其實即係一嚟佢唔會 expect 個小朋友去做啲咩天花龍鳳嘅 app 出嚟啦。我哋係可以教到佢去點樣做一啲可能佢唔 expect 佢做到嘅嘢，例如一啲用 AI 整 prototype 啦，係啦，咁家長見到其實都覺得滿意，同埋多數嚟得嘅家長呢佢哋都唔係一啲
0: 咁熟呢樣嘢嘅範疇嘅，
3: 係啊，一嚟啦，同埋佢哋都比較 open-minded 嘅，即係佢哋都係想即係 buy 科技呢樣嘢嘅人，多數都係比較 open mind， 就是想個小朋友去用這樣東西去可能 develop 不同的 skill set， 不是真的那麼看重 result， 因為學得這樣東西其實可能都未必跟學術有太大的掛勾的，就是 STEM 啊 AI， 那可能在學校即是他不是普通補習班，他是一些興趣班來的，但他是真的幫到個小朋友的。
2: 但我很好奇呢，其實跟個小朋友去解釋什麼是 AI 這件事應該都挺困難的嘛，即是他們不會知道什麼是 AI 啊，跟著怎樣去打一些 prompts 啊，其實你會不會遇到這些問題呢？
3: 哦，是啊，可能呢小朋友呢多數都是就是喜歡玩多一點啦，那可能有個即係可能有現象，就係佢哋未必會坐定定咁樣聽我講 AI 係啲咩嘅，咁所以咧我就會可能用一啲生動嘅形容去同佢講啦。例如我哋去寫 prompts 嘅時候，就會比喻為係可能掟飛鏢咁樣啦。我哋點樣
4: 係啦？可以當我哋係小朋友咁樣，係
2: 可以試一次掟下飛鏢啊！我哋都想。
4: Evita 姐姐啊，呢嚿嘢點做啊？我唔識做啊！
3: 好啦，咁其實呢 AI 呢
0: 唔好意思繼續
4: 嚇親嘉賓，
3: 所以我
2: 嘉賓惡咗
0: 俾你扮一扮呢個拋
4: 定係雨風扮一扮小朋友。
3: Vita 姐姐，我想問咩係 AI 呀？
0: 同我離開班房我繼續交個時間俾你。
3: 咁其實呢 AI 就會喺我哋嘅小助手啦，咁我哋唔需要諗到 AI 咁複雜嘅，我哋去用 AI 去幫我哋可能寫一啲 website 出嚟呢，咁我哋就想像我哋係訂緊飛鏢，我哋要好準確，我哋要我哋嘅答案，咁我哋點樣去得到個答案呀？你可以睇我示範一次啦。
2: 得到個答案呀？
0: 咪叫你離開課室啦。
2: sorry, 離開先，離開先。
3: 咁其實呢多數呢我都唔會係一味咁樣講曬跟住佢做嘅，其實我會逐步逐步教佢啦。咁我解釋完 AI 係啲咩之後呢，咁我就會可能畀一啲比較簡單嘅 sample 去試。咁例如個 sample 入面你哋去輸入一個呢個 prompts 啦，咁樣呢個 prompts 我就會將佢拆細唔同嘅部分，咁我就叫佢觀察呢啲唔同嘅部分，跟住再睇下我哋一個 prompts 入面要包括啲咩嘅，點樣去令到佢明。例如如果我哋寫文嘅時候，我哋要畀一個我係咩人啊，我而家要寫一個文係我嚟 for 咩㗎咁樣。係啦，咁其實就分開呢啲部分呢，佢哋就好容易明囉，即係我哋係好似砌積木咁樣一格一格咁樣，然後我哋個 AI 呢就好似我哋訂緊啲飛鏢畀佢。係啦，我哋要去準確知道我哋要啲咩。
0: 我覺得好緊要啊，因為其實AI 喺我生命誕生咗之後，其實有好多嘢我哋都唔係好跟到啊。咁你諗下，一個三十幾歲人好難有個姐姐咁喺度一步一步教你掟飛鏢㗎嘛。咁我覺得呢啲課程你有冇開成人班啊？
3: 我哋就冇開
2: 超齡啊，超齡啊。
4: 但我有想問呢，你本身係咪一個好鍾意小朋友嘅人嚟㗎？
3: 係啊，我係幾鍾意小朋友嘅。
4: 所以就決定淨係教小朋友，所以唔教成人咁樣。
2: 哇，呢個咁針對性嘅問題啊。
3: 唔係咁樣嘅，係啦，點解我會鍾意教小朋友呢？係因為即係我之前有做過小朋友啦，咁我之前細個都經歷過可能我好想 explore 唔同嘢嘅時候啦，亦都經歷過可能喺學校呢，即係學校老師會有啲諗法限制咗我哋去可能去跳出框框或者做其他嘢呀咁樣，就可能就逼死咗我哋。咁所以我就咁著重點解小朋友教學咁緊要呢，就係我好想佢哋係可以搵到佢哋自己嘅價值囉。
2: 但我好想問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呀，即係老即係佢哋
0: 你唔有趣我再講你出課室㗎。
2: 咪嗰啲小朋友好鍾意駁你嘴㗎嘛，咁你會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呀？即係話依家啲 AI 唔係咁㗎，點會係咁樣教啊？啲事嗰啲 AI 咧，應該係用嗰啲規矩咧去 gen 出嚟噶嘛？你識唔識教噶？咁你會點樣處理？係
4: 咯，又或者你有冇遇過啲真係好麻煩嘅小朋友，好頑皮嘅小朋友？
3: 哦，
0: 總有啦。
3: 其實係啊，唔會冇啦。咁總有啲小朋友咧，佢就好調皮嘅，但係應對嘅方法咧，我就可能唔會係
2: 叫佢出去班房，
3: 我就唔會係即係。我就唔會傳統老師嘅做法啦，咁我梗係會去引導佢啦，例如
0: 引導佢嚟開課室啦，
2: 幾好啊！
0: 行埋嚟，行埋嚟，就呢個門口，
3: 慢慢離開。其實唔係嘅，咁 即係有試過，可能我會叫佢諗一啲 idea， 跟住佢就可能專登去倒蛋，諗埋一啲馬桶啊咁樣嘅。
0: 其實呢啲反而係好嘢嚟嘅喎。
3: 係啊，但係我就反而發現咗呢啲學生其實佢哋即係雖然佢哋係坐唔定啦，同埋好中意諗嘢天馬行空咁樣啦，咁可能喺好多家長啊或者老師眼中都係覺得佢哋搞唔掂，
2: 恐怖分子添啊！
3: 但係其實佢哋反而想像力非常好啦，創造力都非常好啦。咁喺呢個位咧，我就唔會去即係限制佢哋諗啲咩咯。我反而會覺得，我、哦、呢、這個 idea 其實幾好噶喎，咁樣係啦。咁呢樣嘢就係去發現到一啲問題，亦都有呢個創造力。其實呢樣嘢係可以應用到佢之後嘅生活嗰度咯。
0: 嗯，絕對係，絕對係，絕對係。因為我喺度諗緊，你諗下我哋呢一度。都有個魚風喺度啦，
4: 係，
0: 所以細，唔係即係我唔係我哋即係頭先聽嘉賓講，其實
2: 都會有啲嘅時候，
0: 即係你可能咧就係唔係啲咩奇怪嘅，你天馬行空啫，
2: 比較天馬行空，比較會發夢咁樣。
0: 你點可唔可以幫我哋教好魚風啊？
2: 佢唔識答呢個問題、啊。
3: 你想我點樣教好佢？
0: 唔係唔係，即係舉個例子，即係譬如佢都會突然間會講啲，譬如我哋用翻頭先你舉嗰個例子啦，即係譬如話佢去大便咁樣，咁佢提出咗啲咩問題，你再點樣去幫佢去令到呢件事？喂，你諗呢樣嘢唔係錯嘅喎，呢樣嘢係值得解決嘅喎。
3: 係啊。
0: 點樣解？點即係點樣去 lead 佢哋一步一步解決
3: 咧？其實如果佢諗呢啲 idea 嘅時候咧，我反而係會覺得你如果你有呢個諗法，不如你試下畫出嚟，唔係唔可以解決嘅喎，其實都係有得諗嘅喎，係咯，即係話曬我哋都係創業型啊嘛，我唔會限制佢諗啲咩㗎，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幾 creative 嘅，
0: 我覺得好鼓勵喎，咁樣真係好鼓勵喎，
3: 係啊，
0: 同你傾咗咁耐偈之後，我發現你好似開口埋口都係你嘅事業啦，你嘅工作啦，又甚至乎成個環節一開頭我哋叫你介紹自己，你係諗住介紹自己公司先，你係由幾多歲開始係清晰？自己是 OK， 我不會打工的，我一定是創業的，所以 that's why 我讀 business 咁樣。
3: 其實呢，我本身就是一嚟我不喜歡幫人打工，同埋我是一個很有目標的人。
0: 你有沒有幫人打過工先？
3: 其實有做過 intern 咯，同埋有翻過唔少嘅 part time 嘅，我又唔係冇打過工嘅。但我打工嘅心態咧，我會覺得呢樣嘢係幫人嚟建立緊一啲嘢啦，同埋我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即係一個制度入邊，我係其中一支旗。咁我都唔想做嗰支企啦，我係想企出嚟去建立一啲屬於我自己嘅嘢，咁所以我就想創業囉。咁同埋點解我咁好啲工作狂咁樣呢？咁如果我覺得我有一個目標呢，我就一定要去達成囉。
0: 係。
3: 係啊。
0: 你由細個開始，譬如第一個好記得嘅，我第一個我想做嘅目標，跟住你係咪即刻建立咗個藍圖，跟住一步一步將佢達成咗？有冇呢一件事發生過？
3: 其實我諗係因為我細個屋企都比較嚴啦，跟住我都係啲即係我讀書方面都有要求嘅，佢哋對我有要求嘅。一嚟係呢樣嘢啦，二嚟就係我覺得如果我有能力，以後我唔盡力去做嘅話，會好可惜咯。
0: 嗯，
3: 係啦。咁我細個咧就係考全級第一嘅小學，
4: 其實都睇得出咧，都話係一個係啊，啲成績好好嘅種品學兼優嘅女仔。
0: 啱啱想話啊，睇下點樣跟佢學先，我全級第一已經學唔到啊，大佬呢種咩自律已經搞唔住。但你個自律係由屋企建立出嚟嘅，你覺得？
3: 嗯，我覺得係習慣。是我小学的时候就很自律的，我每天放学呢就即是我不是练琴啦，就是可能去练水啊或者做其他东西的。那我自己又很 enjoy 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浪费时间，我会比较想自己做的东西是有 result。
0: 哇哇哇好癫好癫。
4: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呢，可能看电视啊或者玩手机这样东西会令到你会很有罪恶感的？
3: 其實嗰陣我又未有呢個諗法嘅，只係可能屋企人會有呢個諗法咯，但反而而家會有咯。
4: 即係你而家就唔玩電話，唔睇電視，
2: 唔玩手機，
4: 係啦，唔煲劇嗰啲。
0: 好想知，
3: 其實我係冇咁極端嘅。
0: 唔知啊，而家我哋當咗你係好極端。我想問下你一日，譬如你嗰日係排咗你，唔係真係傻啊！你應該每日都排咗你嘅工作。你每一日嘅 routine 通常一日你係會點樣安排？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幾點起身啊？其實
3: 我唔係嗰啲好早起身。
0: 四點幾冥想，跟住七點幾煮個早餐，跑個靚步。
3: 其實唔係㗎，我覺得呢樣嘢我都唔係咁好嘅，因為我係一個鍾意夜晚做嘢嘅人嚟嘅，係我會做到好夜，跟住咧就 唔会好早起身啦，即係其实都係普通可能十点几起身咁样嘅。係啦，但係呢我就会 keep 住即係做运动囉，做 gym 做运动囉。係啦，同埋我觉得做运动呢样嘢亦都係建立到我自律嘅嘢嚟嘅。係啦，即係可能除咗我由细到大培养我係習慣练琴啊，可能练水啊，同埋我之前有玩唔同活动啊咁样。之外呢，我大过咗做 gym 呢都培养咗我自律嘅習慣。
0: 咁可唔可以，如果咁讲嘅话，可唔可以係你都有上过好多唔同嘅课堂啦，咁、然之后你就将自己嘅知识将佢变成你嘅教本囉、可唔可以咁讲呀？
3: 其实都係呀，其实可能我學識咗好多嘢啦，咁我觉得即係有啲咩係啲小朋友需要學到嘅，咁我就會將佢轉化為一個我哋嘅課程，或者可能係點樣去教佢咁樣。
0: 呢個先係你嘅王牌呀，我覺得點、樣將一樣好複雜嘅東西去到門檻降低，小朋友都聽得明、令到佢哋有多啲嘅思考，多啲唔同角度佢嘅諗法，先係你嘅王牌呀，我覺得、
3: 啊，同埋我想補充翻咧，
0: 嚟啊喂！
3: 可能你以為我係一個品學兼優嘅人咧，但係其實我中學同埋大學咧都唔讀書，
4: 唔讀書第一，
3: 唔係我係真係成績好差嘅，因為我嗰陣係真係冇乜心機去讀書。我小學係好中意讀書，因為我覺得讀書我可以考第一，咁我可以證明俾屋企人睇，
2: 有滿足感同成就感。
3: 係啦，但係去到大個我就覺得其實讀書都唔係咁重要咯，即係我就唔知讀書係為咗做咩。
2: 跟住就再去發展自己嘅。
0: 所以而家佢嗰個佢而家咪就係唔嗰個教育，就算係教育都好，佢都唔係著重學科上面嘅東西咯，佢係著重個小朋友嗰個思考嗰個柔韌性夠唔夠強啊，個闊度夠唔夠。夠闊啊，個 dynamic 哇，好似哇講到好似好勁，夠唔夠深啊？咁咪吹得勁一陣啊！唔係，但係我會覺得係正正就係因為你經歷咗你嘅小學去到中學唔讀書，你唔係唔讀書啊，即係你嘅中學同大學你唔係咁知道讀書唔係唯一啊。而呢個過程就係影響到你而家嘅創業嘅嗰個類別咯，我會覺得。
4: 嗱，咁我哋講翻你創業嗰方面啦，咁我知道你創立咗呢間公司其實差唔多半年嘅左右啦。咁其實你作為一個正式嚟講，一開始創業嘅時候有冇遇到一啲挫敗啊，或者令到你有少少一啲好
2: 不知所措，
4: 又或者難忘嘅經歷啊？喺一開始。
3: 其實挫敗都幾多嘅，因為創業都唔容易嘅。咁一嚟係資金嘅問題啦，咁因為我本身都年輕啦，所以我資金都有限嘅，我亦都唔會同屋企人講啦，因為屋企人都未必理解啦，咁所以我一開始咧就瞞咗佢好耐嘅，係佢哋係唔知道我創業。
4: 而家咧，而家知唔知？
3: 最近我就同咗佢講，係啦，因為其實我本身唔同屋企人講咧，其實一嚟驚佢哋擔心啦，二嚟咧係可能睇住身邊嘅人會即係有穩定嘅工作啦，咁可能屋企人都會有啲說話俾我聽嘅，就會話啊，你睇下人哋揾份穩定工喎，咁你而家做緊乜嘢啊？咁嗰陣咧，佢又唔知道我做緊乜嘢，咁我自己亦都覺得好艱難
0: 嘅。你自己又冇講
3: 啊？係啊，咁覺得佢又唔理解啦，咁嗰陣又好艱難啦，同埋有時會諗啦，我做咗咁多都未必有成果嘅，係啦，可能創業呢樣嘢未必係好似打工咁舒服啦，你有時可能投入咗好多都未必有回報嘅。咁呢樣嘢其實每一個創業家都會經歷過啦，而我哋可唔可以去到最後呢，其實係睇我哋可唔可以捱到落去囉。
0: 咁今日同你傾咗成我諗成個呢一個環節之後呢，我會覺得你好勇敢啦，你去自己孤身一人去做創業啦，你瞞住屋企人啦，但係我覺得你行嘅呢條路係啱嘅，你頭先講嘅所有理念我都係非常之認同嘅。咁我想睇下去到最後啦，因為你講話你最近先同屋企人講話你去創業㗎嘛，你可唔可以喺度講多一次，即係同媽咪講一次，喂你唔使擔心啊，我做緊啲嘢係超級有意義㗎，而家佢哋啲家長個個都好正，啲小朋友而家個個健康成長緊啊，進步緊啊，你做緊一樣好嘅嘢，你可唔可以好 power 咁樣話俾媽咪聽？
3: 好啊，爸爸媽媽你哋唔使擔心啦，我而家知道自己做緊咩啦，同埋我亦都有目標呢，係將呢樣嘢做得越嚟越好啦，亦都係我見證住小朋友嘅成長，同埋可以教到佢哋唔同嘅嘢，我睇返家長嘅 feedback 呢，我都覺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朝早九点至到下午两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观看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都可以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早上乘坐七点几架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往军营参观。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他涉嫌与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四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自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深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

0: 重申，現階段無意將擬議法例適用範圍擴大至北都以外。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以往的貧窮線有缺點和不足，只是計算收入，參考價值不精準，認為扶貧策略需要照顧經濟和心靈等不同需要。陳國基又說，政府並非沒有貧窮線就不理會貧窮，將擴闊考慮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為照顧者和少數族裔提供支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昼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石岗的火警就已经处理好了。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会委员会，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委员会已经是取消了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的。不过呢，在九龙新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呢龙尾去到彩云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呢，就是新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夜晚7:10，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个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天识个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直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爸爸好棒！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掂，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6: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神黄天恩。
8: 每逢礼拜六啊，5点到6点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9: 诶、hey，Alton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8: 系啊，嗱，我哋几快咧就已经嚟到咧6月中啦，
9: 系、
8: 啊，系啊，即系唔知道大家年初定立啊要练吉他嗰啲目标咧实现咗未咧？
9: 我谂都唔敢做呢、這个review 啊，啲人唔敢听啊，
8: 系啊，话咁快咧，即系去到一年嘅中间啦，咁啊，即系嗱，六月其实好多节日嘅，嗱，寻日就系端午节啦，
9: 冇错，
8: 咁啊，听日咧就系父亲节啦，
9: 哇！
8: 话咁快，咁所以即系话好多唔同嘅节日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嗱，我哋呢个节目都系讲一啲关于音乐啦，关于吉他嘅嘢啦。咁、我哋去即系预备节目嘅时候，我发现咧，原来咧好多咧好传奇嘅吉他手咧，即系好出名、好出名嘅吉他手咧，原来同佢哋嘅爸爸咧都有啲一啲特别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9: 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唔系一般讲父亲节咁简单，系讲父亲与吉他构成嘅故事。
8: 系啊，系比较特别啲嘅，系啊，即系可能你都未必聽過嘅一啲故事啦，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咧揾嚟咧幾則依啲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啦，又即係可以討論下講下吉他，聽下音樂，聽下歌
9: 咁樣。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8: 咁啊，第一個咧即係想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啦，就係 Brian May。
9: 我記得 Brian May， Brian May 咧就係嗰個即係講你都唔信彈吉他嘅巨星，就 Queen 入邊吉他手啦。同一時間係一個
8: 天文學家，
9: 係真天文學家，
8: 真天文學家。佢樣都成個嗰啲即係牛頓
9: 博士，
8: 佢又未到神經博士。佢真係好似喺嗰啲畫度走出嚟咁樣，啲頭髮長長啊咁樣，
9: 亂亂地。
8: 咁即係 Brian May 真係一個好傳奇、好傳奇嘅吉他手嚟，因為佢彈吉他又勁啦，真係喺學術上、天文學上係有研究啦，同埋對於即係推行環保啊，好多即係呢啲嘅 project 咧，都係不遺餘力嘅一個我哋叫 Renaissance。
9: 係啊，我啱啱想提，我話古代咧嗰啲 Renaissance man 即係類似以前咩，即
8: 係達文西，
9: 係類似以前達文西嗰啲，即係一個人要做曬好多咩解剖又係佢，畫畫又係佢啊，藝術音樂咩都係。佢咩都識
8: 嘅，係啦。咁 Brian May 就係好明顯就係呢一類型嘅 嘅器材啦，
9: 竟然現代都仲有啊！
8: 現代都仲有。咁Brian May 同佢爸爸嘅故事係啲乜嘢？
9: 就真係未聽過喎。
8: 係啦，因為 Brian May 咧就我哋最熟悉佢嘅就係佢係 Queen 嘅吉他手啦，天文學家啦，而且咧佢嗰支吉他咧係非常之特別嘅。即係如果你係喺 Brian May 之前出世而去琴行嘅話咧，你係揾唔到佢彈嗰支吉他嘅。係點解咧？因為佢彈嗰支吉他咧係佢自己整出嚟嘅。
9: 係啊係啊，
8: 叫做 Red Special。
9: 係啊係啊，
8: 紅色嘅一支電吉他啦，咁咁而呢支吉他咧，系佢同佢阿爸咧一齐做出嚟嘅。
9: 我初初真系以为系佢自己，原来系同佢阿爸一齐。
8: 佢阿爸即系都会有啲人去街住佢啊，一齐研究啦咁样。咁原来咧嗰时就系因为阿 Brian May 十六岁嗰时咧买唔起啲好贵嘅吉他啊剩啦，咁啊点算咧？咁佢爸爸系一个电子工程师嚟嘅，咁于是咧佢哋咧就喺度即系大家喺度研究啊，即系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嚟嘅，
9: 系
8: 嘛？你即系
9: 依家
8: 买一支吉他俾佢，
9: 整 workshop
8: 系嗰啲 STEM 嗰啲，系嗰啲 STEM 嗰啲，但系佢呢个仲劲，因为有电吉他系 Pro 嘅。咁咧佢咧爸爸咧就同佢咧一齊咧點樣去研究咧，就係用咗屋企咧一啲壁爐嘅一啲木啊，即係嗰啲你個 fireplace
9: 即係火爐
8: 上面嗰啲木啦，咁就拆咗落嚟啦，有啲紅色嘅深紅色嘅木啦，跟住咧用即係阿媽織冷衫嗰啲針啦，再用一啲咧即係單車電單車嗰啋彈簧咧一齊咧即係親手鋸啊整啊，就整咗成支電吉他出嚟啊，唔係淨係木吉他喎，係電吉他，即係可以插到電啦，有 pick up 啦，
9: 即係除咗有個形狀之外，仲要有啲電子嘅嘢喺入邊嘅。
8: 係啊，咁所以哇，同佢即係呢個可以話，我覺得係吉他手爸爸嘅天花板，
9: 不得了啊！
8: 即係與其係買一支吉他俾佢，不如同佢一齊整一支電吉他。
9: 同埋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咪要嗰啲喺美國啊咩有好大個地牢
8: 啊，
9: 有
8: 個車房，
9: 好大嘅車房啊
8: 咁所以即係嗰時，如果你係早過班尾出世，哦，你又想你係唔會見到呢支吉他嘅，係啊，因為呢支吉他係即係由 Brian May 同佢爸爸一齊去即係研究整出嚟啦。
9: 亦都之後佢成咗名之後咧，即係大家都會好想擁有一支咁嘅吉他。
8: 但係當然啦，即係之後有琴行又會再生產，即係再嘗試複製啦。咁但係就唔會係 Brian May 同佢爸爸整出嚟嗰支 Red Special 咁 special 啦。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嘅。父親有時咧就偉大嘅地方，唔係哇你要有啲咩我買俾你。有時當然啦，亦都可能經濟原因啦，買唔到俾你。但係咧，哇，可以就係順住佢嗰個興趣，大家一齊去研究啊，用自己嘅專業啦，電子工程。
9: 真係，同埋呢一個即係，就算你整嗰支吉他，就算唔好話整得好成功，即係只要佢能夠彈得到都好啦。即係當然啦 ，Brian May 佢哋好勁啦，整到啲好勁嘅嘢出嚟。但係就算我哋，如果你整到一樣嘢俾個仔，或者你爸爸幫你整到一樣嘢，只要佢用得到咧，哇！你呢個都係一生難忘嘅一個即係童年時嘅一個回憶，
8: 啊，
9: 真
8: 係，而且係嗰樣嘢係你哋共同創造出嚟，
9: 共同擁有啊。
8: 咁，所以唔知道會唔會俾到我哋聽眾當中可能有啲爸爸，或者將會做爸爸，即係如果你個仔話想，我想買一支吉他咁樣，
9: 你陪佢整。你依家啲仔可能唔黐阿爸，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快啲買。
8: 未必可以陪佢整，可能陪佢彈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嚟嘅，即係一齊去學咯。
9: 或者係啊，或者調翻轉咧，嗱，即係就嚟父親節啦，通常會主動去慶。祝父親節嘅應該要係仔女啦，係咪？即係冇理阿爸。
8: 即係如果爸爸中意彈吉他嘅話，
9: 你陪下去做啲嘢啦，係諗下。
8: 即係除咗約佢飲茶之外，約佢 jam 下歌。如果
9: 喂係啦，特別係嗱，聽日就係父親節啦，你買唔切禮物啦，訂台依家都訂唔切㗎啦。
8: 係，如果依家先訂就係
9: 依家先訂唔切㗎啦。咁你嗱諗下呢啲係金錢無法取代嘅，
8: 冇錯。
9: 陪下爸爸 jam 首歌，你彈佢唱，或者佢彈你唱，
8: 係啊，或者大家一齊彈一齊唱。
9: 如果唔識彈吉他就一齊唱，
8: 係啊，都可以啊，咁樣，咁啊，所以即係可以不妨趁呢個節日好好反思下啦，咁啊可以製造一啲特別嘅回憶啊，咁啊講到呢度咧，一定要播即係 Brian May 啊，即係亦都係 Queen 嘅首本名曲俾
9: 大
8: 家。
9: 知唔知啊？嗰首好勁，嗰首叫咩啊？
8: 係啊 ，Bohemian Rhapsody 嚇。但係依家如果你想彈呢只咧，未必練得切嘅。
9: 冇，哇！
8: 好難彈啊嘛，
9: 十年後啊，
8: 同埋成五分幾六分鐘，而且中間好多轉折啊，轉十幾廿萬次 key 嘅，咁啊，所以咧大家一齊聽下歌，輕鬆下啦。轉頭翻嚟繼續咧，為大家帶嚟一啲咧吉他手同佢哋爸爸嘅故事啊。

0: 好啱聽過呢，有呢個 Bohemian Rhapsody 啊，呢、這個即係 Brian May 啦，亦都係皇后樂團啊 Queen 嘅一首首本名曲。
1: 係啦，咁 Brian May 就係佢哋嘅吉他手啦，大家記得嗰首呢，即係我印象好深刻㗎 ,Boom Boom Ba, Boom Boom Ba, 跟住
0: We will rock you, 係啦。仲有 We Are The Champions,
1: 全部都
0: 係，
1: 哇，真係好多經典。
0: 係啊，好多經典啦。咁Brian May 呢亦都係佢好特別嘅，佢呢彈吉他呢佢唔係用一個普通嘅 pick 嘅，佢係用一個硬幣嘅。係啊，一個
1: 硬幣。
0: 係
1: 用硬幣。大家唔好嗱收音機旁邊嘅觀眾唔好亂學，
0: 唔好亂學。
1: 人彈斷線唔好返嚟搵我哋。
0: 係 Brian May
1: 先係。唔係個個可以㗎。係
0: 啦，咁所以係啦，如果你係佢有可能呢有啲人想複製返佢音色咪用返個硬幣囉。
1: 但
0: 係
1: 會好容易彈斷線嘅，如果唔識控制。
0: 係啦，Jackie 就用手指㗎嘛，好少
1: 用手指，所以好少用 pick, 係啦。
0: 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搵一個你自己彈奏嘅方法啦。好啦，講完一個即係傳奇嘅一個吉他手啦，講另外一個咧喺樂壇上面啦，亦都喺搖滾史上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就係 John Lennon 啦，
1: 仲更加多人識添，
0: 更加多人識啦，披頭四裡面嘅其中一個，
1: 即
0: 係
1: Beatles 啦，大家聽過啦，
0: 靈魂人物 John Lennon 啦。咁John Lennon 咧，佢有兩個仔嘅，咁第一個咧就係Julian， 咁我諗大家咧都一定聽過 Hey Jude 噶啦。
1: Hey Jude，
0: 系啦 ，Don't make it bad，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嗰首咧就系 Paul McCartney 写嘅，就系为咗咧安慰咧阿 Julian 啊，即系阿 John Lennon 嘅第一个仔，
1: 所以佢呢个 Jude 就系。Julian
0: 係啦，因為咧佢嗰時Julian 就經歷住，即係因為佢父母離婚啦，因為佢佢係第一任妻子生噶嘛，
1: 係
0: Julian， 咁即係嗰時離婚咧就即係好唔開心啦，嗰時得五歲咁樣，咁於是咧即係Paul McCartney 就作咗首 Hey Jude 去安慰佢啦。咁之後咧John Lennon 咧亦都有即係同第二任嘅妻子小野洋子，大家都
1: 即係日本人，
0: 日本人咁生咗佢嘅第二個仔就係 Sean Lennon 啊
1: ，Sean Lennon
0: 係啦，咁哇！即係有時咧，有時唔知點解咧，就係兩個都係 John Lennon 嘅仔啦。但係咧，兩個咧經歷嘅嘢咧又好唔同嘅。
1: 係
0: 嗱 ，Julian 咧，因為好細個就已經父母離異啦。
1: 係啊，
0: 嗰時即係有老豆好似冇老豆咁啦。同埋嗰時佢老豆應該係最忙嘅時期。
1: 係啊，巔峰事業。
0: 巔峰事業咁啊，即係成日都去巡演啊，跟住即係好似佢有老豆就等於冇老豆。
1: 應該俾唔到一個正常嘅家庭生活佢啦。
0: 係啦，咁啊到阿 Sean Lennon 出世之後咧，就反而咧阿John Lennon 咧就。變咗好多喎，佢甚至乎呢即係有五年呢係隱居冇喺幕前咁忙呢就去照顧屋企。
1: 係咪即係好似嗰啲牧師嗰啲所謂安息年，即係有幾年呢專登休幾年年假休養。
0: 係啦，佢話就想即係陪伴呢個小兒子，即係扮演返一個即係好嘅爸爸嘅角色啦咁樣。咁可能係因為佢嗰時鍾意小野洋子，所以
1: 係
0: 多啲啦。
1: 同埋佢可能都有機會係年紀大咗。
0: 年紀大咗咁，所以對可能屋企先係最重要。咁樣拍一條唔同咗。咁佢喺1980年即係休息咗五年之後呢就宣布復出啦。咁同年呢就完成咗 Beautiful Boy, Darling Boy 呢一首歌。咁呢首歌呢就係寫俾 Sean Lennon。
1: 專登寫俾佢。
0: 專登寫俾佢。咁啲歌詞呢都係哇即係全部都係流露住。好濃厚嘅父愛，你會好感受到佢嗰個濃濃嘅愛喺裏面。
1: 當時佢個細路仔即係 Sean Lennon 就係五歲喎應該。
0: 係呀好細個㗎咋好細個。咁佢話即係好似就係話佢喺半夜驚醒嘅時候咁一路唱住去氹佢咁樣啦。將所有最濃嘅父愛呢就唱曬喺呢隻歌裏面啦。咁大家一聽嘅時候呢都覺得哇即係呢隻歌雖然好平淡啦聽落。但係呢你會 feel 到呢佢好濃嘅情感喺裏面。咁當然最可惜就係天道英才啦。即係都未睇得切個仔大個嘅時候呢John Lennon 就俾一個瘋狂嘅人去刺殺咗啦。
1: 係出咗最後一張 album 之後嗰個叫 Double Fantasy。
0: 係咁就被刺殺咗啦。咁跟住阿 Sean Lennon 其實對佢爸爸嘅印象呢亦都係去到五歲之後呢就真係。
1: 所以其實應該好少嘅你五歲前真係冇乜嘢記得啦。
0: 係呀咁後咩啲人都有訪問佢咁佢你對爸爸嘅印象點呀佢話其實真係冇乜嘅。咁但係有時佢會彈返爸爸留低落嚟嗰支吉他彈返佢嗰啲歌唱返佢嗰啲歌咁都會對爸爸有個思念喺度囉。係啦咁不如我哋就喺呢一節嘅尾聲呢就播呢一首啊 ,Beautiful Boy,Darling Boy 俾大家聽一聽啦大家感受一下嗰個濃濃嘅父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面上面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话，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的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的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涉嫌同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修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78%，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都是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新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这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好，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听日就系父亲节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呢个节目咧都拣嚟一啲咧好出名嘅吉他手同埋佢哋爸爸嘅故事同大家分享。
5: 有啲都即系好感人吓、有啲亦都好有戏剧性啊！
4: 系啊，我哋上一次就讲咗 Brian May 啦 ，Brian May 嘅爸爸真系我哋话超正。哇！同佢一齊整支吉他，亦都真係成就咗呢個咁偉大嘅吉他手啦。
5: 到之後，大家聽到好多好偉大、好出色、好經典嘅作品咧，都係用呢支吉他彈出嚟。
4: 冇錯啦，跟住又講咗 John Lennon 啦、，John Lennon 咧就係佢自己係一個爸爸，但係大仔咧就好早就因為佢哋父母離異咧，就即係有爸爸就好似冇爸爸咁樣嘅，而佢就好錫阿細仔阿 Sean， 咁就甚至乎咧寫咗一首 Beautiful Boy 俾佢啦。咁大家頭先都播過俾大家聽啊，唔知道大家感唔感受到嗰份好濃烈嘅父愛啊？好啦，咁啊繼續為大家帶嚟一啲吉他手同佢哋爸爸嘅故事啦，跟住落嚟讲呢个咧，就系亦都系其中一个世界上最出名嘅吉他手，可以话吉他之神啦、
5: 我哋讲过佢好多次噶啦，不过从来冇讲过佢爸爸
4: 嘅故事。
5: 点解咧吓？呢个边个先？
4: 呢个咧就系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啦。Eric Clapton 咧，可能大家都有听过或者有睇过佢传记，都会知道。其实咧 ，Eric Clapton 咧，去到14岁啦，先知咧，原来佢一路带凑住佢嘅父母咧。唔系佢父母嚟，
5: 哇！
4: 去到14岁咧，佢就得悉一个事实咧，就系、是、因为咧，原来佢妈妈好细个咧就生佢啦，10几岁就已经生佢啦、就同一个喺英国当地嘅24岁嘅加拿大士兵吓、Edward Fire 咧就生咗 Eric Clapton。咁但系因为佢嗰时好细个啊嘛，咁嗰、那个即系好保守年代咧，你未婚怀孕好大件事噶嘛，咁样咁于是咧就为咗保存家族嘅名声咧，即系Eric Clapton 嘅公公婆婆咧就决定咧就将。将 Eric Clapton 咧就当系自己嘅仔咁样带大，一路佢以为咧系佢家姐嗰个咧，其实就系佢妈妈嚟嘅。系啦，咁所以即系佢去到14岁生日嗰日咧，佢无意中听到屋企人嘅对话，先得悉呢个秘密。
5: 呢啲真系，
4: 系啊，
5: 呢啲真系简直就系好似电视剧咁样样啦。
4: 系啊，即系你写剧本都未必会咁样写。
5: 系啊，即系突然间
4: 有狗血剧情。
5: 系啊，系好狗血，即系突然间有一日话俾你知，其实你嘅亲生爸爸咧唔系我啊，或者系边个？
4: 嗰个系你阿公嚟噶，
5: 系啊系啊，
4: 你阿婆嚟噶，你阿妈妈系，跟住你家姐原来先系你阿妈咁样。
5: 家姐系
4: 系啊，
5: 话都系点接？一個唔覺意呢啲咧，就好容易人格分裂啊！
4: 係啊，所以咧，其實嗰時 Eric Clapton 有走去即係問佢媽媽啦，點啊？依家係點啊？咁
5: 你家姐定阿媽？
4: 係啊，咁佢阿媽即係生母咧，就同佢講啊，我係你家姐，我唔想做你阿媽咁樣。咁亦都即係我諗帶俾 Eric Clapton 好大嘅創傷啦。
5: 咁佢阿爸咧？
4: 系啦，佢阿爸咧就一路都唔見影嘅，
5: 所以從來唔知佢阿爸。
4: 從來唔知係爸邊個嘅，咁啊 ，Eric Clapton 都用咗好多時間去揾佢阿爸出嚟啦。咁、而且我諗嗰句，我成日想做你家姐，就唔想做你阿媽嗰句咧，我諗都亦都係，即係你知 Eric Clapton 咧，其實佢人生早年都好撈教噶嘛，即係又可能有吸毒啊，有酗酒啊，好多撈教嘢啦，咁樣可能就係嗰句帶俾佢嘅創傷咧，令到佢變得好叛逆。係
5: 啊，同埋你呢啲即係因為有家庭嘅一啲會影響到你嘅成長。所以都是可以理解的。
4: 是啊，咁 Eric Clapton 其实用了很多时间去即係嘗試揾佢爸爸係邊個啦，找尋佢下落啦。原來咧，去到85年咧，即係佢爸爸咧就喺一間，即係後屘揾到啦嚇，就喺一間加拿大嘅退伍軍人醫院咧，因為白血病就去世啦，咁就65歲咁樣。後屘即係得悉翻佢，原來一生都過得即係唔係咁好啊，做得非常老道啊，又即係四周漂泊，甚至乎唔知佢嗰個仔咧。 原来成为咗吉他之神。
5: 系，
4: 佢都唔知佢嘅仔原来就系 Eric Clapton， 系原来就成为咗吉他之神咁劲啦。如果唔系，可能真系早啲去揾翻佢啦。
5: 如果唔系，揾翻去探世界，
4: 揾翻探世界啦。咁一路都唔知道，一路都唔知道。咁后屘经过即系有啲记者嘅追查啦，咁终于确认咗佢爸爸呢个 Eric Flyer 嘅身份，
5: 都唔在人世啦。
4: 系啦，都已经不在人世。咁就喺90年代初咧，就将即系佢爸爸生前嘅照片咧，同埋一啲录音带就交咗俾
5: 佢，先至见得翻，即系睇得翻。
4: 系啊，咁啊 ，Eric Clapton 咧睇到张相嘅时候话：，哇，同我一样样嘅。
5: 哇、哦，竟然啊，
4: 好似咁样。
5: 哇，其实呢个都真系又系好 dramatic， 即系我喺度谂，如果 Eric Clapton 未知道佢个真实个爸爸嘅消息啦，如果佢有一日佢话我想揾翻我爸爸公开，嗱佢咁出名系嘛，理论上实揾到，但系咧应该无数咁多，
4: 好似阿李生就话：，喂，你个仔啊咁样，
5: 系啊，我嘅仔。阿李生话：，我个仔唔见咗，话大把姓李嘅，唔系姓李嘅都嚟。
4: 佢冇话个仔唔见咗，就咁都好多人走去认话系佢个仔啦，系咪？咁即系所以好奇妙的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咧佢见到即系佢爸爸真系喺张相度同佢生得一模一样，跟住即系亦都有啲消息查翻就话佢阿爸即系都成日喺啲酒吧度弹下钢琴啊，弹吉他唱歌咁样。
5: 哦，咁佢音乐底啊，
4: 系啦，其实佢即系我谂佢对爸爸都系一种好复杂嘅情感啦。
5: 系咯，有冇见过？
4: 有冇见过？可能有啲恨佢添，即系
5: 出奇啊，
4: 因为冇陪伴佢长大啊嘛。咁但系咧就将个音乐嘅灵魂、那个音乐嘅基因咧，就隔空遗传咗。
5: 同埋可能即系人生咧，有阵时即系呢个世界系好公平嘅。即系嗱，你点解呢啲人点解可以创作到啲咁犀利、咁有情绪、咁好听嘅音乐？可能佢就系、是、往往就系因为佢经历咗一啲真系唔系一般人咁愉快嘅生活，佢导致佢嗰个情感咧，即系更加爆发出嚟。当然啦，佢都一定要好有即系本身好有音乐嘅才华先得啦，
4: 系才华咁样咯。咁于是 Eric Clapton 咧就后尾咧，佢写咗一只歌嘅，就叫做 My Father's Eyes， 咁就收录喺佢1998年一张专辑 Pilgrim 里面啦。佢喺写咗个歌词度就话 How did I get there? When will I see my father's eyes？ 啊，我几时先可以见到我爸爸对眼咧？咁样即系有一种，其实你会听得出有一种遗憾喺里面，因为佢从来冇见过自己真正嘅爸爸啊嘛，甚至乎系即系去到14岁先知，原来一路以为嘅爸爸系佢阿公嚟嘅，原来系啦，佢爸爸喺唔知边度咁样，佢隔咗好耐先揾得到。另外一個更深層意義就是我們都知道在1991年的時候 Eric Clapton 的細仔啦，即係4歲嘅仔仔，
5: 就係因為佢出咗呢首歌，
4: 係啦，不幸墮樓，於是佢後屘就寫咗一首Tears in Heaven。
5: Tears in Heaven， 大家都聽過啦，哒啦咚，
4: 哒哒哒哒哒，係啦。咁啊，我諗呢首大家都會聽過。佢後屘即係回想翻嘅時候咧，就係哇，佢仔仔仲在生嘅時候，每一次佢望住仔仔對眼。佢見到仔仔咧係好愛佢嘅，即係對佢有好一種無條件嘅愛。佢亦都好愛佢仔仔啦。咁於是當佢望到仔仔嘅時候咧，佢就即係第一次同一個自己有血緣關係嘅人，呢、這個真係確認有血緣關係啦。
5: 係佢生嘅仔啊嘛。
4: 係啊，咁係真係感受到父愛。係啊，咁即係喺佢仔望住佢。佢又望翻住個仔嘅時候，佢可能就即係再諗到就係、是、啊，當我望住我老豆嘅時候，其實如果係點嘅咧？
5: 但係佢冇機會啦，係
4: 冇機會啦。
5: 哇！所以其實啊 ，Eric Clapton 即係如果從親情呢一方面嚟去計算咧，佢嘅人生都幾坎坷啊。係
4: 啊，其實係㗎。
5: 係咪啊？你諗下，即係好想見到自己阿爸，冇機會知道嘅時候，原來阿爸已經走咗啦，從來冇見過。跟住好啦，生咗個仔啦，點知4歲又走埋。
4: 係啊，咁佢就從未見過自己爸爸嘅眼睛，但系佢透过佢已经成为爸爸啦，佢望住佢嘅仔嘅眼睛咧，就好似完成咗一个救赎咁样。佢透过佢仔嘅眼神咧，就好似即系将佢生命嘅呢一个遗憾咧，就补完咗啦。
5: 哇！所以我谂即系一阵落嚟嗱，又播一首 Eric Clapton 嘅歌俾大家听下啦。大家听嘅时候咧，都可以思考一下。即系我谂，我哋大部分人都唔会有啲咁戏剧性嘅经历啦。
4: 我谂大部分人都唔想咁戏剧性。
5: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珍惜啦，
4: 珍惜眼前人啦，亦都系爱系最重要嘅。咁啊，送俾大家有 Eric Clapton 嘅呢首《My Father's Eyes》。

0: 好啱聽過呢由 Eric Clapton 嘅呢首 My Father's Eyes 啦，咁我諗真係好得意嘅，即係世事好奇妙啊，即係 Eric Clapton 從來冇親身見過自己阿爸嘅真人，但佢淨係見過佢幅相嘅啫，但係佢透過佢自己成為爸爸望返住個仔，咁就感受到嗰份跨代嘅嗰份血緣，係好特別嘅一個故事，我都覺得係啊。咁跟住落嚟又即係為大家帶嚟一啲吉他手同埋佢哋爸爸嘅一啲小故事啦，係啦，咁呢個呢就輕鬆啲嘅，
1: 同埋有冇近翻啲啊？
0: 近翻啲，
1: 全部都係歐美，
0: 因為同埋頭先嗰啲好 dramatic 啊，
1: 係啊，
0: 你諗下 Brian May 通常即係唔會有個咁勁嘅阿爸，即係拆支吉他，
1: 可以幫你整吉他，幫你整吉他出嚟嚇。
0: 好啦，你話 John Lennon 又係哇，即係超級巨星，
1: 天王巨星，
0: 五歲嘅時候就俾人槍殺咗，咁你都係比較遠少少。咁 Eric Clapton 更加咩啦？即係頭先個故事即係可以話
1: 吉他之神，
0: 係可以拍戲啊，直情係即係當戲回，
1: 真係誇張。
0: 好啦，講翻啲近少少，或者即係大家可能會有共鳴啲少少。
1: 地啲嘅，
0: 系啦，咁亦都系我哋即系华语歌坛嘅其中一位好出名嘅吉他手，就是、五月天嘅怪兽啦，温尚奕，同埋佢嘅爸爸怪兽咧，咁其实咧佢读书系好叻嘅，即系当即系我谂好多五月天嘅歌迷都知道咧，即系其实系佢入到一间好好嘅大学啦，咁后屘即系佢要出嚟真系用音乐去成为佢事业嘅时候咧，都同佢爸爸咧系有啲拗撬嘅，因为爸爸系律师嚟嘅。
1: 哦，呢个好典型啊，即系爸爸做开嗰行，或者通常就系我哋成日香港人都講醫生律師咁樣，咁我梗係希望學校好多時候希望個仔都成為翻醫生，或者你唔做醫生啊，你做律師，唔做律師做醫生啊，
0: 係或者工程師，即係點都好啦，即係叫做有個即係好穩定嘅職業咁樣，咁就做父母就最安心啦。
1: 係啦，但係偏偏個仔就係
0: 要夾 band，
1: 就係要夾 band， 佢唔係讀唔到，佢唔想讀，係
0: 啊，佢唔係讀唔到，
1: 係
0: 你話讀唔到咁冇計啦，
1: 你都冇得揀啦，係
0: 佢係讀到，但係佢都係想行音樂。呢條咁當然，我諗華人社會又可能即係傳統啲啦。咁佢仲要自己都係律師嘅時候，當然都係望子成龍咁，好想佢個仔咧係即係可能做翻呢行啊，或者即係繼續讀上去咁樣。
1: 我諗亞洲同埋即係華人嘅世界會更加係咁。即係你同人講咧，我記得我以前去有機會去美國旅行咁樣啦。咁去嗰啲叫咩簽證？你同嗰、那個嗰啲領事講，你話你係做。彈吉他嘅，我記得我嗰陣時同佢講，我去就係錄音嚇咁樣，跟住佢哋係抱以一個好開心，係啊，又雙眼發光，佢話：哇，你 artist 嚟㗎！我如果喺香港，
0: 你追求你嘅夢想，
1: 係啊，我喺香港同人講我係彈吉他嘅，啲人下一句：你天橋底定係隧道口開工啊？做咩㗎？彈吉他
0: 個既有印象係咁樣，
1: 係啊，所以我諗外國人可能會開放少少，即係但係亞洲人就覺得：喂，唔好玩啦，你點揾食啊？咁樣，
0: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即係兩父子會嗌交啦。
1: 仲要阿爸咁叻做律师
0: 啊，系啊，亦都有好多摩擦啦。咁五月天后屘真係好红啊嘛，即係到依家都好红啦，红到即係发紫啦，可以话係。有一次呢，佢哋喺台北开一个演唱会啦，咁阿怪兽就偷偷地留咗个位俾爸爸，咁即係俾佢嚟咁样啦。咁即係呢位平时你妈着晒西装，即
1: 係
0: 好严肃嘅爸爸呢，竟然坐喺台下面，咁睇住个仔呢弹吉他啦，哇 solo 咁样，几万人为个仔欢呼。
1: 哇，
0: 即係我諗係對於兩個人呢都係一個
1: 釋懷
0: 釋懷，因為嗱，即係怪獸就用自己嘅努力，當然佢要非常之努力啦，非常之努力去證明俾爸爸睇，其實音樂呢條路係 OK 嘅，係 work 嘅。咁而嗰一刻佢爸爸亦都唔再只係一個望子成龍嘅律師，係啦，佢真係見證到自己嘅仔呢成為咗一個哇搖滾巨星咁樣，咁亦都好為佢感到自豪同埋驕傲。
1: 直情係啦，如果佢個仔當初太聽話，
0: 係
1: 即係做咗律師咁樣，咁律師唔係唔好，但係唔會有咁大嘅成就囉。
0: 咁後尾啲人即係都話爸爸咁五月天咁红，咁你梗系接受
1: 啦。系啦系啦，系噶，唔到你唔接受啊。
0: 唔系，即系我都有谂过，如果唔系咁红嘅话，
1: 咁佢咪嗱都话都叫咗你啊？
0: 唔知吓，咁但系事实就系五月天红咗啦。
1: 系
0: 咁爸爸即系都成日喺自己律师楼度，即系有啲人同佢讲，嗱呢个我仔，
1: 佢话佢好似贴埋佢啲 poster，
0: 贴埋 poster， 呢个我仔啊咁样，咁即系开头就由即系唔接受佢去行音乐呢条路，到后屘为到佢感到自豪，我觉得即系。都是一個怪團圓結局。
1: 這個直頭是我想，即如果在收音機旁邊聽的聽眾，即如果你是玩音樂十七八歲二二三歲就來畢業諗住行這條路的人呢，我想很多人心裏面會很有共鳴，即其實我大部分認識的那些朋友呢，即或者我們有些學生呢是這個年紀二十歲開頭，即準備畢業或者準備入大學，普遍的父母呢 都係
0: 想穩穩定定啦，
1: 反對去讀音樂嘅。喺香港真係係，甚至乎有啲即係彈得好叻嗰啲吉他學生咧，咁佢啲阿媽阿爸就會早啲同佢講定，嗱阿仔你玩下吉他咧。玩下好啦，你唔好諗住第時做呢行，係啊，咁咪你好辛苦啊，咁即係我諗好多好多年青人玩音樂嘅年青人都有共鳴，即係可能好多父母都係反對啊，香港
0: 係啊，咁我希望就借呢個故事同各位父母同埋各位仔女講啦，嗱，如果仔女你真係諗住用音樂嚟做職業嘅，你咪繼續努力咯，努力到哇！你可以成功到好似五月天咁啦，喺啲超大場地，幾萬人為你歡呼吶喊。我相信你爸爸媽媽一定會為你感到自豪。
1: 一定唔會反對啦，一定自豪。
0: 係啦，不過我諗爸爸媽媽都一定要相信你仔女係會有呢個可能性。一支吉他彈出無限可能，我哋成個節目裡面講，即係只要夠努力，真係又肯向住呢個目標進發。话唔定有一日佢就成为咗嗰个受几万人欢呼嘅嗰个吉他手。
1: 系啊，好难讲。不过即系最难嗰样嘢就系咩？就系呢个世界冇保证，所以
0: 冇保证。
1: 嗱，你估个个都五月天？
0: 系，我哋只可以话俾你听有呢个可能性，但系冇保证嘅。
1: 同埋我作为一个音乐人啦，即系我会同大家分享，即系我冇办法成为咗好似五月天咁出名，哇！即系去红馆开演唱会咁啊。咁但系你当你真正中意一个艺术，譬如就系音乐或者就系吉他咁样啦，就算你到最后啊，冇乜成就，当然唔好饿死啦。就算你最后唔能够大红大紫咧，其实你嘅人生都仍然过得开心，因为你做紧自己中意做嘅事吓。咁当然啦，即系点样可以唔好饿死又过到即系相对好啲嘅生活咧？呢个就睇你嘅
0: 努力，
1: 你嘅际遇啦，可能系啦咁样样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就将呢个故事话俾大家听啦。要相信你自己嘅可能性，亦都系有时要放手相信你嘅孩子啊。
1: 冇错啊。
0: 好啊，咁就预先一日祝大家父亲节
1: 快乐
0: 啦！咁喺节目嘅尾声咧，都送上由怪兽作曲主唱嘅五月天嘅呢首《九号球》送俾大家啊！预先祝大家父亲节
1: 快乐
0: 啊！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无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无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星期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的时候见到市民一起唱国歌，面上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说，今年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做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7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

0: 布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4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了。马会道去敏感道方向，跟住宝运路是有交通意外的，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另外湾仔是有水管爆裂的，位置就是在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同时红磡是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着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听朝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棒。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年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倾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展览园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廷峰会分享展览的不同细节。
5: 避暑山庄图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将自然这个元素摆在入设计当中。
4: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6: Hit it, DJ.
7: Hey, this is Pete.
8: Hi, this is Sam Smith.
9: Hi, it's David Guetta.
10: Hey, this is Dua Lipa.
11: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2: This is Justin Bieber.
13: Hey, it's Billie Eilish.
14: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5: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n.
16: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文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6月20号星期六啊，听完原来是这样的咧呢一个节目之后咧，开始今日2小时嘅环球榜啊，可以听尽咧全球最热门嘅外语作品，更加有咧就系各地嘅流行榜，千祈唔好行开啊！

喜歡聽歌嘅朋友咧，對呢一位女士嘅名咧，絕對唔會陌生啦。對音樂人嚟講都唔會喎，因為好多嘅音樂人咧都專登要揾佢咧，就係做呢、這、一個即係歌曲嘅主音啊嚇。亦都喺一個選秀賽當中咧，就係出現嘅 Becky Hill 有呢一首佢個人作品啊 ，More More More。

0: 自从喺 Coachella 嘅一个演出之后咧，即系将佢细个到而家咧嘅人生展现人哋面前之后咧，似乎而家好多年轻嘅新一代咧，好喜欢佢啊 ！Justin Bieber 亦都希望佢咧 pick himself together， 即系咧可以再次重拾自信啊！喺呢个舞台上面咧，就系、是、展现佢嘅音乐魅力。因为一路以嚟咧，我都几中意佢嘅音乐风格嘅。Justin Bieber 嘅新歌《Speed Demon》。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是時候進入這個禮拜香港電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數、啊、這個禮拜有兩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會然之後兩首在榜內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 The Rolling Stones 的 In The Stars 的第五位跌出十大還有韓國組合 Idol 請示的冠軍、啊、Hide and Seek 的伏利利跌出十大以外換來兩首全新作品占第十位第一首打入榜的新歌，来自电影《Toy Story 5》Taylor Swift's。

揾 Taylor Swift 咧去唱 Toy Story 5嘅主題作品咧，真係最適合不過，因為風格咧係非常之咧吻合啊嚇。Taylor Swift 新入榜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he movie Toy Story 5。用咗重金屬搖擺組合 Van Halen 嘅冠軍歌 Jump 咧，係做呢一個嘅 sampling 咧，令到呢一隻歌咧嚇有一份熟悉感之餘咧，都係非常之咧即係順意鬼好啱聽啊嚇。上升多一級佔第九位啊 ，J Balvin featuring Steve Wade and Travis Barker 有呢一隻 Jump 嚟自咧呢一個 FIFA World Cup 2026裏面嘅一個廣告歌。

小哥呢只歌真系小气氛夜哈气氛之作啊 ！Jump 呢个礼拜上升到第九位。上个礼拜收入榜占第八位，呢个礼拜停留不动都系占第八位啊！今年22岁嘅 Henry Moody 有呢一首 Miss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不足，只系计算收入，参考价值唔精准。因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话，政府并非冇贫穷线就唔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嘅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在今年的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包括对我好对我不好的人我都感恩的，因为对我不好的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东西。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某一样东西做得不好呢？我想一想先，我不会转下去的，我只不过是想一想。如果我觉得我没什么做错的，我只是觉得你不懂欣赏我。其实间不中你都会令我学到东西的。我是邓志峰，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不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9: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10: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9: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Hey guys, this is Lord.
12: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13: Hi, I'm Jesse J.
14: Woo!
15: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6: Hi, I'm Chris.
17: And I'm Johnny.
18: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9: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20: on RTHK.
21: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2: I'm John
21: from 21 Pilots.
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继续今日星期六李志刚的环球榜位倒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新闻之前倒数了三个位置，包括就是先入榜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he movie Toy Story 5占第九位，上升多一级 J Balvin 加上 Steve Wade and Travis Parker Jump 一个世界杯的广告歌，占第八位停留不动，都是冇声冇降，就是占第八 Henry Moody 的 Miss You。 继续你倒数来到这个礼拜的第七位新入榜，现在他就不玩 Dance Music 了，就转玩摇摆乐，他的名字叫做 Charlie XCX。

上周新入榜占第七位都系嗰一啲 teenage 作品啊 ，Charlie XCX 嘅新歌 SS26。呢一首歌咧，英美都系占冠军啊吓，而本周咧上升三级去到第六位 ，Ariana Grande，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占第五位，微微升多一级，83岁嘅时候被 Justin Bieber 咧喺网上面点名力赞，令到佢咧就系好受人关注啊。Medicine Beer 呢个礼拜占第五位 ，Love a Girl。

又是世界杯的作品 Lisa Anita Rima Viva Sound。

0: Beatles
1: 嚟自 FIFA World Cup 2026嘅呢一张 album 入边咧，有呢一个跨地域嘅合作啊吓 ，Lisa and It's a Rima 再加埋 FIFA Sound 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第四位，连跳三级 ，Goes。嚟到本周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系上星期嘅冠军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睇咗呢个 Confession Show 嘅一个即系短片咧，觉得好正啊！成个短片咧好紧凑，同 Madonna 仲有 Sabrina Carpenter 等等好多演出嘅朋友咧都超正啊！上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去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0: 有超强横嘅播放率，下本周咧就系上升多一级，去到第二位。2026 Viva 嘅作品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有呢一首 Die Die。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接第10位有 Taylor Swift 新打上榜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he movie Toy Story 5。 接第9位下上星期一级是 John J. Bowman。 而本周接第8位有上星期都是接第8无声无降 Henry Moody 22岁仔 Miss You。 本周接第7位新打上榜 Charlie XCX SS26。 而本周接第6位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佔第5位的作品微星一級 Medicine Beer 的 Love Girl。 第4位有 Lisa Rimmer 加上 Anita 和 Viva Sound Goes from Official Viva World Cup Album 2026。 本周佔第3位兩位勁人的合作一老一亂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佔第2位剛才聽了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Die Die。 冠軍是誰呢？呼之欲出啊。Maroon 5的新作女英雄 Hero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与社福机构跟进。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黎巴嫩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持续的袭击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贴文又说，之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经波及黎南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爸爸好波，
4: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6: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7: 系啊，
6: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8: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0: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9: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0: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9: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0: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What's up, Hong Kong? This is Missy Elliot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2 with the funkiest DJ, Alex Lee.
13: Hi, this is Craig David.
14: Hello, Hong Kong. This is Jamiroquai. You're listening to Wan Ka Bong.
15: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七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环球榜，仲有一小时嘅节目空间啊！呢位朋友咧就好年轻，今年25岁，大把声就好成熟，好中意唱一啲柔情作品，同埋两年前咧都结咗婚啊！佢嘅名叫做 Alex Warren， 有呢一首 Passenger。

0: 知系咪近排睇得多世界杯啦？我觉得呢一只歌都有少少世界杯嘅感觉同埋气氛啊。Alex Warren Passenger 系时候睇呢一个礼拜英美大细榜嘅最新走势，仲有欧洲榜。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英国细碟榜占第十位新上榜 ，Evanescence Sanctuary 占第九位 New Entry 新入榜嘅作品啦吓 ，Night Blues 占第八位 Fleetwood Mac Fifty Years Don't Stop 占第七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第五位啊 Overpass Elsewhere Always New Entry 新入榜啊，第四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三位有 Drake 嘅 Iceman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 Now Horan Dinner Party。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睇一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占第十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九位 Sarah Lawson 嘅 Midnight Sun，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占第七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六位有 Drake 嘅新歌，而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的 Cure， 占第三位有 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二位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本周冠军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十隻歌當中呢，揀嚟好多人都成日想我播㗎喇，咁再播多一次呀，下佔第七。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细啲帮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头先播咗吓，不过今次有埋 Jenny 嘅呢一个版本 ，Tempala 嘅 Dracula 占第九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Morgan Wallen 再加埋 Ella Lange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六位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占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四位。Ella Lange Be Her， 而本周占第三位有 Drake 嘅新歌啊，第二位都系 Ella Lange 嘅呢个成名作 Choosing Texas， 冠军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Euro Top 10.
1: 轮到呢一个礼拜欧洲十大 Euro Top 10， 占第十位 Hendrix 嘅 Golden， 第九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占第八位啊吓有呢一只 End of Beginning， 第七位 Ray Where's My Husband， 占第六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第四位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第二位 Tamb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冠军 Justin Bieber， 再加埋 Nicki Minaj Beauty and the Bea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话，升国旗的时候见到市民一起唱国歌，面上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话，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话，今年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的开放活动做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团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话，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话，星期四晚十一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脚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是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尼泊尔传媒报道，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由于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昨日起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保障游客健康。中央动物园负责人沙亚说，在收到实验室报告确认园内出现禽流感疫情之后，决定关闭动物园，目前已经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报道说，动物园饲养的白鹭、猫头鹰和豹猫等体内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目前怀疑是野生乌鸦将病毒传播到动物园里面。尼泊尔多地爆发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近期已经蔓延至加德满都谷地，疫情爆发以来，尼泊尔多地发现死于禽流感的乌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4: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日是6月20号星期六啊，吓咁啊，即係周末嘅晚上啦，剩返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经典重现。而今个月啊，6月份呢，都有一位我哋好怀念嘅歌手嘅一个出生纪念，佢就係1963年啊 ,6 月25号啊喺英国出世㗎，佢嘅名叫做 George Michael。

聽講咗 George Michael 作呢一隻歌嘅時候呢，其實用咗一段嘅時間，但係佢聽咗呢，佢覺得呢真係呢一隻歌係一定掂嘅，所以呢對呢一隻嘅作品呢就係好有信心，更加成為呢即係流行音樂或者係樂壇嘅經典啊。George Michael 嘅經典作品《無心快語》啊， Careless Whisper。

George Michael 當年咧係憑住呢一個二人嘅男子組咧 Wham 咧而係加入樂壇，當年更加係去過北京咧就係演出嘅。而佢離開嘅時候咧，中年只係得53歲啊！除咗 Careless Whisper 係經典之外咧，我自己就好喜歡呢一隻，就比較即係 down tempo 一啲啦 ，low tempo 啦，有呢一首 A Different Corner。

George Michael 同佢好朋友 Andrew Ridgeley 咧就係分開咗之後啦，咁啊完成咗 Wham 嘅呢一個歷史使命咧，佢係全力展開佢嘅個人發展嘅事業。雖然曾經咧同唱片公司就有過一啲爭拗啦，可以話佢事業嘅一個低谷或者係滑鐵路啦，但係無咗佢嘅作品受歡迎程度，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呢一隻歌，因為我覺得呢隻歌咧非常之 contemporary 啊，即係非常之啱一啲成熟嘅朋友去聽，而將呢一個愛人對你嘅微笑咧，比喻着咧，即係耶穌對呢一個小朋友嘅大愛咧，即係一個好神奇嘅比喻嚇。George Michael 嘅作品《Jesus to a Child》。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且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飲食文化為主題的非遺食堂嘉年華今明兩日在北角遊街實現藝術空間舉行，推廣與飲食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首日多個工作坊的名額全滿，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小時已經派發200杯試飲，有市民建議主辦方延長活動的日數。嘉年华由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主办，首日设有茶楼点心、咸肉粽、蛋挞、港式奶茶等制作示范工作坊，早前经网上报名，亦都有舞龙、南音表演、问答游戏等活动。水务署表示，湾仔天乐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在下午大约5: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在维修过程中与湾仔民政事务署和当区区议员紧密联系，在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和水箱，提供临时食水，并且为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尽量减低对市民的影响。水务署人员亦都有为商户提供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大致继续营业。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运输物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0: 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爸爸好棒，
5: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和错你怎么定义先？
9: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正，对错正邪却难者。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看、啊、
11: 喂，讲紧哲学啊，不是谈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4: 哲学上映中，
15: Philosophy in Reels。
16: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在我身边亦都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亦都是2026年新学年上任的哲学文学硕士总监孟凡伦博士的 Friends 在这里。 Hello Friends。
17: Hello Jacko。 Hello 大家好。
8: 上一集我們就由這個《被奪走的12年》這一套電影講了很多關於法律和歷史的東西，講回上一集的話，我們都看回由個歷史去看，我們今天回望回1841年即是套電影發生的年份的那個奴隸制度，其實大家都挺一致地是覺得不道德的，但今集我們探討的這個話題可能是更加闊，可不可以這樣說
17: 呢？可以這樣說。那個闊的意思呢，就是不是只是說話當時美國的憲法點，或者是南部州份的法律安排怎樣，而是說我們看回呢，會不會有所謂道德呢，真的相對於當時的文化時空的需要啊，或者一些人的想法，所以呢道德的安排或者是道德的判斷呢，我們不可以說一些跨越時空的正確判斷啊，去批評回以前的時間的奴隸制度安排啊，會不會是這樣呢？今天我們可以談一談這個相對主義。
8: 即究竟道德或者對與錯是不是相對的呢？
17: 會不會是其實道德就是完全是要視乎很具體的當時的人的想法呢？很多人會想說道德怎樣為之是合適的，是對的，就是看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或者當時的人的意見咯。如果這個講法呢講得很具體，就說因為呢我們有不同的時空底下，不同的社會需要，不同人的意見，因此道德的安排和判斷呢就要就回那個時空的變化呢，沒有一個客觀或者是唯一的答案呢， 如果我哋咁样讲咧，大致上就系讲紧道德嘅相对主义啦，已经系。
8: 咁我哋今集就会讨论呢一个嘅话题嘅。咁啊喺讨论之前咧，我哋先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其实喺电影入面又有冇一啲情节系讲咗关于呢一个嘅话题啊？
12: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8: 要针艾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9: I did as instructed. If there's something wrong, it's wrong with the instructions.
20: 我系按指示执行嘅。如果有咩问题，咁系指示本身嘅问题。
8: 呢句对白是出自电影《12 Years a Slave》被夺走的十二年。当男主角 Solomon Northup 所罗门·洛萨普为奴隶主 Mr. Ford 搭建紧木屋的时候，遇到全心针对挑衅他的木工工头，男主角就讲了呢句说话去反驳对方。电影是根据所罗门·洛萨普的真人真事改编。他在为奴的十二年始终没有放弃做回自由人的希望，直到遇到来自加拿大的木匠，由不比特饰演的 Samuel Boss 帮他重获自由，他才可以和家人团聚，其后更写下自传《被夺走的十二年》。这句对白带给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按本子办事是不是就一定等于做紧正确的事？咁点样先可以确保指示本身系啱？对与错又究竟系相对定系绝对嘅呢？啱啱听过咧，有呢一个一分钟嘅朋友啦，入面咧我哋就讲咗咧被夺走的十二年入面咧嘅其中一句对白。咁就其实当我做错嘢嘅时候咧，都好啱去同翻老细讲嘅呢一句说话。我觉得即系喂，点解我会做错啊？咪就系、你俾嘅一个指令出错咗啫。咁其实除咗呢一句对白之外咧，喺个戏入面咧，我哋上集都有讲过，即系嚟自加拿大嘅一个角色咧，就阿不比特饰演嘅。那個角色呢，其實他都講過相類似的說話的。他有跟過一個奴隸主去到對質的時候呢，他都有講法律是會改變的、哦、即是如果假設當個法律轉了啦，調返轉頭是說現在白人要做奴隸攞走返你的自由又得唔得呢，即是那其實他都是暗示了，咦，其實可能是個遊戲規則的問題多於是真是本身本質上黑人就是要做奴隸的。咁我哋從呢一個觀點度又可以睇到啲乜嘢哲學嘅一啲元素喺入面呢？
17: 就正如你頭先講話 ，Brad Pitt 話啊，如果個制度安排啊、法律安排係唔同咗嘅，假如啦，當然只不過係假如，就話變咗白人係做奴隸嘅，要佢哋做奴隸去服侍黑人，咁又如何呢？咁啊 ，Brad Pitt 喺裡面作為 Samuel Bass 呢個人咧，就問咗呢個問題，咁其實好值得諗嘅。個意思其實咧，背後就涉及咗道德。會不會是有一些判斷我們可以超越時空和法律的限制，做到一些合理的判斷呢？以 Brad Pitt 那句話來做例子，照計我們會覺得是，如果法律竟然是將白人做奴隸，都是很不公正，很有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我們認為黑人做奴隸又沒有問題呢？為什麼我們不索性想，就是說不同的時空有不同的法律或者社會安排，其實很偶然的這些東西，而偶然性呢，我哋一旦睇穿咗佢，睇明咗佢，其實我哋可以判斷到有一啲安排咧，總之就係唔公道嘅。例如簡單講，黑人你唔當佢係人喺奴隸制度裏面，呢個係唔公道嘅。就正如我哋當白人唔係人，都一樣係唔公道嘅。我哋照計唔應該話白人係人啊，但黑人唔係人，咁所以黑人嘅奴隸制度冇問題啊，揾黑人做奴隸咯，我哋唔會咁睇。咁呢個其中已經係一個幾好嘅對於道德相對主義嘅反駁。
8: 其實你剛才講了那麼多假設性的問題的時候，即是跟電影都呼應的時候，都令我想到一個思想實驗，即是無知之幕，即是他就說叫你抹走你自己本身的身份是什麼的時候，你會選擇什麼，那就可能在那個當下的選擇就是比較貼近是社會公義的一個選擇啦。我如果沒有理解錯，是啦，咁即係其實一啲假設性嘅問題都好輔助到我哋去思考相關嘅一啲哲學議題嘅。
17: 呢個係著名嘅哲學家 John Rawls 講嘅無知之幕 Fear of Ignorance。佢話假設你唔知道自己嘅國籍、你嘅性別、你嘅家庭背景等等其他嘢，喺咁嘅情況之下要你選擇一個社會制度，你會選擇咩制度呢？咁如果我問翻 Jacko 你，如果你唔知道你係黑人定係白人，係男定係女？又俾你去選擇一個社會制度，等你可以喺入面居住嘅，你會唔會揀奴隸制度啊？
8: 咁就一定唔會啦。所以就係話呢個假設性嘅問題咧，都幾容易去幫我哋作出到一啲嘅選擇嘅。
17: 係啊，其實你頭先舉呢個 John Rawls 嘅例子非常之好。我哋可以睇翻咧，我哋呢個 12 Years a Slave 呢個電影裡面咧，有冇一個公正啲嘅判斷，就話。類似剛才講無知之幕的角度去看，公正地去看待社會的制度、法律安排究竟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需要改善還是不需要改善呢？我們想一想，以前美國的奴隸制度其實已經有超過了一定100年了，我們看回制度呢，其實可以想兩樣東西。第一個角度、第一個判斷，我們可以想就是當時的奴隸制度很多人認為沒有問題，當是多數人認為沒有問題，因此它是沒有問題的，這個第一個看法。但是這個看法呢，我們要留意不是唯一一個去觀察奴隸制度的角度，我們還有第二個角度去看，就是說會不會當時的人，甚至有時可能我們自己是沒有辦法超越了時代給我們的偏見呢？會不會我們有一些真相和角度是遺漏了呢？會不會我們沒有搞清楚事實呢？這個是第二個可能性。如果給我簡單地說，我就覺得有理由相信呢，當時的美國呢，就算很多信奉宗教人，包括第一個奴隸主 Mr. Ford 呢，就算他很虔誠很有良知，其實他沒有超越到他時代的偏見，他以為奴隸制度呢是自然而然有的一樣東西，他是在這個制度裡面盡量對黑人好一些，但他沒有想過要全部取消奴隸制度。所以我們如果用這兩個不同的角度看，第一個就是說是事實這樣看，多數人認為是這樣就是這樣，第二個角度就是說很多人是這樣看，但可能那些人呢講的東西、想的反映他的偏見的。我們如果做到這個基本區分，其實就已經有一個比較好的意識呢，去想回我們今日，甚至我們今日看社會制度、法律安排會不會其實有漏洞的，我們自己會不會有 prejudices 或者 biases 有偏見的，那這個區分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8: 咁亦都講咗一個好好嘅觀點，就係其實所謂話超越唔到時代嘅偏見，其實可能會唔會係可以講話其實都難啲去 think outside the box 呢，即係好可能我哋成日都俾一啲框框框住咗自己嘅思考啊，即係其中一個觀點就係、大家都係咁諗，咁就耳濡目染底下就會羊群心理就跟咗人哋咁樣行呢，就係可能頭先阿 Francis 講嘅時代嘅偏見，或者係我哋叫做俾啲框框框住咗自己嘅一啲思想底下，我哋又未必會諗到咦原來仲有另外一個選項㗎喎、其實可能本身就係個遊戲規則有問題，就唔係點樣喺個遊戲規則裡面去做好啲呢，反而係可能會唔會可以修正一下個遊戲規則啊咁樣。
17: 係啊，冇錯，我諗我哋個時代偏見好多時背後有一個社會嘅因素啦，簡單啲講就係、我哋諗嘅嘢同埋我哋判斷呢係受到我哋自己作為既得利益者，我哋已經有一啲嘢係得到啦，我哋唔想改啲嘢。好簡單講，以前男性當道嘅香港社會就會覺得女子是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其實這個時代偏見很大程度反映了男性作為以前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種看法。我還可以舉多一個觀點，可能對香港來說有不少人還是覺得沒有認真想過或者很超前時代的，我只是說可能是這樣，我不是說我一定是對的。很多人認為不應該虐待動物，舉個例，我想很多人在座的聽眾都會說當然啦，我們不應該虐待貓啊、狗啊、其他動物、海豚啊，但有沒有想過其實我們人類進食大量的肉食，背後生產肉食是牽涉對很多動物的虐待 同埋係非常之殘酷嘅對待呢？這個我自己睇就覺得香港嘅一般人啊，因為食開肉，你可以話呢一種呢都係一種既得利益啦。我哋好享受食肉啊，鋸扒好好食啊，雞肉好好味啊，海鮮好好食啊，有啲人可能會做個區分啊，海鮮同牛啊豬唔同，但係如果我哋認為唔應該虐待動物，是不是都應該想一想食肉這個習慣可能有些地方要改變呢？這個是另一個例子了。
19: I will not fall into despair. I will keep myself hearty until freedom is opportune.
0: Action.
21: 哲學上映中
22: Philosophy in Real.
23: 主持黃淑儀孟凡倫。
8: 好啦，咁啊，啱啱咧上一節我哋就講到啦，即係時代嘅偏見，又或者我哋會講話，我哋可能都係俾一啲框框框住咗自己嘅思想咧，其實同框框底下嘅既得利益係有關係嘅喎 ，friends。
17: 係啊，這個既得利益就要講得具體少少啦，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呢個電影啦，嚇奴隸制度最大既得利益者邊個攞住啊？咪就係白人咯。
8: 嗯、
17: 我哋唔會話。身為奴隸的當時的美國的黑人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是被剝削的人。那在這裡背後想說什麼呢？就是說我們有時受到時代的偏見，可能認為有些社會的行為啊、practices 啊，或者是法律的安排啊，是毫無問題的。但有一些旁觀者或者是第二個角度或者不同時代人認為呢，你深受時代偏見啊。那我們試下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時代偏見呢？就是正正剛才說，往往就涉及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奴隸制度裏面，為什麼會這麼多白人認為奴隸制度沒有問題，以為是天經地義的，那個偏見怎麼來啊？就是背後因為很多白人揸住既得利益不放，他其實一想到取消奴隸制度或者要去改變，說自己蝕大錢，分分鐘被黑人作反殺死自己，他們當然不肯放手了。這個是一個例子，其實都可以想到一個簡單的例子，亞洲社會就不只是說香港以前，男尊女卑的這個社會的安排，甚至是一夫多妻的，以前曾經有這些安排。那這裡又會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可能 Jacko 現在都想到涉及什麼既得利益？
8: 當然是男性的既得利益。
17: 沒錯，就是男性在當時的社會那裡作為一個比較有優勢 的位置，可以去多些女人在旁邊陪著她、啊、滿足自己的需要、啊、在那個社會、啊、經濟裡面、啊、是佔了一個有利的位置、啊、當然就很多男性有意，我要這樣說，有意或者無意之間就想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於是就促成了他的偏見。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亞洲男尊女卑要去改變是舉步維艱呢？就往往涉及這些既得利益了。
8: 咁所以其實電影呢，因為佢其實係嚟自一個自傳㗎嘛，都真係咁啱，其實一個事實上反映呢，最後尾救咗佢嘅人都可以叫做唔係屬於既得利益者，因為佢係一個加拿大人。
17: 咁講好好，佢真係唔係既得利益者。
8: 係啦，咁所以變咗，咦，喺佢選擇去幫唔幫呢個男主角手嘅時候，可能就變咗冇咁大嘅心理壓力。
17: 我會咁樣睇 ,Jacko 頭先講得係十分之好，即係佢係真係旁觀者清呢、啊、這個旁觀呢唔係淨係你以為有緊喺隔離望住你嗰隻旁觀，而係佢唔係住喺美國，尤其是南部嘅畜奴文化底下嘅一個加拿大安大略省嘅一個人、啊、叫 Samuel Bass， 就由 Brad Pitt 去飾演。佢呢嗰個旁觀呢就客觀好多，睇個事實佢覺得奴隸就好明顯有問題，都唔知點解你哋一路繼續。但是有一樣嘢我哋要清楚，當時佢去營救呢一個主角 Solomon 呢，其實係十分之危險的。如果佢去營救佢，通過書信啊，通過同呢個黑人嘅主人公去對話啊，一旦係被人發現呢，可能好容易當時呢就已經有白人呢對佢下毒手。
8: 嗯，
17: 你係想去協助一個黑人去反對奴隸制度去營救黑人喎，係咪？你呢一個異邦人做埋曬啲咁嘅嘢，邊咁容易放過你呢？
8: 即其實話我哋要做出一個正確嘅判斷，除咗話我哋要抽離咗一個時代嘅偏見，跳出咗一啲思想上嘅框框，其實最難嗰樣嘢可能都係事實上的而且確係有一啲框框喺度。
17: 係啊，你要有勇氣去跳框，所以頭先 Jacko 提到话呢个加拿大人呢个古仔系好值得留意啊，唔系因为净系佢 Brad Pitt 啊好有型啊，我自己都觉得佢有型，佢有型啊，一出场我都好中意。但系佢系一个好特别嘅人啊，就系佢有勇气。事实上，如果你哋睇翻 Solomon Northup 呢个自传咧，就会知道呢一个加拿大人咧，真系冒死去救呢一个黑人啊，因为佢自己觉得自己一个人男人生活。但是 Solomon 这个黑人呢有成家人等着他回家，所以除了是跳出这个框之后呢，行动上真的要跳出去才做到这些东西。那顺带一提，其实当时营救很多黑人奴隶的都不是只是这个加拿大人，曾经历史上有很多美国人呢冒了生命危险去做的。
8: 咁所以话即係其实我哋今集就係讨论呢一个道德嘅相对主义啦，可唔可以咁讲呀？咁除咗话时代嘅偏见会影响咗一个道德嘅判断之外，仲有啲乜嘢会影响住一个道德嘅判断嘅呢？
17: 影响道德判断可以有好多原因呀，即係如果用返 Jacko 头先讲过嘅哲学家 John Rawls， 佢话我哋有好多人有唔同嘅諗法，甚至係几合理嘅分歧。先不要說奴隸制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判斷，受到成長環境、性格、判斷能力、社會的文化背景通通有影響。所以也有一個說法，就是道德相對在哪個位置呢，就不同人有不同的判斷，所以就是因此道德是相對的。那補充一點，就是我們在公開討論或者上堂周不時都有些同學會問起這個問題，咁唔同人有唔同嘅判断嘛，咁但我哋都要答返，就话唔同人有唔同意见呢，呢个系唔需要去否释嘅，呢个当然系真嘅。问题系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见，系咪等于所有意见都系啱呢？ Jacko 你都可以一齐諗一諗嘅，你估系咪所有人认为地球都系圆嘅呢？
8: 好似唔系嘅，有啲人仍然坚持地平说㗎嘛。
17: 系真嘅呢个系。所以呢可能Jacko 都有留意到呢，网上面你会找到资料或者 AI 使用的朋友就会看到美国有个所谓叫地平会，就是坚信科学是一个骗局，地球真的是平的。你其实说服不到所有人，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认为地球是不是圆我们都判断不到。当然道德有没有一些客观的判断和地球是圆定平是有少少不同的，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是坦白讲是近乎废话。你不能够说服所有人，我就会说地球是圆的，你都不会说服到所有人的，这个可以留意一下。
8: 听到来这里呢，可能听众朋友呢都对于以下落来点播的这一首歌的这一句歌词呢很有共鸣的。这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咁啊，听众朋友你点样睇呢，就留返俾你去定夺啦。咁啊，可以听住呢一首歌一起沉思下呢一个问题。送俾大家有 Phil 林奕康嘅专辑 Philosophy 入面嘅呢一首歌曲沉思者 The Thinkers， 陪住大家呢继续沉思呢一个问题啦。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傾电影讲哲学。拜拜。
1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同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说，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11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止食物和燃料等的物资运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爸爸好棒，
5: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係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
7: 㗎？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係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㗎。
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7: 梗係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囊，主持郑正。

0: 欢迎收听开卷乐。咁我哋今个礼拜咧继续请邝志文教授同我哋分享佢嘅新书《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咁啊，邝教授咧就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啦吓。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已经讲咗佢点解会写呢本书啦，同埋民生书院出现嘅一个时代同埋启德宾嘅呢个空间嘅背景啦，以至于佢嘅呢间学校嘅师资同埋校长同埋校董之间嘅分歧嘅。咁但系咧，更大嘅危机似乎就嚟到啦，就系、是、呢个嘅抗日战争。咁抗日战争对于民生书院其实有咩嘅影响咧？而民生嘅师生咧，其实喺抗日期间咧，其实有咩角色同埋工作？
1: 咁其实就喺即系1937年之后，巡将已经开始咗抗日战争，即系开始咗。咁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因为香港仲未沦陷，咁所以民生书院就继续运作啦。当然，咁头先我哋上集都讲就系话嗰个学校系一路筹紧款嘅。起緊新校舍，買咗地起緊新校舍，咁雙方就拉緊腳啦，你當。咁喺呢個咁樣嘅背景底下咧，就戰爭爆發。咁但係咧，個學校其實就個反應都好快嘅，師生都反應都好快，就可以捐款啦，係啦，即係有唔少捐款嘅運動啊，有唔少活動係即係介紹長將點解啊，向學生解釋點解會有件咁嘅事啊，咁樣，咁亦都有即係籌款啊，亦都有送物資去寄去前線。俾啲官兵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喺本書度都有一個好好彩嘅就係、是、即係我哋睇到一個當時學生買完啲物資整做一包一包寄去前線嘅時候，黐喺上縫喺上面嗰塊布嗰個 tag 啊、嗯，係即係嗰個布嗰個牌啊咁樣，咁嗰、那個咁我哋見到就係話哦，佢哋民生書院競爭嘅嗰個牌咁樣。咁另外就係、是、一啲學生啊，即係有啲師生啊比較點講啊熱血啲啦，咁啊佢哋就甚至乎喺學校就嘗試進行一啲軍事化嘅操練咁樣。咁但係呢個就隔離，即係其實學校隔離就係九龍城警署。即係第一代嘅九龍城警署喺啟德賓嘅，咁所以啲警察就嚟阻止，即係勸喻佢哋啊，即係放低你哋嘅木刀木槍啦，嚇，唔好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嗰、那個師生嗰、那個即係對嗰個戰爭嘅即係支援啦，嚟當係有好多嘅，其實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另外就係佢哋啲書刊咧開始都會多咗嗰啲即係同個戰爭有關嗰啲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咩？就係、是、至少有五個係其實唔止嘅，我哋睇翻後來有唔少係參軍嘅。即咩部队都有啦，吓咩国家部队都有，咁咧就参与嗰个即系抗日啦，系啦。咁我哋本书里边有特别有讲有五个系国军宪兵嘅故事，就系佢哋参加受训，系啦。咁佢哋喺一路受训就成为即系士兵嘅经历。咁、那个难得嘅地方就系咧，其实你好少会有，因为头先咪话嘅就系学校保留咗好多佢哋本来嗰啲出版物啊嘛。咁、我哋好少就会有机会睇到就系、是、一班香港人去当兵。咁到底佢哋心路歷程係點樣？無論去邊度當兵都好啦，其實好少睇到就係第一手 account 就係話，哦，佢到底諗乜？佢到底點生活？佢哋一開始好唔習慣，即係個生活條件好唔同啊嘛。咁所以佢哋會講佢哋點唔習慣，即係幾咁艱苦咁樣。佢會講得好清楚。咁驚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咁，所以呢啲我覺得係好難得嘅一手史料。另外就係咧，其實咧個新校舍嗰笪地
0: 嘅，
1: 就係因為咧香港當時其實係即係中國抗戰嗰陣咧，其實係外來物資經香港輸入去嘅一個、其中一個地方嚟嘅，香港係。咁其實民生書院係曾經係借個地方俾國民政府啲物資存放，再運翻去，係啊。咁所以佢哋又送咗啲紀念品俾學校，就話多謝你哋即係參與支援咁樣。咁所以就係一路建校，一路搬學校。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就一路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都喺度进行紧咁样。

0: 咁我哋都知道呢個戰爭咧，亦都即係蔓延到嚟香港啦。咁啊，1941年12月之後咧，香港就淪陷啦。咁喺呢段黑暗嘅時期，咁民生係點樣度過嘅咧？
1: 咁3年零8個月嘅時候，其實民生書院嘅情況就都點講咧，都幾慘嘅。其實係啦，首先就係喺戰爭爆發嘅時候咧，其實民生書院有兩個校舍。因为就是搬緊學校嘛，咁、那个旧校舍就启德宾啦，咁、就喺度，新校舍就喺嘉林边度，啱啱起好，係啦，咁所以当日军入侵嘅时候呢，其实佢两个校舍都系民生嘅，係啦，只不过搬咗一半啦，你当咁样，佢中學喺嗰边咁样，小學幼稚園就仲喺旧校嗰边咁样，咁淪陷咗之后呢，其实一开战呢，其实學校就已经停运㗎啦，就停止咗运作，一开战。即係暫時冇再翻學㗎啦，啲學生。咁日軍佔領咗九龍之後咧，其實新校舍咧就已經俾日軍佔咗做軍營㗎啦。
0: 哦，
1: 係啦，舊校舍咧最開始嘅情況我哋唔太清楚。咁但係咧，成個啟德賓咧喺1942年中開始咧就已經係清走曬啲人，咁就陸續拆卸咗，因為日軍佔領咗香港之後，第一個大嘅工程就係將啟德賓同埋附近。一大嘅地咧就铲平晒，田又好，市区又好，铲平晒，就将启德机场扩建到去，差唔多去到牙前围个头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一个工程里边咧，成个启德宾系拆晒。咁所以首先第一件事就系启德宾个校舍同埋隔篱佢本身租用嘅嗰啲物业咧，就全部都拆晒啦。咁我哋又好彩嘅，即系从即系大战期间就系盟军影、美军影嘅航空相嗰度睇香港啊嘛。咁我哋就好好彩，就喺呢啲相裏面見到1943年、1944年同1945年嘅相。咁、我哋就睇到佢嗰個啟德賓陸續拆嗰個過程，即係睇住佢拆。咁另外我哋有一張相又更加好彩嘅，就係1941年11月1號，日本海軍即係偷拍香港，即係進行呢個偵察任務，當時未開戰嘅。咁佢影嗰陣就影到啦，兩個校舍都喺度咁樣。咁另外新校舍啦，新校舍就一淪陷之後被變咗做軍營嘅。咁我哋喺日本資料度揾到啦，其實喺檔案處嗰度有資料就揾到，其實當時係一個軍營叫波8115部隊嘅軍營嚟，即係咩呢？其實就係香港防衛隊裏面其中一個部隊，係啦。咁即係啲日本陸軍喺香港嘅駐軍嘅一個軍營。咁當時其實駐咗一個中隊嘅，咁即係大約100多人啦，係一個100多人嘅部隊。咁嗰個部隊其實就係管。即係佢係九龍日軍九龍守軍嘅一部分，其實就無獨有偶嘅就係另一個日軍附近嘅主要軍營咧，就係培正。
0: 哦，
1: 咁就咁啱呢兩間學校都係變咗做日軍軍營咁樣。咁、另外協恩就係日軍嘅有個通訊部隊嘅，係啦。咁佐治五世學校咧就係日軍嘅醫院。
0: 哦，
1: 係啦。咁然後附近譬如南白穗啊、馬麗諾啊、喇沙都係日本陸軍嘅醫院。咁所以你見到啲校舍因為大呀，啲現代校舍就俾日軍霸曬嚟用，咁包括民生書院。咁但係民生初時係淪陷初時就停止運作，但係其實佢恢復返嘅。點解呢？就因為佢個小學個女校長就黃歡蓮校長呢，其實就繼續營運呢個民生小學校。咁同日本即係日本當局登記咗，咁就繼續營運。咁就將九龍城即係冇書讀嗰啲細路咧，就繼續收留，係啦。咁就喺個教會嗰、那個嗰、那個地址就繼續運作間小學。咁、所以當時其實個學校喺呢個意義底下係仲運作緊嘅，係啦。咁另外就講住個學校嘅時候咧，另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咧，就係點樣保留到民生咁多啲出版物。就因為咧日軍佔領香港之後，開始將啲書收曬。係啦，日軍佔領香港其中一樣嘢做咧，就係將香港大嘅書嘅 collection 咧就沒收。就全部集中晒去馮平山圖書館嗰度，就做咩呢？就聲稱話要做一個市民圖書館，但係實際上同時呢就將啲佢覺得有價值嘅嘢運走，亦都將啲佢覺得唔應該存在嘅嘢就即係銷毀。咁喺一個咁嘅過程裏面呢，其實就有華人學者有份啦，咁有啲日本學者派嚟做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呢就陳君寶啦，咁大家可能都相當熟悉啦，係啦。咁陳君寶嗰、那個團隊入面呢，其實就有一個有一位陸恩敬先生。陸恩敬先生係其實就是民生書院嘅舊生。
0: 哦、
1: 其中一個即係早期啲嘅畢業生，咁亦都當時喺民生書院度教，係體育主任嚟 咁佢又有份喺呢個團隊裏面度做。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其實佢就將民生書院嘅資料保留咗。咁所以我哋喺度處理嗰啲民生史料嘅時候呢，我哋喺啲舊校刊咗呢，我哋見到上面寫住錄印徑，即係佢寫名
0: 㗎。好在有好
1: 難得，係呀，好難得有個咁樣嘅過程啦。即係咁呢個過程裏面呢，就救返一批資料。咁其實嗰批資料唔係淨係關於民生。好好簡單一個例子，就係譬如佢嗰啲校刊裏面呢，其實佢曾經出現過，就係佢個教科書名單。
0: 嗯，
1: 咁我自己可能即係少做呢個相關嘅題目啦，但係我好少見到，就係喺兩次大戰期間嘅香港，到底學生睇咩一本教科書嘅呢？咁呢度就有成個表啦。
0: 哦，
1: 由小學到中學到底睇邊一本教科書㗎佢哋，咁呢個係一個完整嘅名單。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好重要，所以我將成個名單擺咗落去。咁所以淪陷時期你會見到就係、是、即日子係相當艱苦嘅。咁但係呢一路捱過咗啦。另一方面我哋唔可以淨係講香港裏面嘅人，因為有相當數量嘅民生師生係喺其他香港以外嘅地方嗰度經歷呢場仗。首先喺內地有好多啦，有好多去咗內地。咁然後即係有係喺甚至乎遠到地中海都有。係、
0: 哦、
1: 啦，亦都有一位喺緬甸打仗嘅。係啦，咁所以就各種各樣嘅經歷係非常之多樣。咁所以我特登都寫咗個 chapter 係講就係、是、淪陷時期戰爭期間其實民生人係有啲乜嘢經歷嘅呢咁樣。
2: 民生书院校舍的回收与重整。1945年9月初，英军接收九龙时，亦把被日军用作军营和设施的校舍等一并控制，并将之用作军营。本来预算被日占当局强行合并的民生小学，则租借九龙城猴王道九号作校舍，又借用猴王道41至43号播道会猴王堂部分地方。其时小学有小1至小4/4级，学生94人，并得到政府补助。至于嘉林边道校舍，则直至1946年5月1日，经校董曹善允和教育司柳惠路向英军斡船后，才获归还。与之相比，附近的喇沙书院直至1959年才能取回校舍。接收校舍后，校长黄欢年向校董会报告，校舍内经日人数年居住，以致破坏不堪，一切门窗多已荡然无存，水喉、电灯、厕所、厨房墙壁破损，几至不可修理。时任民生教务主任的佘光堂亦在数年后的校友之声中提到，当时校舍情形颇觉残旧，门窗及内部墙壁约有半数毁烂，前后校园各处遍布防空洞，而驻军又通告本校四处均有日人遗下之弹药。处之环境之下，非直赖上帝之恩典，则断不能如此安全度过。

0: 咁另外就係、是、有兩個學生嘅古仔可以講一講，就是、一個係陳百文。
1: 嗯，
0: 一个是徐天福，
1: 嗯，
0: 其中陈百文就当时其实是一个学生啦，
1: 嗯，
0: 咁书里边都讲嘅就系佢成个战争时期就喺华南嗰度辗转流离，
1: 嗯，
0: 系啦，咁啊佢妈妈都喺度喺内地啦，同佢，咁两个喺唔同地方嗰度辗转流离，又失散，跟住又汇合翻咁样，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好难得嘅第一手嘅资料，
1: 嗯，
0: 就讲一个香港人喺呢个时期嘅经历。系啦，好详细呢个知其一，知其二就系徐天福。徐天福咧就头先咪话无线电嘅，咁佢啊有兴趣，咁所以佢毕咗业，佢离开咗民生之后咧，其实佢就去咗香港嗰个工艺学校，即系 trade school government trade school 嗰度读，
1: 嗯嗯，
0: 即系你当系理工嘅前身啦咁样。咁佢学咗个无线电手艺之后咧，就送上咗商船，咁就做商船队嘅无线电生，系啦。咁咁啱，咁本身就邮差嚟嘅。即係喺商船嗰度做無線電生。如果和平時期嘅邮差嚟海員啦，不過就咁，但係戰爭嚟到就係佢喺一隻冇武裝嘅船上面經歷一場仗，咁所以又好刺激嘅。咁當然啦，佢隻船燒咗，佢就一路留咗喺有段好長嘅時間留咗喺亞歷山大港北非。咁佢就幫手做呢個海員工會，華人嘅海員工會。咁就對面對住來自唔同背景但係華人嘅海員，咁點樣幫佢哋呢，可能生養死葬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咁即係佢就有即係點講，有相當對人嘅經驗，所以佢戰後會喺香港做勞工處。係一種好得意嘅經歷，即係會有啲係嘩，你好難想像原來就係話會去遠到去到咁遠嘅地方。其實佢嗰陣先十九二十歲左右。呢兩個古仔有特別好嘅地方，就係、是、第一就係、是、阿陳百文。後來校長嚟嘅，後來民生書院嘅校長。咁陳校長後來就有一個好詳細嘅口述記錄。咁而家係喺民生書院度。另外就係嗰個徐天福先生，咁佢又有好詳細嘅自述。咁亦都係民生書院嘅出版物，戰後啦，唔係好耐之前嘅啫，即係廿年前到啦。咁就喺個出版物嗰度好詳細咁樣寫翻出嚟咁樣。咁所以呢兩個就比較我自己印象比較深，但係裏邊有好多嘅。時間關係，我哋就唔講曬啦。係啊。
1: 咁頭先你都提到戰後啦，咁好簡單講一講，不如戰後嘅民生書院嗰個性質有啲咩嘅改變呢？
0: 嗯，戰後呢其實就首先一打完仗呢，因為個學校係相當殘破嘅，係啦，因為相當殘破嘅。咁其實阿校董曹善允仲係校董啦，曹善允其實有諗過唔做啦，結束啦，係啦。咁但係嗰、那個因為民生書院的校史裏面呢，我寫的時候呢就有一種即是都發現一件事，就是他的救生群體就很熱心。咁佢嗰個一知道話可能唔做嘅消息呢，就成班救生走出嚟就唔得，要辦落去。咁黃歡年當時校長黃歡年都話辦落去啦咁樣。咁點呢，就一路恢復返小學好快啦，然後就恢復返中學，跟住就同政府申請就做私校，咁收學費。系啦，咁然後就一路繼續營運咁樣，咁然後去到1957年咧，就有呢個民生書院法團條例，咁啊成立咗咁樣，咁啊變咗做一個非牟利教育機構，咁所以就自此之後咧，就喺一個新嘅即係點講啊，一個新嘅基礎底下繼續發展落去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你可以當係性質上可能有啲轉變啦咁樣，喺嗰個過程裏邊，你會見到就係嗰啲師生啊、舊生啊之間係。即係相當緊密嘅團體嚟嘅，係啊，至少喺呢個危難裏面係真係好大嘅作用。
1: 都知道呢本書嘅策劃編輯就係梁偉基先生啦，咁佢已經不幸過身啦嚇，咁就請阿邝教授，不如我哋喺呢個節目嘅最後呢個時間啦嚇，同我哋一齊緬懷梁偉基先生嘅貢獻啦，同埋回憶一下佢嘅工作。
0: 其實咧，最重要應該叫做梁博士，佢首先係一個學者。佢係一個相當厲害嘅，即係功力深厚嘅學者。佢份人成日就即係笑眯眯嘅，係啦。咁但係咧，佢你會知道佢係點講啊？即係好厚嘅，佢裡面好好深厚。佢係對書係執著嘅。咁當然啦，好多好多編輯都相當執著。咁但係佢係去到一個忘我境界嘅嘅結局。係啊，我會覺得佢係哇！即係我每一次俾個稿佢呢，我係覺得其實個情況有少少似真係學術論文俾個好勁嘅評審砌一輪咁嘅感覺。但係呢有個好重大嘅唔同，就係、是、你俾個匿名評審呢，其實佢決定你出或者唔出咗。咁所以有陣時有啲都唔係話真係十分之友善，你就咁 reject 你咪得囉。咁但係呢你呢個評審呢係 点讲啊，佢系全心帮你，系啦，佢系想你将呢样嘢变成一个好好嘅出版，佢唔计成本同你做，即系佢不计工本同你做。咁所以呢个过程系好犀利嘅，你系学紧嘢，即系你一路学紧嘢。同埋咧，佢间中咧就会 send WhatsApp 俾我，即系啊有错字啊出咗都有，即系我就。哎呀，都冇办法，系即系佢都睇嘅，佢好认真会睇翻，即系所以佢经手嘅嘢就唔会有错，即系佢讲我第一书会有错，但系有一样嘢我好记得嘅就系、是、我写《鹰眼之下》嗰阵咧，我同佢约佢食早餐，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喂，我想本书做到好似另一本书咁样，我特登买咗嗰本书俾佢睇嘅，我想做到好似呢本书，系一本上集嚟，我想做到好似佢咁，因为嗰本系一本硬皮大开。嘅用好靚嘅紙，
1: 咪就鹰眼之下，
0: 係啦。跟住我買咗嗰本書，我特登拎去俾佢睇，我同佢講話喂基哥，我想本書做到咁。點知去到現場，佢老哥拎住一本一模一樣嘅書，同我講話，唉，我都係想做到咁。我話啊你啊，啊你啊，我其實我唔想叫佢做編輯嘅，所以佢係一個學者，係對於我嚟講，我係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係啊，所以就。佢走咗，我真係好大打擊。係、老實講，我相信好多作者都係會咁諗。係、我相信好多作者都會咁諗。同埋我有一樣嘢我都講過，就係、是、讀者朋友通常會睇作者，就啊邊個邊個寫嘅，咁我睇佢咁樣。其實真係嘅，試下跟住個編輯睇。一嗰個判斷係好重要，佢個判斷係非常之重要。咁而阿基哥係一個即係非常獨具慧眼，即係佢話嗰本書值得出。咁我相信應該都啱嘅，咁但係其實好似佢應該係仲有啲 project， 係啊，都會有，咁所以大家其實如果有興趣嘅話，其實真係睇返阿梁生出嗰啲乜，即係幫手出嗰啲乜，其實你真係望下佢啲書，因為其實佢裏面至少我嘅書，我唔可以代其他作者講，至少我嘅書其實佢嘅投入同 input 係好多嘅，即係所以係冇佢咁樣執呢嗰啲書出街，我谂唔系好似样，系啊，有啲真系唔系好似样。
1: 好好感谢邝志文教授同我哋最后同我哋分享缅怀梁伟基先生啦。咁我哋希望喺呢个节目亦都向梁伟基先生致敬啦吓。咁关于《星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文生书院，我哋用咗两个礼拜时间同大家分享过啦。咁希望大家又把握机会啦，睇一睇呢一本嘅新书吓，当中可以了解到咧文生书院嘅发展嘅历史。咁我哋之后再有机会再同大家喺开卷落见面。拜拜，
0: 多谢，拜拜，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咁即係好開心啦，亦都可以再見到邝志文教授啦，佢一直以來都係對於香港嘅戰爭史同埋香港社會嘅歷史呢有好深入嘅研究啦。咁關於民生呢，喺呢一集呢講得比較多嘅呢就係抗日戰爭時期對於民生嘅影響啦，以至於香港淪陷時期嘅民生書院到底係點樣。咁確實呢就經歷咗好多嘅打擊，亦都係即係一段好困難嘅時期，但最後呢喺一個困難危機當中呢亦都捱咗過嚟，在戰後亦都是重新起步，成為呢我們香港人很多人熟悉的一間的香港的九龍區的一個名校，亦都有很多東西是值得分享。我尤其呢是希望大家聽一聽這個節目裡面邝志文教授去緬懷這本書的策劃編輯梁偉基先生。梁先生已經過身了，但是在他的推動底下很多時的出版呢確實是很出色的，尤其是關於歷史文化方面他有很深厚的背景，所以可以出版到很多的好書。可以在這個節目裡面希望可以向梁偉基先生致敬，都是很感謝他對於出版香港的書籍上面是有很突出的貢獻的。
2: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恶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毒品、系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杀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当中是包括一名非华裔男童，行动中检获毒品、烟草和攻击性武器等。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且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3: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爸爸好棒，
6: 我是 JNC 許根峰的主持阮正峰啊。适逢就来到父亲节了，如果

0: 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呢？我諗我会揀晒佢，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係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係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係
1: 劲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3: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4: 谚语现代式
5: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壓集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6: 系啊，
5: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7: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2: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1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3: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近年越嚟越多人关注永续发展，艺术家都唔例外。去年年底，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团队邀请一班新晋艺术家走入三百几年历史嘅荔枝窝，展开一个艺术培训计划。这班艺术家以大自然的三大元素，包括泥土、植物和声音去进行创作，而创作成果在以艺术说传统智慧展览，由现在至到6月23号在中环艺术会陈丽玲画廊展出。15位艺术家带大家反思乡郊永续发展以及社会韧性。而今晚艺文天地，我带大家走出香港电台的直播室。
14: 艺文天地，
13: 各位艺文局的听众，我现在身处在香港艺术馆，因为我追求完美生活，讲的是他们现在的最新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今晚很开心邀请到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国际项目的范廷锋 Wilson。 Hello Wilson， 你好。
15: 大家好。
13: 啊，好开心啊！啱啱咧睇完呢一个完美生活嘅呢个展览，咁啊可以感受到嗰份恬静。而家呢一刻咧，坐喺度同你倾偈，希望咧，你带我哋嘅听众咧可以去游历呢一个展览一次。咁唔知听众听到完美生活，会唔会都有好多唔同嘅想象咧？其实呢个园咧系园林个园啊。咁啊，我唔知道 Wilson 你点样演绎园林，其实系咩意思咧？同我哋一般成城市人所理解的公园有没有什么分别？
15: 其实公园都是现代园林的一种。其实我们去讲园林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去塑造自然的一个场景样。所以其实我们在园林里面是很容易都会体验到一些园主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建筑风格上面的美学，又或者怎样去应用不同风格的美学样。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个园主在这个园林里面究竟是体验到一些什么的哲学的理念咁样。
13: 讲得非常之好啊！更加重要是透过今次呢个展览咧，仲可以睇到中外嘅园林艺术有唔同嘅地方。咁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中外对于园林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定义啊？喺呈现嘅美学上面咧，又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噶？
15: 其實我哋咧今次個展覽啦，尤其咧係可以咧將咧中國同埋外國啦嘅一啲同園林有關嘅藝術品咧，可以並列展出。咁一種咁樣嘅方法咧，係可以令到觀眾咧更加容易去理解咧，即係中國同埋西方嘅園林究竟有啲乜嘢嘅分別咁樣。咁相信咧，大家咧一進入到我哋嘅展廳嘅時候咧，一定咧會被咧一幅咧好大幅嘅避暑山莊圖所吸引到嘅。咁喺呢幅避暑山莊圖裏邊咧，我哋正正咧就可以睇到啦，中國園林讲嘅虽由人作，远自天开嘅一种造园嘅理念，讲紧嘅系乜嘢呢？就系其实咧，我哋中国咧去做一啲园林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唔会去特别咧就系大兴土木去破坏咧原有咧自然嘅嗰个风景或者嗰个风貌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咧就算有一啲人造嘅结构物咧，我哋都会咧用一啲比较低调嘅方法去处理。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幅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咧当时候啦，无论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呢一个避暑山庄嘅时候，点样咧系将咧呢一个咧自然咧呢一个元素咧摆咗入喺呢一个园林嘅设计当中咁样。相反，我哋咧可以睇到避暑山庄图咧，另外嗰边咧就有一幅嚟自凡尔赛宫嘅藏品，从军械广场鸟瞰凡尔赛宫。喺呢件作品里边咧，我哋就会见到啦，西方嘅园林讲求嘅系嗰种对称，同埋左右咧互相咧系平均地分布喺呢一个园林嘅设计当中嘅。咁啊，路易十四当时候咧，其实正正咧就系去设计佢自己喺凡尔赛宫几个园林嘅时候咧，就将园林嘅设计咧围绕住佢呢一条中轴线里边去发展。你会见到左右的丛林都是互相对称的，体现到的是当时候究竟皇帝怎样去透过园林设计去话到给当时的人民听，他能够控制大自然的这个力量。
1: 由一入展场的两幅作品已经可以话到给入场的观众听，其实东西方在这个美学的层面对于园林的概念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知道整个展览其实分为三大区域，而且那些命名都相当有趣，不如请 Wilson 跟我们讲一下。
15: 咁咧，今次呢個展覽咧，其實我哋係分咗三個唔同嘅區域啦，分別咧就係造園啦、遊園啦同賞園嘅。咁其實咧，我哋好希望咧透過呢三重意境咧，去引領咧觀眾咧進入呢一個咧園林當中，去了解咧當中嘅唔同嘅文化咁樣。造園我哋講緊嘅就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園主，究竟你會點樣去設計自己嘅園林咧？咁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將呢一個造園嘅區域咧劃分咗五個唔同嘅風。风格分别是宫廷风、轻奢风、清雅风、写意风同埋换美风嘅。咁相信咧，观众咧嚟到展厅去睇一个展览嘅时候咧，可以了解到咧唔同风格里边咧究竟有啲咩特色嘅。至于去到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呢一个游园啦，就系讲紧究竟园林里边究竟可以进行啲乜嘢嘅活动咧？而呢啲活动咧，好多时候其实都会影响到咧成个园林嘅设计嘅。去到最嬲尾第三个区域就系赏园啦。我哋离开咗呢个园林之后，究竟呢个园林嘅文化究竟怎样可以启发到一些艺术家或者一些艺术的工作的设计，令到他们应用这个园林文化在自己的作品或者一些工艺品当中。
1: 刚才 Wilson 说的那三大区域分别就叫做完美主义、完随心动和缘由未尽，听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哇很有诗意。其实我知道展场里面有过百套的精选的不同类型的媒体的藏品就展示，而今次呢個展覽咧，更加重要嘅一個背景咧，就係匯聚咗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法國嘅凡爾賽宮同埋香港藝術館嘅藏品於一身嘅。咁個展覽本身咧，都係一個巡展嚟嘅。
15: 冇錯啊！今次咧呢一個展覽係一個巡展，曾經咧已經展示過嘅地方包括北京啦、蘇州啦同埋寧波，而香港咧作為今次展覽嘅最尾一站咧，係特別咧我哋咧將咧本地嘅一啲元素咧加入喺一個展覽當中嘅。因為咧其實咧每一個地方咧睇到嘅呢一個園林展咧都會好唔同嘅，因為咧今次咧其中一個要求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咧由本地呢一個策展團隊啦，我哋去自己去設計呢一個展覽嘅裏邊嘅內容啦，同埋成個策展的方向咁样。咁所以咧，其实观众嚟睇到咧，我哋今次呢个展览咧，其实真系一个香港限定嘅展览嚟嘅。咁里边咧，其实咧，我哋都加入咗好多咧，我哋咧香港艺术馆嘅一啲丰富嘅馆藏啦，希望咧可以咧将咧岭南嘅园林咧，同样地囊括咗喺今次嘅展览当中去介绍俾观众去认识嘅。
4: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我嚟到香港艺术馆啊，介绍佢哋嘅最新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咁啊，请嚟香港艺术馆嘅二级助理馆长、国际项目嘅范廷锋 Wilson。啱啱咧，佢带我行咗一转啊，行咗呢个《完美生活》一转，我咧相当之开心，同埋感觉到嗰种安静恬静。好希望咧，将呢一份嘅心意咧，都传递俾我哋嘅听众。咁而家喺展場裏面啦 ，Wilson 啊，想問一下你啦。其實頭先啦，一開始嘅時候你有講到啦，唔同嘅展品咧並置啦，因為今次都有幾間嘅博物館啊、藝術館嘅一個合作啦、借展啦，咁所以都會刻意係希望可以將東西嘅文化並置，等大家都可以見到有一啲唔同嘅對比喺裏面，有多啲嘅對於園林呢一樣嘢，或者人對於人同自然嘅關係。真系咧有多一啲嘅理解嘅，咁啊，除咗话一开始嘅时候我哋见到嘅嗰一组作品以外，仲有冇另外一啲嘅作品系可以一齐并置，令到观众可以睇到东西方喺园林啦嘅设计啊、美学啊等等各方面咧，可以睇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咧？
15: 咁我哋咧就應該咧要去到輕車峰去睇下咧依一個區域嘅一啲展品啦。即係輕車峰裏面講嘅其實就係當時候除咗係一啲皇家園林之外咧，其實一啲上流社會嘅人士啦，又或者一啲上流貴族啊、宗教團體啊嘅人咧，佢哋其實咧都會咧有自己咧嘅別墅同埋園林嘅。咁而依一區裏面咧，我哋會見到嘅就係意大利嘅園林啦。同埋嶺南嘅園林嘅，其實咧兩個地方嘅園林咧，同樣地啦，都會受到咧當地嘅地形啦，同埋氣候咧而影響到園林嘅設計嘅。首先咧可以講下意大利嘅園林啦。如果大家睇到依一件薩拉里亞門內嘅亞歷山德羅阿爾巴尼舒基別墅景觀依一件作品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咧，其實裏面咧係體現到意大利台地園嘅依一個概念，因為咧當時候意大利羅馬啦依一個地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小山丘，所以別墅很多時候都會起在這些小山丘的上面，由高至低樣一層一層樣去興建，令到周圍的景觀都可以囊括在這個地方裏面。同樣地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本身都比較熱，所以這些也都有利他們做的一些水利的建設樣。這個意大利園林的特色和我們嶺南園林的特色就同出一轍了。嶺南地區大家都知道都非常之熱，所以很多時候在嶺南地區裏面的園林都會中間會見到一個小水池，同埋咧，我哋啲亭台楼阁咧，都系会做一啲比较疏风嘅一啲处理嘅方法啦，令到咧喺里边咧享受园林生活嘅时候咧，都唔会太过热。喺依一个例子里边咧，我哋就可以见到啦，喺依两组嘅作品里边咧，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咧，无论意大利定系岭南嘅园林咧，其实咧都会好受住咧，其实当地嘅环境所影响。
1: 啱啱 Wilson 讲嘅呈现岭南园林嘅作品咧，系来自香港艺术馆嘅藏品嚟嘅。咁啊，艺术家咧就系关联昌。咁有兴趣嘅听众咧，可以嚟到香港艺术馆去睇下噶。咁啊，喺展场里边咧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展品啊。我又好想考一下 Wilson 啊，如果真系只可以拣三件嘅话，你会点样拣咧？点样去推介俾我哋嘅听众听咧？
15: 首先第一件啦，一定咧就系文伯仁嘅南溪草堂图啦。咁文伯仁本身咧系文征明嘅侄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咧同样地咧都继承咗吴门画派嘅画风。咁我哋去欣赏呢一个咧差不多长七米嘅手卷嘅时候咧，不妨咧可以从右手边开始啦，可以幻想自己咧系乘喺呢一只小船当中，沿住呢一个溪流咧就去行走。咁你会慢慢咧会见到咧呢一个南溪草堂附近嘅风景咧就会慢慢產生一個變化啦，你會見到唔同嘅例如竹林啊、奇石鎮啦、啊，或者係南溪草堂嘅草廬啊，或者係一啲屋舍咁樣。咁呢一個風景嘅變化咧，正好咧就可以令到你哋咧可以欣賞到啊，其實啊當時候南溪草堂當中嘅嗰種恬靜嘅嗰種感覺咁樣。另外一件作品啦，就係啦張大千嘅《八德園迎客鏡》啦。咁張大千其實本身咧都係一個造園嘅高手啊，佢當時候咧喺呢一個巴西聖保 保罗嘅近郊咧，就起一个园，就叫做伯德园啦。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张大千咧嘅泼墨技巧咧系非常之出众嘅，而呢一样嘢咧同呢一个伯德园咧亦都有渊源嘅。当时候咧，其实咧佢正正就系起伯德园嘅时候，因为搬运石头咧而令到只眼咧受到伤，所以之后咧就更加咧最注重咧呢一种咧就系用泼墨嘅方法嚟去做嘅创作咁样。而最后一件作品咧就系一定系嚟自莫奈嘅睡莲池啦。呢一件1900年嘅作品咧，我哋特别可以见到莫奈去做佢自己嘅水景花园嘅初期画嘅一个模样啦。我哋会见到佢特别咧将当时候咧参考呢一个浮世绘而建设嘅木桥咧，亦都咧系加入咗喺呢个水景花园里边。而呢件画作咧，正正就可以令到观众咧可以理解到当时候嘅嗰个木桥嘅形态究竟系点样。
1: 嗯，头先呢阿 Wilson 讲嘅呢几件展品呢同其他佢介绍嘅展品都系一样。我觉得系必须要亲身嚟到现场去睇呢，系比你喺网上面见相片呢系更加精彩㗎。咁啊，另外一样嘢呢就系、是、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嚟之前呢想做下功课呢，欢迎大家去到香港艺术馆嘅网站。因为关于呢个展览呢，其实佢哋都花咗好多功夫啦。喺网站里面呢佢有介绍呢展场里面嘅八件作品，里面呢就有九段嘅星带，非常之有趣。咁啊，每一个作品咧，其实都系用一个第一身嘅角度嚟去介绍。咁啊，有乾隆皇帝自己介绍翻佢自己喜欢嘅一啲画作。话呢一个谂法咧，相当之有心思啊 ，Wilson。
15: 冇错啊，其实我哋今次团队咧就特别咧喺呢一个语音导览上边咧落咗少少心思啦。我哋咧就利用咗一啲原主或者系当时候有份参与一啲园林设计嘅一啲设计师呢一个身份咧，去讲解佢哋自己嘅园林咧，俾观众去认识，希望咧，观众咧去听到呢一啲导览嘅时候咧，更加有亲切感，亦都更加明白咧，当时候咧究竟嗰啲原主又或者嗰啲设计师点解会咁样去设计呢一啲园林
1: 嘅？喺现场咧都有见到咧，有一个一园一故事嘅一啲互动装置咧，去解救中外嘅名园，其实都系用一啲好有趣嘅方法去展示嘅。
15: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今次咧汇聚咗咧唔同地方嘅展品啦，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机会啦，可以令到咧观众去了解咧唔同地方嘅园林。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特别咧挑选咗四个园林，分别咧就系避暑山庄啦、伯德园啦、凡尔赛宫花园同埋莫奈花园。我哋团队咧就特别咧再做咧更加多嘅研究啦，希望咧可以咧为观众咧提供咧更加多嘅资料咧，去令到佢哋可以了解到呢一啲园嘅本身背后嘅故事系乜嘢啊，历史系乜嘢，同埋佢哋现况系点样嘅。咁同埋里边咧亦都有呢一啲唔同嘅园林里边，我哋叫做一啲景点啦。咁希望咧观众咧透过呢一啲多媒体嘅内容咧，都可以了解更加多咧呢一个园里边嘅设计究竟系点样。
1: 嗯，除此之外咧，其实就住呢个主题咧，馆方咧都做咗好多活动啦，或者有啲嘅安排啦，去增加观众观赏嘅趣味，同埋增加佢哋嘅兴趣嘅。
15: 咁今次咧，其实咧，大家一入到呢个展厅咧，都会见到咧，其实我哋加入咗好多咧投影嘅内容啦，希望咧可以透过一啲比较生动嘅方式啦，去令到咧观众咧能够更加代入咧嗰啲作品里边嘅故事咁样。另外咧，我哋咧亦都有一个咧以曲水流觞为主题嘅教育角啦，咁咧我哋咧就利用咗一个当代手法去重新咧去演绎咧，即系古人咧一个文人雅集《曲水流觞》嘅呢一个故事，并且咧我哋咧就加入咗呢一啲咧互动嘅装置啦，咁咧观众咧系可以咧透过自己咧同呢一只酒杯嘅互动咧，可以了解到咧一啲咧唔同花嘅一啲故事咁样嘅。咁最后咧一定要提咧就系我哋呢一本咧限定嘅展览小册子啦。咁其实我哋喺个小册子背后咧亦都有一个小手工啦，观众咧不妨咧拎咗呢一个小册子之后咧，可以咧带翻屋企，动动手工咁样咧，可以咧整到咧自己咧嘅一个属于自己嘅一个小园林。
1: 嗯，咁啊 ，Wilson 都有俾我睇佢自己制造嗰个小园林啊，相当之有趣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去攞到呢个限量版嘅呢一个手作园林嘅材料包啊！咁啊，其实成个展览咧，可能有啲听众听到都会觉得，哇！呢一啲园林嘅生活。欣赏啲山山水水，坐喺溪边话饮酒，基本上好似同我哋而家现代人嘅生活相距甚远。咁唔知今次嘅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其实想带出啲咩信息嘅咧？
15: 其实呢今次呢个园林展啦，即係完美生活啦，其实我哋里面呢其实探讨緊嘅其实都係一啲人同自然之间嘅关系。咁我哋好希望呢观众呢喺睇呢一个展览嘅时候呢可以了解到呢古人点样去诠释呢自己呢同埋呢一个自然嘅关系。喺当中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攞到一啲点子呢可以袋喺袋去面对呢自己嘅生活。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喺离开咗展厅之后可以呢揸住呢啲点子呢可以呢开启自己嘅完美生活嘅。
1: 唔該晒香港藝術館二級助理館長國際項目嘅范廷峰 Wilson 同我哋介紹咗咁多。今日介紹嘅展覽係《完美生活：中外園林藝術遊跡》嘅起至到7月29號喺香港藝術館嘅二樓專題廳度舉行㗎。而且個展覽係免費㗎，匯聚咗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法國凡爾賽宮同埋香港藝術館嘅藏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今日唔該晒 Wilson， 下次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傾偈，拜拜。
1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他回应说，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案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索、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的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包括一个非华裔男童。行动中检获毒品、烟草和攻击性武器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和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以打击暴力罪案、三合会相关活动和他们的收入来源。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和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特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个遇难者遗体和12个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个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有香港藝術家系列，帶大家認識本地不同類型的藝術家。

0: 香港艺术家系列。
1: 陈家俊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是一位机械设计师、动态装置艺术家、机动装置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多元世界里面，陈家俊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重新定义机械和艺术的边界。作为一位机动装置艺术家，陈家俊透过齿轮、连杆和精密的机械结构，令到冰冷的金属焕发出温度和诗意。陈家俊的作品呈现和强调机器的设计和运作，目的是显现机器本身。他创作的机器类型包括鸟形自动机、星体运行仪、滚球机器、时间机器、变形机器和行走机器等等，设计风格深受香港多元文化影响。继续回到香港艺术家系列，今晚依然有他，机械设计师陈家俊 Joseph。
2: 大家好。
1: Hello Joseph， 人称机动装置艺术家，但是他陈生又不喜欢机动装置艺术家的家字，咁他有包袱，我都明白的，我们单方面去称呼他。
2: 不是，人家叫我阻止不到。
1: 是啊，他阻止不到我们，不要理他了。咁因为在展场里面呢，见到 Joseph 的作品呢，一件比一件大。咁所以呢，令到我呢都会想下，哇，你的 studio， 你的工作室是不是很大的呢？
2: 嗱，今次在香港藝術館嗰件旋轉木馬嗰個作品，那個直徑就是3米嘅。咁我個工作室又唔係真係好大嘅。
1: 高度呢？
2: 3米幾。
1: 嗯。
2: 咁但係就都還可以擺到呢件，咁就都係喺工作室砌完試完，跟住再落香港藝術館。
1: 係。咁而家喺香港藝術館進行緊嘅展覽，叫當下香港藝術展嘅展場嘅入口呢，就放置咗 Joseph 嘅一件作品，叫做勞動之光。其實佢嘅形態成個就係好似一個迴旋木馬，大家去到一啲遊樂場裏面呢，就會見到類似嘅參考啦。咁啊，有三隻馬喺上面啦，不停喺度旋轉，中間呢就有個座位咁嘅。呢個作品好有趣，我哋可以一陣間再講一講究竟呢個作品其實你背後嗰個創作嘅過程啦，同埋有啲咩諗法。咁你個工作室頭先講咗話係唔算話好大，係有700尺左右，
2: 差唔多。
1: 咁係裏面係好混亂啦，定係好整齊嘅呢？因為你係一個做機械藝術嘅人，有好多零件，有好多組件，所以有好多好濕碎嘅嘢。我可以想像你個應該係一個好乾淨、好整齊嘅空間，係咪？
2: 你想像多咗。佢好似恒子咁，即係有上有落，佢有混亂嘅時間，亦都有整齊嘅時間。咁通常就係好混亂，佢每兩個混亂之間會有個整齊，每兩個整齊之間有個混亂。
1: 會唔會有好多櫃、好多櫃桶裏面放咗好多嘢咁？
2: 唔會啊，因為一直都好懶去買個櫃，我成日都希望買翻幾個櫃去擺嘢。咁而家都係有幾張工作台，然之後好多嘢就擺喺工作台上面。咁我哋講起我都好唔開心，有時做嘢揾嘢真係好鬼嬲啊！
1: 嬲自己係嘛？
2: 係乜都嬲，所以都答咗你，唔係整，我諗唔整齊。
1: 明白。
2: 我都兜翻啦，咁即係兩個唔整齊之間會有個整齊咯，都有整齊嘅時間。
1: 係，咁裏邊係有好多零件，有好多組件喺度，
2: 好多螺絲。
1: 螺丝，
2: 好多螺丝，
1: 所以系咁食咯。
2: 唔识我，
1: 真系好多螺丝啊！
2: 好多螺丝。
1: 哦，你系边一种？系咪会买晒一大堆零件翻嚟去试啊？跟住就去创作咧，定还是系点噶？
2: 我系一个好穷嘅创作者，咁我就唔希望买多嘢。咁咧，所以好难无端端会多几只机械臂啊，或者多几件好复杂嘅组件喺个 studio 嘅。咁点解会好多螺丝咧？就系因为我做嘅工作就经常要用好多唔同嘅螺丝去组装嘅。咁咧喺设计嘅时候咧，如果我每次都数到 exactly 嗰几款嗰几个长度嘅螺丝咧，咁就好窄细嘅。咁所以螺丝往往都系要买定晒一大堆唔同长度、唔同大细咁就备用，亦都省却咗每次要数嘅时间。所以唯一 好即係 stock 咗嘅零件最多就係螺絲囉。
1: 嗯，咁而螺絲都要好好分類啦，既然你頭先講嗰啲即係長度都不一嘅話。
2: 哦，有咁呢個一定分嘅，唔同種類唔同大細唔同長度螺絲全部分好
1: 曬。你仲記唔記得呢自己係邊一年開始係自發性咁去創作？
2: 我諗大概2017-2018年啦。
1: 咁大概去到而家已經約莫創作咗幾多個作品？
2: 我冇認真數過，我諗10多件啦，但我自己真係鍾意可能得幾件。
1: 嗯，咁啲作品嘅去向係點呀？即係譬如可能為咗某一個目的而創作嘅某一啲作品，嗰、那個目的已經完成咗啦，咁返到嚟係賣出咗呀，定還是係會留咗喺你個 workshop 裏面呢？
2: 多數都是 commission work 嚟嘅，咁 commission work 尤其是係委約作品，委約作品有個特色嘅就係、是、通常都好大件嘅，咁嗰啲就賣唔出嘅，咁就多數都拆散咗擺喺 studio， 可能有完嘅話就再剪咁樣咯。
1: 對於你嚟講，要拆散一個作品，會唔會都好心痛？你係點嘅？
2: 完全唔會。點解要心痛？
1: 咁你點樣揾得翻嗰啲組件再將佢冚翻出嚟啊？
2: 我諗起呢，即係頭先你咁樣問呢，即係我咁樣反應，我有時自己諗，可能係我創作作品呢，我懷疑其實我想玩嘅係
1: 個過程本身，
2: 冇錯啦，好似一個實驗咁囉、哦、即係譬如做咗一件，例如做咗隻恐龍咁樣，咁可能我砌咗出嚟，尤其是好大件㗎嘛，咁喔佢真係喐我好玩，即係我自己睇到啲作品喐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咁睇到佢喐喐完之後，好好正喎，好玩，可能騎埋上去玩完。咁跟住你話拆開佢心唔心痛？我諗又未必心痛，因為我係享受佢做出嚟，原來真係 work 喎，嗰一刻囉。咁同埋拆咗唔代表佢毀滅咗㗎嘛，佢仲存在緊㗎嘛，可能佢用設計圖嘅方式繼續存在啦，佢嘅組件亦都喺度啦，如果我有需要可以砌返出嚟啦，同埋我仲拆散咗之後仲可以保養佢添，可能係再去清潔返啊，再去檢查返。所以我你問心唔心痛，我諗好多原因我會唔心痛囉。
1: 嗯，咁真係大家睇嘢嘅方法唔同。譬如好似我咁，我鍾意砌圖，我唔享受個過程㗎，我想快啲砌到佢㗎嘛，我想要嗰個成品㗎嘛。咁即係如果拆散佢呢，我係心痛囉。
2: 你做咩唔買幅畫啫？
1: 唔知點解，冇錢，可能真係冇錢。咁啊，頭先講你嘅作品啦，你其實失敗多唔多㗎？
2: 好多嘅，好多嘅，我經常都失敗嘅。我以前嘅工作經驗，尤其是我係一個 deadline fighter 嘅，即係我係遇到啲嘢好問嘅，成日都就算俾好多時間，我可能我好多時間會做好多嘢囉，即係都係
1: 做好多其他唔關事嘅嘢。你嘅意思係
2: 關嘅，關
1: 都關事，
2: 都關事，但係我會用到最後一刻囉，即係可能如果好多時間咁，可能我前期會睇下書呀，做好多資料，
1: 可能你係醖釀緊，
2: 醖釀緊啦。同埋我或者有人鬧過嘅，就話我有雕化嗰種囉，即係雕到最後一刻咁囉。咁通常我認為失敗嘅原因係因為好多時前期諗咗好多好細節嘅嘢、
1: 嗯、
2: 真係好仔細嘅，但係最後往往出嚟根本就唔夠時間做，咁係失敗嘅。我以往嘅作品就通常都係呢個狀態，永遠做出嚟都係只能夠做到50分我想做嘅嘢。即係我前期諗咗好多好刁鑽嘅嘢，好細節嘅嘢，但其實做唔到出嚟都唔夠時間。
1: 明白。咁我哋暫時同 Deadline Fighter 陳家俊傾到呢度，轉頭返嚟呢再問下佢究竟點樣評價一個作品嘅成敗呢。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返嚟藝文谷，今晚香港藝術家系列請嚟陳家俊 Joseph， 佢係機械設計師，亦都係機動裝置藝術家，佢唔承認嘅，括住。咁我頭先講到呢 Joseph 呢，佢自己嘅作品嘅失敗嘅個案多唔多，佢就話多嘅。再考究返啲原因，我諗都無從稽考，雖然佢而家話都應該係同嗰個時間有關，即係自己可能去到最後一刻先動手。
2: 能力啦，當然係即係你有啲人可能一個鐘做好多嘢，咁我根本一個鐘我就係做唔到，我想像自己做到，但係其實即係都係高估咗自己能力啦。即係我唔會話係時間問題，我覺得最後歸結都係能力問題。
1: 係，咁可能佢都謙厚嘅啫。咁你點樣評定一個作品嘅成敗呀？其實
2: 嗱，我繼續講返我自己嘅作品先。
1: 係，
2: 咁雖然我話自己好多失敗經驗，咁但係最新喺香港藝術館展出嗰個旋轉木馬呢，
1: 勞動之光
2: 係 Pride of Labour，
3: 系
2: 我系暂时最满意嘅，因为譬如我话我以前可能啲作品做出嚟只有50分，我想做到嘅系真系做出嚟，咁但系今次呢件作品咧系大概有70分，嗯、即系我都做到大部分我想做嘅嘢出嚟。因为呢件作品系我暂时做过最重型啦，同埋最复杂嘅机械、嗯，而我自己睇到一件咁大型同埋咁重型，亦都咁複雜嘅機械可以順利咁運作咧，我本身已經覺得開心嘅，即係我覺得已經算合格嘅今次。咁同埋我自己今次嘅設計，絕大部分都已經重現咗出嚟。我最初諗好多細節啊，好多嘢，咁絕大部分都做咗出嚟。咁所以今次香港藝術館呢件展品，我覺得是合格的。
3: 嗯，即是你想的可以實現到出來。
2: 沒錯。
3: 是。那個設計上面都很有趣，三隻馬呢其實那個外形上面都有少少的分別，共通點就是他們都穿著對鞋的。為什麼馬會穿鞋的呢？
2: 其實在我想這件作品的時候呢，首先這件是香港藝術館委約作品，那在我想這件作品的時候就會去想啊、有觀眾覺得是不是馬年、啊、所以你做馬，其實就巧合來的。那
3: 他委約的條件是什麼？
2: 他沒有定的，他純粹是、哎、你交一些作品來、哦、看看你喜歡做什麼都、
3: 哦、那都很大自由度。
2: 是，多謝香港藝術館給這個機會我擺這件展品，那我都覺得很開心的，可以在這個展館擺。其實因為是只有委約作品才有條件去做到這麼大件的，即平時如果是以可能賣 work 啊那些，一定不是做那麼大件，
3: 除非賣去博物館那些咯。是
2: 的是 的, 是 的,
3: 是的，博物館級的收藏。
2: 今次這個馬呢，在我最初構思的時候，就因為以前做過雀仔嘛，咁就係飛咁樣，今次就想試下做其他行嘅動物，咁、
3: 嗯、
2: 就好自然諗到馬。咁馬呢個題材其實有少少似 designer chair 咁咧，即係好多唔同嘅 designer 可能做凳咁啦。咁作為設計機械嘅人咧，亦都有好多人係做過馬呢個題材。咁我又嘗試下做我個 version 嘅馬。咁喺好多人做過馬嘅時候，咁我就會去諗我做嘅馬係可以係點樣去表現咧？咁我唔係一條好 linear。好直線咁樣，好線性咁樣去諗、一個 concept， 打個 concept， 馬上就好有條理咁去諗點係人腳做嘅馬，而係突然間叮一聲，馬我要做馬，不如如果嗰個腳唔係馬嘅腳咧、
3: 嗯，
2: 因為喺我做動態模型嘅時候咧，我有 study 過馬嘅行路嘅結構啦，咁。我本身亦都有 study 人類行路啊、跑步嘅結構啦。咁、
3: 嗯、
2: 我就突然間諗，咁點解我做馬唔可以用人嘅腳呢？咁然之後我就設計咗一個係兩對人腳去行路，同時嗰兩對人腳咧，佢係互相配合咗，即係喺生物上、喺跑步上、喺力學上係配合翻一個馬嘅動作。即係如果佢係四足行嘅話，咁點樣兩個人嘅跑步配合翻變成一個？睇落好順滑嘅生物，但其實唔存在嘅生物。
3: 人馬合一。
2: 係啦，人馬合一，但係人馬以前就係人身馬腳啊嘛，即係人嘅上肢、馬嘅下半身。咁我哋今次做嘅咧就係一個馬嘅身、馬嘅頭，但係人嘅腳。
3: 嗯，咁你其中一隻馬咧就係、是、以一個馬骨嘅形態嚟去呈現，同埋嗰個肌腱咧係完全俾。觀眾可以看到，為什麼有一個這樣的構思？
2: 因為在我的創作裡面，可以展現機械的運作是其中一個很核心的理念的。所以今次有三隻馬，其實三隻馬的機械的結構是一樣的。有兩隻就是有一個馬的軀殼，所以順理成章我有空間，亦都有個誘因去令我其中一隻馬完全展現機械。在一些沒有外殼的機械呢，傳統上就會叫它做 skeletonize， 即是留空，中文叫做。咁所以其中一隻馬呢 skeletonize， 就骷髏骨化咁啦，你當係。咁所以順理成章佢個頭呢都會變成一個馬嘅骨頭嘅形態囉。咁其實就係好順咁推落去。
3: 再特別啲呢，係呢三隻馬不停跑嘅呢三隻馬嘅中間呢有一張凳。點解會安排一張凳喺度呢？但其實佢又唔係俾公眾坐㗎喎。
2: 畫嘅時候發現中間好空，擺張凳喺度。
3: 其實坐唔坐得㗎？
2: 講下啫，其實就一來因為有空間咁，但係 其實就亦都係因為今次做嘅作品係一個旋轉木馬，旋轉木馬本身係一個機動遊戲嚟嘅。機動遊戲其中一個好重要元素，當然就係你可以去玩啦。咁今次咧，這個旋轉木馬咧就唔係騎上啲馬度嘅，而係喺中心嗰度坐喺度，睇住啲馬圍住你轉。即係我哋傳統上嘅旋轉木馬就係你坐喺只馬度，你圍住中心轉嘛。咁今次咧就係你自己坐喺做中心，然之後就睇住啲馬圍住你轉。
3: 你有冇坐過上去啊？
2: 我經常坐。
3: 有咩感受？
2: 得意囉。
3: 我最初睇到你呢個勞動之光嘅作品嘅時候呢，我仲以為係咪有一個可以同公眾互動嘅呢一個元素喺裏面。我期待你下一個作品可以又加埋呢一個元素裏面，可以俾觀眾以另外一個角度去感受你個作品。另外一件作品呢想同你傾呢，就係關於嗰個候鳥，就係、是、曾經都喺香港藝術館度展出過啦，亦都喺香港藝術發展局嘅一方水土嘅展覽展出過嘅。咁候鳥呢喺香港藝術館展出嘅呢，就係、是、感知之為萬物與自我的多重探索呢個展覽裏面。咁三隻候鳥喺度飛，其實我當時見到嘅時候會都幾驚嘆，就係、是、機械呢俾人一種好冰冷好硬嘅感覺，但係佢又可以模仿到一啲雀仔飛翔嗰種好流暢、好流線型嘅感覺。其實喺背後，你話要模仿呢一啲動態、一啲真實嘅動物嘅動態嘅時候，要做幾多功夫，要做幾多研究嘅咧？
2: 嗯，要落啲潤滑油啦。其實
3: 落啲咋？
2: 其實
3: 難唔難嘅咧？我覺得唔容易喎，應該。
2: 我都鍾意用唔容易呢個字。
3: 對我嚟講係梗係難啦，都唔識做。
2: 其實就候鳥嗰件作品呢，嗰件就單純啲嘅，因為呢譬如今次旋轉木馬嗰件呢，有好多空間去擺 narrative 落去。咁、其實我自己作為作者呢，往往冇觀眾諗到咁多故事落去，即係譬如勞動之光，即係個 Pride of Labor 佢嗰個旋轉木馬，佢係有三個穿著西裝人腳嘅馬不斷咁圍住喺度不斷咁跑咁。咁你單純睇呢啲已經可以諗到好多古仔落去。相對呢譬如候鳥，即係以前嗰個穿仔嘅機械作品呢，嗰、那個就單純啲嘅，嗰、那個就比較難去套啲 narrative 入去。咁所以今次其實反而我未必答到你嘅問題，但我講緊其他嘢。咁就係我反而成日去觀察翻啲觀眾會點樣睇我自己啲 work 啦，即係唔係我去同啲觀眾講應該點樣睇嘅，其實好多時都係啲觀眾話翻俾我聽，其實佢哋會點樣睇。咁今次香港藝術館嗰個勞動之光嗰個作品，就好多時啲觀眾會講翻好多古仔俾我聽啦。咁例如佢會覺得即係中間係咪錯咗老細啊？佢哋你好多觀眾係睇得出佢係穿住西裝，咁呢個都係我原意嚟嘅，即係嗰啲馬係穿住西裝友嚟嘅啫。咁要有個係骨㗎嘛，佢係咪做到死咗做到死咗都仲要繼續跑，即係反而係觀眾講好多古仔俾我聽嘅。咁跟住有時個旋轉木馬譬如向後啦，跟住有啲觀眾話係咪上年啊，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嘅，亦都好開心，即係如果一件作品可以俾到咁多空間，或者俾到好多開心啦，好多諗法，啲觀眾我就覺得好滿足，好成功。我覺得，我認為呢個作品係成功。
3: 係
2: 咁，相對候鳥嗰個咧，佢就簡單啲嘅，你好難去，唔係好容易諗到啲古仔咯，因為佢係三隻雀仔飛咁，好似你頭先咁講咁描述咁樣就係，哦，佢哋好順滑，飛得好靚，即係都係咁樣咯。咁所以即刻睇到兩件作品個分別幾大嘅。
3: 是每一件作品都不一样，所以可能达到那个效果都有不同的。正如你刚才所说，你说劳动之光那件作品你觉得很成功，是引起到观众的不同的想法。那不知道即机动装置艺术家在香港的发展有成不成功的了？其实那个生存空间大不大的呢？
2: 我不可以同人代言，我
3: 以你自己的例子。
2: 在香港呢，我观察到呢，做機械或者做機動裝置的人當然是不少的，但是很專注用純機械呢就不多的、而我的特色就是只是喜歡用純機械，即是專登不用電子的，即是不會做 programming 啊那些、就是因為我的理念就是希望好像上一集那樣說，就好像一個貓 玩一啲一系列嘅積木啊，一系列嘅連鎖反應嘅物理現象咁樣。我係希望喺觀眾喺我的機械裏面睇到一連串嘅可以觸碰到嘅物理現象。
3: 嗯。
2: 咁所以就如果你中間有啲睇唔到嘅電子零件啊，睇唔到嘅 programming 嘅嘢喺裏面呢，就會變咗有個黑盒喺裏面，就唔係我嘅願意。
3: 係。咁嗰個生存空間你覺得喺香港大唔大啊？不如用你個例子啦，你而家係有正職去支持你嘅藝術創作，係唔係咁樣嘅狀況？
2: 我認為香港係一個福地嚟嘅，咁就支撐住自己嘅生活應該唔困難嘅，我知道。
3: 係。
2: 即係唔困難嘅意思，即係睇你肯花幾多心機去做自己嘢，肯用幾，即係例如，如果即係我意思係你香港揾錢梗係唔難啦，咁但係如果你是一個好有理想的藝術家，你是希望自己每日12個鐘都要去做藝術的，而做藝術的你未必是買到東西的，那你當然你的生活會緊張一點，我認為除非你的藝術個成就很大，每件東西都賣到，當然是這樣。
3: 是 Joseph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的發展的動向？
2: 我未來其實都是希望可以有機會繼續做一些有趣的機械作品，那我一直以嚟都好好彩，咁有唔少嘅機會俾到我去有好多委約作品啦。咁我嘅創作呢通常都係好少數人做，即係可能係我一個啦，咁加埋一啲工廠啦，可能有少數嘅幫手去幫我組裝呀咁嗰啲。咁所以暫時都維持到嘅，咁我就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到呢個創作囉。
3: 嗯，好多謝陳家俊 Joseph 一連兩集在香港藝術家系列裏面的分享，令我們認識到什麼是 Mechanical Art 機械藝術，亦都可以知道原來香港的藝術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創作的面向的，那我期望可以下一次再看到你不同類型的作品。 Thank you Joseph。
2: 多謝，謝謝。
4: 藝文谷，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话：去年七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话，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有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话，星期四晚11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脚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是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一个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他涉嫌同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几接获一个36岁男子报案，话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唔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去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止食物和燃料等物资运输。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7、10、15、16、41，特别号码是46，头奖二奖冇人中，三奖57注半中，每注派61000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咬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爸爸好棒，
5: 我是35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比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

0: 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倪炳郎。

星期六晚上10:07嘅时候咧，开始阿郎恋曲，有2小时可以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令人迷醉嘅。

陪伴我哋嘅就有息事风啦，然之后呢个场景咧系一个酒馆啦，里边有鸡尾酒好出名嘅 Around the World 啦，仲有佢所唱出嘅 Tequila， 佢系张惠妹《孤单的 Tequila》。孤单嘅人咧，唔止你同埋我啦，我就肯定孤单啦，一个人喺直播室里边咧为你点歌。除了张惠妹之外呢，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黄小虎，一郎相当喜欢的歌手来的，他叫做 Pop Queen， 经常都是抱这个酒馆的，不过呢他是为了演唱的，练到一身好功夫，分不到你的爱的黄小虎。

佢花名叫做《酒吧之后》，黄小虎所唱嘅呢首歌，歌名叫做《分不到你的爱》。播呢首歌嘅时候咧，听翻个编曲啦，编曲咧就系黄大炜。我哋熟悉嘅黄大炜咧，当然佢有两首 hit song 啦。好唔好嘅消息咧，就系、是、早几日嘅时候咧，听到佢屋企人宣布咧，就话佢喺夏威夷逝世，大概系呢个礼拜嘅初嘅时候。咁既然宣布之后咧，我亦都拣选咗两首歌曲，我认为呢两首歌曲咧可以话系黄大炜嘅代表作。首先咧系九十年代咧，佢发行一张嘅专辑里边嘅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大碟嘅标题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佢中意玩吉他，中意电子合成器，佢音乐里边好多呢啲嘢。

究竟有多少个创作人，尤其是写歌的人，会用自己真实的情感去写他的歌曲？究竟这些真实的情感写到他自己的歌里面，他受到什么的冲击，还有当时的想法是怎样？有时你发觉可能很辛苦或者很享受都不定，我不知道他状态是怎样，但是他两首最知名的歌曲里面都是跟醉饮醉有关系。

已故歌手王大卫所唱的首歌《你把我灌醉》，属于94年他在这支 album 里面的一首最正的歌曲《你把我灌醉》。好不幸的就是6月14号他就是逝世。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听回他的歌，我自己有一种快慰，他的在歌曲里面的挣扎结果会完全安息之后是无事发生。好，继续安息，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不足，只系计算收入，参考价值唔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话，政府并非冇贫穷线就唔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嘅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个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话，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十一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内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一个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他涉嫌同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警方凌晨4点几接获一个36岁男子报案，话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唔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城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运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如果我记性冇错，上个礼拜六晚上嘅时候咧，我亦都系讲咗好多次，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我又系29度，又系好似夏天，系啊，夏天已经喺度啦。继续阿罗念曲，10:35嘅时候咧，仲有个半小时可以同你一齐听翻啲好歌啊！我哋听翻啲旧歌先，不过系新唱。

属于谭嘉仪嘅作品，唱翻80年代杜丽莎嘅一首名曲《假如》。再唱翻其他朋友嘅歌曲咧，的确有唔少嘅朋友嘅。而家出现嘅咧就系、亦都系属于星梦嘅其中一份子谷子乔。呢首歌曲咧系卢冠廷同埋唐书心嘅作品，都系耳熟能详噶啦。

在唱歌的個旅途上面，每個人都是經過一個很長時間的歷練才有成就的。剛才我們聽過就兩位比較新一點的朋友譚嘉儀和谷子喬所唱的一些舊歌的。現在跟著出現的都是屬於他們的師姐了。在出道的這個20年的歷史裏面，他的第二張大碟裏面除了一首一時倦了之外，還有這一首我自己相當喜歡的歌曲《花無雪》。佢係永

首歌咧系中岛美嘉嘅一首《雪之华》，填词嘅朋友咧就系林夕，相当令人感动嘅歌曲。因为要用感动嘅声音咧，先至可以演绎出呢类嘅歌曲嘅。接着而来嘅亦都系一位大师姐啦，关淑怡。呢首叫做《地老天荒》。

有很多朋友咧研究过咧，就话究竟一个歌手咧得唔得嘅时候，或者个唱片好唔好卖咧，可能系唱得好唔好啊，经纪人好唔好啊，或者系创作班底，甚至系制作班底好唔好啊，宣传啊搞得好唔好啊，市场推广好唔好啊？有人话有第七元素，睇天。嗱，你即系咁讲法咧，就真系好难解释嘅。天意系咪运气啊？其他所有嘢？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呢？

郑中基所唱的歌名叫做《天意》。准备上是好多好嘢俾你唱歌嘅，但系佢中意演戏。你可以话呢个系天意嘅，你可以话佢自己个人嘅喜好，冇办法改变啊！忽然间喺呢度好 miss 佢。

呢首《如夜》，唯一睇到嘅咧就系，哎呀，咁多嘢谂，哎呀，咁多嘢做，不如，好似佢讲，珍惜此刻最重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

0: 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上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名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时表示，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且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11点左右接到商场保安报案，指一名51岁女子在商场入边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且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几十个真主党目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爸爸，好棒！
5: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家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家成员，那当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很快去战胜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啊，我是好心情 DJ， 啊，魏炳郎啊，由而家咧到我哋嘅12点钟咧，都有1个小时嘅外语歌曲咧，同你一齐分享嘅。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佢已经系去世啦，不过咧佢留低咗好多好歌俾我哋 ，Queen 乐队，咁就里边嘅主音歌手。

都知道啦。因为最近咧，我睇过咧就一部电影啦，个电影里边嗰个男主角咧就系咧演佢演 Freddie Mercury 咧，佢系攞奖嘅，所以我忽然间谂起 Queen 嘅呢首歌。呢首歌咧系好精彩嘅一首作品嚟嘅，讲 Love of My Life， 佢挚爱咧佢送俾佢嘅朋友 Mary， 送俾 Mary Austin 嘅一首歌。

本来呢 ,Mary 呢就係 Freddie Mercury 嘅好朋友嚟嘅，后咪呢就恋爱啦，跟住呢成为终生嘅好友，亦都可以话係一个知己。不过呢个世界呢好难讲嘅，即係情感呢去到一个位呢，成日都会遇到一啲障碍，跟住呢有呢个转变都唔定。呢个转变係好定係坏又唔知。睇你点样处理，睇你几样理解嗰件事嘅。以前出现的这首歌曲呢，他就说凡事都会改变。 Things change.

George Baker Selection。I've been away too long。有时咧感情嘅嘢咧好难讲噶，时间啦、地域啦、你嘅精神状态啦，有冇另外一个人闯入你嘅世界？

来被缠绕住嘅咧，被呢个缠绕住嘅就系爱情啊！如果你爱情里边都发觉到咧，原来佢认识嗰个女人之后咧，发觉到哇，唔知点解好神秘、好复杂啊！点解会被对方吸引啊？而且系无法抵抗咧？有冇问过潜意识啊？意识之中里边咧，有啲驱使你啊，不能自拔咁样爱上对方咧？Bad Company 嘅 Something About You 之后咧，有另外一首歌噶，呢首歌我觉得直白啲噶啦。佢话爱情咧要将心比心，你唔好人心冇艳足先得噶，你俾翻啲爱我得唔得？行

哋组合啦，就叫做 After Seven， 唱嘅呢首歌咧系 Till You Do Me Right。嗱，如果 fair game 嘅话咧，大家都系要付出嘅。要求对方改变啊，都唔系一个唔 fair 嘅要求嚟噶。但系咧，我发觉咧，英国人咧就系好 subtle 嘅。哇，喺佢哋嗰种微妙嘅谂法咧，的确咧可以由佢哋嘅歌曲里边咧流露出嚟嘅。有时咧发觉到咧，就即系吓喺爱情里边咧要估下估下咁样。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就叫做 Sambi 里边嘅主音歌手啦。佢唱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Never Never。咁话咧，爱情咧就好似咧遇到一道门咁，面对呢个门嘅时候咧，发觉到呢个门系锁咗噶。跟住然之后忽然间发觉自己冇条锁匙，咁点先？相当古怪嘅状况，但系佢哋嗰啲微妙嘅讲法咧，好合英国人嘅。总之要你估下嘅，然之后好有礼貌咁讲出一啲唔系好礼貌嘅嘢。啱啱我呢首歌曲咧要介绍嘅就系 Never Ne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警务处助理处长徐湘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去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及智慧警政的措施与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与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飲食文化为主题的非遗食堂嘉年华今明两日在北角游街实现艺术空间举行，推广与飲食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首日多个工作坊的名额全满，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个钟头派发200杯试飲，有市民建议主办方延长活动日数。嘉年华由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主办，第一日设有茶楼点心、咸肉粽、蛋挞、港式奶茶等制作示范工作坊，早前经网上报名，亦都有舞龙、男音表演和问答游戏等活动。黎巴嫩民防总局话，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昼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以及12名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方。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话，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作战的义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巴嫩南部几十个真主党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当播起旧歌嘅时候咧，谂起旧事啦。旧事里边咧包括咗一桩嘅，就系、是、喺中学时期咧，忽然间有段时间啦，唔知点解学校咧鼓励我哋睇一本书，叫做《天地一沙鸥》。然之后咧后期咧又话，要去睇呢套电影啊。咁如果喺外语学校读书嘅朋友咧，就肯定要知道啦，《Jonathan LivingSeagull》都系好出名的一本书。咁啊，当时咧点解要我哋睇咧？肯定有特别嘅意思啦。之后咧，我哋听到佢为一部电影，就系呢部电影《天地一沙鸥》咧，就做咗好多嘢。佢系 New Diamond， 我哋听翻佢嘅歌曲。呢首歌咧叫 B 咧，其实咧就系讲及到咧就系一只海鸥佢嘅遭遇成败。
1: Lost on a painted sky。

海鸥 Jonathan 的故事给了我们，就是发觉到如果是人的话，就代表了有无知去到感悟的阶段，但是中间的过程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小说也好，电影也好，令到我们了解到寻找精神上的满足或者是个人的成长都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除了 AI 科技之外，我想文学艺术都同样重要。

啱啱我哋聽過咧 10cc 嘅呢首歌咧 ，I'm Not Enough。其實有啲 romantic 嘅感覺嘅，不過咧就呢首歌咧成日都俾人講咧就口不對心。咩叫口不對心咧？佢話字面上話 I'm Not Enough， 口講出嚟啫，但係心唔係咁諗嘅，所以咧係完全唔同嘅一個世界嚟嘅。啱啱我哋聽過呢首歌曲咧，係我自己覺得咧流行文化裏邊咧都有佢嘅文化，有佢嘅世界觀啦，有佢對於人啊，即係自己啊或者他人嘅感覺啊，有啲對於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邊嘅反省啊，有啲嘅感悟。喺流行歌曲里边咧，你可以提到人性。人性里边嘅其中一样嘢咧，叫做妒忌。

時代會轉嘅，時代會變嘅，咁但係呢亦都好多人呢跟住呢個時代變嘅，所以呢就係有句說話，江山代有才人出。7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嘅時候呢都有前衛音樂啦，甚至係電子音樂等等啦，呢啲我哋只係睇到表面嘅啫，佢哋容易地呢用呢啲方法呢令到係令到其他朋友認識佢哋多啲啦，但係佢哋嘅歌詞內容呢好多時都有人性嘅味道喺度嘅。呢啲就係斷估我哋鍾意佢嘅原因。

其实当年咧，我哋听呢首歌嗰个时候咧，个感觉咧就唔系好大嘅。后屘咧就慢慢找寻翻佢个古仔咧，发觉到咧，佢完全唔同晒啦。个世界就原来咁样嘅。Beatles 里边嘅呢个 Paul McCartney 咧，创作呢首歌曲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当时咧就John Lennon 咧已经开始咧同即系老婆咧就搞得唔好啦，因为有新欢啊嘛。于是乎咧 ，Paul 咧喺揸车去探阿嫂啦。即前任阿嫂啦，同埋嘅仔仔 Julian 嘅时候咧，就系忽然间谂到呢首歌曲，呢首歌曲咧肯定系送俾佢哋两个嘅。

啱啱聽嘅呢個咧係特別嘅加長版本嚟嘅，大概十零年前咧 remaster 過嘅一個版本 ，Beatles 嘅一首《Hey Jude》要結束我哋嘅節目啦。啦啦啦啦，唔係歡送我啊！仲有好多朋友繼續會出現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譬如話周末晚睡嘅兩位朋友都會出現嘅。我哋再見嘅時間咧係下星期，星期六晚上10點至12點再喺二。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

0: 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琴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6: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6: 周末万岁。

0: 星期啦，周末萬歲咧，就係講咗啦，我哋喜歡啦嘅女演員啦，相信都係咧，即係聽緊心機嘅你咧嘅一啲心愛嘅選擇嚟噶。今個星期咧，我哋講咧男演員啦。
1: 咁點揀啊？
0: 即係大海裏面去撈啦，確實我哋要多得咧香港嘅影壇或者香港嘅電視界啦，喺咁多年嚟咧為我哋提供咗咧好多好多好出色嘅男演員。
1: 係，咁亦都即係不能夠抹殺呢個電視台嘅功力。
0: 梗係咯，
1: 因為咧電視台係根本係訓練
0: 孕育咗好多勁人啊嘛，
1: 全部嘅一線嘅男演員、女演員，佢哋唔多唔少都喺嗰度浸過。十年八年，
0: 我哋呢兩集揀嗰啲人咧，其實全部都超過六十歲噶啦。
1: 係啊，
0: 佢都係咧，好多都係咧，曾經咧喺呢個電視台嘅藝訓班咧，係打滾過。
1: 打滾完之後，仲要喺電視台嗰度冇瞓覺咗十年八年，即係、不停咁樣拍。嗰、那個演技同埋嗰個技術，就係可能係嗰時操咗個底出嚟。
0: 好啦，今集我哋可能會有人撞啦、
1: 撞啦、
0: 啊。係咩？你好啦，你第一個講邊個？
1: 咁我都要講翻梁朝偉。
0: 哎哟，
1: 吓
0: 系
1: 梁朝偉唔講唔得啊！
0: 咁啊，
1: 即係香港嘅演員，
0: 呢、這個咪撞咗咯。唔緊要，呢、這個 join 嚟講啦。
1: 係啦，
0: 係
1: 香港嘅男演員點可以唔講佢啊？
0: 係即刻起談喎、啊、你。
1: 即刻起談。講女演員嗰時冇咁樣嘅。
0: 梁朝偉當然啦，你上個星期講張曼玉嘅時候咧，必然就係提到佢一個新澤師兄啦。
1: 係啊。
0: 咁你上次都講咗好多啦。好啦，咁除咗新澤師兄之外咧，
1: 哇！佢所有嘅電視劇我都有睇嘅。
0: 嗯。
1: 咁新澤師兄係一個最嗰、個叫咩？最我覺得自己覺得最代表性啦，同埋而家都係有人認識嘅，因為有佢拍咗好多嘅電視劇咧，其實多到你唔會，你唔會有好多套你都唔會講得曬嘅。咁呢一套我睇咗嗰時有錄影機喺屋企，好巴閉嘅嘛，大佬。另外一套咧，我一定錄低嚟睇咧，就是《鹿鼎記》。
0: 係，哦係。
1: 邊度有一個韋小寶係啱得過佢咧？
0: 係，
1: 即佢又。少少靚仔，
0: 嗱，都唔係少少啦，係嘛？
1: 即係佢，但係佢又可以做到嗰種好市井嘅。
0: 同埋佢光頭嚟講，佢都好靚仔啦。
1: 個頭好靚啊，個頭
0: 好圓啊，
1: 係啊，
0: 係啊。
1: 跟住佢同埋劉德華哥哥呢個康熙，
0: 因為佢做康熙又啱曬。
1: 冇啊，你調翻轉啦，你叫阿劉德華哥哥做韋小寶，跟住佢做翻
0: 唔得唔得，
1: 就唔得嘅喎。
0: 唔得。
1: 但係你咁樣咧，哇，就好好睇啦。同埋佢嗰個你唔覺得個韋小寶係啊？佢好鹹濕嘅，其實佢鹹濕仔嚟嘅嘛，同埋即係好多女朋友咁樣，好多女仔中意佢。你開頭睇即當然我哋細個嘅時候冇睇過呢套小説啦，金庸呢套小説啦。咁
0: 我有睇㗎，
1: 一個人有七個老婆，即係如果女仔啊，個概念就嚇唔得啊，佢好花心啊。
0: 我男士 OK 㗎，所以我咪好中意《鹿鼎記》咯。
1: 我知道，我咪就講女仔咯。
0: 所以我有睇呢一部小説啦，
1: 小説的啊，但喺即係話哦，依、這個咁樣有七個老婆，開頭麻麻地呢個呢一、這個劇目啊，但係睇落去咧，係嘅，都應該中意佢嘅，
0: 係
1: 啊，即係都應該，就算佢有女朋友有老婆，之前有三個咧，都應該埋去嘅。
0: 啊，我嗰陣時啊，依、這個我又唔講邊一個演員啦，因為有七個老婆啊嘛，即係我嗰陣細路哥嘅時候睇呢部劇咧，有一啲。唔得，可唔可以換人？我唔講邊個，
1: 一定有嘅，即係你梗係嗱七個，
0: 咪有啲好得。
1: 七個裏邊你梗係有 favorite。
0: 我最得嗰個咧，你估係邊個啊？
1: 我最得係雙兒咯。
0: 我最得係周秀蘭
1: 。
0: 周秀蘭
1: 咪雙兒咯。
0: 係咯，
1: 佢跟住佢咁啊，成日
0: 真係實在太可愛啦。
1: 同埋佢係幫佢解決所有問題。
0: 係。
1: 然之後又唔爭名分嘅，嗰幾隻嘢咧有啲爭㗎嘛，係咪啊？即係又要咁樣，即係又要爭，又要咁，又要咁，又要佢打五又成啊嘛。但係嗱，譬如好似景黛音姐姐，
0: 哦係，
1: 做公主，哇一流，
0: 係，
1: 即係刁蠻到不得了，但係你又覺得佢好可愛㗎喎。係。咁但係雙兒咧係無疑咧，我都係覺得呢個係 number one 嘅。
0: 係。
1: 咁《鹿鼎記》就係我覺得佢喺呢個即係古裝。係。佢都拍過好多古裝㗎，其實佢都做過張無忌嘅。咁但係呢個就係我自己覺得好代表性嘅。
0: 但冇法啦，張無忌呢始終阿秋官個版本呢我係磨滅唔到㗎啦。
1: 係咪
0: 所以當阿梁朝偉做嘅時候呢我應該係唯一我係覺得梁朝偉終於輸咗啦。
1: 輸咗俾秋官係
0: 咪
1: ?OK。
0: 秋官太勁啦係咪你咪覺唔覺
1: 因為我秋官嘅時候我係好細個。
0: OK。
1: 咁當然啦，秋官係一個完全唔能夠代替嘅一個，
0: 啊、
1: 即係你而家總之佢嗰扎咁樣嘅楚留香，你而家揾翻邊個做啊？
0: 唔係都搞唔掂，
1: 我揾唔到啊！真係揾唔到啊！
0: 係噶，
1: 咁秋官咯，咁佢嗰個 generation， 咁但係你要再拍一個《倚天屠龍記》，張無忌係一個好其實佢點樣形容張無忌啊？你會
0: 點形容？
1: 佢係一個優柔寡斷。
0: 因為好多嘅嗰一啲男主角咧都係咁嘅，喺金庸筆下嗰啲，
1: 係咪段宇都係咁係咪？
0: 好多佢話都係咁嘅。
1: 但係張無忌係一個好孝順啦，我咁講啦。跟住佢係唔係幾善於去做決定啊？
0: 唔係，即係好多時我哋最猛咧，作為觀眾咧，就係佢咧喺唔同嘅女角當中咧嗰種點啊你，可唔可以
1: 飛咗
0: 佢
1: 啦？
0: 男人你可唔可以
1: 講啦咁啊？
0: 咪咯，可唔可以堅決啲㗎？哎呀，想冚佢一巴嗰啲。
1: 咁其實我都要幫阿朝偉哥哥講啦，其實佢嘅拿捏都做得好好。
0: 係，不過只不過我喺我心目當中，因為阿秋官嗰個嘅張無忌嘅角色咧，佢做得太過典範啦。
1: 係。
0: 根本係
1: 教科書級咁
0: 係
1: 咪？
0: 即係等於就算神雕俠侶啊，即係阿華仔咧，佢做嘅楊過咧，就算俾，因為古天樂再做嘅時候，我都覺得咧好難可以超越華仔。
1: 係啊，
0: 係啊，
1: 係啊，好難，即係豬肉在前啊嘛，因為
0: 係啊，
1: 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講，楚留香係冇人可以代替到
0: 嘅，
1: 係㗎，即係嗰個風流倜傥，但係又好正嘅大俠咁樣，
0: 係
1: 好難搞
0: 嘅。嗱，我前排咧即係睇翻咧，即係一啲好舊嘅一啲訪問咧，一啲文字嘅訪問嚟嘅。咁當中咧，佢就 cap 翻咧阿梁朝偉咧，就係佢未入行嘅時候啊，究竟嗰個嘅經過咧係點樣啊？都幾得意喎，因為當時咧，阿朝偉哥
1: 係
0: 佢咧未入行之前咧，係賣呢一個咧家用電器嘅。
1: 係，
0: 但係佢咁，佢話嗰陣時咧生活咧無風無浪。
1: 嗯，
0: 咁佢咧唯一咧就係對呢個未來嘅一個設想咧就係、是、啊，如果冇咩意外嘅話咧，我大概應該會升到去咧銷售經理咯。
1: 嗯，
0: 即係佢本來諗住咧。
1: 好平淡，
0: 即係佢唔係嗰啲咧，一心咧就係要做咧演員啊，要去發明星夢嗰啲嘅。只不過咧，佢身邊有一個朋友，一個好好嘅朋友，佢不斷樣咧係向佢洗腦，唔得噶。同埋咧係俾一個咧好嗰啲咧所謂好特別嘅藍圖俾佢咧，就是、勸佢咧嗱，你而家放棄你一份工啦，一齊同我考呢一個藝員訓練班啦。咁啊，你嘅將來就會 well 嗰啲咧。
1: 呢個朋友真係功德無量啊！
0: 你估嗰個朋友係邊個？
1: 嗯，都係做咗演員嘅應該。
0: 巨星，
1: 嗯，
0: 周星馳。哇！就係佢咯。咁你話啦，哇，幾勁！
1: 佢哋兩個咪就係入咗去做穿梭機啦。
0: 但係嗰陣時候我已經覺得咧，兒童節目有一個人。咁靚仔㗎喇已經，即係已經覺得佢嗰個靚仔呢，嗱佢又唔係話我點講呢，係
1: 佢唔係哥哥嗰啲，即係尖尖地嗰啲，
0: 但佢好正氣嗰隻呢，即係我覺得佢係佢好似我阿哥，
1: 同埋好入屋嗰種靚仔，
0: 係
1: 好親切嘅，
0: 同埋嗰陣時咁我睇佢嘅時候，咁我唔知佢原來做戲咁勁㗎嘛，我哋嗰陣時分得好清楚㗎嘛，我哋做主持嘅。咁咪做主持囉，咁你做戲就還做戲㗎嘛。
1: 其實邊度知你做戲
0: 㗎嘛。同埋主持嗰啲我喺我界定當中佢唔係明星嚟㗎嘛，佢只係一個主持㗎嘛。咁就好嚟喎，原來佢咁當然啦，你話真真正正喜歡佢呢，好多人都係應該呢係從呢個《鹿鼎記》啊，新澤師兄呢就開始呢係敬愛梁朝偉嘅。
1: 嗯，
0: 同埋我梁朝偉我係反而佢做歌星嘅年代呢同佢接觸嘅機會比較多嘛。咁係佢本身咧係一個唔點講嘢嘅人啊，就算做訪問嘅時候咧，佢都唔算太多嘢講嘅。不過咧，佢唔係去到嗰啲咧，係唔係？咁佢會盡量咧就係去
1: 配合嘅，
0: 去配合嘅。咁亦都好善思啊嘅。咁但係佢哇，我最中意咧就係佢唔出聲嘅時候咧，佢嗰啲眼神咧點啊？
1: 哇！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死咗喺個眼神手上㗎嘛，
0: 係啊，你個眼神好似咧好多 message 咁，但我 get 唔到嗰啲 message， 我
1: 解讀唔到係咪？
0: 解讀唔到，喂，點解佢平時咧做個訪問咧，佢眼神咧都可以咁樣㗎啦？係好鬼勁㗎，
1: 勁啊！
0: 佢眼神成好似係一部戲咁樣㗎啦。
1: 所以佢咪就係拍戲好多時候都唔使講對白，都有曬咯。
0: 係
1: 咁，所以。即係你話嗱，佢喺電視嘅洗禮之下咧，即係一個咁優秀嘅演員啦。其實佢做喜劇都真係好好笑啊！
0: 係好啦，又去翻呢一個啦，東成西就啦。哇！佢個孖潤搶嚟想升霸佢，佢同阿學友咧嗰、那個配搭咧又係想點咧？
1: 好正啊！
0: 即係嗱，又係一個咧，梁朝偉私底下俾我感覺，因為兩個我都接觸過啊嘛，佢好沉默噶嘛，好沉穩噶嘛。咁跟住係學友呢，當然學友有時同我哋私底下都係好笑嘅。咁、
1: 啊、
0: 但係去到個地步呢，喂你兩個想點呢？
1: 係啊，好搞笑啊。
0: 係，但係當中呢一部東成西就其實每一個角色都係好得我嘅歡心㗎、包括葉玉卿。
1: 嘩，嗰啲係啦。嘩，嗰套戲冇一個人係side卡。
0: 係。
1: 全部都是主角。
0: 唔係，同埋佢全部基本上佢去到片場咧，我估咋，佢心態
1: 好似開 party 咁啊！
0: 除咗開 party 之外咧，哼，今日你出呢一招嘛？我會出
1: 又掹出嚟，
0: 勁過你噶，成佢哋根本係片緊啊！
1: 其實
0: 係良性嘅片啊！
1: 其實學友同埋呢個朝偉哥哥咧，佢哋兩個喺《阿飛與阿基》裏面咧，已經係潛伏咗咧，佢哋兩個嗰種喜劇嘅節奏喺度。
0: 係，
1: 所以我好記得呢套戲。喂，原來即係學友哥哥做喜劇都真係好好睇。
0: 係啊，好笑噶。
1: 佢嗰啲節奏又有佢嗰啲節奏，佢嗰啲。好搞笑，有少少自嘲定係點樣？我唔識得講佢解釋佢嗰個喜劇嘅節奏，就係但係佢同埋朝偉哥哥就有火花咯，我覺得。係，
0: 唔係呢一部嘅電影啦？其實佢就算咧嗰啲演員啊，唔使點做嘢咧，淨係 casting 咧，我覺得已經值回票價。
1: 跟住再做埋個造型啦，即係時裝咁著住件 T 恤牛仔褲出嚟，咁梗係冇咁大嘅效果啦。佢哋個個變曬，即係佢哋後屘。東城西就嗰個造型，然之後嘩真係搞唔掂。
0: 咪即係我淨點我可以想像呢，即係係以前嗰啲賀歲片呢嗰、那個嘅卡士必然係要勁㗎啦。但係呢一部呢係反慢。
1: 係超越咗勁呢個字。
0: 即係你諗下，即係頭先我哋講梁朝偉張學友固然勁啦。喂 ,sorry, 林青霞都喺度。
1: 係呀、啊。
0: 喂林青霞喺我心目當中呢係要再
1: 升咗一頂
0: 嗰啲嚟噶嘛，
1: 變登頂啊！
0: 咁但係佢都係喺度搞笑先恐怖喎、
1: 啊。係 啊, 啊，你諗都冇諗過，東方不敗就出嚟搞笑啊嘛。
0: 係咯、啊，咁所以我話呢部係呢部又係我係俾自己一個任務，你又應該每年睇一次。
1: 好多戲要睇啊，咁樣。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周末万岁。
2: 對於我哋呢一代人嚟講，有咁多咧巨星啦、出色嘅演員陪伴我哋成長咧，係一件好幸福嘅事。
3: 勁幸福啊！
2: 係、嗯、好啦，跟住我講嘅呢一位咧，都同阿朝偉啊，就係合作過唔少嘅。
3: 嗯，
2: 就係劉青雲啦。
3: 哇！青雲哥哥
2: 係啦，我又係睇翻資料呢、這個咧，我都係睇資料嘅時候咧，先知道啊，原來咧阿劉青雲啦，佢未入行之前咧，係做過信差嘅。
3: 嗯，
2: 係咯。佢就係、是、啊，點解佢會入行咧？又係有一啲比較咧偶然嘅機會。當佢咧就係、是、做信差嘅時候咧，係有啲同事咧，我提議喂，不如你試下去做演員啦。跟住佢又問佢咧，你知唔知啊？以前發哥咧都做過信差噶
3: 嚇，
2: 係哦，我都唔知哦。咁係又係睇資料話啦。咁阿青雲啦，就嗰陣時啦，就聽到咁講，即係之後咧，佢有機會咧認識發哥嘅時候都問啦。發哥，你係咪做過信差？咁真唔係嘅喎，係、
3: 嗯、
2: 咯。咁好啦，原來
3: 信差即係 messenger， 即係個 office， 哦，郵局嘅郵差喎。
2: 係啊，係啊。咁、嗯、好啦，就係、是、我哋發現咧好多嘅啊，又唔係好多嘅，某一啲咧嘅演員，我哋以為咧佢係咪啊自細咧就已經立志咧去做演員咧、
3: 嗯？
2: 梁朝偉或者劉青雲咧，咦？原來都唔係嘅，
3: 嗯，
2: 都係一種咧陰差陽錯咁樣啦，咦，就入咗行，跟住不斷咁樣咧就去 train 自己咯。咁、
3: 嗯、
2: 當然，始終佢哋嘅天分啦太勁啊，
3: 同埋嗰陣時個年代有好多機會去 train 嘛，一啲咁好嘅劇本，一啲咁好嘅導演，即係冚唪唥撞埋一齊嘅時候，你就擠曬呢啲人嘅潛能出嚟啦。
2: 嗱，我上一集就講過啦，就係話有啲演員咧，佢淨係把聲嘅話咧。就未必咧好充分地咧係流露到或者呈現到嗰個角色嗰、那個特徵出嚟噶嘛。但係啦，劉青雲咧就係我其中一個啦，覺得咧佢淨係把聲啊係非常厲害，所以咧佢咪配好多唔同嘅動畫片嘅。
3: 嗯，
2: 佢好勁，佢係嗰隻咧又係嗰種對於嗰個動畫角色咧嗰、那個特徵咧嘅揣摩咧係好仔細，即係話有幾個人咧，我覺得淨係聲演啊。是特別勁的香港演員當中、
3: 嗯、
2: 梁朝偉好勁、
3: 嗯、
2: 劉青雲好勁張偉健好勁、
3: 嗯、
2: 這三個人呢無論那個動畫角色呢是幾咁難包括了呢是可能講嘢要好快跟住可能那個情緒起落好大、
3: 嗯、
2: 他們是完全可以觸摸到連唞氣都是有氣的
3: 所以呢他們本身個人自己有氣嘛
2: 是
3: 跟住把聲又識得用咯，
2: 係啊，好聽啊，直情係。
3: 其實做演員唔係淨係你啲面部表情啊，即係話識得皺眉啊咁樣，
2: 嗰啲唔得㗎，
3: 對我嚟講。嗰把聲嘅運用係好緊要啊，即
2: 係
3: 會帶領住即係個觀眾個情緒咁樣一路咁樣。
2: 係嗱，講、到阿劉青雲嘅話咧，要揀佢嘅戲咧，我係實在哇太多唔同嘅選擇㗎。但係咧，我嗰個套路其實好易嘅啫。
3: 嗯，
2: 我發現咧，我原來如果要揀佢哋中意嗰啲戲，即係我自己中意嗰啲戲咧，通常都係咧。笑片是不是好肤浅啊我个人。
3: 因为你不喜欢看那些 heavy 的就
2: 是。可能啦。不是那我间唔中我有看他们 heavy。譬如我举例巴巴喂我搞不定。
3: 嗯。
2: 太
3: 我都不敢开出来。
2: 好怕啊你
3: 好怕啊。
2: 虽然他是获奖无数啦。
3: 我看到那个 poster 我都搞不定。
2: 还有人说他很厉害嘛。刘青云演技但我真的搞不定
3: 这一部。我想这一类型的戏呢我是需要找一个找个日子。
2: 唔得我都
3: 即係嗰日子站唔到嘅，
2: 我係永遠都站唔到嘅。
3: 即係我睇完個 poster， 聽完啲人少少，
2: 因為我知道部戲講咩，所以唔得。
3: 我就係唔想知道曬，但我輕輕知道咗啲。
2: 唔
3: 係
2: 我輕輕，我知道啲已經搞唔掂啦嘛。我
3: 係啊，咁跟住就已經唔擲到個日子咯，就係
2: 得咯。我係啦、啊，我其中一部啦，好印象深刻嘅咧就係、是，唔好笑我膚淺，
3: 叻
2: 咕叻咕街。佢好正啊！你唔覺得咩？劉青雲喺個戲裏面
3: 咁啊，梗係正啦！
2: 嗰個咁嘅類似黑人咧
3: ，hip hop 嗰個
2: 係咯，我係想升佢兩巴噶。
3: 我仔睇咗一千次啊！
2: 係咪啊？有冇扮佢啊？佢
3: yo 我講個秘密俾你聽，有一日我就係前兩個禮拜，跟住咧，因為其實佢好細個就見過 Gigi 啦，即係阿梁詠琪啦，咁嗰陣時都唔認得噶。跟住咧，嗰日我哋去食飯喺個餐廳度，咁阿 G 就喺。不遠處撲埋嚟，
2: 咁啱撞到，
3: 咁啱撞到佢
2: 同
3: 佢同佢同個女同埋個老公食飯，咁我就同個仔同我老公啦，跟住咧，好啦，阿朱就問：喂，阿車咁啊，喂，哇，好耐冇見喎，咁樣，跟住咧，突然間 我阿仔叫人啦，咁边个反台？我仔同朱志咁讲，边个反台？
2: 咁正。
3: 跟住阿朱系接到啊，
2: 系
3: 系我，
2: 好无聊啊！
3: 呢个就系叻姑叻姑嘅功力，因为佢阿妈癫嘅，我嗱每年我都睇一次呢套戏。
2: 喂，就算我唔想开噶嘛，
3: 唔系我唔想开，
2: 所谓被逼咧，电视一定播啊嘛。
3: 同埋，
2: 其实我唔系被逼噶。
3: 是啊，你自愿的。同埋我仔係最鍾意呢，除咗鍾意阿志之外，佢係最鍾意奶奶嘛。
2: 我奶奶梗係黃文慧正到爆。
3: 超級鍾意奶奶啊。
2: 係。
3: 佢奶奶嗰幾場戲睇一千次反台嗰幾場戲。
2: 係。
3: 係啊，所以好熟啊呢、這個。Hip-hop 劉青雲梗係正啦。
2: 喂，梗係正囉，你淨諗到呢一個歹角呢，點解令到我又係咁鍾意佢嘅呢？
3: 咁樣咁黑人憎㗎喇。
2: 同埋佢嘩真係衰得好緊要。
3: Daddy。
2: 同埋如果喺我嘅界定當中呢，你都知呢，做喜劇嘅話呢，好多時好容易出去到個點呢，就係、是、喂你係咪浮誇得滯呀、
3: 嗯、
2: 但係其實有需要嗰種嘅浮誇。即係有時嗰個拿捏位令到啲觀眾覺得呢，你咪夾硬要搞笑而搞笑啊！
3: 其實係啊，其實
2: 嗰啲我唔得㗎。
3: 其實開頭你睇到佢嘅造型，成件事咧，你會覺得喂呢、這個類型嘅嘢，阿青雲哥哥好似冇乜。
2: 唔係佢擅長㗎嘛？
3: 佢完全唔擅長，同冇做過添
2: 啊！
3: 直
2: 係啊，
3: 冇諗過，我想象唔到佢做嗰樣嘢。
2: 係
3: 係 啊，今年又成嗰啲嘛。
2: 係啊，
3: 但係即係佢自己 obviously 做咗好多功課㗎都。
2: 我諗，因為同埋佢有啲咧，佢有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有啲咧扮到好似好細路咩？
3: 系啊，
2: 咪好牛噶嘛嗰啲，但系得
3: 系啊，
2: 所以我咪话好嘢咯，
3: 立体啊，
2: 系啊，
3: 佢咪叫阿朱撑晒啲助手啊，嗰啲 friend 落晒海嗰度打牌，
2: 系啊，
3: 咪就
2: 系
3: 咁咯，
2: 咪即系咧，好容易咧，系会令到我会推翻晒咧成个刘青云噶嘛，
3: 嗯，
2: 喂，你呢、這個那个演绎系咪太浮夸到，你系咪夹硬因为做紧喜剧咧而？將曬啲沙煲硬撐搬曬出嚟咧，喂嗰、那個唔得、啊，但我係覺得喂好嘢喎，
3: 快啊！
2: 佢真係將嗰個角色，即係嗰個好黑人憎嘅角色咧，佢低能嘢咧，
3: 佢變咗個卡通片人物咁，我覺得。
2: 但係又令到你信服，
3: 嗯，
2: 而令到你咧最後你又愛上咗呢個大角。
3: 咁我都一定要講少少啦，青雲哥哥都係我好欣賞嘅演員嚟嘅。其實我第一部能夠同青雲哥哥去合作啊，
2: 係、哦、啊。
3: 是啊，嗱，細個睇 fit 佬啦，即係哇諗都冇諗過，大個可能同佢喺一
2: 套戲，佢係咪好靜
3: 㗎？唔講嘢㗎。
2: 哦，係啊，即係又係梁朝偉啲 friend 嚟嘅。
3: 唔講嘢，仲犀利過，即係
2: 好
3: 好
2: 有型
3: 喎。唔講嘢，係奪命金啦。
2: 嗯，
3: 奪命金有冇睇啊？
2: 有好睇，
3: 即係唔係苦情戲啦？
2: 呢啲我就要通常會攞咗入
3: 得啦，係嘛？得啦，係咪呢啲？咁其實，但我喺奪命金裏邊係同佢一場對手戲都冇。
2: 哦，
3: 即係好可惜啦，你明？即係雖然哇，嗰套戲都。即係得到好多嘅 nomination 啊，即係international 嘅。但係我係因為我搵咗一間銀行裏面，所以我就唔好同佢 cross 到㗎。佢就喺度走嚟走去㗎嘛，同阿棒哥咁樣，即係嗰啲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戲。咁鏡頭一轉就已經去到第二次有機會同佢合作，就係、是、神探大戰啦。神探大戰冇睇啊？
2: 有睇。
3: 咁我係做一個犯案嘅鄧家之外揸船嗰啲咧，咁我就記得咧，阿韋家輝導演咧就同我講：阿婉娜依個角色咧就唔係好多戲嘅，但係咧我可能你要嚟，但可能化妝要，因為鄧家揸船嗰啲咧
2: 成日要曬啊嘛，
3: 全身都係啡色，
2: 比較殘殘地嘅，係咯，
3: 巢啦，同埋我冇啲包袱啊，你知道我做演員有乜包袱啫？但我係全身油黑嘅、
2: 嗯，
3: 即係全身，但係唔係黑曬，唔係 black 嗰啲，
2: 係、啊、
3: 啡色嗰啲，
2: 即係 tan 嗰啲咯，
3: 日日曬嗰種嘅、啊啊、顏色啦。我好記得咧，其實我諗我化妝嘅時間多過埋位好多啦。咁就搞亂個頭啊，咁即係跟住戴隻熔額嗰啲咁樣，跟住就拍啦咁。咁但係咧，佢有一場戲咧，就係得一場，就係講我係喺青雲哥哥嘅幻想，嗰個同佢講嘢嘅。咁啊 fit 啦，因為點解咧？佢係。唔好嘈啊！唔好嘈，系咁叫我哋唔好嘈佢嘅。
2: 嗯，
3: 哇，个节奏，我哋喺条街度行，我同有一个演员，另外一位演员系演我老公啦，我哋两个一齐犯案啦，不停喺佢身边喺度乱咁噏嘢啦，讲，跟住佢就喺度做佢自己啲嘢。我真系目击一个咁叻嘅演员，咩叫 focus？
2: 嗯，
3: 完全系唔讲嘢。咁、我亦都，而佢嗰种 focus 到咧，你系会。唔敢同佢講嘢，你明唔明啊？
2: 明
3: 啊！佢準備緊，
2: 太專注啦。
3: 大家
2: 係冇打搞人，
3: 係啊，冇打搞人啦。雖然我係好想同佢影相，咁當然我哋拍完嗰場戲之後，我就青雲哥哥可唔可以同你影幅相？
2: 係
3: 咁， 咁樣啦。咁、嗯、就係學嘢囉。人哋唔使捉住你的手喺度教你嘅，但係佢就用佢自己一個咁成功，點解佢會做得咁好？喂，花好多時間喺度好專心咁去將個精神個靈魂收返返嚟去演好嗰場戲。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相信今晚都是巨星系列的了。
4: 哇，这些即是你唔講，我驚佢嬲我噶嘛？
3: 冇得嬲噶，
4: 但我哋時間有限啊，
3: 係咯，咁多演員
4: 戴定頭盔先，
3: 同埋你知香港咁多出色演員，
4: 係啊，
3: 點嬲啫？係
4: 我梗係要講梁家輝哥哥。
3: 哦，係啊，
4: 因為咧其實依位演員咧就係我都有合作過嘅，後面即係我入咗行之後，同埋一個超級 nice 嘅前輩。
3: 嗯。
4: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梁家輝哥哥呢個人嘅演戲咧。我是看李漢祥導演的《睡蓮聽證》，
3: 很久了，
4: 很久很久。
3: 那時我是應該讀中學，
4: 火燒圓明園。
3: 那一陣我們是讀中史的時候，我們是其中一個課外活動，是要出去看這部戲。
4: 你知不知道好笑那時呢？因為那時不是個個同學都會有錄影機啦。跟住呢，我教中史同中文嗰個老師呢，係我 Form 4同 Form 5嘅班主任嚟。
3: 喔、哦、,ok。
4: 咁我中史好老實講就唔合格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啲皇帝都係咁樣敗咗個國家嘅，唔係死喺啲女手上，就係死喺啲宦官手上。所以我冇記得嗰啲。
3: 啲廢帝呀嘛，廢帝。
4: 啲朝代。
3: 方任。
4: 係呀。即係走廁玉林㗎嘛。
3: 係呀。
4: 咁呢，我記得呢，阿林老師呢就同我講，今晚咧電視播翻火龍啊！
3: 嗯，
4: 你可唔可以阿車婉婉你同我錄低佢？
3: 係，
4: 咁我就好記得，所以我對於幾部戲特別留心啊，因為咧就係同埋嗰陣時，我覺得劉曉慶呢位演員，
3: 嗯，
4: 佢係咪真係慈禧嚟噶？
3: 嗯，好勁，
4: 好勁啊！
3: 佢啲眼神咧，佢一舉手一投足咧，就話俾你聽咧，即係嗰啲咧，
4: 佢又唔係好多對白噶，
3: 係，
4: 即係我記得嗰幾套戲，其實佢真係垂簾聽證，佢
3: 係，
4: 即係嗰個 posture，
3: 嗯。
4: 成件事咁阿家輝哥哥就係做溥儀㗎嘛，做嗰啲皇帝呀咁樣，咸豐皇帝呀，嘩呢個男仔單眼皮咁樣，即係嗰時喺我個心目中啲演員好 green 㗎嘛，咁樣好啦，咁一路演戲啦，好似你話嘩佢都拍咗好多好多戲，令去到有一套戲，我覺得呢係突然間我覺得嘩呢個演員突然間升呢得好交關，就係佢拍咗一套同個法國女仔拍嗰套 The Lover， 喺越南啊，
3: 系咪叫情人啊？
4: 情人
3: 系
4: 嗰阵时嘅
3: 呢部我哋有睇，因为你好知我哋啲咧，嗰阵时嗰啲咸湿仔，
4: 咸湿仔
3: 成班都哇正啊！
4: 冇错啦，嗱，其实因为呢套戏系好对于一个细路女嚟讲，
3: 系
4: 其实哇好 high 界噶，即系哇，
3: 梗系啦，
4: 好，我仲记得嗰阵时话影到家輝哥哥，即係冇著衫啊，冇著褲啊咁樣。
3: 後面啫。
4: 後面個 pat pat 嘅位置咁樣。
3: 後面啫。
4: 但係喺我心目中，嘩梁家輝哥哥呢位演員直頭係國際級啦。
3: 係。
4: 即係已經係拍緊嗰啲戲喎。
3: 喂，成部戲好唯美㗎。
4: 好靚嗰啲鏡頭。即係我記得。
3: 好藝術。
4: 就算嗰啲沙呢，咪去到好多沙肥啦肥。咁嗰啲沙嗰啲鏡頭嗰啲都好勁啊已經。
3: 唔係我哋係衰嘅，我哋冇乜點理劇情嘅。
4: 你冇理過你冇理過劇沙
3: 啦。我仲要好似喺戲院睇㗎，話夠大㗎嘛係。
4: 同埋嗰年代都喺戲院睇啦。係咪先，嗰年代大家都會喺戲院睇嘅。咁我覺得嘩呢個演員真係勁啊。同埋其實即係佢啲戲呢又唔係好誇張㗎嘛。
3: 係啊。
4: 好似少少淡，佢隻眼又唔係好大，但係呢佢就有晒嗰啲感覺啦，響個人嗰度都唔識講。咁到即係一路嗱之後啊拍就係黑社會啊，或者你講黑玫瑰嗰啲都唔使講啦，佢又係唔知點解做喜劇又係有佢嗰個節奏，同埋佢好得意囉，我點樣形容佢，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嘩好有靚仔包袱嘅一個演員，但佢如果做喜劇嘅時候呢，佢好得意啦，好有佢嗰種自己嗰種 style 啦，咁到後尾嘩真係同佢有機會合作呢，就係戀戰沖繩啦，仲要後啊導演同我講話，你最後呢其實我哋個伏線呢就係講緊呢，因為我係阿黎姿個好朋友嘛，咁佢係黎姿個男朋友嘛，就好遷就佢嘅，好遷就黎姿嘅咁。咁跟住呢就後咪呢，因為黎姿就去咗沖繩就認識咗個男朋友，就飛走咗，咁剩返我同阿家輝哥哥，就我哋離開沖繩啦咁。咁佢話個伏線就係你同阿家輝哥哥有他著嗰個感覺嘅。哇 即係已經去沖繩拍套咁嘅戲已經好驚慌㗎，即係要嘩驚喜同埋好多好多好得好開心啦。咁跟住仲最尾就話嘩我同嘉輝哥哥其實我哋有啲火花㗎。嘉輝哥哥係好照顧後輩。同埋呢你成日有時聽到一啲呢叫人哋講嗰啲老 pat pat， 我好唔鍾意咁樣形容啲前輩。但係呢佢哋好鍾意教你做戲呀嗰啲啦。完全冇。佢可能會喂嗱，我哋企嘅呢邊，咁我哋就啊呢、這個咁樣，
3: 佢會誘導你咯，
4: 佢誘導咯，但係唔係嗰種
3: 循循善誘嗰只咯，
4: 唔係嗰種，所以我呢啲靚妹你真係教得起我有餘啦，我即係你拍戲我都未戒奶嘴嗰只，咁但係佢完全冇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嗰種壓力啊，
3: 係，
4: 然之後
3: 佢幫你入戲，
4: 好柔順啊成件事，係，即係我到而家，譬如後屘我都有疫情嘅時候拍咗一套。疫情的电影，咁我现场见到嘉輝哥哥，哇！一见到就好亲切啦，
3: 系
4: 就系、是、
3: 咁，佢人
4: 系
3: 好 nice 嘅。虽然我好似我应该见过嘉輝哥一次到、嗯，但真系完全我唔知佢仲记唔记得添，可能认识我咯，系咯，好耐以前。
4: 但系可能就系因为我哋拍嗰套戏，我哋去咗去嗰个 trip， 对我嚟讲好深刻啦吓、嗯，即系佢又拍咗咁多戏啊，佢去咗咁多地方咧，其实咁，但系佢见到我咧，仍然系。哇，好温暖啊！佢會黑我啊！咁即係嗰種前輩，然之後嗰種 support 啊，
3: 係
4: 好嚴重
3: 的。喺我嘅腦海裏面啦，即係其中一個佢做戲一個好深刻嘅片段咧，就係、是、嚟自同阿郭富城啊，即係嗰種嘅有啲針鋒相對啊，嗰個嘅張力咯。哇，嗰一段咧，我覺得咧，哇，係嗌交戲嚟噶，好勁。淨係我喺戲院睇嘅時候咧，係令到我有啲咧透唔到氣嘅。
4: 定即係嗰隻，淨係用隻眼嚟都
3: 唔係淨拗啊！拗嗰種嘅節奏啦，嗰、個節奏，因為佢哋拗緊，同郭富城喺度拗緊嘅，喺度
4: 即
3: 係
4: 出緊刀光劍影，
3: 即係爭持不下，而令到成部戲嗰個劇情咧，嗰個嘅張力啦，嗰、那個嘅高潮啦，係去到一個點咯，係令到啲觀眾係淨唔敢唞氣。究竟會有啲咩事發生咧？即係佢嗰，因為嗰啲戲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好難做。第一，佢嗰、那個
4: 其實節奏都好緊要嘅，嗌交係啊，
3: 節奏先至難。
4: 係啊，
3: 同埋又要你又唔可以，又好容易會好攣噶嘛講嘢。
4: 同埋好容易你嗰個氣場會凹咗嘅，即係你如果行緊嗰種發，你要大家互相、那個，
3: 因為唔係淨係得一個人講嘅話嘛，係互相穿插，因為拗緊啊。於是係要一個好適合嘅位置咧，去咬住對方嘅時候咧，哇！嗰場戲嗱，我覺得我好中意睇呢一類咧，就係嗰個氣場啊。雙方嘅氣場咧，就係各不相讓嘅嗰種嘅氣咧，係令到哇，成個人咧係
4: 打曬冷震啊！
3: 同埋咧係突然之間打醒十二分精神嗰啲咯，嗰一幕係令到我好深刻嘅。係啦，唔係嘉輝哥係嘅，我就係、是、啊有啲遺憾咧，就係冇機會訪問過佢咯。係啊，我相信真係作為一個咁資深嘅演員、咁出色嘅演員啦，會有好多一啲咧，佢可能拍電影啊。又或者啊，譬如可能人生嘅智慧啊，係可以同大家 share。
4: 佢好肯添嘅，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你要應該要約佢做個訪問。
3: 去理我先得㗎，
4: 我試下幫下你啦。
3: 好。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呢一位演员咧，我真系从来冇机会咧见过佢噶啦。
4: 系，
3: 但我就好细个已经中意佢。
4: 嗯，
3: 可能好多男士咧会系中意呢一种男演员嘅。
4: 嗯，
3: 因为好好实正啊，
4: 好 man 嘅，
3: 好硬桥硬马，都估唔到边个。
4: 成龙。
3: 成龙当然都中意嘅，但我更中意佢叫李连杰。
4: 哦 ，Jet Li。
3: 我系觉得佢咧系可能男士咧，佢唔会即系，譬如我唔会净系睇嗰个演员个样噶嘛。尤其男演员咧，对我嚟讲系靓仔系好靓咁，但系你会觉得，喂，如果个人咧好有实力嘅，系啦，因为李连杰本身嗱，佢本身真系咧系功夫底出身噶嘛，而喺内地咧有好多嘅比赛咧系赢过噶嘛，而家赢晒好多个奖项噶嘛。咁我觉得咧，无论咧系佢嗰啲咩少林寺啊，即系佢少林寺应该系佢第一部啦，嘭一声咧就爆红咯。你觉得哇？這個人其實
4: 我覺得他是沒有替身的，
3: 他是不是演員來的？我覺得他好像他不是演員來的，他其實
4: 他是打得的，
3: 是的，
4: 是啊，
3: 他其實去就是，所以我不是說他是硬橋硬馬，是令到很多的男士覺得這些才是男人。
4: 喂，為什麼你那時看完之後不去學功夫呢？這樣
3: 不會，又明知自己的底子也不行，
4: 練下嘛，
3: 搞不定一間斷了幾條骨，我條腰已經有爛嘢㗎啦。
4: 我成日覺得他好像沒有替身的，即我真的覺得所有東西都是他自己打扮。
3: 我沒有研究，應該是他自己來的，全部。
4: 很大部分我估是他自己打
3: 扮。你是覺得他好看的所有東西，即除了好看之外，其實都不可以用好看形容，你覺得他
4: 不就是懂打囉。
3: 是囉。
4: 是啊。
3: 他就是他那部不似戏咯，
4: 嗯，
3: 佢系好似话俾你听啦，我系一个武术表演，就系成场戏就一个武术表演咯，系咯，咁嗰样嘢系令到咧，尤其一啲男仔少男咧，系会觉得哇，
4: 其实
3: 有型啊，
4: 其实我觉得真系咧，每一个地方啦，即系无论中国啦，即系或者系西方啦，啲男仔都系中意睇打噶，
3: 系啊，
4: 即系如果唔系，点解仲咁中意 superhero？
3: 你话荷里活嗰啲，我好多时觉得，替身啊，
4: 是啊 ，superhero 卡通片咁样系嘛？
3: 替身啊，咁但系李连杰，我系从来冇谂过替身呢两个字嘅、哦。你系头先咁讲咧，我先至吓冇，我冇谂过佢系替身嘅。
4: 咁咪就话佢自己打翻晒咯。
3: 系啊，
4: 佢真系流血嘅，即系我觉得佢真系爆咗光咁样咯。
3: 系啊，咁嗱、啊，你问李连杰系咪典型好靓仔嗰啲？喂，
4: 唔系、啊，
3: 系、啊，但系你又觉得咧，哇，系
4: 型啊！
3: 即係呢啲咧就係可呢個附託終身，又唔怪得李治咧會咁死心塌地，即係嗰啲
4: 一早已經搞掂咗啦，就已經
3: 係。當然李治都係好靚嘅，係咯。咁即係覺得咧呢啲咧，呢啲咪應該係一個作為一個男士啊，
4: 有擔大啊
3: 嘅一個榜樣，
4: 係
3: 就係應該啦。即係逢係咧有啲乜嘢咧，無論係呢一個佢老婆啦，有佢阿媽啦，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佢係咧即刻行出嚟，即係嗰啲。
4: 我挡
3: 挡住，跟住仲要系好型嗰啲，所以咧佢嗰系列咧嘅黄飞鸿啊，哇，系睇晒。虽然我已经唔记得剧，
4: 其实黄飞鸿我就觉得系笑片嚟嘅，
3: 都系睇都系
4: 啊，但系佢都有打嗰下又正啊嘛。
3: 即系嗱，嗰个年代咧好兴咧就系将笑再加埋呢一个咧打，即系就算方世玉其实都系笑噶，不
4: 过
3: 当中咧有啲咧系有血有泪啫嘛。
4: 系咯，你头先讲黄飞鸿，我谂起校长啊。
3: 黄咁嗱，咁校长嗰一套咧
4: 系笑嘅，
3: 搞笑
4: 真系笑嘅系。
3: 咁同埋，因为我亦都唔会 expect 咧校长咧系硬桥硬马嘛，大佬好惊。如果佢系硬桥硬马，
4: 我即刻谂起佢啫，只不过
3: 系咁，但系就一只搞笑咯。咁、但系李连杰，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品种。
4: 嗯，
3: 即系呢个品种咧，我系好难揾到嘅。
4: 冇啊，我而家其实嗱，其实咧每一个 generation 咧，你哋即系我觉得都会想捧一个咁样嘅 icon 出嚟嘅，
3: 系
4: 真系嘅，
3: 系。
4: 但系咧你啱啱佢拍嗰套戏，你有冇睇啊？
3: 冇、
4: 啊。李连杰客串咗个角色嘅。
3: 哦，系。
4: 系啊，
3: 我系
4: 同阿张晋打到飞起
3: 嘅。哦，我系咧，反而咧，佢去咗荷里活发展之后咧，我睇李连杰嘅戏咧，就真系唔算好多，因为有时佢系做奸角噶嘛。即系你明唔明啊？作为一个 fans 咧，我系接受唔到李连杰系做奸角。虽然作为一个演员咧，系应该咩角色都要做嘅、但系喺我心目当中，李连杰咧系唔会奸嘅。
4: 你觉得佢系？永远都是正派嚟噶嘛，
3: 系啊，即但系佢去咗荷里活之后，咦喂，点解你做奸角嘅？咁好似喺我嘅嗰个设定里边咧，系唔应该出现嘅，即系咁咯。
4: 佢个人好正气啊，
3: 系
4: 佢个样好正气啊，所以你会觉得哇，哦，冇错啦。你最近有冇睇《镖人》啊？
3: 我冇。
4: 佢打嗰场戏，虽然佢而家63岁，
3: 系。
4: 但系咧，即系都哇！我谂 度到即係阿八爺，跟住嚇呢個，跟住打李連杰，跟住阿張俊，
3: 係
4: 打得好交關，同埋好睇喎。
3: 係
4: 係真
3: 係最勁嘅就係因為佢曾經身體出現過好大嘅問題啊嘛，咁變咗令到咧，即係啲人成日可能咧偷影佢咧，話啊啲眼啊會比較突啊，因為佢一個甲狀腺咧係曾經有啲問題。
4: 我唔中意睇呢啲新聞嘅。
3: 係咁，但係有時咧會彈曬啲出嚟啊嘛。咁但係我就覺得佢嗰種佢戲裏戲外都係嘅，嗰種對生命咧嗰個堅持咯。即係同埋佢又做好多慈善嘅活動啊嘛，咁又好願意咧去幫助呢個社會。即係我好多時覺得個演員咧，佢除咗喺個演藝方面咧有成就之外咧，如果對嗰個社會有一個好大嘅貢獻咧，咁我會更加去尊敬佢。
4: 其實我覺得我哋即譬如呢兩個禮拜啦講嘅演員咧，其實全部都好有內涵，
3: 係哦，
4: 因為咧冇內涵嘅人係做唔到一套好嘅戲。
3: 同埋因為嗱，你要明咧，要去揣摩個角色嘅時候咧，你嗰個人好空洞，又或者冇一啲經歷又好，又或者冇一啲所謂嘅墨水咧，嗰個墨水咧未必一定代表咧佢要好高學，
4: 唔係讀書嗰啲墨水，係
3: 啊，
4: 咁簡單嘅。
3: 因為嗱，講真啦，我哋讀書而家我啲嘢都全部唔記得曬啦，係咁好多時就係喺我哋 on the job training 好，喺我哋工作日常工作當中咧，其實有不斷吸收好多嘢，
4: 係啊，
3: 係令到你個人咧係豐富
4: 嘅嘛。你想下李連杰，即是你这个的即是武打偶像啊，其实他要锻炼到这样的身手，他是几咁刻苦，
3: 是
4: 即是他本身在可能由细个去到即是出道，
3: 就好像运动员咁，
4: 就已经是好刻苦的，同埋锻炼啦，同埋正能量啦，喂，我会失败但我又唔 give up 嗰种 persistence， 即是而家正正是我哋要教自己，唔好话教细路哥，我哋自己都唔可以放弃咁容易啦，即是虽然年纪大啫，但细路仔更加唔应该啦，即是佢嗰种自己嗰種 discipline， 嗰種哇有紀律嘅，我要自己鞭策自己，跟住所以佢個正氣，我覺得係成個 persona， 即係你成件事係佢自己個人生擺咗出嚟，跟住佢再去做善事，更加唔好俾自己停，可以點樣去再 give 咧咁樣，所以我哋欣賞嘅唔單止係佢自己個演出，而係佢本身個人設，佢自己對自己個要求，所有我哋即係講過，其實仲有好多都未講，
3: 再揾幾集嚟講咯，有排講，
4: 我哋要講一個幾個禮拜啊，發哥嗰啲戲係嘛，咁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對自己嗰個唔放棄，同埋不斷要求進步。即係幾十歲啦，係咪？仲跑緊步啊，唔該。所以我覺得係即係 salute 嘅，尊敬到。
3: 即係我哋講呢一扎嘅藝人，其實都有個共通點咧，佢哋戲裏戲外其實都係做緊所謂嘅自己咧，就是、自己嗰份嘅精神。係
4: 啊，
3: 即係嗰樣嘢係好緊要。即係佢唔係令到我哋咧，佢原來咧一戲外咧。
4: 停㗎啦，
3: 第二個嚟嘅嘢，跟住即係咁嗰啲。
4: 同埋佢係唔俾自己停囉，即係我覺得佢哋都係好要求自己嘅人嚟嘅，所以咁樣先至會係出類拔萃。
3: 好啦，呢、這個時間聽一隻呢好醒神嘅歌啦，男兒當自強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以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话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为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伊朗宣布关闭霍杰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

0: 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都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Yo, check it out!

0: 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爸爸，好波！
2: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啊。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3: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4: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3: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3: 陈俊轩，音乐关系。
5: 臨近暑假啦，所以我兩個女呢日日都喺度煩住我，爸爸爸爸爸爸暑假去邊度玩啊，咁我梗係問佢哋你鍾意去邊度玩啦、啊。兩個都話我好掛住德國啊，咁我點解會去德國啊，無端端點解會去德國呢、啊、因為我哋幾年前去過啦，好玩好好玩。德國真係咁好玩。德國呢夏天嘅時候天氣非常之好啊。28度的高温，但湿度好低啦，有啲似香港嘅秋天咁樣㗎。咁所以呢我記得之前去旅行，去德國旅行，早午晚餐呢我都盡量喺室外嗰度食啦。有時呢喺朋友嘅後花園啦，有時可以去到一啲叫 Beer Garden 啊，或者有露台嘅餐廳等等。不過每一次食飯呢都有兩種不足之客㗎。一種呢就係烏蠅，一種呢就係黃蜂。

嗱，食饭嘅时候咧，梗有三四只乌蝇咧飞嚟飞去，但系更加厉害嘅咧，系每次咧都会好似全家总动员嘅黄蜂家庭咧跟我哋一齐抢食嘅。嗱，黄蜂身上咧个尾咧嗰度咧就有尖嘅针啦，喺遇到攻击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群起一齐攻击啦，咁可以令到人咧会出现一啲嘅过敏反应啊，同埋毒性反应等等嘅，严重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导致死亡嘅。咁所以我作为个家长，我家自然反应一见到黄蜂啊，梗系想将佢哋赶走噶啦，但系又惊佢哋为向我哋作出攻击。所以你又唔敢拍嗰啲黄蜂，又唔敢赶佢走，只可以哑忍。所以更加意想不到咧，就系喺德国咧，原来你将啲黄蜂杀死咧系犯法嘅。每一只你杀死嘅黄蜂咧系要罚5000欧罗嘅。嗱，佢有原因嘅，佢话主要原因咧系因为黄蜂咧喺整个生物链咧担当非常之重要嘅作用嘅，尤其咧德国咧有大量嘅农地啦，咁所以咧佢系受保护嘅动物嚟嘅。乌蝇咪好彩咯，跟埋呢堆黄蜂飞埋一齐，咁咪逃过一劫咯。因为飞嚟飞去，你打你都惊打错咗只黄蜂啦。原来咧黄蜂咧系好中意呢个蛋白质嘅，所以咧佢对嗰啲德国肠啊、豬扒等等特别有兴趣的。但是这些黄蜂其实他们是好像盲的一样的。是乱那么飞乱那么降落，有时会降落在你的手臂，有时在我的女的头上高。於是我们发现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每次开餐的时候我都会切一块肉仔，一块可能是个火腿啦，可能是猪扒，然后就放在个餐台的正中间，好像施舍他们一样。他们呢就会不再嬲住我们人类了，就飞到去台中间，就嬲住这一块这样的鱼肉，然后呢就会含住他们的战利品飞回去他们的巢穴。所以头几日呢，我记得这个旅行呢，啲女仲喺度尖叫嘅，见亲黄蜂。到最后呢，其实啲黄蜂已经喺佢身上又好，喺台面喺佢碟边行嚟行去，而且佢哋仲不断咁去为呢啲黄蜂去改名。可以近距离观察之外呢，佢哋终于亦都分得出蜜蜂啦同埋黄蜂嘅分别，变成咗一个好好嘅常识课。喂，你讲咁多啲同音乐冇乜关系喎。啊，有嘅有嘅。有一日咧，我记得开车去到柏林嘅东南面，一个充满浓厚东德、前东德嘅气质嘅一个小镇啦，叫做 Stockau。喺个湖边咧，就有一间小屋，公屋入面咧就有一个钢琴。于是我又忍唔住手，就走入去呢间屋，咁就即刻去弹啦。哇！我第一首弹好容易咧，就系、是、Flight of the Bumblebee 啊。一首好快音乐嘅咧，于是就吸引咗好多好多观众，即系住喺嗰头嘅德国人就咁走入嚟就系咁睇，但系同一时间唔知点解，亦吸引咗一大堆黄蜂咧，系飞晒入间屋里面嘅。不过见大家好似都唔系好理啲黄蜂，于是掌声之后咧，又系一大堆我听唔明嘅德文啦，系咁闹啲黄蜂嘅，即系，哎呀好烦啊，佢哋又唔杀得佢咁样啦吓。唯有我下一首即刻弹我哋中国嘅《凉竹》啊。点解啊？《凉竹》呢一首协奏曲英文啊 ，Butterfly's Dream。我实行用呢个蝴蝶嚟去硬撼佢呢个黄蜂，结果掌声雷动，亦都系呢班德国人佢哋话人生听过最感动嘅一首乐曲。你睇下，外在美果然好重要。

0: 節奏
1: 旋律
0: 和弦音樂創造無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言宇宙的环节啦，又继续推介一些特别的音乐给大家听啦。去到中学大学的阶段啦，就开始偏离只是练习这个古典音乐钢琴啦，就开始喜欢即兴玩一些其他的音乐。一开头呢多数都是靠听完一些音乐啦，然之后就模仿去弹出来的。於是呢就好喜欢攞呢啲音乐啦周围弹啦周围表演啦。於是好多人就话嘩 ,Phoebus 啊佢啊弹琴啊好犀利啊佢呢乜嘢都弹得到㗎，你俾佢听一次佢就弹得到啦。当然啦唔会听一次就弹得到嘅，其实自己秘密练咗好耐嘅。第二就系真系唔系乜嘢都弹得到嘅。哦，嗰啲有 beat 太重嗰啲弹唔到咧，咁有啲有旋律嗰啲你咪弹到咯，都唔系㗎，真系噶。有啲电影配乐啦，通常啊都有个旋律啊，或者有音啊，或者好独特嘅一个 motif， 令到你好记得嘅，但系好难喺个钢琴嗰度呈现出嚟嘅。吓、啊，真系有呢啲咁样嘅音乐有噶，旧嘅都有噶。记得一套电影啦，叫做《大白鲨》。Jaws， 嗱呢套电影咧，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好长同埋好闷嘅，睇好多次都差唔多瞓着，但系令我醒翻咧，就全靠佢个音乐，就系因为佢个音乐可以用几粒好简单嘅音，而做到一种好神秘嘅效果。嗱，如果我用钢琴做咧，系有啲怪嘅，即系咁。

大概做少少啦。但係約翰威廉士即係呢一首呢個電影配樂嘅作曲家，佢做出嚟嘅效果用整個管弦樂團做出嚟，我用個鋼琴真係1%都彈出嗰個味道。我哋一齊聽一下。

剛才那首大白鯊啦，你可能話喔咁佢個好似音響效果咁樣嘅效果梗係難彈啦。咁如果係完全有曬主旋律啊，好靚嘅旋律咁樣，你咪彈得到啦，都唔係㗎。又係呢位作曲家約翰威廉士 John Williams， 有一套電影叫做Hook H-O-O-K 啊，即系呢个铁钩船长啊，就系当时咧，仲有呢个 Robin Williams 做呢一个 Peter Pan， 即系讲呢个 Peter Pan 老咗之后，最后发现原来自己后生嘅时候系 Peter Pan 啊，点样去咗 Neverland 呢个地方啊，咁样去同埋呢一个铁钩船长对战咁样嘅一个小朋友嘅一套电影啦，细个好中意睇。同样有一样嘢，亦都非常非常之吸引我，并唔系一个识得飞嘅 Peter Pan 咁简单。又是因为它里面的音乐，其中一首插曲它叫做 The Flight to Neverland， 就是去到这个 Neverland 里面，就是 Peter Pan 和铁钩船长相遇这个地方，但首音乐给大家听一下，由这个三拍突然之间在后期的时候又会转成个四拍，里面的编曲非常千丝万缕，但仍然没有失去它一个很漂亮的主旋律，送给大家这首 Flight to Neverland。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0: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个礼拜咧同上个礼拜一模一样，继续喺呢度。我本来想话充满爱嘅，不过我觉得系充满超乎爱嘅嗰种爱，嗰种两公婆拍住上一齐去做音乐啦，有失落嘅时候啦，失意嘅时候，另一个咧点样补上啦，去支持佢啦。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俾咗好多新嘅灵感佢啦，睇到一啲可能自身睇唔到嘅嘢，于是就靠老公或者老婆啦，去睇翻去帮翻对方啦，令到大家咁样就好似两公婆拍住上一齐做呢一个咁样嘅音乐路，好正噶。今日继续解构佢哋呢一个嘅好独特嘅音乐关系，佢哋系 Canon 同埋阿 Lee。喂，李生李太
3: ，Hello，Hello，Hello，
4: 大家好，
0: 欢迎啊！你又再嚟到翻嚟啦，我哋音乐关系啦，继续解构你哋两个嘅脑袋啦，里面嘅音乐关系究竟系点样样嘅？嗱，我见到阿 Lee 咧，就上个礼拜都倾咗啦，你系细细个好似一般香港人咁样学钢琴，好啦，跟住咧喺学校唱 choir， 跟住咧去到大学都系继续唱 choir， 但系亦都有好 pro 真系正统嘅音乐嘅训练啊，同埋。學習啦，咁跟住再出到嚟就另一即係做咗好多嘅創意工作，或者大家一齊參與一啲比賽啦，而相識啦咁樣。但係阿 Canon 你就鍾意夾 band， 但係跟住就鍾意填詞，享受填詞嘅過程啊，跟住就一路而家返緊工啦，你都繼續去填詞，冇停過㗎嘛，係咪？
3: 冇停過。
0: 係啦，即係個文字工作係繼續咁樣繼續咁樣行啦。嗱，你哋兩公婆係真係諗住係拍住相啊，定係唔冇關係嘅，即係各自咁樣又得，一齊又可以，係點樣嘅？
3: 我哋絕對係拍住相啦，我哋有個音樂關係喺度。
0: 但系好嗱，你两个一人都系参加比赛嗰阵时认识啦。你参加比赛咧，最紧要咩咧？就要赢嘅。咁即系你要抱住一定嘅想赢嘅心态，即系所谓嘅好胜心。你好唔好胜咧？你两位？
4: 我觉得自己还好嘅，其实都我系嗰啲入到围已经觉得赢咗嗰啲嚟嘅，即系唔一定话要去到最后攞晒所有奖咁样嘅。
3: 我老土啲，唔一定要赢人哋，但係要赢自己囉，即係我哋要 make progress
0: 囉。不过你係喎，你做广告你最紧要第一步克服嗰自己嗰个諗法。
3: Yeah.execute
0: 到先。都未得闲睇 result 住。
3: 嗯。
0: 或者有好独特嘅两公婆，你哋两个係咪真係我哋所想象中嘅嗰种交流方式呢？即係淨係而家当你访问完你搭车走揸车走，跟住就大家喺架车度倾，都系倾音乐啊，起身嘅时候又倾音乐，定系倾创意。傾乜嘢咧？係咪真係我哋想象中咁樣嘅？
3: 我諗我哋有超過一半嘅時間都係講啲日常無聊嘢嘅，即係始終都係夫妻生活，即係可能有時即係講下啲搞笑無聊嘢啊，佢又即係點啊，扭下計咁又氹下佢，咁呢啲夫妻生活係應該咁。但當然我哋去到某啲位，突然間試過咧疫情嗰陣啊 ，staycation 喺酒店，哇半夜夜晚咧黐線啊！我哋兩個咧係無啦，突然間就講，其實就係嗰陣
4: 無端叮一聲，
3: 係就係講佢嗰啲失去多場聲。聽嗰啲嘢，佢真唔知點行嘛，講到成個差唔多成個通宵，就係講點樣行。有時就有啲咁嘅 moment 咯，突然間就
4: 無端喺度分析樂壇咁樣，跟住
0: 係咯正喎呢啲，係咯即係咁座談會咁講到噶嘛，
4: 係啊係啊，
0: 即係大家都認識呢一個行業先得噶嘛，
4: 係啊係啊係啊，
0: 有冇傾到面紅耳赤嘅？即尤其是傾呢啲問題，可能即係大家都熟悉嘅嘢，為咗創意上高嘅分歧。
3: 我諗我哋本身互相都 respect 大家個創意上嘅取態，可能初頭係大家會有少少分歧嘅，即係可能佢會嫌我啲嘢深啊，或者唔明啊，咁樣我又會嫌佢啲喂你太 pop 啊，太主流咁樣。但去到慢慢去到後邊，大家都知道，其實條路係點樣，大家都好清楚。就去到而家就反而就少呢啲咁樣，其實大家都好清楚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
4: 係啊，同埋我覺得我哋著眼嘅點咧係唔一樣嘅，即係譬如最 practical 嘅。 mixing 嗰邊話 mix 好首歌啦，而家聽聽個 mix， 其實好多時我聽嘅嘢同佢聽嘅嘢係唔同範疇囉，係啊，咁佢聽到嗰啲嘢呢我又未必留意到嘅，但係我聽到好硬意嗰啲佢又唔覺嘅，咁好似就變咗大家各自有唔同方面嘅意見，咁出到嚟首歌又更加好咁樣。
0: 咁樣會好呢，即係如果兩個都係咁專讀曬音樂，咁就喂大家都聽到那個問題。
4: 我就好在意個歌手把聲，係啊，我就係咁喺度聽，佢呢個音真係歪咗少少嚟，可唔可以 tune 一 tune 翻佢咁啊？跟住，但係佢咧又會係聽咗其他可能佢夾 band 方面儲翻嚟嘅經驗啊，佢會聽譬如呢個位咧 compress 應該要幾多啊嗰啲咁樣，咁我又冇佢咁叻嘅，我覺得呢樣嘢係。
0: 但係 Canon 就你因為你做開廣告啦，視覺上高係咪緊要過聽覺咧？咁所以阿呢當然就應該係咪耳仔就聽覺行先咧？即係會唔會有呢一種咁樣嘅？
3: 我反而因為其實我專攻文字嘅，就算我喺廣告裏面，咁但反而我其實我而家比較係睇件事咯，即係我覺得做一首歌，好多人都做緊首歌，但係要真係喺出面嘅人聽眾裏面心底裏面留低嘅，你唔可以只單係做一首歌，你要做一件事出嚟，即係可能呢一首歌其實佢本身講緊嘅一個議題係對佢嚟講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係或者一個好重要嘅感情嚟嘅，或者人哋推出呢首歌阵，其实你有好多嘢围绕紧呢件事去做嘅。我觉得，与其话净系做一首歌，我会睇嘅系做一件事。咁所以其实佢阿呢会喺音乐上边，佢会有好多嘅谂法，好多意见。咁我会 respect 佢呢一方面嘅专业，但喺我嗰边，我就会谂点样令呢件事再去推到变成一件事。咁我谂我哋大家就有咁样唔同嘅睇法，咁就令件事更加好咯。
0: 咁但又真系几似好最。標準最正的那種即男與女的分別呢，即你是不是理智一點，即或者我要看要成一件事那麼滯，但阿里就可能我就是要
4: 要好聽
0: 的，是要靚的啊，啲聲要靚嘅，即係係咪咁樣夾咧？這個我好 curious 呢一樣。
3: 我諗點講咧？其實阿 Lee 都理智嘅，我亦都追求好聽嘅。咁我哋咪好似一個陰陽太極陰陽個符號咁樣咯，即係我係白色裏面有一點黑色，佢係黑色裏面有一點白色咁樣，咁大家都會配合到。
0: 係除咗呢一個呢、這個你就即係大家個內心世界，我覺得係好正，一粒一突啦，真係好夾得到啦。好到現都有現實嘅Canon， 你仲有份全職嘅工作，咁係咪就係做音樂係咪真係哇好難就咁生活咧？喺你眼係你
3: 嗱喺佢嗰邊咧，佢音樂絕對係支撐佢生活嘅，因為佢音樂係真係佢全部嚟嘅。咁好坦白喺香港其實寫歌詞咧，應該冇乜真係一個填詞人全職寫歌詞嘅，點都要掕其他嘢噶啦。咁只不過我咁啱掕咗一份全職工作，係一個廣告咁解。咁呢一刻做音樂係唔係好完全 sustain 到我嘅生活？但係我亦都話，我而家呢個生活正正因為我有我自己嘅工作，我會喺我嘅工作裏面去得到更多嘢，得到更多唔同嘅靈感，去擺翻去音樂創作，甚至幫阿 Lee 去規劃佢之後點樣行嗰陣，其實我會覺得係有好大嘅幫助。相反，如果我唔冇呢個工作，我全部就係專心寫歌詞嘅話，反而我應該做唔到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咯。
0: 非常之好係喎，即係喺工作其實係可以攞到好多靈感，即係搵到好多嘢睇得到呢，係其實對跟住你當係副業又好，當係興趣又好，甚至係另一番專業嘅喺藝術上高創意係非常有幫助，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take away point 嚟㗎。到呢個時候啊，我哋又送首音樂。
3: 好啊，
0: 俾我哋今日聽眾啦。
3: 好啊，呢首歌係我嘅歌詞嘅作品嚟嘅，咁呢首歌叫做Don't Think Too Much。有個文號喺後面嘅，咁呢首歌唱嘅歌手係 Dark Wong 黃明德，咁呢首歌係佢喺佢啱啱出道嗰年嘅一個作品嚟，咁嗰陣啱啱完咗埋班裝，我有一日Colin Mack 打俾我，咁你有冇興趣幫一個新嘅歌手去寫首歌啊？跟住去咗 writing camp， 跟住好快聽完個歌手感受之後，就寫咗呢首歌出嚟。呢首歌係講緊一個人喺夜晚嗰陣對自己有質疑，佢可能會真係自問自答咁樣，但係你好迷茫嗰陣發覺。原來質疑自己那個就是最真實的自己，所以送這首歌給大家 Don't think too much。
2: 我要細俗些嗎？這就是現實。

0: 這個是不是即是 Canon 你是經歷過這種迷惘呢還是怎樣？
1: 其實那個是個歌手的感受。
0: 他的感受。
1: 他的感受來的。即是他就是他剛剛出道他在夜晚跟住他躲在雙眼的時候但 他自己有時他對自己很多質疑的時候他甚至會講出聲的。因為 我有時寫歌詞其實都好真的要攞到那個歌手一樣他獨一無二的東西。那樣唱出來這樣東西是他自己最獨一無二的。那時候就攞了個這樣的故事去寫咯。那當然我自己都會有咁樣嘅迷惘嘅時候，咁所以寫嗰陣其實都真係我自己形容神打上身啊，一日就寫曬都未試過咁快。
0: 係咯，你要諗曬佢嘅諗個心情係乜嘢啊？你又好似要睇佢嚇睇佢嘅狀態係點樣啊？你即係加入曬咁多元素噶嘛？
1: 其實佢自己都分享咗好多，我好 surprise 第一次見面佢會同人講咁多自己嘅嘢。我問下你平時都係咁樣同人講咁多？佢話唔係啊，因為今次寫歌，所以我會即係盡量分享到自己。咁我 respect 嘅係。
0: 係咯，因為通常我以為啦，我未唔識寫歌詞，我成日都以為歌詞就係自己匿埋屋企就咁寫，就咁匿埋唔使，即係你講俾我聽你要啲乜嘢，咁我就喺度諗諗自己頭。你頭先有講過一個叫 writing cam 啊，係咩嚟㗎？
1: 係 writing cam 就係嗰陣其實就係 for a dark 嗰陣line up 咗一啲新進嘅作曲人同埋填詞人咁樣，咁、哦、我哋就困埋一齊。咁佢出道啦嘛，嗰陣佢未出道嘅，咁跟住佢應該出道年有啲咩歌啊咁樣，跟住大家嗰陣就即刻傾想做啲。咩歌，跟住即刻个 writing cam 里边写旋律，跟住我甚至都即刻有一个 first draft 嘅歌词咁样嘅玩法嚟嘅，几 intense
0: 嘅，系咯，好大压力
1: 喎。O K 嘅 ，O K， 但系最后出到嚟系开心嘅，
0: 系咯，即系咁样压力又系咪又会唔知系咪会易啲出咧？我又唔知啊。
1: 有句谚语系创作人唔需要灵感，你需要一条 deadline 咯。
0: 系啊系啊，
1: 我心口系信服嘅呢样嘢。
0: 但系哇，不过而家就即系填词，你唔单止净系你谂你嘅内心世界，你嘅文字。以前好似以前凑埋佢哋嘅，即系凑埋歌手佢嘅心情啦，佢个内心世界，系咪已经个趋向系咁样咧？尤其是香港啦，我讲。
1: 我觉得应该话系个世界已经未必再需要一啲我有人揼好晒个曲词，跟住你唱啦咁样。反而大家想认识个 artist 多啲本身，因为我中意一个 artist 系中意紧佢背后可能佢代表紧一种情感嘅价值，所以我先中意佢。咁所以作为一个填词人，就更加要应该去了解嗰个 artist 佢自己系有啲咩特质，然之后我再去度身订造写一份歌词俾佢。
0: 系哦，嗱，头先听首歌之前啦，都有讲阿 Canon 讲咗啦，即系喺佢工作上高咧，其实好正嘅一样嘢，就系喺工作上高唔同嘅事啦，或甚至唔同嘅人咧，揾到好多唔同嘅灵感，你系可以带翻去自己嘅创作嗰度吓，点样可以用嘅？啲就系即系创意咧，就系元素嘅重新组合啊嘛。
1: 嗯，
0: 嗱，除咗翻工之外咧 ，Canon 同 Ali 啦，你哋而家结埋婚啦，一齐住啦，即系生活上高咧，应该同样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细节啊，或者大事发生啊，即系俾灵感你，系咪咁？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即是阿烈，
2: 我觉得我比较简单，我比较少说去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怎样有什么灵感。很多时候纯粹是呢，就是你最放松最 chill 的时候呢，你的口呢会无意识地哼一些音符，即是哼一些旋律出来的。那我就成日都是这样的，即是如果我很 chill，最舒服就係喺屋企穿住睡衣，跟住攤喺度嗰陣時，或者純粹係即係行出行入咁樣啊，跟住就自己個口喺度哼一啲嘢，跟住就即刻 alert 到，呢句好聽，跟住咧我就會錄起佢噶啦。咁啊，跟住一路錄就睇下能唔能夠好順暢咁樣，就自己繼續有下一句、下一句、下一句咁樣唱出嚟。咁我個手機咧就錄咗，我諗有幾百條呢啲咁樣嘅嘢嘅，係啊。咁間唔中又開翻嚟聽，睇下邊一條覺得正，咁我就這個就係呢首歌嘅 hook line 啦。跟住我就會寫埋前面、後面，咁就成首就寫咗佢咁樣樣咯。即係通常就好瑣碎嘅。
0: 好怪啫！突然间喺度谂到啲嘢，咁老公 Canon 嗰阵时做紧咩啦？
2: 佢通常一系未翻屋企，一系佢都可能喺间房度自己做紧嘢咁。
0: 你做紧嘢，
2: 但我会冲入去，有句咁嘅嘢啊，你觉得好唔好听啊？咁样嘅有阵时会系啊，跟住佢话几好、啊，你录低佢啦。
0: 我记得我上一次有个作曲嘅工作要做啦，咁但係又梗係死拖難拖啦，拖到最後又要啱啱出國喎，我唔記得咗去咗英國，係我記得英國 Cambridge， 坐喺個旅遊巴上高望住景就，咦係我未作曲啊，快啲啦快啲，咁我就望住個景，就咁樣寫咗啦，即係咁我自己寫完跟住翻香港就編好曬啦俾人聽喎，即係最後佢哋聽到個 comment 就，喂 点解我唔知点解有阵田园味喺度咁即系咦系、啊，因为就系望住一片平原啊嘛，我坐喺个旅游巴就咁样冇嘢睇啊，嗰度净系平原。
2: 都会噶，不过我比较多系，譬如我见到眼前一个景象，我可能会谂起。某一首我曾经听过嘅歌，或者系我见到呢个景象，我谂起某一本睇过嘅书或者某一套戏，跟住我会好似喺嗰一刻咧就有翻当下嗰个 vibe 咁样嘅，即系嗰本书啊、嗰套戏或者嗰首歌嗰个 vibe， 咁我系攞住嗰个氛围去作曲咯。未必话系 exactly 嚟自嗰个眼前嘅景象，但系可能嗰个听出嚟会有一。总嗰阵除系嗰样嘢嗰个感觉咯。
0: 但编曲你唔会自己做啊，系咪？
2: 我都有尝试嘅，不过因为编曲真系我觉得系好犀利嘅一件事，咁系要好多时间，所以就有阵时即系讲起上嚟咧，咁都会请朋友帮手咁样。
0: 会几难得嘅，因为见到我以往我哋即系音乐关系访问咗好多人，即系尤其作曲噶啦，佢点样谂嘢啦？一方面咧，但系有人话我系由 chord 开始先啦，有人都系。我淨係諗個 melody， 即係我點樣，當然佢都有計算嘅，因為佢話我最終都係要 deliver 俾人聽嘅，即係佢咁就咁哼下歌哼出嚟，即係仲要係因為你真係唱歌噶嘛，即係你真係用你嘅 skills 啊，你嘅 skills 咁啱就係嗰種唱歌方式，即係逐句逐句咁樣哼，跟住再補前補翻前面，補翻後面嘅呢種作曲方法，係咪唔係咁 common 咧？
2: 我係覺得自己係唔係話太有 formula 嘅，即係我都聽好多話係首先有個底咁樣，再喺個底上面揼上去，即係好多唔同嘅程序咁樣嘅。但我就真係比較隨意嘅，但係我又覺得可能其實我原來有可能有好多樂理上或者真係 formula 上嘅，其實內化咗喺裡面，自己又唔知咁樣。咁因為始終由細到大都真係係好正統嘅古典音樂嘅學習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可能其實我好隨性哼出口嗰樣嘢已經係有曬計算喺裏面，都自己唔覺咁樣咯。
0: 咁啊係，係啊，可能已經有曬，因為你本身已經有咁重嘅樂理底啊，即係一定會犯某啲錯噶啦。
2: 係啊係啊，
0: 就唔想咁辛苦。
2: 係啊。
0: 至於你啦，最近啦，最近嘅新作品啦，
2: 係啊係啊，最近出咗一首叫做我行嘅歌，係啦，咁呢首歌就得意嘅，其實係純粹貪玩整嘅啫。譬如我呢一首咧，就係韓國咧有一對叫 AKMU 啊，係咪 AKMU？
1: Akdong Music Sun
2: 係啦，但係佢依家係改咗名叫 AKMU 咁樣嘅，咁啊兩兄妹嚟嘅，咁佢哋嗰種咧就好硬下，但係又有少少韓風啊，跟住又有少少超超地咁樣嗰種感覺，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有首咁嘅歌都幾正喎，咁樣，咁跟住於是乎就係攞住呢個氛圍感就。咁樣寫咗呢首歌出嚟嘅，咁跟住我純粹係做咗個旋律，跟住之後就同編曲人講，我想總之咧，我就想聽出嚟咧，啲人係會一路聽一路忍唔住跟住摁嘅咁樣，咁佢又好叻，又好快做到呢個感覺，跟住就再同填詞人啦。咁點解今次填詞唔係 Canon 咧？係啦，咁就係因為係話說我哋埋班座三完咗之後咧，咁我哋就自己私底下咧就開 party 咁樣啦，咁又傾偈咁樣，跟住就有人話啊，不如我哋再咁開心，唔好俾佢停啦，我哋不如再做多一批新嘅歌出嚟。咁我哋而家將大家咧在场嘅人咧就洗牌捞乱再抽签，咁睇下会组合到咩人。咁于是乎就得出我今次我行嘅呢一个曲词篇嘅组合。咁啊，填词人就问我想写乜嘢，咁我都好求其嘅啫。其实我就系谂起啊，我想叫大家唔好咁内耗啦，多啲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多啲即系自己开心就得噶啦。咁我攞啲 IG 而家好中意弹出嚟嗰啲新心灵嗰啲 post 咧，就 cap 咗一两张图俾。佢就類似講呢啲啦，咁樣跟住佢又好快又交到稿出嚟。
0: 新心靈嗰度佢講啲乜嘢㗎？
2: 好似係話即係做人最緊要好好愛自己，係啦，首先要放低執著，即都係嗰啲囉。
0: 聽一聽呢一首阿里嘅作品《我行》。

0: 两公婆好开心咁样，即系一齐周游列国做音乐啦，咁样行落去，你哋两公婆有冇咩谂法嘅咧？即系尤其是嗱，踏入香港呢一个乐坛，亦都用咁多音乐做好多贡献啦，亦都个 talent 个系喺晒度啦。我哋跟住下一步会系点样谂嘅咧？
1: 我谂其实主要两个方向啦，一个方向就系阿 Leo 继续出歌啦，继续出一啲令人有深刻印象嘅歌啦。另一个方面，其实我哋而家都即系尽量去尝试去做一啲 producing 嘅工作，因为其实开始有唔同嘅artist 去揾我哋去度身订做一啲歌。
0: 因为你本身你哋两个都做好多好多嘅幕后工作噶啦，
1: 系啊，即系
0: 多年
1: 你自己做一首歌就系你已经要识晒所有 produce 一首歌嘅工序咯，所以都做到系。
0: 阿Lee咧，你系点谂咧？
2: 我其实就比较简单嘅，我净系想可以继续有歌出，有人听，系啦，多啲人中意，咁我就已经好开心噶啦。咁但系因为咁始终女仔咧就好右脑谂嘢嘅，就系、是、啊，我咁样就好开心啦。咁我老公 Canon 咧，佢就帮我将我呢啲纯粹啊，我净系想出歌想开心，佢就好 planning 咁样，就好计划式咁同我做翻出嚟啦。哦，咁你就要一年咧，你要出到两至三首嗱，你今次出完呢首，下首就出咩啦？记住要咁样，咁跟住你记得要写作曲啦，咁跟住另外就再睇下有咩机会透过唔同身边嘅朋友啊去接一啲 artist 嘅 job 返嚟，咁跟住再我嘅曲佢嘅词，咁大家一起 produce 咁样囉。再
0: 以前你啱啱呢一下先至真正讲咗我老公 Canon。你知唔知你两个喺今集啦同埋上一集啦佢啦。
2: 佢
0: 用呢个佢称呼大家，我想数有几次，不过终于讲咗。
2: 是
0: 做音乐啦，即系希望多啲人听啦，同埋有即系希望继续有新作品啦。你个风格你想 keep 翻啦，定系不断去转啦，定系你嘅谂法系点样？
2: 我会觉得失最多重人声嗰个咧，其实我系会继续做嘅。咁但系因为始终
0: 你拣最难嗰样嘢啦，即系用一样特别嘢。通常你话玩 gimmick 嘅话，我拣一样求其玩喉咙声唱啊咁咧，但系你拣得最难嘅样。
2: 系啊，因为每一次录音都好辛苦，要 call 好多人嚟录。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自从我上次埋班作乐用呢个风格攞咗奖啊，咁睇嚟啊，佢都达到咗某一个认可嘅阶段啦。咁其实我可以略为休息一下，去出翻一啲我自己比较日常啲嘅生活上嘅小确幸嘅题材嘅歌咁样。咁所以今年就会系出翻呢啲小确幸啲嘅歌嘅，因为其实听众佢都顶唔顺嘅，如果你首都失最多重人声咧，佢都会好沉重嘅听到。咁所以我会形容为系呢个系阿 Canon 俾我嘅形容嚟嘅，即系嗰个失最多重人声嘅我咧，而家系修行中。咁而家我系修行中嘅状态，咁呢一个系比较真系贴地啲一个好。一个活生生嘅人咁样就去出一啲比较讲生活琐碎事嘅一啲歌咁样咯，系啊，咁可能我可能唞到，譬如下年我又会再出翻一首失最多重人声咁样咯，到时可能有。
0: 如果最后一个问题咧，因为时间关系啦，用最简短嘅方式嚟到去介绍，或者甚至词语都得嘅，或者一件物件都得，呢三个阶段或者三个都可以系人啦，你点样形容咧？首先就系有呢一个以前你嘅歌咏团。嘅呢一個經驗，跟住就係埋班作樂，因為你講最多嘅呢樣嘢，埋班作樂喺你生命佢應該咩獨特嘅意義？當然最後就係 Canon 喺阿 Lee 身上係點樣咧？呢三個，
2: 我諗呢三個對我嚟講。我都系比较老土，我谂我会用感恩呢个词语去 run up 呢三件事咯，系啊，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无论边一个阶段都好啦，就算其实可能我而家已经可能好少唱 choir 咁样，咁但系或者可能而家行到呢一步，睇翻嗰阵时大学学嘅嘢，哦，其实好皮毛啫咁样，但系我会觉得无论边一个阶段都好，其实佢都系俾咗。一啲点滴你袋咗落袋，去令到你可以行到去下一个阶段。咁我会觉得我 嗰陣時 choir 即係好多謝老師，佢俾呢個機會我接觸咗合唱，咁跟住再埋翻作樂，我亦都多謝我失敗咗兩次，但係第三次佢哋都收翻我，終於都咁佢令到我因為呢、這個活動，我識多咗好多唔同嘅音樂圈嘅人啊、監製啊，佢哋而家都願意即係伸出援手去幫我啊，有陣時咁樣咁去到而家跟住我老公佢亦都俾好多日常嘅點子我啦。或者我有情緒嘅時候，佢又會包容我啊，去陪我啊，咁樣咁全部都係離不開係即係一份多謝嘅情感咯。係啊，咁每一樣嘢都係有一就會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就有四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冇任何一樣嘢係冇必要存在，其實都係啊。就算係失敗又好，咩都好，即係你冇失敗，你就冇下一個更加好嘅自己。係啊，咁我會用感恩呢個字去概括咯。
0: 亦都真係好幸福啊！即係可以人生有三個令你更上一層樓嘅轉捩點啊！即係呢個係好開心嚟嘅，即係令到你嘅戰鬥力啊，又繼續加上去，加上去。多謝你哋啦！今日再襯到嚟我哋嘅音樂關係啦。呢、這個時間嘅最後嘅時候咧，如果有揀首音樂送俾我哋嘅聽眾，你又會揀邊首啦？
1: 呢首歌係我哋一個好好嘅朋友阿嘉嘉尹嘉瑜主唱嘅，呢首歌叫 Situationship。咁 Situationship 就係而家好流行一個描繪一個男性情感關係嘅一個詞語咁樣啦，咁就係代表未係戀人，但係又好似戀人一般嘅關係。咁呢首歌係佢嘅出道作品，好多謝佢交咗俾我哋去做曲詞同埋 produce， 咁就將呢首歌分享俾大家。
0: 多謝曬 Canon 阿 Lee。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到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

0: 大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你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共我嘅晚上，又系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嚟到2026年6月21日，一个星期六嘅深夜，一个星期日嘅清晨时分，有别于过往嘅日子，今日呢一刻呢一秒咧，系啱啱踏入父亲节嘅时间。

其实父亲是第一首想起关于父亲的歌曲呢，莫过于这一首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了。但是表面上呢是很温馨的，是讲小的时候呢可以坐在爸爸的单车后座，但实际上他是讲紧亚洲父母那种含蓄和拘谨。电子人 Wyman 希望这个单车上面的爸爸可以给多些父爱他。

小时候望到爸爸的身影，仿似一幅高墙咁样，身高高我哋好多，身形比我哋健硕好多。坐喺佢嘅单车嘅后面，我哋会觉得佢系非常之咁伟大。但呢一份嘅伟大，可能喺亚洲嘅家长嚟讲咧，甚至乎系有一种嘅隔膜。呢种嘅隔膜，去到大个少少，去到青春期嘅时候咧，会开始埋怨啊，会开始反思点解佢嗰阵时可能唔够温柔，或者系唔够多嘅支持。但系当你再大啲嘅时候，去翻当时爸爸妈妈相约嘅年纪，会慢慢发现，其实父母当然唔完美，因为佢哋都系第一次做人嘅父亲。

在我們眼中，父愛是偉大的，而這份偉大呢是加了一點的含蓄，即是他會默默地為你去付出，默默地守護這頭家，但從來他去守護這頭家的同時呢，是不會希望有什麼的表揚，不會有什麼的要求，即是希望你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這樣他就會心滿意足的了。試下你到凌晨2:21才揀了三首歌跟大家打聲招呼，並且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同你听咗呢一首嚟自华语音乐界嘅音乐诗人李宗盛嘅作品《新写的旧歌》。情深说话未曾讲咧，可以系形容喺恋爱关系入边啦，但系更加可以咧，原来形容喺父子关系入边咯。讲述喺李宗盛喺年过半百，头发亦都系长白了啊，写俾自己逝去咗嘅父亲嘅迟来和解信，冇啲咩好华丽嘅修饰，全部都好似散文式嘅独白啊，唔系流行式流行歌嘅结构。反而是他心底的说话，拿着一支吉他是这样唱出来，他手写他心。

0: 小时候望住爸爸饮住一啖苦涩嘅啤酒，流住向汗水去养家，而自己呢就可以饮住一杯甜甜嘅汽水。到长大成人之后呢，小朋友嘅自己大过咗之后呢，都终于走入咗成人嘅世界，饮返当初爸爸饮嘅苦涩嘅酒，先至明白原来嗰阵苦涩背后呢係好多好多沉重嘅生活担子。一首将父爱辛酸具象化嘅作品，嚟自伊健嘅爸爸的汽水。跟住落嚟呢，想听你由呢一位歌手自己亲自介绍自己嘅作品。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

在开头他用 VO 心情读出了这首歌的来源，他问到不知道你们跟他是不是一样觉得爸爸呢总是非常非常之咁严肃，好难呢可以当面咁样同佢倾心事。但明明小朋友嘅时候呢，每一个嘅周末呢，爸爸都会好用心机骑住一个单车呢或者摩托车带佢去唔同公园去玩。但大过咗之后呢，慢慢呢就变得不善言辞，好少去讲嘢。终于喺病床面前呢，两父子终于和解，讲低咗心底嘅说话，希望自己长大后可以继续成为佢最骄傲嘅一个儿子。同你听咗嚟自苏打绿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小时候》。继续多几首关于爸爸嘅作品，继续送俾你。

0: 有
1: 同你听咗好多首关于爸爸嘅作品，唔知边一首嘅歌曲咧最勾起到你对爸爸嘅回忆咧？喺王海芹嘅一个演唱会咧，偶然认识到佢呢一首嘅作品，佢咧就系好真诚、好私密咁样咧，分享咗自己爸爸嘅故事啊。由佢自己包办作词同埋作曲啦，讲到话佢自己住嘅屋咧，可能比较细，而同学有嘅嘢咧就自己都冇啦，就嫌自己爸爸嘅私家车咧有啲残旧，又话到200尺嘅屋企咧，一家人六个人咧都系住得唔够，所以咧好多好多童年嘅回忆写落去。终于好想好想恨大过，但系大过咗过后，终于自由啦。去到自由嘅时候，先至想翻起，可能当初200尺嘅家咧，已经系自己最幸福嘅时光。王海芹，我的爸爸。

佢听咗两首嘅英文作品，分别系上一首有 Camila Cabello 嘅 First Man， 即系啱啱嗰首话第一位男人爱佢嘅咧就系爸爸啦，跟住有 Old City 嘅呢一首Not All Hills Wear Capes 啊，即系话唔系每一个英雄咧都会披住斗篷嘅，讲嘅就系我哋嘅英雄爸爸系唔需要着斗篷嘅。

0: 父女之后呢，我哋有经典嘅父子嘅歌曲啊，喺呢首 Cat Stevens 嘅 Father and Son。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是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个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讯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熱帶風暴米克拉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凌晨兩點，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4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雷伟彤。

新闻简报之前的一个小事，和你听了很多关于爸爸、关于父亲的作品。而新闻简报之后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也都是不例外的。今晚也都是啱啱踏入父亲节的时候啦，兔仔呢也都是悉心预备了一些关于爸爸、关于男人的辛酸，想分享给大家。虽然呢，你的爸爸和我的爸爸呢是一定不一样的，甚至乎和歌手啊、填词人的爸爸都是不一样，不过希望今个晚上藉着他们的旋律、他们的歌词，甚至乎是我的一句说话，可以令到你回想起你的爸爸各种父爱的伟大。藉着今天的日子，可以的话就约爸爸吃一餐饭，或者是 send 一个讯息给他，希望他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

聽到佢嘅歌詞，聽到佢嘅歌聲，有冇令到你翻翻去童年時嘅感覺呢？仲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多數係爸爸定係媽媽照顧你多啲嘅咧？兔仔自己咧，多數都係由媽媽照顧嘅，因為爸爸都係負責要出去工作啦，亦都係比較忙碌嘅存在。但係媽媽咧，好細個嘅時候咧，都會教導我。爸爸呢先至是一家之主，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都会尽量等埋他回去家中吃晚饭。想回起童年的时光，想回起自己现在大过了一点，希望都可以讨好报答爸爸。

小时候的我们呢，梗是懵懵懂懂，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不清楚的，很多东西都是后知后觉。例如说，为什么当初会问啊，为什么父母没有买我最心爱的玩具给自己啊，或者为什么不可以晚晚都是大鱼大肉啊，有鲍鱼有龙虾啊，又或者为什么可能爸爸回到家的时候样很累，或者是有些愁眉苦脸的呢，直到大过了才发现原来养育一头家是真的实在不容易。但是很庆幸的是，知道父母当初已经是将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自己了。

虽然父母呢冇可能亦都系冇办法陪伴我哋走过自己嘅一生，总需有独行嘅时间，但系我希望独行嘅时间唔好咁快嚟到，俾多啲我哋可以开心相处嘅时光。

方便同你聽咗兩首自己好鍾意關於父愛嘅作品，首先有阿 Lam 嘅追憶，跟住有啱啱 Danny Summer 嘅呢首空凳。喜歡佢哋嘅原因呢，除咗因為旋律好聽之外呢，更加因為歌詞背後嘅意思係非常之咁重要啊。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後知後覺，但願我哋呢一刻有能力嘅話，有時間就唔好愛得太遲。

时间嚟到凌晨3:30，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希望今晚图仔选择嘅歌单可以令到你感受到父爱，亦都系感受到爱嘅伟大同埋佢嘅魔力嘅。

一首歌手将自己埋藏已久嘅心事咧，挖咗出嚟分享俾大家听。一首关于父女和解嘅歌曲啊，讲到咧就系万芳咧话自己嘅爸爸咧，因为可能以前系当兵咧，一个比较传统嘅军人嚟嘅，同埋可能原来爸爸小时候咧都系受过一啲嘅情伤，所以唔系好识得点样去爱人。唔好识得点样爱人嘅爸爸咧，就可能态度咧就比较严厉啦，可能加埋好似有啲军训咁样，就令到万芳咧长大得不是太愉快。但系去到大个咗，佢都后来明白到，原来爸爸都系想同佢拥抱，都系有爱嘅存在。

是严厉与否，我都觉得是他是非常之咁强嘅，强有强在他是家庭嘅经济支柱，亦都系当初他应该是有份做呢个选择咧，系决定生咗我哋出嚟，所以都要用郭富城嘅呢首《强》咧送俾普天下嘅父亲，祝佢哋父亲节快乐啊！而我觉得咧，喺每个男人或者系每个父亲嘅背后咧，都系藏住一个少男心嘅。包括是小朋友的时候，或者是所有男仔细个的时候呢，都想吸引异性的目光。

0: 回家吧。
1: 我觉得在强劲的父亲的背影之下呢，其实大部分的强劲父亲的内心呢，都是存在一位很小很小的彼得潘，或者是一个充满着童心的男孩子。包括去到现在二十多岁的我，都是保持着这一个的内心，是很想赢啊，很想威给人来看，很想觉得自己最劲的一个孩子气。听过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有一个脆弱想赢的小朋友，慢慢变成一个懂得顾家的男人，我认为当中呢必须是因为我们慢慢学习了要照顾自己和要照顾他人。作为一个男人，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庭，在保护自己的儿女之前呢，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的伴侣。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阿公苏永康的作品。

今天我們聽過很多關於父愛的作品，很多都是圍繞著可能爸爸是比較沉默寡言，希望有更加多的父愛可以給到自己。而剛剛這首 MC 張天賦的歌曲，我覺得就可以給到一個答案我們，就是說為何可能這麼多的爸爸或者是典型的父愛都是可能是比較沉默的，可能就是正正就是因為男人怎麼可以這樣的，怎麼可以有汗水之餘又有這麼多的淚水呢，很多的辛酸要自己去背負，我們不求別人的理解，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社會呢對男仔有很多這些看法的，我覺得這些就是正正男人或者是父愛為什麼會這麼嚴肅的原因之一。

收录在《男人的爱》的专辑入面。自己觉得这首歌呢也都是好好地呼应到今个晚上的主题的，看看我们其实坚强的父亲伟大的父爱背后呢都是一个脆弱的小男生。父亲节呢我们都要好好感谢爸爸一路对我们的照顾，但更加多的是呢我觉得可以是知道和了解其实爸爸都是一个有情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多谢他的无私的付出，多谢他抑压了自己内心的情感，为的呢都是为了我们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样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4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同疑犯相关的信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了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嚟到呢个夜色消沉嘅时候啊，亦都系新闻简报之后咧，嚟到去凌晨嘅4:12，可以话系一个唔早亦都系唔迟嘅时间。听埋呢首张立基嘅《夜色消沉》咧，可话系最合适不过啊，亦都系照样道理啦。凌晨4:00之后呢一个嘅小时咧，将会系桃仔拣来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刚同你翻开嘅系1989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嗰啲星期冠军咧，桃仔最爱啊！分别系第一首张立基嘅《夜宵沉》啊，跟住同样系快歌作品。

时间嚟到4:17，先用张立基嘅《夜宵寻》加埋妹姐梅艳芳嘅《黑夜的炮》开始咗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啊！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一个4小时嘅音乐节目，有快歌，有慢歌，亦都系尽量有中英文歌啊！

佢聽咗 Shelly 星空下的戀人，同埋啱啱有 Sandy 嘅另一首作品《一分鐘都是一分鐘戀愛》啊！跟住同你搭緊呢一條時光隧道，翻返去1989年時候嘅香港。呢兩首作品有冇令到你諗起嗰個霓虹閃爍、男男女女喺都市入邊尋愛嘅感覺呢？

唔知关唔关80年代尾90年代头呢，都係香港经济起飞嘅时候啊。翻开翻当年嘅冠军作品啦，其实好大部分呢都係一啲轻快歌为主嘅。可能係正值都係 disco 年代比较兴起流行嘅时代，亦都係大家可能需要放工之后多啲舒压嘅一个时代。继续同大家分享多一两首嘅快歌作品，先有草蜢嘅《红唇的吻》。

雖然陶仔自己並不是一個跳舞很厲害或者是節奏感非常強的人，但是自己都是很喜歡聽著這些的 dance beat 的作品，好像跟著音樂去擺動自己的身體，好像時間會慢慢慢慢流走得很快，就好像摁下摁下，哇，原來眨眼已經是來到4點33分了。首先提提你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继续我哋1989年嘅时光隧道啊。

1989年除了是歌坛有很多精彩的作品之外呢，其实是电影啊电视剧呢亦都是有非常多的精彩作品的。包括这一套的电影是亚郎的故事，近来亚郎的故事的主题歌曲亚郎恋曲来自歌神 Sam 虚许冠杰的作品。亦都是除了歌曲之外呢，节目来讲都是非常好听的。仲记得倪炳郎先生呢位前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担任我们的导师。眨眼眼都差不多过了一年多啲了，已经是。亦都喜欢他的音乐选择。

0: 同你听过谭校长嘅一首同名专辑嘅作品，名字就叫做《爱念》啊，都系喺1989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冠军作品啊。只觉得咧呢一首嘅作品咧系比较气势磅礴啊，虽然咧系一个慢歌嚟嘅，但系佢嘅词同埋佢嘅用声咧都系俾人感觉到好 grand 嘅。
1: 某一天雨街中见着你，

谭咏麟 Alan 校长嘅《爱念》之后咧，拣来咗佢老 Best 嘅作品啊。老 Best 系阿 B 钟镇涛嘅呢首《甘心》，讲述咗一个成熟嘅男人知道要放弃一段嘅感情之后，不得不以甘心地放弃对佢嘅爱，甘心放弃佢嘅爱念。

試問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多少段感情是可以到老的？這些感情還要是可能普通的友誼關係，或者甚至乎愛情都很難有一段或者幾段可以到老的嘛，是吧？不過親情這件事就是反而是易一點的，始終大家都是有血脈這一段的關係，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到老。

0: 同樣是1989年的徒仔精選冠軍作品，先有 Danny 陳百強的感情到老，跟住有羅記羅文這一首留給這世上我最愛的人，希望無論你同爸爸的關係如何，今日都可以同你慶祝一切由零開始。
1: 前去留三

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

0: 不改变。
1: 无论你同爸爸嘅关系系点样，只要可能系一个简单嘅拥抱，或者系一个简单嘅问候咧，都可以打破翻可能多年嚟冇见面之间嘅冰点嘅。同你听过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由零开始》，亦都提一提你嘅时间嚟到凌晨4:59啦，室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我哋喺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将会有陶仔嘅轻谈展唱《不夜天》。陣間再同你繼續見面。
2: 清晨5:00，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導新聞。巴基斯坦傳媒報導，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已經啟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以二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5:00，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0: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處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嚟到五点钟嘅时间，我哋开始我哋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唔知道系咪咧，年纪大咗嘅朋友咧，都想同啲小朋友讲下道理嘅咧？先有 Phil Collins 温柔地同佢个仔讲嘅少少道理 ，Father to Son 啊！

第二首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咧，拣来都系叫做 Father to Son 嘅一首作品。不过咧，佢就系嚟自 Queen's 皇后乐队嘅作品啊，收录喺早期嘅 Queen 二呢张专辑入边，玩嘅系一啲 Glam Rock 再加啲 Progressive Rock 嘅。由 Brian May 去撰写嘅呢一首作品 Father to Son， 同样都系一首不容忽视嘅好作品啊。虽然咧佢就冇咁流行，不过我认为咧当中嘅编曲咧都系比较复杂，亦都可以值得我哋好好细听嘅作品。带俾你 Queen 同埋 Phil Collins 连续两首都系叫做 Father to Son 嘅作品，开始咗我哋今日嘅 Rock and Roll 环节啊。

雖然對於 band 仔嚟講，好直白同大家講出要多謝爸爸、多謝媽媽嘅話咧，可能係比較肉麻。不過呢隊樂隊咧係完全唔怕醜嘅，答謝媽媽嘅有真的愛你，而答謝爸爸嘅咧有報答一生，亦都係啱啱同你聽過嘅呢首作品 Beyond 樂隊《報答一生》。

啱啱听完做仔点样报答爸爸，呢头同你听一听做爸爸嘅点样同仔仔倾偈啊！咁嚟自 John Lennon 收录喺 Double Fantasy 嘅大碟入边，呢首叫做 Beautiful Boy, Darling Boy 啊，亦都系一个摇滚乐坛嘅教父啦，用一个最温柔嘅摇篮曲写俾自己嘅仔仔阿 Sean 啊。好似呢阿 Sean Lennon 呢其实都係有啲唱歌，亦都係有啲音乐嘅底子嘅，亦都係有出作品嘅，希望佢都係活得一切安好啊。自己觉得其实报答父母最好嘅方法呢，并唔係话一定要有咩嘅成就，要搵好多嘅钱，可能係简简单单开心健康地活着啊。

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伍佰重新唱翻自己作嘅作品啊，俾咗王心凌演嘅，而王心凌嘅嗰个版本咧，当然系伤心少女一啲嘅。而呢首歌咧，翻去伍佰自己手上咧，当然系好似佢嘅华语摇滚诗人一般啊。所有嘢都系变得有啲嘅沧桑，有啲嘅值得怀念。嚟自伍佰版本嘅《我会好好的》，希望普天下嘅父亲今日都可以父亲节快乐，亦都希望全世界嘅子女，包括我哋，可以活得好好的。

Rocket Rock 嘅压轴环节，拣来太极乐队嘅呢一首《留住我吧》，希望同普天下嘅父亲讲一句，希望我哋可以多啲继续相聚相处嘅时光，亦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可以珍惜今日嘅父亲节快乐嘅相聚时光。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由上一首 Ordinary 之后呢，等佢出新歌等咗好耐呀，佢 Alex Warren 揀嚟嘅呢首嘅 Passenger。而除了新歌之外，六七月還有很多新的活動等大家，包括是要開波踢的世界盃。

嚟自 Shakira 加埋 Bruno Boy 嘅低低，就系嚟自世界杯嘅主题作品啊。低低嘅意思咧就系意大利文嘅 slang 啊，而翻到中文咧就系嚟啦。

如果足球唔啱你嘅话咧，新电影上映咧，可能都系啱你杯茶啊。嚟自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嚟自 Toy Story 5嘅电影主题歌曲啊。

Toy Story 5 嘅主題作品之後呢，緊係林家謙翻唱翻顧家輝作曲嘅呢首《小時候》，收錄咗喺佢最新嘅 EP 入面啦，好似叫做 Five Easy Pieces 啊，入面五首歌曲全部都係致敬翻顧家輝呢位偉大嘅作曲

先嚟到清晨5:52，同你听过呢一首嘅咧，系陈柏宇嘅最新派台作品啊，名字叫做《旧酒新瓶》，作曲 Edwin Tong 加埋张泽豪，填词人有小黑，编曲有张泽豪加埋 Edwin Tong 啊。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泳儿的这首《闪光》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83%。本港稍后时间将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临离开，再一次祝你父亲节快乐啊！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和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见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烈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首次外访行程，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表示，拉克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说，拉克曼访华期间将与中方重点讨论贸易与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以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6

0: 弟仔，好多谢佢。
1: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0: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来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21号啦，时间来到6点09分。首先呢，祝各位父亲呢父亲节快乐。咁希望大家呢都是每天的父亲呢都是健康和快乐是最紧要的。咁各位的父亲节有没有话准备要做啲乜嘢呢？最近呢我自己的家庭活动呢就分享少少啦。咁当然啦，同时间呢好想听到你哋最近的一啲家庭活动又系做啲乜嘢呢？咁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同时间呢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同屋企人之间嘅一啲生活嘅有趣点滴啦，或者係可能有啲咩嘅生日嘅祝福啊，有啲咩爱嘅说话呢好想分享俾你重要嘅人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啦。一啲嘅正能量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如果有啲咩呢一啲相关嘅话题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如果讲到呢我最近嘅一啲家庭嘅活动呢，就要讲下水果呢一样嘢啦。咁我屋企呢係好鍾意食水果㗎。咁最近呢去到夏天啦，當然呢就係要食呢個果王果后啦，就係榴莲啦同埋大樹菠蘿。

然啦，就唔係個個家庭呢都鍾意食嘅，咁我唔知你哋鍾唔鍾意食啦。咁所以呢去到呢一個食果黃果後嘅季節嘅時候呢，咁我哋就好鍾意成個買返嚟，因為我屋企呢都好多人啦，咁然後就一齊拆一齊食，咁非常之有風味呀。咁首先呢就要拆呢一個嘅榴蓮啦。我諗呢對於熟榴蓮嘅朋友嚟講呢，要開呢一個榴蓮呢都唔算太難嘅，只係有啲吉，咁可能配啲手套就可以開到啦。咁但係大樹菠蘿呢一樣嘢呢，我都覺得係近年嘅一個有趣嘅體驗嚟㗎。咁因為平時啦細個嘅時候呢就好鍾意食大樹菠蘿㗎，我甚至呢係會返學嘅時候經過街市啦，或者以前呢讀嗰間大學啦會經過女人街嘅，咁見到有啲水果檔喎，咁呢就會見到啱啱開嘅大樹菠蘿呢，我就會可能買少少啦。但嗰時其實都記得都幾貴㗎，咁唔知廿幾蚊得可能係十零嚿咁樣。咁所以呢今次呢最就收到一個 uncle 啦，同埋收到有我嘅奶奶呢送俾我一個嘅大樹菠蘿啦，咁我就好開心啦。咁跟住呢就拎返屋企拆啦。咁然後就第一次嘗試呢真係自己去拆一個大樹菠蘿。咁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體驗嚟嘅，係成個自己拆喎。咁呢就將一個好大好大大到我諗重過一個細兩個西瓜重過嘅大樹菠蘿呢，咁點樣劏開呀，然後點樣將佢拆肉呀，然後再 pack 盒呢，嘩呢一個係一個好費時但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家庭嘅活動嚟嘅。咁講到呢一度嘅話，有冇令你回憶起一啲咩嘅家庭活動，幾時呢？咁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講到同父親之間嘅故事啦或者歌曲呢，我即刻就會諗起佢啦。送俾你 Ethan。

如果回想翻你同父亲嘅有趣嘅回忆，又系啲乜嘢咧？或者系各位父亲辛苦你哋啦，咁有啲咩说话咧，好想喺今日分享一下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啊吓。我觉得咧，父亲咧呢一个角色咧，有时都几难做噶，因为咧，我身边啦都有好多嘅家庭咧。父親咧都係扮演咗一個嚴父嘅角色啦，但當然啦，即係我屋企嘅話咧，爸爸媽媽兩個咧都係唔算非常之嚴格嘅，只係對於某一啲部分，譬如係禮貌啊呢一樣嘢係會比較執着啲或者堅持一啲，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別嘅話。哪些可以做啊，哪些不可以做，都给了很多的自由我啦。但是呢，身边有很多的爸爸呢，我知道呢，有时他要担当一个严父的角色的时候呢，有时真的不容易的。可能即是妈妈就会有时做哄啦，但是总要有一个人讲一些又不是严厉的说话的，教一些规矩啊等等。所以呢都会要担起呢一个难做嘅角色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父亲咧都真系唔容易啊，所以辛苦晒大家啦。咁啊，如果父亲们有啲咩嘅感慨嘅说话，或者觉得哎呀，我想分享一下，其实真系唔简单嘅，亦都咧好欢迎你打上嚟，或者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同父亲之间嘅一啲故事啊。有冇一啲回忆咧系细个嘅时候同父亲之间嘅一啲生活嘅点滴系好深刻嘅咧？头先讲到咧就是除了我最近的家庭活动之外啦，或者是踩单车啦，我都会想起啊，小的时候踩单车可能真的父亲教我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的，真的很多的运动啊都是爸爸教我的。那你们呢？

有时呢同长辈啦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嘅话题呢，有时呢真係要待定啲喺袋㗎。咁一齐呢飲茶食饭嘅时候呢就可以攞出嚟一齐分享一齐讲。而最近呢我觉得有趣嘅系呢，可能呢有一啲嘅长辈呢觉得用 AI 都系距离好远㗎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係仔女啦去買一個手提電話俾屋企人嘅時候呢，可能都會諗啊，其實可能簡單啲嘅 function 會比較好喎、哦。咁但係最近呢就咁啱要換電話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呢而家嘅父母呢真係都好醒㗎啦，即係有啲咩新嘢呢其實都好快呢可以 catch up 到或者好快可以學到。所以呢當我買呢一個手提電話俾爸爸嘅時候呢，我都覺得一定要配置一個有 AI 功能嘅。咁所以呢就变咗，我觉得当佢哋有新嘢玩嘅时候呢，那个话题呢又可以再多咗啦。即係譬如话可能点样AI 即时翻译啊，或者係有时可能 AI 呢咪可以帮你去 create 一啲相去你打一啲嘅指示啦，跟住佢可以呢帮你做一啲上边嘅合成啊，咁或者係甚至做一啲动画啊。其实呢屋企人其实玩得几好喎，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真係要同长辈啦或者凭爸爸啦媽媽啦一齐傾话题嘅时候呢，不妨呢亦都可以将呢一啲新啲嘅话题啦或者少少科技啦最新嘅发现啦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有时呢都有几多嘅惊喜㗎。

父亲的钢琴许冠杰，更正下先。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咧提我咧，果王系榴莲，果后咧系山竹，系真系好彩提一提啫。咁啊，大树菠萝系啲咩？我本身咧就谂住，诶，咁啊榴莲，咁啊大树菠萝差唔多样，应该佢系果后啦啩？唔系，我记错咗，系山竹善岩。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嘅提醒啊！跟住送俾你，真的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亿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之后，今年内推出先导计划，亦都会在今年内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當局在文件中表示，建議透過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推行城鄉共融項目，項目內可以有產生收入的元素，例如食肆、旅館、書店或者零售商店等。當局建議現階段將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上限定為1000万，項目需要持續營運至少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4间医院治理，其中两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和疑犯相关的信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早上六至八，施培 ，Beautiful Sunday。
8: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施培，时间嚟到6:34，今日系6月21日，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阿玲早晨，
9: 师培早晨，
8: 你好
9: 阿玲啊，
8: 你好嘛，
9: 我好啊，
8: 系唔错，
9: 我参加你个婚礼嘅，我影咗啲相俾你噶啦，
8: 哦，多谢多谢，
9: 系啊，我传咗俾你妈咪，又传俾你嘅，
8: 哦，感谢感谢，多谢大家赏面啊，哇，世界好细、啊，咁啊，咁早你又咁啱又听到我嘅节目，咁好好啊，好开心、啊。
9: 是啊，真是的，我平时呢不会那么早起身的、
8: 啊。 缘分。
9: 开咗个心机咧，一听到你，
8: 嗯，平时
9: 好彩啊。
8: 哦，平时系冇咁早嘅。
9: 系啊，好晏起身噶我。
8: 哦，咁啊，今日点解突然之间醒咗咧？即系早瞓咗系嘛？
9: 唔系啊，冇啊，好夜瞓噶我。
8: 哦。缘分牵引到你今朝起身，
9: 开咗心机，开咗心机咧，咁我瞓夜晚瞓一觉咧，可能咧冇识到嘛，咁啊突然间呢度醒咗咧，就听到你把声。
8: 啊，呢啲就系缘分啦，然后俾我把声嗌醒咗，系起身啊！
9: 首先咧，我咧祝你瞓，祝你咧早日天定。
8: 系，多谢多谢，系。
9: 仲有咧，努力吓，父亲节。父亲节，全世界人咧，父亲节快乐。
8: 系，大家都父亲节快乐。
9: 系啊，仲有咧，我祝我生日啦，六月份生日。咁咧，我大嫂咧六月廿六号咧就生日，同埋我个儿孙女就六月廿九号生日。
8: 系。
9: 咁咧，我大嫂咧叫 Phoebe。
8: Phoebe
9: 系。系啦，我儿孙女咧叫做卓颖。祝我佢哋系啦，祝佢哋生日快乐，生活安康，开心快乐咯，最紧要吓，身体健康最紧要。
8: 系啊，各位嘅六月师兄，生日快乐！咁啊，会唔会同佢哋又食餐饭啊，庆祝下咁啊？
9: 会啊，嗰次我哋啱啱端午节咧，我哋聚餐咯，大家一齐
8: 过端午
9: 节，系啊，端午节聚餐。
8: 嗯。你哋家庭系咪即系端午节都系一个大嘅节日嚟噶？即系要一齐好似新年啊或者中秋咁样要团聚一下，定系平时都常见嘅咧？
9: 系啦，冇错，我哋啲家庭乐好开心嘅。
8: 哦，即系一大班人啊！听到嘅话咧，应该系几家人一齐跟住开 party 啊，或者食下嘢啊，定期都会见面嘅。
9: 系啊系啊，饮茶啊咁啊，平时啊，即系到佢哋假日，佢哋翻工咧，平时又唔得啦，咁啊，我哋礼拜六日咧尽量咯，或者有阵时一齐饮下茶咁咯。
8: 大人细路都会一齐噶，定系还是净系大人先至一齐坐低饮下茶，咁细路就自己去玩咁样咧？
9: 而家个个大个咗，
8: 嗯，各自有活动多啦。
9: 系啊，系啊，
8: 都正常啊，你哋都想佢多啲活动啊。
9: 冇错，冇错，
8: 系啊，
9: 大家开心。最紧要大家开心，仲有咧，我哋咧预祝我哋啲朋友一齐，我将会七月十号咧，同埋我啲朋友咧去三日两夜游轮之旅啊，去厦门啊，
8: 好，咁啊，祝你哋旅途愉快啦，玩得开心。咁啊，游轮之旅又真系好长时间一齐去度过呢三日两夜，咁啊，应该船上边有好多唔同嘅玩乐，咁啊，据我所记得。
9: 是啊，
8: 而家夏天可以游水啊。
9: 是啊是啊，我哋将会同啊校长咧中山同埋佢太太 Cassie， 中太同埋咧潘山同埋潘太阿琼姐咯，一起上船咯。
8: 哦，
9: 咁啱，
8: 玩得开心。
9: 系啊，多谢你先啊。
8: 好，唔使客气。啊，多谢晒拎嘅电话，咁啊，听到有好丰富嘅生活啦，亦都祝六月之星各位生日快乐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你好，早晨。
10: 早晨啊，师培。
8: 黄女士你好。
10: 大家好。
8: 哎，最近好嘛？听到你把声，我觉得好开心、啊。
10: OK 啦。
8: 哎 ，OK 啦，但我听到你讲嘢都系会笑噶、啊，好有正能量同埋好有快乐嘅信息同感觉。嗯，好好、啊。
10: 咁样笑开心啲啊嘛。
8: 系啊，我觉得咁样好好、啊，我要跟你学习下先。我要系啊，但系唔容易做噶、啊，一路讲一路讲嘢又可以一路带啲笑声。
10: 可能惯做啦，我同啲朋友倾偈啫。都是咁一度讲一度笑。
8: 哦，好开心喎、啊。听到你把声、啊、听到你讲嘢就已经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啦。
10: 是不是
8: 啲朋友系咪都系咁样讲
10: 㗎？应该系啦。
8: 系。咁首先你今日打上嚟有咩系好想分享咗嘅先。
10: 分享啊。即系我哋分享就冇咩点分享嘅，即系。即係啲生活都係一半半咁囉、
8: 啊、
10: 有時同啲仔女呀、啊、飲下茶呀、啊去佢屋企食下飯呀、啊、見下啲孫呀咁囉。
8: 嗯，咁就已經好忙碌啦。
10: 個女就帶啲孫返嚟同我，即係我隻腳又唔係好便，即係落街就冇咁好，咁、嗯、 通常佢哋都系翻嚟咯。
8: 哦，咁啊几好啊，仲要唔使喐，自己过嚟玩，诶即带埋孙仔啊，然后一齐过嚟玩，
10: 系啊，
8: 唔使走嚟走去。
10: 系咯，有时啊去个仔嗰度食饭啊，同啲孙玩啊，个仔嚟车我去咯。
8: 哦，咁啊家庭乐都好多、啊。
10: 系啊，佢哋唔即系考试咧就冇噶啦，你知啦，考试紧张啲，考完试咁咪
8: 可以去玩啊，
10: 大家一齐玩啊，去佢屋企食下嘢啊，叫下外卖啊。
8: 我叫外卖你又 OK 嘅，
10: 冇所谓噶，我乜都食噶。
8: 哦，好好喎、
10: 啊。我唔会话拣人择食嘅，即系好话唔好咧。嗰啲后生中意食嗰啲，未必我中意食咧，我咪食少啲咯。
8: 啊，
10: 系咪？你唔可以话，哎，我叫咗，哎呀，呢啲我唔食，嗰啲我唔食。即系有好多老人家，又话嫌热气啊，又话一阵骚味啊，嗰啲咁。我冇所谓嘅，即系就后生咯。
8: 好容易话为，好容易，啊、又中意，你又可以接受到好多新嘢啦。咁样听落去，
10: 系啊系啊，所以佢哋一时，诶食寿司啊，食 pizza 我冇所谓。我话你哋食乜，慢慢食乜咯。咁啊，中意咪食多久咯，唔中意就唔好话出声啊。咪你即系、就是、见咗啲后生，我哋叫乜，成日都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冇咁好咯。
8: 咪有压力，
10: 唔融合得佢哋噶啦。
8: 啊，
10: 你话吓啱唔啱啊，师傅？
8: 你都好就得人。即
10: 系、啊、
8: 你又愿意尝试新嘢，咁有时真系唔啱食嘅，你都啊冇乜所谓啦，咁咪食少啲，拣啲啱食嘅咯。
10: 系啦系啦系啦，至多我食少啲，或者我唔食佢食第二样咁咯。
8: 系自己又嗌一样想食嘅咯，咁
10: 啊
8: 好好、啊，即系你又会企喺佢哋嘅角度谂。
10: 梗系啦，你成日话呢样唔得嗰阵咧，第二次佢都唔叫你嘅。
8: 啊，嗱呢个就好难讲，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确实地个人系容易就人多啲嘅话咧，咁一齐玩有多啲嘅快乐，咁自然多啲约会，咁系、
10: 啊、
8: 正常应该系咁嘅。
10: 系啊，佢哋出去食嘢就系、是、啊，我个仔阿妈你食咩？你嘅我得啦，你点啦？你点乜我都食嘅，我话冇所谓嘅。
8: 啊，
10: 系咪啊？咁样净系啊嘛，咪第二次你唔好叫啦，佢样样都话唔好食，样样都话唔食咁。咁无谓啦，系啊，咁你做老人家又要识做噶嘛？
8: 嗯，
10: 系咪？
8: 系有时互相就下咯，即系我谂两边都要嘅，即系佢又要就下你，知道你中意食啲咩，咁啊嗌啲俾你，咁就算唔系全部都
10: 有嘅。个仔就阿妈你中意食呢啲，我话好啊，你咪叫咯，咁大家一齐食咯，几开心啊！
8: 嗯，呢、這个家庭嘅相处之道。
10: 是啊，所以我都 OK 嘅，同啲孙啊都融合得嚟嘅。
8: 嗯，
10: 我话好话妹咧，顺德人冇所谓。
8: 系呢、這个心态
10: 咧，一来我个仔听日生日咧。
8: 啊，生日快乐！
10: 系啊，
8: 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10: 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咁咯。
8: 嗯，咁啊最重要啦。生活
10: 愉快，
8: 系啊，开心，
10: 系啊，系啊，
8: 系健康，
10: 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咯。
8: 嗯，好，咁啊，多祝福佢生日快乐。
10: 今朝打嚟咯，
8: 多谢你打上嚟啊，因为咁早都要有啲动力啊。啊，多谢。
10: 唔系啊，我好早醒噶。
8: 啊，
10: 我哋啲老人家啊，我今朝五点到我就醒咗。
8: 哇，厉害厉害！今日都睇落系会好天嘅，咁啊，计划下今日嘅行程啊，亦都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亦都祝仔仔咧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吓，最紧要事业都顺利。我哋再听听，仲有个电话吓，早晨，
11: 早晨，师傅，
8: 你好，
11: 你好，父亲节快乐，
8: 父亲节快乐，最近好嘛？
11: 最近好好啊。我希望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佢，都希望天下间所有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8: 嗯，好好啊，你会愿意即系将你嘅爱讲出嚟，即系好直接地会，有时候好多人咧会怕丑，唔敢讲出口噶嘛。
11: 我因为我觉得爱系冇分任何嘢咯，所以我愿意讲出口咯。
8: 嗯，但由细到大都系咁直接嘅系嘛？
11: 我由细到大比较内敛啲噶。
8: 哦，反而系咁啊。嗯，
11: 爸爸都系传统嘅男士啦。咁佢锡你咧，佢唔会表露出嚟嘅，佢暗地里你慢慢大个咧开始感受到嘅。
8: 系。
11: 咁 咁所以到今時今日活咗一把年紀呢，咁開始諗返細個時候爸爸所做嘅嘢呢，咁就更加知道其實爸爸入面係好錫好錫我哋囉。
8: 係呀，尤其是我覺得男士呢，我身邊好多男士啦，都唔係咁容易將佢嘅情感表露出嚟嘅，咁所以有時你都要估下佢幾時開心幾時唔開心，或者呢都專登要搵啲事情去氹下佢開心等佢笑，咁就好有滿足感㗎啦。
11: 是啊是啊，因为好像小个咁，我个年代呢我喜欢吃白糖糕咁啦。咁爸爸放工返嚟呢佢就去买支白糖糕，但佢唔会出声过，佢摆喺台面。咁跟住呢佢就转头就同媽咪讲，叫媽咪同我哋讲话叫我食。咁我就觉得点解要咁婉转呢，即你知以前男士呢可能比较内敛啲呀，佢唔会直接好似西方人士咁呢嗰种表达爱嗰种方法。所以我就好似头先师培你所讲，能够讲出嚟嘅咪讲咯，即系所以我唔话大爱，系我真系希望可以讲到嘅就讲咯。
8: 嗯，咁但系你同爸爸之间嘅相处系都系咩都讲噶系嘛？
11: 比较少啲，
8: 你讲多啲。
11: 遇到有问题，我一定会问爸爸，因为爸爸会比妈妈更加可以帮我分析多啲嘢咯。尤其是我记得当我有病入医院嘅时候，爸爸系每日不辞劳苦嚟探我咯。佢嗰時都成六七十歲噶咯喎，咁日日都嚟醫院差唔多一個月時間啦，佢日日風雨不改嚟探我，
8: 咁感動
11: 係啊，同埋佢以前知道我中意食炸子雞咁，咁每逢大家一齊出嚟食飯咧，佢就一定嗌炸子雞，但係其實食到厭咗咯，又喂，我都話好啦好啦，食炸子雞。同埋我人生一個最大嘅成就咧，就係、是我可能唔係未做到佢心目中100分嘅孝順女，但係我送咗份禮物俾佢，就係我送咗一個 100% 孝順嘅孫女俾佢，再加埋一個好可愛好得意嘅室俾佢。
8: 哇，咁厲害啊！
11: 因為我睇到咧，爸爸咧對我管教某程度上係嚴嘅，因為始終我有個女咧，呢個少少嘅分享啦。但係對我個女，即係佢嘅孫女咧，爸爸係比較寬鬆啲，係所謂嘅縱懷少少嘅，冇咁嚴嘅。到垃圾嘅時候咧，哇！爸爸竟然縱到咧，但係見到爸爸咧係好開心咧。咁呢個已經係我覺得我暫時能夠回饋到俾爸爸嗰個。我同埋媽媽一個最大嘅禮物咯。
8: 嗯，見到佢哋開心，你就覺得啊咩都值啦。平時照顧小朋友可能有啲攰，不過唔係喎。你而家使唔使湊室㗎？定係還是已經可以自由自在咁周圍去玩㗎啦？使唔使幫手？
11: 因為佢升小學一年班，佢爸爸媽媽即係我女婿同埋我女會照顧佢㗎啦。
8: 哦，
11: 但就定期就會帶去俾我爸爸同埋我媽媽，即係佢嘅公公婆婆見囉，因為個禮拜佢定期一定會帶去囉。
8: 啊，咁好好喎。
11: 係呀，所以我好開心，就係我女可以風雨不改，一個禮拜嗰時未有小朋友嘅時候呢，佢自己會去探公公婆婆，到佢有姐姐嘅時候呢，佢帶埋姐姐去探公公婆婆囉。
8: 喔、哦、乖女乖女，要值得學習一下。咁所以就即係你見到佢哋開心就覺得啊都抵呀，其實真係有啲嘢做得啱咗嘅咁樣。
11: 同埋我有少少分享，就係希望天下間嘅仔女呢能夠做到幾多就得幾多去孝順父母啦，就算一通電話或者一個短信，其實你只係收到一個關心俾佢哋，佢哋心裏面已經覺得好甜好開心㗎啦。
8: 嗯，讲得好啱啊，即係有时有啲嘢可能只係好少嘅举动，但係你有做到嘅时候，其实已经对方收到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好开心，即係有时唔需要做啲好夸张嘅嘢。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再听一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12: 早晨。
8: 你好，点样称呼你呀、
12: 我姓何嘅。
8: 何小姐你好，我思培。
12: 系小培你好啊！首先我想赞下你哋嗰位接线生哥哥，因为我 miss 咗几次个电话啊，咁但系佢都肯打翻俾我，真系唔该晒你哋啊！
8: 嗯，多谢多谢，好，我将你嘅赞赏传达俾佢。
12: 系，另外咧，我想表达下，一个父亲节咧系我第一个冇咗爸爸嘅父亲节。
8: 哦，系、
12: 我爸爸系旧年十一月尾离开嘅。咁我今朝一路系清谈嗰个时间，我已经醒咗。咁一路听有啲爸爸嘅歌咧，令到我又勾起咗好多同爸爸即系以前好多好多即系过往嘅事迹咯。咁我就想讲下，我旧年其实我系七月我就 退休噶啦，咁就多咗时间陪爸爸。咁点知七月爸爸就开始身体唔舒服，咁、我一路陪住佢去揾究竟咩原因啦。咁都好感恩陪住爸爸过到最后个三个月咯。不过其实我都好难过，就系、我谂唔到咁短时间佢就走咗。但系都好感激嘅就系、爸爸最后一啖水咧，都系我喂佢饮嘅。咁当中都有好多唔舍得啦。所以我就想话，我想打嚟就分享一下，即系我哋可以孝顺嘅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咯。即系我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自己真系亲身体验到，原来爸爸要走嘅时间，或者系自己亲人走嘅时间，真系冇一个预期嘅，即系佢话走就走噶啦。所以我哋真系要及时行孝咯。
13: 讲得好啱，即系我觉得你首先即系多保重啦，一定要即系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坚强，咁同埋我谂你喺嗰段时间你亦都做得将你可以做到嘅嘢做得最好噶啦，即系我谂喺呢一样嘢系爸爸一定系感受到嘅。咁虽然我哋可能时间真系嚟得好突然啊，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会即系好似少咗，直情少咗个人啦。咁但系系啦，我谂真系你已经尽力去做你最好嘅可以做到嘅嘢，
12: 系咁
13: 知道。
12: 而家唯一可以补偿到就系我爸爸最爱嘅人仲喺世界上，就系、我妈妈。咁妈妈今年都系第一年复兼母职啦，咁冇兼父职，所以我阵间会落去同我妈妈饮茶啦，
13: 系
12: 帮佢庆祝呢个父亲节咯，咁样。
13: 要啊！而家就即系妈妈嘅话，更加我觉得要即系多啲陪多啲啦，因为始终佢又会唔惯啦，咁你都唔会，即系你都会唔惯啦。咁我谂，但系你两个咧，我谂佢又越嚟越开心，或者你两个都开心嘅话咧，你爸爸都会系想见到咁样嘅。
12: 系啊，因为我相信我爸爸，即系如果我好锡我妈妈，系佢照顾我妈妈嘅话，我爸爸喺天上边都会好安慰咯。
13: 将你爸爸想做嘅嘢继续做好佢，
12: 系
13: 咁都继续祝你家庭美满啦，同妈妈都系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嘅妈妈，同埋你都
12: 好好多谢你师培，多谢你鼓励，
13: 冇客气。好咁啊，喺呢一度咧，听到呢一度都好想谂起一首歌，就系、《心肝宝贝》。无论是仔女好啊，定是还是父母亲都好，我想呢，这个双向的关系，大家都觉得大家是

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啦。咁啊，有啲朋友同大家讲早晨啦。咁有啲系父亲节嘅祝福啦，分别咧有Kaby 啦，咁有 Lily 啦。Lily 就话咧，今日就系父亲节，祝各位父亲节大快乐啊！佢话以前咧，佢爸爸嘅朋友啦，有种一棵嘅大树菠萝嘅，夏天一有收成咧，咁就一定有得食噶啦。咁但系咧，就有趣系啊，佢同爸爸咧其实都唔食嘅。咁啊，细妹啦，然后细佬啦，同妈妈咧就食得非常之开心啦。咁而有李先生啦，咁就话咧喺度祝福咧全世界嘅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咁啊，另外仲有 Tag 啦，仲有家凤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就系、是、啊，天气炎热啊，要饮多啲水啊，然后大树菠萝食得多会湿热嘅，我睇下大家。咁啊，另外咧仲有 Go Ho Eat 啦，跟住仲有 Tim， 然后仲有嘉琪，咁啊，仲有卡红，咁啊，亦都有 Ruth 啦，亦都有 Esther 同大家讲早晨，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听完咁多有关于爸爸嘅故事，跟住谂起嘅另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啦。无论几时都好，都有心中嘅呢一句，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转头有宣萨加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系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冇履行谅解备忘录嘅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去瑞士的时候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运输。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爸爸好帮。
8: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吴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爸爸父亲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3: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请来有印尼血统但广东话非常之好的 Harris， 他亦都是一位的摄影师，欢迎欢迎。
14: Hello semuanya， saya Harris， sebenarnya saya orang Hong Kong tapi saya pernah tinggal di Indonesia 4 tahun jadi saya bisa bahasa Indonesia。
13: 哇，我听到多少先，我除了听到个名字跟着

0: 多印尼嘅朋友啦。咁、
1: 嗯、
0: 甚至你係話有時會翻去印尼度見下朋友添。啱啱翻嚟啊嘛，你話係嘛？
1: 四水嗰邊翻嚟。
0: 哦，哇、哦！去到四水，我以為咧、嗯，通常去旅行或者探朋友咧，通常都係去耶加達咁樣啦。
1: 係啊，其實我耶加達嗰邊就多朋友啲嘅，不過四水我都有。
0: 厲害啊！相識滿天嚇。咁啊，之後咧再問你多少少有關於印尼嘅一啲最新嘅資訊或者你嘅小發現咁樣啦。不如咧就先講下你嘅攝影嘅工作先啦。咁啊。大家都好鍾意影相啦，當然即係你係專業、嗯、我就冇你咁厲害啦。咁不過呢、嗯、我都知道而家其實攝影都算係一個好流行嘅嘢啦，即係除咗攝影師之外啦，咁啊另外自己亦都有好多、
1: 嗯
0: 平時嘅朋友會買部單反啊、嗯、會買唔同嘅相機啦，咁啊、嗯、希望可以影到靚相咁樣嘅。咁、嗯、所以就諗住請教下你有關於攝影呢一方面啦。
1: 大家研究下
0: 啫。首先要講下嘅就係日常啦，咁啊、嗯、平時可能我哋都係用手機比較多嘅，咁但係其實呢而家 AI 都係非常之厲害，咁甚至可以幫你執埋相咁樣啦。咁、但係相機嗰份儀式感呢，有時嗰種光學嘅質感呢，其實有時都真係手機做唔到。
1: 做唔到嘅。
0: 係啦，咁你其實係覺得相機或者手機需要淨係揀一樣啊，定係還是係你覺得都可以並存？咩時候你自己會係、我一定係相機，咩時候一定係手機呢？
1: 其實我兩樣我都用嘅。即係咩類型嘅相機呢，總之即係適合嗰個環境去拍到嘢嘅呢我都會用嘅。咁手機我通常會影咩呢，就影景囉。所以我旅行呢，如果我即係唔會接啲 job 做呢，自己純粹去旅行呀、探朋友，我手機影晒。
0: 吓
1: 係
0: 呀。係呀
1: 喎。係呀、因為點講呢，手機其實佢即係個 quality 已經唔錯啦。咁如果你唔係將相放大嚟 print 呀、或者即係擺喺張夢牆嗰度做畫呢，咁其實 OK 㗎手機。係呀，咁不過如果你話單鏡有好多嘢呢，就佢取代唔到嘅。即係例如你捕捉人即係表情嗰一瞬間呢，手機暫時都做唔到囉，因為唔夠快嘛。
0: 嗯。
1: 同埋佢質素即係始終個物理上呢，你單鏡個鏡頭咁大呢，吸啲光又多呢，同埋個解像度係清楚好多嘅。
0: 係啊，我就覺得嗰個利唔利呢一個字啦，有啲人用呢個字就真係有距離嘅。
1: 係啊，即係就算你即係手機嘅相同埋你單鏡影出嚟嗰啲相呢，你 post 上去 Instagram 啊，你 social media 嗰度呢，其實真係有分別嘅，你睇得出。
0: 睇得出㗎，同埋嗰個層次感啊。
1: 層次感有分別嘅。
0: 而家確實呢要講嘅話、我覺得單反固然係好有味道啦、即係我自己都好鍾意用單反相機。但係手機呢而家係越嚟越厲害，去到又話要有幾多個鏡頭啊、又話連月亮啊衛星都就係影到咁滯啦。咁但係嗰啲係咪其實有一啲係用數碼去令到佢清晰呢？
1: 係啦，佢其實有啲係即係數碼，即係類似佢自己即係而家 AI 啦。咁佢可能將某一啲位呢佢鋭利化咗。不過其實即係呢個 moment 我覺得係爭啲嘅。係呀，不過之後又唔知道。不過始終覺得呢，即係因為物理上嘅分別呢，我覺得即係係有分別嘅一定。
0: 嗯。
1: 就算係可能去到十幾年後啊，廿幾年後，我相信仲有人用。即是啲大镜头嗰啲相机嘅。
0: 係。
1: 即係嗰陣時可能個名唔係叫做單反嘅，而家都唔係叫做單反嘅，而家叫做 mirrorless 啦。
0: 喔、哦。係咩意思呢？
1: mirrorless 就嗱，單反點解有個反字呢，就因為以前舊嗰個 mechanism 係你影相嗰陣時候有塊鏡㗎嘛。
0: 係。
1: 咁佢會彈起嘅。係啦。咁而家 mirrorless 係冇嗰塊嘢嘅。
0: 吓、啊。
1: 係啦係啦。
0: 冇咗㗎喇，我都唔知點。
1: 即係直接呢佢鏡頭打開呢啲光就入㗎喇，入去個 sensor 度啦。
0: 哦，
1: 即系咁嘅分別咯。
0: 即系而家系科技令到佢可以少咗塊鏡。
1: 系啦，所以点解咧？你而家见到啲所谓嘅单反相机咧，虽然系都系用嗰啲 full frame 镜头，不过咧佢就可以好细好轻，即系因为少咗嗰啲 mechanic 喺入边啦。
0: 哦，
1: 系啊，就系咁啦。
0: 唔讲唔知添。咁但系我买嘅时候，需唔需要特别睇佢系？有冇鏡呢樣嘢呢？
1: 冇噶啦，而家通常出嘅
0: 出邊
1: 冇呢樣嘢，
0: 冇鏡啦已經。哦，明白啦，但係個效果你覺得係差唔多嘅。
1: 而家靚啲啦，當然，因為 sensor 唔同咗啦嘛。
0: 哦，
1: 係啊係啊，即係科技進步係 sharp 啲嘅會。
0: 係。嗱，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都請 Harris 教下我

0: 一啲嘅印尼文啦，等我哋去学习下。
1: 嗱，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咗好多有关于摄影啊文化嘅嘢啦。咁、我都想问一下，首先啦、如果我真系摄影啦，我即刻谂起，喂，其实我都要倒数一二三噶嘛，通常系点样讲嘅咧？
2: 沙都图啊啲噶，
1: 我一齐听多次。
2: 沙都图啊啲噶，沙都就一啦。图啊就二啦，啲价就三，通常都系咁啊。
1: 哦，咁但系系咪真系会同印尼人影相嘅话咧，就会真系讲印尼文咧？
2: 会噶，绝对会啦，系啊，系咁啊，亲切啲啊嘛。
1: 咁如果系叫佢啊笑咁样啦，咁我哋有时可能用英文 smile 咁样啦。咁如果同印尼嘅朋友讲又系点讲咧
2: ？smile 就系新庸，
1: 一齐听多次。
2: 新庸
1: 就系叫佢笑啦。
2: 系啦。
1: 定还是会用其他词语引佢笑，或者差唔多嘅字去。
2: 或者如果叫佢笑咧，就即系微笑就呻吟啦。如果真系笑出嚟有声嗰啲，叫吉达哇。
1: 吉达哇。
2: 吉达哇。
1: 我当系大笑咁样。
2: 系啦，或者笑到有声出嘅，哈哈哈咁嗰啲系叫吉达哇。呻吟咧就微笑。
0: 哦，明白晒啦！哇，呢几句咧都非常之实用啊。今集多谢晒 Harris， 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 ，Thank you。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fui.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Selamat pagi, Fuchun Ji. Gim, Gong.
1: Selamat hari.
0: Selamat hari.
1: Bapak.
0: Bapak. Ah, selamat hari. Jadi, Fuchun Ji, fai lo. Hai, ma.
1: 後面嗰句就係爸爸咧，就係父親。
0: 爸爸啦，
1: 所以係 selamat 就係
0: 咩咩日咁樣啦。
1: Hari 就係咩咩日 ，selamat 就通常都總言之要嗰個恭賀啲人嗰啲，全部擺 selamat。Selamat hari bapa。
0: Selamat hari bapa。點樣講得有感情啲？我下次練習下之後再講下。喺下一個節日嘅時候，咁今日就父親節啦。咁頭先咧早前嘅時候咧，我就有講到大樹菠蘿呢一個嘅。水果啦，咁原來呢先生又同我講話其實係咪印尼都好多，同埋你啱啱都有食完啦嘛。
1: 因為格斯培都上個星期已經同我講佢有大樹菠蘿，今個星期又都係大樹菠蘿嘛。
0: 係呀、啊、有有喎、
1: 啊。今次問佢你嗰個係熟大樹菠蘿定係生個大樹菠蘿。
0: 好得意喎呢個問題，因為呢佢我嘅印象裏面啦，我就係知道熟先可以食嘅，咁我就熟囉。梗係熟啦，唔係熟嘅話就唔會摘落嚟，費事嘥咗佢嘛。但係生嘅大樹菠蘿又可以做咩呢？
1: 大樹菠蘿呢係生嗰啲呢你可以煮菜食㗎，係當餸食㗎。
0: 可以炒㗎？
1: 可以炆。
0: 炆
1: 通常就唔會炒，但係真係呢個大樹菠蘿呢係印尼呀、或者係嗰啲東南亞，同埋我聽過啲印度西里蘭加嗰啲呢都會食嘅。但是生嗰啲係真係煮咖喱嘅，係好好味嘅。但係生嗰啲大樹菠蘿咧，你摘落嚟嘅時候咧，你去嗰度切嘅時候都要好小心，因為係好多啲黏黏黐黐立立嗰啲嘢係唔容易處理
0: 嘅。係啊，即係當你切開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啲白色好似白膠漿咁樣嘅嘢咧，會流出嚟啦，跟住你成個手就黐住曬。咁所以要整嘅時候呢確實係有啲嘅 skill， 有啲嘅技巧要用嘅咁樣囉。
1: 咁格斯培今次手係有一個好大個大樹菠蘿啦，係你自己切㗎啦，生嗰啲都有黏黏黐黐立立嗰啲㗎嘛，咁、你點處理呀、
0: 我自己今次嘅經驗呢就係人教我啦，要加啲油。咁呢就真係成支油倒落個紙巾啦，或者倒係啦抹咗落個刀度啦，咁就切落去啦。咁然後呢手嘅話呢亦都要搽一啲油先至搣嗰個嘅大樹菠蘿裏面啲肉出嚟囉。
1: 係。
0: 咁就會避免啲黏黐實曬喐唔到呢隻手。但係當你搣搣下嘅時候，其實你會發現啲油開始冇乜啦，然後都會黐實曬隻手嘅，然後你就繼續努力不懈咁唔好理啦，繼續搣曬佢先。因為個量好多，通常大樹菠蘿呢我唔知喺印尼會唔會有分大同細嘅。咁大嘅話呢我平時呢個真係你當兩個西瓜，兩個大西瓜咁大㗎。咁係我諗可能都有十零二十磅應該都有一個。咁印尼嘅話係咪通常係咁大個定係話
1: 是細啲？都係咁大，都係咁大。同埋大樹菠蘿係真係咧，人哋話如果係個地方冇嘢食嘅時候啊，或者係真係你好難揾嘢食嘅時候咧，大樹菠蘿係幫到你嘅，因為佢生嘅時候你都可以當啲餸菜咁樣食啦。佢熟嘅時候更加啦，你可以食嗰啲果子啦。同埋除咗你食嗰啲生果，佢嗰啲核你都可以霎埋食埋噶嘛。
0: 係啊，
1: 咁全部你都幾乎可以食到嘅話，可以好幫到手。咁樣囉個大樹菠蘿。同埋格斯培印尼啲人呢切大樹菠蘿嘅時候呢直情個刀呢你都係用個膠袋包埋㗎。
0: 哦。
1: 所以呢個
0: 刀。包住點切呀
1: 可以㗎。你去嗰度包咗呢然後個刀你都係嗰度個點講呢喺個膠袋上面呢你去嗰度搽啲油。
0: 咁就直接跟住就可以切到㗎啦。
1: 係啦。同埋你個手你就用手套。
0: 哦。咁你就唔會黐住曬隻手啦。
1: 係啦，同埋個刀加包埋個膠袋呢然後加埋啲油呢係可以切到㗎。
0: 哦，有趣喎，等我試
1: 下
0: 先。好喎、啊、好喎、啊、好喎、啊。因為把刀一黐住曬啲黏黏呢你就好難洗㗎之後。咁都係要落啲油去慢慢捽返開佢咁樣囉。
1: 但係油都係一定要嘅，因為好多人唔知嗰啲呢佢有冇咁樣加油呢係處理唔到㗎。
0: 哦，咁但係你哋細個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喺屋企都會有一個家庭嘅習慣就係會自己切定還是都係喺街買多㗎呢
1: 我係未試過自己切㗎你唔知嘅但係我聽過我睇過我自己係未真係自己咁樣切。同埋呢 大樹菠蘿呢，佢如果係生嗰啲呢仲更加多啲黏黏嗰啲，熟嗰啲應該係冇咁用冇咁多，因為你熟嗰啲你逐個拎個果嘛，如果生嗰啲呢全部啲顏色一樣嘅，你切一嚿嚿呢，你唔要咗啲皮呢，然後嗰啲呢嚿嚿你就去嗰度處理囉。
0: 哦，但如果生食嘅话呢就冇乜甜味㗎啦，可唔可以咁讲？
1: 係冇乜甜味嘅，係直情係一你可以觉得係好似佢係个 texture 唔同囉，
0: 好爽口囉会。
1: 係啦，佢係有一丝丝嘅，你食嘢嘅时候食嘅时候，同埋佢啲核啊佢啲肉啊全部食得到嘅。咁我如果係我讲得咁开心啦，你觉得係我喺边度搵到生嗰个大樹菠蘿呢，喺香港。嗱，我话俾你听，我唔係真係买过一个生嘅嚟处理，我买罐头啊，贾师傅。
0: 吓，等等先，罐头应该系只有熟嘅大樹菠蘿嘅啫，我未见过生嘅大樹菠蘿。
1: 因为你未去印尼嗰啲 shop 同埋泰国嗰啲铺头嘛，有啊，有得买噶，一罐罐嘅
0: 生嘅大樹菠蘿。
1: 系啦，拎嚟煮餸。咁我嚟煮乜嘢咧？大家，我系煮，你听过巴东牛肉啦？
0: 系。
1: 我当我牛肉，我唔。加牛肉我是加大樹菠蘿，所以人哋如果食啲素啊或者食齋嗰啲，我覺得你可以咁樣食咯。
0: 哦，
1: 因為你真係當係好似大樹菠蘿個係好似巴東牛肉，但係個牛肉我已經轉咗大樹菠蘿咯。
0: 哦，個牛肉轉做大樹菠蘿，我以為係整嗰個汁，原來唔係，
1: 巴東 style 係佢個咖喱嗰個 style 咯，
0: 所以巴東 style 嘅大樹菠蘿
1: 呀，
0: 哇不得了啊！呢、
1: OK 噶，但係你如果煮咖喱都得噶，如果你當係你煮港式咖喱，你唔加肉，你加呢一個大樹菠蘿。可以的，但是要生的，记得生的。
0: 我幻想不到，我找一天，我觉得很有趣的，我有机会我想尝试一下，要找生的大樹菠蘿做这个咖喱或者巴东牛肉，但是巴东 style, 巴东风味的大樹菠蘿。
1: 嗯，jadi hari ini kita lagi ngomong karena Kak Sifui barusan dapat nangka, dia dapat nangka berturut-turut, dan nangkanya itu bukan yang sudah dikopek, tapi satu.Satu nangka, jadi karena kita udah cara untuk motong nangka itu kan tidak gampang karena banyak getahnya, jadi harus tahu cara potong, cara ambil buahnya, dan ternyata orang Hong Kong itu tidak tahu kalau nangka itu bisa dimakan waktu masih mentah, jadi mereka tidak tahu cara mengolahnya, dan bagi mereka itu mungkin hal-hal yang baru. Jadi sebenarnya nangka itu kalau diolah, dimasakKalau Kak Sinsa barusan sih masak nangka yang mentah, tapi belinya itu bukan beneran buahnya, tapi belinya dalam bentuk kaleng dan dimasak rendang. Enak sekali, saudari-saudara, saudara-saudari, teman-tem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话，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没有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斡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增至956人确诊，其中247人死亡，另外有162宗疑似个案，包括47宗已死亡的疑似个案。卫生部的报告显示，目前累计92人康复，大约360个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接触者追踪率只有不够70%，低过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报告说，防控工作仍然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个案采样、疫情震央伊图里省的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强等。希腊南部持续发生两次地震，当局紧急疏散几百个游客，目前没有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报告。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中午12点半左右，震央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大约6公里海域，强度 4.6 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6分钟之后，同一区域再发生 5.3 级地震，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都有震感。希腊传媒报道，当地政府紧急疏散克里特岛撒马利亚峡谷的景区内全部566个游客，所有人被安全转移到出口区域。由于第二次地震的震级较强，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的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户外暂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咁亦都继续咧今日呢一个嘅话题。介绍就话有嘢问我，
1: 系因为我真系听咗贾思培咧上个星期佢都已经话咗俾我听，佢收到大树菠萝啦。今个星期佢又话佢收到大树菠萝啦，实在实际上你收到起码都两至到三个噶啦。
0: 系啊，咁你点收到三个？嗱，咁我好彩咧就系我屋企人好中意食啦，咁同埋我身边啲亲戚咧都系有人食嘅。因为你问我咧，其实譬如榴莲啊、大树菠萝呢啲。啲味比较浓啲嘅水果咧，我觉得真系个喜好系见仁见智嘅。就香港嘅话系两极化嘅，即系有啲朋友就好中意啦，咁有一啲系完全系觉得个味道太浓啦，唔中意食啦。咁有啲就中意食榴莲，但系唔会食大树菠萝，有啲就就系调翻转咁样咯。
1: 但真系好浓嘅啲味，
0: 系啊，然后你成个雪柜都会系大树菠萝味咯，所有嘢都会沾染晒呢一个榴莲同大树菠萝味。
1: 但系你系除咗系真系咁样当生果咁样食啦，你有冇带啲方法食噶？
0: 如果平时我同身边嘅朋友嘅食法都系就咁食咯，即系就咁食嗰个果肉咯。咁然后去到有长辈教我，其实嗰个肉嗰個核咧係可以煲嚟食，即係會好似栗子咁樣嘅味咧。咁我就真係開始連啲核都煲嚟食啦。因為有時咧，可能喺屋企在家工作啦，咁你又唔想煮嘢嘅時候咧，咁就好簡單擺曬啲核去霎。咁又即係又經濟啦，然後又飽肚啦，我又覺得個味道唔錯嘅。
1: 係好味嘅，但係你要小心，因為佢係熱氣㗎。但係你需唔需要啲點講咧？啲提議啊，點樣再？因為你應該係多到不得了啦，你個大樹菠蘿。
0: 冇錯啦，咁啊食唔曬點算好啦，阿孫 Sir？
1: 你係咪雪咗佢啊？
0: 擺冰箱咯，係啊，我會擺落去變咗做大樹菠蘿冰，然後得閒就融翻啲出嚟食咁樣咯。
1: 都 OK 喎，你大樹菠蘿。冰，但系你都知道，如果譬如话你大树菠萝系同啲有嘢奶啲嘢咧，系好 friend 嘅吓，
0: 即系好夹嘅，
1: 好夹嘅。咁譬如话你系摆啲珍多冰啊，大树菠萝 OK。你如果系整啲啲点讲咧，绿豆咧，有啲绿豆你都可以整稀啲啦，然后放啲椰奶嘅，实在。即係變做真多啲綠豆冰咁樣嗰啲 style 啦，你都可以加啲大樹菠蘿落去㗎。
0: 擺埋去煲啊，定係還是一齊食啫？
1: 擺埋落去煲都得，因為你個綠豆嗰煲呢就會有大樹菠蘿個香味，就好香幾好味㗎。
0: 我可以試下喎，如果係同糖水一齊食，即係可以連埋當糖水咁樣煲咗佢。
1: 都可以，同埋印尼呢興啦，印尼啲人鍾意煎煎炸炸，你知㗎啦嗬。
0: 係。
1: 你食過啲 banana fritter， 即係炸啲香蕉㗎啦嗬。
0: 嘩正啊。
1: 你大樹菠蘿都可以炸㗎，同一個係呀，同一個 concept 嚟
0: 㗎。大樹菠蘿大樹菠蘿乾我見過啦，但大樹菠蘿炸大樹菠蘿真係未試過喎。
1: 都係用啲粉呢炸啦，然後你要咁樣食又得，你要加埋啲雪糕食都得。
0: 嘩呢、這個又係突然間喺我個腦裏面嘅一個好創新嘅食譜囉。
1: 同埋你聽過啲香蕉如果係擺喺屋企擺得太耐呢，通常人哋會點樣整呢？整啲 pancake 啊，或者整啲蛋糕㗎嘛。
0: 係喔、
1: 啊。大樹菠蘿如果你擺得太耐太過勁呢，你都可以咁樣整㗎。
0: 嘩太厲害啦，你呢個分享嘅方你分享嘅呢幾樣嘢，因為我覺得呢其實大樹菠蘿個量相對嚟講真係會比較多啲嘅，有時真係如果一個家庭吃不消嘅時候咁可以點算呢？我真係未聽過大樹菠蘿可以攞嚟整蛋糕，
1: 真係好似你當係嗰啲banana cake 你聽過啦，大樹菠蘿 cake 咁樣囉，
0: 或者大樹菠蘿薄餅咁樣
1: 可以啊。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咁樣整法呢，整返全部都大樹菠蘿，你屋企人呢日後呢見到大樹菠蘿呢就係真係嚇親啦，
0: 以後都唔想食大樹菠蘿。唔係㗎，但係咪真係過時過節一樣咋嘛，你啲年糕蘿蔔糕嗰啲咋嘛，年糕攞嚟煲埋糖水囉。
1: 今日哈利巴巴，今日 Father's Day， 你整個大樹菠蘿蛋糕俾個爸爸食得唔得啊？
0: 可以啊，我返去睇一睇個食譜先。如果唔明嘅話，再問下賈先生，究竟大樹菠蘿蛋糕點食呢？但我真係未喺香港食過。
1: 因為出面都好少，因為通常如果出面應該會好貴囉，因為佢真係要賣嘅時候，個大樹菠蘿唔平㗎嘛。所以呢個你係大量大量突然間有咁多，你先會諗到呢個方法㗎嘛。印尼嗰啲因為真係豐富多嘛。 即係都食唔曬，所以先嚟咁樣整囉。如果你食得曬嗰啲呢，你唔會諗呢啲咁樣嘅方法㗎，係咪先？
0: 係啊，
1: 你啲年糕啊嗰啲都係因為你太多食唔曬，你先開始諗住做糖水啊，又做呢啲啊，整嗰啲啊，係咪先？
0: 冇錯冇錯、嗯、而我想問一下，大樹菠蘿嘅話呢，係如果印尼嘅屋企有種 有自己嘅種植嘅地方嘅時候，係咪都多數都會種大樹菠蘿？
1: 有啲係會，因為容易生啊，佢同埋真係又唔係好高咧，佢個樹，所以係 OK 有嘅、
0: 嗯。所以一生嘅話就好多啦，跟住個量
1: 佢生
0: 一多就會
1: 一粒，係咪一叫做咩？一個啊，你都已經好多啦。
0: 係，咁所以就格先就係提供咗咁多嘅大樹菠蘿食譜。但我覺得大樹菠蘿咧有趣嘅地方係頭先講到啦，其實佢好似多用好多用途啦，除咗你頭先講煲糖水啦，或者佢個核可以就咁食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聽過啲皮都可以攞嚟煲湯啦。
1: 嗱，呢個係新啊，我唔知啊，未聽過，但係好冇味噶啦，湯我真係變做好想知道喎。
0: 我未飲過，但係我上網睇過呢個食譜啫，冇啦，好彩，好驚啊！如果唔係啊～唔系，因为上网有睇过咧，有呢一个嘅我睇清楚先吓，佢系大树菠萝籽嘅排骨汤啦。咁啊，睇下如果个皮有冇第二个汤先。我唔记得系之前有睇过一啲嘅有关于皮嘅汤嘅食谱嘅。咁但系大家再研究一下吓，我就未整过嘅。但系肉嘅汤你系咪有听过？大树菠萝肉或者大树菠萝籽？
1: 未。
0: 哦，你可以有机会试下。头先讲嗰个排骨汤咧，系用排骨啦，然后大树菠萝籽啦，再加啲水啦，跟住之后再加啲咩盐啊、盐西啊少少咁煲埋，就已经系饮得噶啦。
1: O K，
0: 咁所以
1: 可以试。
0: 系啦，你就唔使嘥咗啲大树菠萝核咁样咯。
1: 嗯，咁我哋讲咁多大树菠萝，你知唔知大树菠萝印尼文点讲啊？好容易嘅啫，实在你发音应该会容易。系楞噶，
0: 楞噶，
1: 嗯，
0: 哦，楞噶，
1: 系要字楞噶，
0: 楞噶，
1: 系啦，所以比较易发音。
0: 好，咁啊，大家记住啊，呢、這个楞噶。咁我想问榴莲嘅印尼文点讲
1: ？Durian，Durian， 系真系榴莲就系印尼文嚟噶。Durian 个意思咧系刺，所以 Durian 咧、oh. 就系有刺嘅生果咁滞咯。
0: 哦、oh. ，
1: 所以真系系呢一句咧，系好似嗰一边嗰啲人俾咗个名咧，所以变做英文咯。
0: 一齐听多一次啊！榴莲
1: ，durian，durian， 即系好似英文咯。
0: 啱啊，似啊似啊，
1: 即系英文系
0: 比较容易记
1: 嗰啲人嗰啲字嚟用咯。
0: 大树菠萝
1: ，nanga，nanga。
0: OK， 好，哇，今日学咗好多个字啊！咁啊，呢、這、一个大树菠萝嘅食谱咧，唔知道有冇触发起大家嘅今晚晚餐嘅一啲谂法咧？咁啊，希望帮到你哋啦吓。
1: Jadi kita hari ini beneran topiknya adalah nangka. Jadi dari nangka muda sampai nangka yang beneran sudah matang. Jadi kalau seandainya kebanyakan, karena Kak Sifu dapatnya banyak banget, dapat 3 dia dari minggu lalu. Jadinya kalau nangka yang sudah matang, buahnya bisa dimacam-macam. Mereka cuma makan begitu saja. Sebenarnya kan bisa dibikinin untuk padanan cendol, untuk dengan bubur kacang hijau, bisa bikinin goreng juga kan, digoreng nangkanya, dan juga bisa dibikin kue macam-macam. Jadi boleh dieksplorasi, dan juga bijinya aja bisa direbus dimakan. Dan ternyata kalau Chinese itu juga kulitnya nangka itu juga bisa dibikin sop. Dan bijinya juga bisa dibikin sop ternyata. Nah ini yang kita belum pernah tahu. Jadi kita saling lihat lah ya, ada apa yang bisa kita coba eksplorasi.
0: Hmm, 今日再次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下个星期再谈过，拜拜，贾先生。
1: 拜拜，贾师傅。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